0: 是一个蛮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啊来喝啊，就
1: 着
0: 喝啊，
1: 不用的，
0: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
1: 当然，
0: 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欧莱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对吧？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三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一公斤的姜黄粉，
0: 是的，
1: 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5: 有这个帮助啊！
6: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停了白点了，
7: 对，
6: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7: 现在散开来了，
6: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8: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

0: 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他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
1: 啊，
0: 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1: 这位观众朋友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哎，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啊，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0: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哦，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哦。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份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不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你啊，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10， 对吧？30年辅酶 Q10， 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10， 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哎，每一个走出去都是靓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1: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0: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就是跟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啊，对吧、啊？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1: 是的
0: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1: 哎、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0: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1: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0: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1: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0: 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很难。
1: 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0: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1: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0: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1: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0: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好像是不太有的。
1: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0: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慧合作7年了，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Frank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0: 这贵宾的待遇。
1: 然后我自己的中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0: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1: 对，因
0: 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1: 536
0: 一盒，
1: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
0: 对，
1: 打3折啊，打3折，
0: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1: 每逢佳节胖3斤嘛，哎，
0: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2: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 代谢，嗯，啊，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嗯，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嗯，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0: 啊，有这个帮助啊。
6: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1: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1: 了，
0: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1: 这是64岁画面。
0: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1: 就是霍芬海姆，
0: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1: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1: 吃了20年
0: 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1: 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 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嗯，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之前、
1: 嗯、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你而且你犯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

0: 6块钱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看啊，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有货。
0: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了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它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对吧？
1: 对，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上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急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 technology to improve.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2: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2: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2: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2: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2: 20年，足足20年的时间，
1: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2: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2: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2: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1: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2: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2: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2: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2: 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2: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2: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2: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2: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 有点
2: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2: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2: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2: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2: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2: 给大家看、啊、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2: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2: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里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2: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维甲呢，前两天呢去做了一次体检啊，在所有的检查完了以后呢，一些专业的人士就跟我说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啊，不准再吃甜食了。你已经开始呢，身体里面胰岛素有点抵抗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平时啊，大家别看我壮啊，平时也喜欢健身，但是很喜欢在健身之前来一块特别甜的巧克力蛋糕，然后呢，就着这个美食蹲蹲蹲。我想着，哎呀，反正等会要锻炼嘛，可以多吃一点，先让血糖升高一点，然后再去锻炼，防止一会儿锻炼呢，等会儿那个肚子不舒服或者是低血糖了呀，总是这么想，就落下了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习惯。然后呢，早上又特别喜欢吃那种什么包子、馒头、馄饨、面条，最好再给我来一点这个什么花生酱，这么一拌，哎呦，太过瘾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啊， 年过四十了以后，身体是经不过你这么造的，开始要吃一些粗粮。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是来自于和田道的九色青熟稻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开门跟大家打招呼吧。
13: 大家好，大家好，东方观众，大家好，这也是我必备的主食啊。
12: 对呀、啊，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提起警惕。
13: 对，
12: 所以我们今天要多吃点杂粮。
13: 对，
12: 那么杂粮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九色糙米。市面上有那种三色糙米，
13: 三色最多七色
12: 的，七色的，我们是九色。九色是哪种呢？第一是糙米，黑米、高粱米，来自于东北的吉林延寿和黑龙江，
13: 对，
12: 正宗的产地。而且糙米当中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
13: 对，
12: 黑米当中富含花青素以及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高粱米当中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群，看到了没有？膳食纤维很强啊。红米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花青素，绿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和更容易吸收，燕麦当中贝塔葡聚糖，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膳食纤维。荞麦当中完全蛋白，富含我们的低 GI 值。
13: 对，
12: 小麦仁儿当中膳食纤维，还有青稞，都已经开始要吃青稞了，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正宗的产地。
13: 对，
12: 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东北的杂粮米之外，还有贵州的红米、绿糙米，内蒙的燕麦和荞麦，河北的小麦仁和青海、西藏的青稞，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13: 对，
12: 就是这三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在我们拥有的九色糙米当中含量相对来说比正常的白米白面是要高一点的。
13: 对，
1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好，现在糙米，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Kevin， 我家里面也去买那种糙米啊，
13: 对，
12: 尤其是那种超市里面买的米，发现第一很难嚼，
13: 很难咽嗓，很难咽下
12: 去。然后网上查攻略嘛，你要开始泡的时间长了呢，它才能够软化。
13: 对，
12: 问题就来了，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常温水泡，对不对？
13: 对，
12: 这个天气你要是但凡泡了一天。第二天你去闻这个味道，有点馊掉了。
13: 对，
12: 那你说我这个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糙米，我是吃
13: 还是不吃？
12: 还是不吃？
13: 对，
12: 来，今天咱们和田道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看啊，一种糙米研磨微波处理设备，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专利号已经都有了。
13: 对，
12: 它有什么作用？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来看包装啊，
13: 看啊，
12: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13: 免浸泡啊，看完包装，免浸泡，
12: 免浸泡，
13: 蒸煮，
12: 简单蒸煮，
13: 对，
12: 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10分钟就可以吃了，
13: 对，
12: 30分钟轻松做出一碗杂粮饭，
13: 对对对，
12: 现场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这一锅米饭就是30分钟，就是30分钟蒸出来的，
13: 看这个米油啊。看这个米油晶晶亮亮的啊，
12: 特别特别的好看，对不对？
13: 颗粒饱满，
12: 对，
13: 不是碎米哦。大家看，没有任何的碎米，
12: 没有任何的碎米，
13: 而且我们都是一粒一粒的，包括你煮了这么久，它没有一粒碎的。
12: 的确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来盛一口，替大家来尝一尝，好吗？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糙米啊，首先，你如果不泡的久呢，有个问题，拉嗓子，
13: 对，很难
12: 嚼不动。还有呢，你说泡的时间长了吧，就会刚才出现我这个问题，
13: 而且我们今天泡水时间长，
12: 没有泡过吧？
13: 没有泡过，
12: 直接没有泡过，
13: 直接免泡
12: 一碗米、两碗水，直接来做米饭。
13: 怎么样？特别下咽，一言不难，而且软糯香甜，
12: 好吃哦，
13: 对不对？
12: 而且关键是，我吃到了这糙米当中的咯吱咯吱的糙米胚芽的口感。
13: 而且你要知道，
12: 好吃哦！
13: 我的小朋友啊，是不爱吃糙米，不爱吃这些大米饭以外的东西，这个真的是停不下来。
12: 好吃，
13: 没有完全说让你难以下咽呢，或者是不好的感觉。尤其我父亲是吃精米吃了太多的了，但是他吃了这款糙米，非常非常的，他说什么？哎呦，再给我来一碗，他能吃两碗。而两碗你也不用担心呢，如果你吃两碗米饭是什么感觉？
12: 对的，
13: 你的那个
12: 很多人会担心，哎呦。这血糖完了，
13: 对啊，
12: 管控不住了。今天我们吃的是糙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糙米也分3、6、9等。
13: 对，
12: 我们今天黄曲霉素未检出，
13: 对，
12: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下面666 DDT 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哎，农药未检出，
13: 无残留，
1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在这边，所有的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3: 对，
12: 这是不该有的东西。
13: 没有。
12: 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有，
13: 一定有。
12: 在这边，蛋白质含量检测结果八点五四
13: 每100克，
12: 膳食纤维每100克5.78。
13: 对，
12: 我们要多吃点膳食纤维。
13: 一定是。
12: 膳食纤维里面什么东西呢？芹菜。香菜，还有糙米杂粮。
13: 对，
12: 我们今天很多，很丰富。
13: 我们九色，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天色的绿糙米，大家很多人都没听过，这是来自于贵州的。
12: 还有青稞，
13: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啊，
1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3: 对，
12: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烟酸。烟酸就是，维生素 B 族。
13: 对
12: ，B 族当中的 B3。而且关键的是，维生素 E， 包括说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维生素也非常非常的齐全。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免浸泡，
13: 对，
12: 零添加，零色素，而且保证是新米，
13: 对，
12: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如果说你要到我们的官方售价，
13: 对，
12: 官方售价，来，我们请 Kevin 给大家展示一下，
13: 我们现场
12: 搜一个，
13: 是
12: 不是88块钱？
13: 我们去某东啊，某东现在的啊，搞活动的价格
12: ，Kevin 有一个这个
13: 立减券，
12: 有个立减券啊，87.74块，
13: 对，
12: 看到了没有？九色糙米，给了大家，这是1公斤1包，
13: 对。对，1公斤1包，对，
12: 也是1公斤1包，
13: 对，
1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3: 完全放心购买。
12: 我们今天几包？
13: 我们今天是6包，
12: 199块钱，
13: 对，
12: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除了这个之外，自助订购立减5元，相当是194，
13: 对，
12: 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6袋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1999000。

0: 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1: 糙米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2: 氨基丁酸。
1: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其实一直在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然后人呢就开始往精细里面吃了。
1: 对，
0: 米吃的还不够，必须把米外面那层很有营养的外壳去掉。
1: 对，
0: 然后又开始磨面了，面呢也给你做了精加工。哎呀，饼干呐、油酥啊，最好再给你弄点什么脂肪啊混一混。
1: 对，
0: 哎呦，这吃进去，哎呦，一秒就上头，很多人吃完还晕碳。我说句实话，现在人不是吃的不够精细，古代人说食不厌精，是因为古代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他吃的再精细也就是那些东西，
1: 对，
0: 对吧？现代人反而吃的太精细了。你现在来看看，很多叔叔阿姨小的时候吃的那些糙米，
1: 对，
0: 小的时候不是好东西啊，就是穷人吃的。
1: 对，
0: 但是现代人还吃得到这种东西吗？
2: 吃不到了，
0: 吃不到了。哎，但是现代人的身体，您看看是不是比我们那代人？我说句实话，
1: 对，确实。
0: 我看我70多岁的老爹，现在每天还走路。要走5公里以上，说哎，我走不到2万步，我觉得今天朋友圈我没有胜出，我不开心。现在你让我去走2万步试试，对吧？各位，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啊，其实吃的不仅仅是精，我们今天一步到位，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糙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次性吃满9种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蛋白质、烟酰等等等等，让大家可以一次性到位。但是。今天的价格，市面上我们看到了88块钱
1: 一袋，
0: 对，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99，
1: 对，
0: 整整6包，
1: 6包，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足的，足足的，
0: 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是来自于和田道的青熟糙米，专利号全部都有，
1: 对，
0: 它的专利号的是干嘛的？很简单，我们平时吃糙米是不是得泡？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泡。平时是不是得反复的浸泡，反复的换水？我们今天不用浸泡，直接一碗米2碗水，中间再焖10分钟。
1: 对，
0: 跳闸再焖10分钟就可以了。来自于哪里？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
1: 对，
0: 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支持，我们做得到这样好吗？
1: 做不到。
0: 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不是就说啊给你9种，而是专门的道地产地的。9种不一样的粗粮，
1: 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地的哦，
0: 东北吉林的糙米，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分别是膳食纤维、蛋白质和花青素。贵州的红米和绿糙米富含了花青素和我们的低 GI 饮食，
1: 绿糙米
0: 内蒙古的燕麦是我们的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荞麦丰富的蛋白质，小麦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青稞这个可贵了，所有的全部都是富含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为大家带到的是。富含3种微量元素，我们今天绿糙米当中含铬高，绿糙米、荞麦、燕麦、黑米、糙米、红米含铬高，我们的青稞、黑米、绿糙米高的含锰，这个东西含我们的镁，
1: 对，
0: 这次等于说是您一碗下去全部都解决，
1: 都解决了。
0: 好，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呦，我既说血糖不太稳定，同时肠胃吸收也不太好，怎么办？一般的糙米很难做成这么浓稠的粥。
1: 看这个米油和粥的那种感觉啊，看到了吗？软糯啊，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做了
0: 看到了吗？
1: 不好的糙米你知道怎么样？一粒一粒的做出来根本没有粥的感觉啊。
0: 的确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你看我抄底的来给大家来盛一碗。来，对不起啊 ，Kevin， 再给我一个碗
1: 哈，
0: 给大家看看啊。抄底给大家来盛一个碗。一般来说，这样的粥，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会感觉到吃完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1: 对，
0: 为什么肠胃会不舒服？非常的简单，本来我们肠胃就弱，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糙米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微波技术的处理，它就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颗粒感很重，
0: 颗粒感，甚至上面有一些没有脱去的骨衣，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办？
1: 泡不掉了。
0: 我们今天全部超微颗粒、超微波颗粒给大家完全去除。
1: 我看这个，哦，软糯下去就不，哎。你用嚼吗？都不需要怎么嚼，不是怎么去嚼，
0: 很 Q 很弹，中间能够吃到糙米的胚芽的那种咯吱咯吱口感，而且我再次跟 Kevin 确认一下，这个做粥我们要泡吗？
1: 不需要浸泡，
0: 做粥也不需要泡，做这个饭也不需要浸泡，
1: 对，
0: 直接加水就可以，
1: 对，
0: 米和水的比例1:2，结束了，
1: 可以了，完全可以，
0: 一碗米就2碗水，
1: 对。
0: 半碗米就一碗水就可以了。
1: 你正常怎么做粥，你就用它去做粥。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所有的米全部都是完整颗粒，没有用陈米，没有用碎米，
1: 二次加工的米，
0: 没有用二次加工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关键的是，问一下 Kevin， 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一包多少钱？
1: 88元人民币。
0: 如果说我要买六包的话，是528。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199块钱，六包直接送到您家里，不用全部替换。
1: 对，
0: 白米可以和我们的糙米混着吃，
1: 完全可以。
0: 只有最后的一半的备货喽。只有最后一半的备货喽。如果今天售罄，因为这些米收获季节不同，
1: 对，
0: 而且备货时间也不同，所以很难再给大家再次上线。
1: 而且魏姐，我们都选今年的新米，
0: 的确
1: 新米的季节大家要都知道，
0: 如
1: 果这个备货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无论您说是平时血糖稳都稳得不住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时要管理身材的，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办公室里的白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1: 还有小朋友，
0: 还有小朋友，我说句实话，现在小胖墩太多了，吃到吃到这个放了学那边，
1: 对，
0: 蛋糕、薯条。这些都叫什么？叫做精加工食品。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很多的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备货了。如果说抢不到的话，现在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我们那个请我们的凯文老师先给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调一点备货过来
1: 吗？我看一下，调一下怎么办啊？
0: 没问题啊，
1: 我再问一下。
0: 我一边说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不是原来的五色糙米，是九色糙米，为大家来做多出四种糙米的颜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用到了新型的专利技术，让大家不用浸泡，直接烹煮，跟白米的煮制时间是一模一样的，米和水的比例是1:3，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1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就给大家带上了6包，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是88块钱1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我最后的备货就那一点加上去了，
0: 现在已经加上去了是吗？
1: 对，
0: 各位啊，我们今天备货还要加上去了最后一点点了，
1: 来
0: 再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我们今天的糙米跟其他糙米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第一个有专利技术的糙米，免浸泡，只需要烹煮，原来怎么做米饭的你就怎么做咱们今天的糙米饭，1秒碗米，2碗水，
1: 对，
0: 跳炸之后再焖10分钟就好吃了，非常好吃，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有吉林大米的一个标识啊，
0: 对，
1: 这个不是你随便能拿得到的啊，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说为什么要吃这种的我们的九色糙米，非常的简单，九色糙米来自于各自的道地产地，
1: 对，
0: 九色哪九色？糙米来自于吉林，富含我们的膳食纤维，富含 B 族维生素。我们的黑米富含花青素，来自于东北的延寿。我们的高粱米富含膳食纤维，来自于黑龙江。贵州富含花青素的红米，还有我们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看到了吗？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贝塔葡聚糖。高蛋白质，内蒙的荞麦富含氨基酸，
1: 对
0: GI 值更低，河北的小麦仁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对，
0: 西藏青海的青稞更好的高维生素 低GI，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请注意了，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人体不可或缺并且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的三种微量元素，
1: 对，
0: 铬、锰、镁，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开一个，这碗呢跟我们之前的纯糙米饭不一样，
1: 区别，
0: 它加了一点点的白米。
1: 对，
0: 换句话说，如果说您没有进入到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程度，
1: 还有小朋友，
0: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个白米饭，改善一下口感。我们来替大家尝一尝好吗？加完
1: 口感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口感也就更加的不一样，
1: 更加细腻。
0: 稍微的尝一口，替大家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白米饭会不会加了以后，你的口感就变硬了？
1: 不会这样的，怎么样？
0: 还是有那个糙米咯吱咯吱的口感，
1: 对，而且有点香甜了。
0: 关键是软，
2: 对，
0: 没有嚼不动的情况。那么很多人担心啊，
1: 你看这个
0: 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不该加的东西？
1: 哎，这个一定要是很关键的啊！
0: 什么是不该加的东西？先看下面啊，不该加的东西，666666那个什么 DDT，
1: 对，
0: 这个是什么？农药，完全没有。还有个不该出现的什么东西？黄曲霉素，我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白米饭当中很难见到的东西，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8.54克。我们的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了5.78克，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有一个白米当中肯定不会有的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1: 对，
0: 检测结果每100克含有687缪克，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高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懂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是
1: 很多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需要的啊，
0: 还是问题啊。我们就不看给大家截图了， 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某东旗舰店的价格，88块钱，有一点券可能可以便宜个1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好，为什么现在要收一下？因为我们的备货不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来，凯文，赶紧去加货啊！
1: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就是说现在我给大家开一份预约啊。如果预约，我争取大家一个星期之内到。但是如果这次的预约你还抢不到，那后续能不能到货，到多久能到货，有可能是明年或者我不跟大家保证得了啊。
0: 还有我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汤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还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已经没有现货了，因为凯文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件备货。但是今天我就先替大家，向凯文老师要有提个要求吧。只要今天直播时间段预约的，你今天就把预约消掉，不管你什么办法，你先把预约消掉。
1: 对，我一个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我给他到货。
0: 三天到一个星期之内，给大家送上，
1: 对，
0: 送货到府，
1: 对，送货到
0: 府，好不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赶紧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咱们家的九色糙米给到大家，它不仅仅带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九种颜色的食物。我们都说每天要多吃点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食物。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九种颜色的糙米，它富含的是来自于哪里？一定是道地产地，东北吉林的糙米富含 B 族维生素，
1: 对，
0: 东北延寿的黑米富含花青素，
1: 对，
0: 东北黑龙江的高粱米，这个肯定吃过，肯定吃过高粱米蒸米饭嘛，对不对？这个是富含蛋白质，贵州红米富含花青素，贵州的绿糙米富含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对吧？包括说内蒙的这个荞麦富含完全蛋白，河北的这个小麦仁膳食纤维，西藏青海的青稞高维生素 DGI 高膳食纤维，道地产地还有三种。为什么要这么配比？
1: 对，
0: 各位，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来进行配比？因为它的铬、锰和镁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很多健身人士，包括说长期吃糙米的，跟我一样，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减脂。
1: 对，
0: 大家知道的，痴迷于减脂的人会干嘛？糙米饭、鸡胸肉水、鸡胸肉水煮菜，鸡胸肉水煮菜，我蘸个酱油还能吃下去。但是糙米饭我很大的问题。第一，你一泡就要泡个一天多。
1: 对。
0: 第二点，你煮不熟啊，拉嗓子呀，
1: 非常难咽，
0: 而且嗓子这儿特别难受。
1: 对，
0: 来，我们今天通过了，具有专利号，
1: 一定是这个。
0: 这个包装上就有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直接去查。这个专利号干嘛的呢？不需要泡，它写的是免浸泡。
1: 对，
0: 怎么蒸煮？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十分钟。
1: 对，
0: 就是你家电饭煲，嘣儿跳掉了，你再
1: 盖再待十分钟，
0: 盖上，焖十分钟，好了。一袋就是一公斤，来自于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来自于吉林大米，有吉林大米的标识，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我们再次问一下大家一下，你不可想象的一道菜，这个，
1: 对，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啊、哦，
0: 用糙米来做蛋炒饭，
1: 对，
0: 糙米怎么能做蛋炒饭？很简单啊，糙米做蛋炒饭最大的问题就是米粒不够松软，
1: 对，
0: 蛋炒饭
1: 无法下咽，
0: 而且无法下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口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超级香，
0: 直接这样来一口，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完全放心哦。你看魏佳，
0: 这一口下去，其实蛋香和我们的这个糙米的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
1: 而且你一天的蛋白全够了，对不对？早上晚上你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植物蛋白
1: 对
0: 和动物的鸡蛋蛋白
1: 都有了，
0: 全部都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有一点啊，来，
1: 香不香？
0: 很香，
1: 停不下来啊。
0: 你看啊，我们的和田道九色糙米，来自于
1: 三 A 级
0: 的信用企业认证，农业省级龙头企业，而且拥有到产地，保证产地环境、加工工艺、产品质量、产品特有品质，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好意思，没有备货了。没有备货了，
1: 我只能说这样，因为确实是因为你知道有要这老多产地集中在一起，真的很难，而且我们只采用今年的新米，对不对？
0: 我们再请Kevin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京东上面的截图，
1: 对，我们看一下京东上的价格啊，我们看京东上的价格，我们现在就直接上，
0: 因为某东上面的截图的价格，不是截图价格，某东上面Kevin自己的价格，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说88吗？Kevin不是。Kevin有一张券，
1: 对，
0: 有一张券，
1: 对啊，
0: 87.74一包，
1: 对，
0: 一公斤，对不对？
1: 对，
0: 一包一公斤。我们今天一共几包？
1: 六包，
0: 一共六包，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直接比某东上面你要买六包要便宜了300多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 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3: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4: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5: 正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吗？
1: 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吗？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2: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2: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2: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2: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2: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2: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3: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了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9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2: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2: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2: 一包，
0: 因为它是九色糙米，
2: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6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众所周知，吃糙米肯定对身体更好吗？
1: 对，一定是。
0: 吃糙米肯定比吃精米精面要比对身体更好吗？但是为什么阻止您吃糙米？第一，吃糙米贵。有一说一，你现在真的去把九种糙米你一个一个买回来，肯定要比你买的白米要贵，
1: 对
0: 对吧？这个很正常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糙米它实在是不好吃，
1: 对，
0: 一个东西它又贵又不好吃，很少有人会去买。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首先替大家打下来，199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6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没有让你只不吃白米就吃糙米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些血糖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白米和糙米掺着来嘛，
1: 对
0: 对吧？咱们做饭的时候稍微加点进去嘛，
1: 对，
0: 这样的吃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好吃。因为如果是普通的糙米，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首先泡个1到2天，
1: 对，
0: 然后再和白米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免浸泡。

0: 你淘完白米了以后，然后再加个半碗的糙米进去，
1: 完全可以
0: 直接煮饭模式。原来白米饭怎么煮，我们糙米饭就是怎么煮，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你吃糙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和技术成本和你的劳累程度瞬间就降低了。第三点，吃糙米的好处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尤其是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警报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改善一下你的饮食习惯，非常的重要。那么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决了刚才说到的方便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了该不该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黄曲霉素我们这个里面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五色九色的糙米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2: 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三个，我们还有蛋白质含量达到了8.54，
2: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5.78，就连烟酸的含量也达到了687μg。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呢，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在我们的某东上面的价格是88块钱一包，
2: 一包，
0: 因为它是九色糙米，
2: 对，
0: 而且加入了现在市面上很贵的青稞，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整整六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10。那说到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10 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10， 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10。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10。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10 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
1: 啊。对，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
1: 是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10，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10。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10，就是 Swiss 的辅酶 Q10。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10 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10 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10 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10 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10 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款辅酶 Q10。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嗯，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10， 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
1: 哎，
0: 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 1499，
1: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嗯。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咪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虎咪 Q 十，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11990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
2: 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 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没有啊，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以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啊，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是的。
1: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0: 百分之二十，之前是30出头嘛，
1: 30%，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 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
0: 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只有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3瓶装是79.9，3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Q10，8000001001251111，然后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面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面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面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善美丽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面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品
0: 牌，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更要吃，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就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 Q 十，800708800021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大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是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3瓶多，
1: 对，只能买3瓶多，
0: 只能买3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几
0: 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78，8000021151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哎，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880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是、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相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个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880000215111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能不能跟我直播机谢您好，我是烟花。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那我们俗话说啊，烟花三月像扬州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啊，扬州也是一样非常的美丽的。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这个行程包括我们酒店啊，就是坐落在非常美丽的扬州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上海人对于扬州本身就是情有独钟，特别的喜欢。
0: 是。
1: 而且我们说一年四季扬州啊都是不同色、不同样的。所以马上就要来到了秋天啊，一定要去好好的扬州打个卡，感受一下扬州的瘦西湖。感受一下扬州的河源各源，那里的风景啊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全新品首发的一家酒店。
0: 哎，是的，那看看我们扬州啊在秋天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但是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整个的券呢它是可以用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无论是春夏秋冬啊，你都可以就选择你没有去过的这个季节去一下。
1: 是的，
0: 你看在秋天的时候扬州是这样的，不一样的枫叶和树叶，包括还有粉色都有。
1: 是的，
0: 非常著名的瘦西湖，对
1: 吧？然后你看整个瘦西湖层林尽染，整个的颜色美极了，像童话一样。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个园。其实个园它在打造的时候就是以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来这个为主题元素打造的，所以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红的像火一样的这个红枫，让大家可以说是流连忘返。还有我们的天宁寺，整个的银杏全部都已经这个呼之欲出了。所以在这里也可以打卡到最美的秋景。
0: 确实，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酒店它坐落在哪里呢？其实扬州对于我们上海朋友们也是比较好的，您可以乘坐高铁，大概也就这一小时四十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再的话呢是3.5小时，打车去景点的话各20分钟。
1: 是的，如果坐高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啊，你可以从上海虹桥呀、上海站呀，其实都有到扬州站的这个高铁。
0: 是
1: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0: 对，
1: 当然你说我到扬州东，扬州东站高铁可能说是班次会多一点。
0: 对，
1: 都很方便。我们推荐大家是到扬州火车站啊，因为它距离市区是非常这个近距离的。你看从扬州火车站啊打车大概车程9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家扬州丽瑞酒店。
0: 是的，
1: 这家酒店好像是2024年才刚刚开业的，
0: 23年年底。而且呢它的一个母公司啊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我们的丽笙酒店了。它是属于丽笙集团，
1: 高端企业。
0: 所以呢整个它也是就是非常新，但是呢也有2年多的一个比如说是这个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去打过卡。
1: 是的，
0: 包括它是现在为止啊设计是酒店当中在扬州排名第二的，更加好了，
1: 所以又有主题特色。
0: 对的，除此之外你会发现跟以往那些酒店啊比如说沉闷的感觉不一样，它非常跳跃，对不对？而且呢它的那个楼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在扬州特别是靠近我们的主景区的地方，他们那边的旁边的楼层是不允许超过6楼。但如果您住在这家酒店特别是高楼层的话，还能看到很多一些扬州的这个风景了哈。
1: 是的，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家酒店地理位置吧。我们说这家酒店啊就坐落于扬州的市中心，其实扬州的主城区老城区并不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啊，那在这家酒店呢距离任何的扬州这些知名的景点车程大概都在1.5小时左右都可以到达。
0: 是，
1: 尤其是像瘦西湖啊这种知名的景点，你看车程8分钟，只要不到3公里左右就可以一脚油门过去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逛扬州市中心的一些景点，瘦西湖、河源各源、大运河博物馆，住在这里啊真的是太方便不过了。
0: 确实
1: 啊，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瘦西湖。说实话我们这个影片啊还不是秋天去拍的，如果是深秋，观众朋友啊层林尽染，真的像油画一样，红的黄的绿的。现在您看到的是满目苍翠，
0: 是，
1: 但人如果到了秋天的话，你就想想这个画面得有多好看，对不对？武亭桥，
0: 确实
1: 这都是很知名的咱们耳熟能详的景点。因为扬州葛瑶去过很多次，包括我老公他的这个祖籍就是扬州的，所以我也算半个扬州媳妇儿，所以对扬州我是特别的有感情，然后去了每一次都给我很多的惊喜，很多的收获。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可以带上家人，在扬州的瘦西湖好好的漫步，悠闲的散散步，体验这种度假的感觉。
0: 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套餐当中到底有哪些特色好不好？你说了3天2晚，感谢两位顾客已经是成功带回家了啊，998元。但是您知道吗？这一家酒店现在刚才我已经查过，它在很多一些网络当中价格了，单独一晚的价格哦，对不对？就1130块钱，单独一晚。
1: 对，这不会是上榜酒店哦。
0: 是的，然后呢，再看看它有什么这个特色，双床房啊，智能客控。 戴森吹风机、空气净化应用机有这个
1: 应用俱全。而且我们是豪华房，
0: 确实
1: 这次给大家都是高端的房型，豪华房来的，所以基本上网站上都是四位数一晚哦。
0: 但是您看到吗？他们家的这个豪华房啊，已经订完了，对不对？就算是一些普通的豪华这个双层房，也要1000多一晚。我们今天两晚啊，这个时候标价还是998，两晚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的总价才998，
0: 对呀，
1: 在现在去订他们家酒店，一个晚上都订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让大家住3天2晚，观众朋友您就说值不值？
0: 是的。
1: 然而，刚刚您看了1100多订一晚，对不对？可能只含一个早餐，别的套餐当中没有任何内容了。那我们今天998块钱住3天2晚，还有什么呢？除了含早餐的豪华大床房给到大家之外，我们今天还有淮扬特色的定制套餐一份。
0: 哎，确实，这个是午餐哎。
1: 对的哦，而且支持大家可以多组升级。
0: 确实
1: 啊，4人餐、6人餐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的。
0: 而且他们家这个特色定制套餐呢，它是等于说是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包括是很多老师傅，都是手艺非常精美的。这个画面当中您所看到是午餐
1: 啊，
0: 这个是经典下午的这午餐套餐。它午餐当中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像是他们家这个什么千层糕啊，面点糕点啊，都是由中华老字号共和春来进行
1: 出品的。是的，所以就意味着我们是含两顿餐。
0: 哎，是。
1: 这顿餐呢是一个扬州的午茶，其实扬州的早午茶非常的有名，不亚于广东的早茶，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扬州的午茶，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都是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出品。
0: 是。
1: 然后还有一顿是我们的双人特色的淮扬菜的定制正餐，
0: 哎，
1: 您可以选择午市或晚市去，我们推荐大家去吃晚餐啊。
0: 对。
1: 然后你看，全部都是淮扬菜的招牌特色，比如说像什么干丝啊、
0: 狮子头、
1: 扬州炒饭、狮子头，还有这个虾球，对不对？
0: 是的，都有，应有尽有。它还升级啊，就是如果您是4个人去的，你可以不是说这个双人套餐两份给到你，它是可以有4人餐，餐品是更加丰富了，有6人、8人，甚至于是10人都可以。
1: 是的，所以去的人越多，对于这个定制餐这一顿来说，就吃得更划算，内容更丰富了，还有特色的水果茶点给大家准备了，建议大家可以在入住的第一天，你就可以去享受它。第一晚的迷你吧的饮料全部送给大家，
0: 是
1: 特色剪纸是酒店的一个体验啊，也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大家
0: 了。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在综上所述，我们这么多的内容，今天归到价格3天2晚只要998块钱，这是
0: 2个人、
1: 3天2晚。
0: 对，
1: 1米2以下的儿童，你又可以免费携带，甭管您带一个带两个，只要1米2以下，全程都是免费的啊。我们的有效期，刚才燕华老师说的很对，我们的有效期今年做的超级长，现在才2026年的9月份，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一直到2027年的8月31号，将近1年的时间，囊括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
0: 是，
1: 甭管您什么时候想去，先囤券。有券在手，这个价格说走就走。
0: 而且我们还是周末不加价，就是你很多酒店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价格也会不一样。我们是周末不加价，门市总价要高达了2556，甚至更高。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998元。感谢1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来到扬州呢，一定要来打卡的景点就必然是瘦西湖了。瘦西湖呢，因其形状狭长而得名，并且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5A级的景区。最为重要的是，瘦西湖它是目前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没有任何视觉污染的一个景区，就是你不管站在这个瘦西湖的景区各个角度放眼望去，看不到任何的高楼。这也是说明当地政府对于这个瘦西湖景区的一个重视以及保护，可以让大家更好的沉浸式的游览。再加上扬州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呢，注定了瘦西湖集合了南方的秀和北方的熊，是一个集风景的大成者。还有就是瘦西湖当中所有的水啊，全部都是活水，水的源头就来自于京杭大运河。因此其实在扬州当地人心中，瘦西湖的地位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来到瘦西湖景区呢，特别建议大家乘坐着游船游览一下瘦西湖两岸的一个景观，一些古建筑，包括你可以感受到经常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啊书本当中看到的，像杜牧笔下的24桥啊、武亭桥啊，以及小金山啊，包括还有白塔、钓鱼台等等，这些景点都可以在瘦西湖看到。就如同很多当地人在说的，如果没有来过瘦西湖，就仿佛没有来过扬州。因此瘦西湖是大家一定要来玩的哦。 都说苏州园林名气大，但其实扬州的园林啊，同样是名震四方的。在众多的扬州园林当中，最具人气的肯定是我身后的这个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说到个园啊，其实它的主人以前就是百年之前清朝的扬州盐商，而且当时扬州盐商是斥资了600万两白银，折合现在人民币啊，大概3.6亿进行打造建造的。所以其实和很多苏州园林相比呢，个园更为突出的特色就是它会更加奢华，更加奢侈一些。刚刚我们在个园里游览了一圈，你会发现个园当中最大特色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这个园子里都可以得以体现，三路的豪宅，四季的假山，整个园子走下来啊，趣味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并且园林的景观做到一绝。这个个园的门票游览啊，今天我们在行程当中是免费包含赠送给大家的。问了一下，两个人的门票买买又要10来块钱了，今天这个整个行程性价比是不是更高了呀？
0: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扬州瘦西湖丽瑞酒店了。那在这里呢，如果您从上海直接坐高铁过来，只需要1.5小时的时间；那从扬州站到这边来呢，也只需要车程10分钟之内。那坐落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啊，这家酒店也是隶属于欧洲第二大奢华酒店丽笙酒店旗下，所以呀，高端大气上档次，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那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红红火火的一个酒店了。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的设施，从2023年年底开始啊，新进装修，所以又新又长是我们的打卡的好去处。除此之外，酒店它的设施一应俱全哦，所有的餐厅包括他们的饭菜也是有当地的特色。同时，他们酒店大堂啊，无论您是拍照打卡还是跟朋友一起过来游玩的话，都会玩出一种新的高度。酒店的位置比较中心，那在酒店的5公里圈以内，车程大概是10到2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扬州的知名景点，我们的瘦西湖、大宁寺，包括是东关街，以及我们的大运河博物馆、扬州博物馆都可以到达。如果您想啊文化之旅、休闲之旅，包括是轻奢之旅，就可以到这家酒店来看一看哦。
1: 走进房间，哦天哪，非常具有轻奢风格的红磨坊的感觉，而且呢又是非常的新。那酒店是成立于2023年年底，刚刚新装修好，所以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啊，房间内非常的空气清新之外，而且又很大，40平米左右的房间，又宽敞又明亮。那整个的床呢，又是啊这个非常大气。一般来说，在酒店的床啊，它的宽度是1.2米。辗转反侧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局促，但是我们的标间它的床的宽度在1.35米哦，又舒适又好。床垫同样也是非常的软的，很舒适，它是用到了品牌的床垫舒达品牌。如果你去查一查哦，这个床垫价格也不菲。那到了我们的卫生区域，干湿分离，在外头呢你可以尽情的化妆啊洗手，不影响第二个人。那我们用到的是标配戴森的吹风机，以及是啊他们非常好的进口的洗漱用品，让您觉得清新，同时又很轻奢和高端。到了我们的马桶区域呢，你会发现，高端的标配是什么？智能马桶，所以也是一种舒适的体验了。那走在我们的会客厅的地方，你能发现啊，如果跟朋友一起来聊天啊、畅谈啊，包括就像我现在坐在沙发当中欣赏一下我们窗外的风景，也是一种生活休闲下来的一种享受。那到我们的迷你吧台当中，你还可以去拿一下咖啡、茶饮，包括一些饮料和水果。那今天啊，这家酒店我刚才看了一下牌价哦，平时如果说是高峰的时候，价格一晚上在1000元以上了，那就算是这不是高峰也要大几百。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接下定的话呢，3天2晚不超1000元，绝对是物超所值了。
0: 刚才你所看到那酒店确实是蛮奢华的，然后呢又很干净，对不对？你看离我们酒店非常近的东关街，要也是去品尝过各式各样的美食啊。
1: 对的，所以其实扬州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宝地，景点又好玩，然后节奏又很慢，消费又不高。然后呢，扬州什么3把刀啊，早上什么皮包水、水包皮，上海人都特别的喜欢。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今天帮大家选的这家酒店，我刚才因为这家酒店不是我去拍的，是艳华姐去拍的。
0: 对对对，
1: 我刚才看完之后，我真的很心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好几次扬州的酒店，但是今天这个丽瑞是我们推荐扬州的酒店到现在啊，我觉得它是更新、 更高端，包括在某城网站上，它的一晚的房费的价格都是更贵的，
0: 是的，
1: 没有比它更贵的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么高端的酒店，但是价格呢完全没有涨哦，给大家做到三天两晚只要998块钱啊，而且我们套餐内容还这么丰富，
0: 确实。然后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哈，就是他们那顿的这个两个餐，确实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师傅来做的。我们就说经典下午茶吧，你看有我们的这姜丝香肉，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扬州的盐水鸭、干丝，经典的面点四只，阳春面，虾子馄饨，绿阳春一壶，
1: 是的。
0: 所以说两个人来吃的话，量又大，然后呢品质又
1: 好。关键是这里边囊括了扬州早茶的一些特色和精华，我们正好把它做成浓缩成一顿午餐，让大家既可以体会到这个扬州的这些特别好的茶点，又可以感受到这些百年老字号的这个风味。
0: 确实，那它也是我们恭和春哈中华老字号来进行提供的。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顿特色定制套餐。这个定制套餐特别适合于比如说是双人去，你看也能够烧经典特色
1: 狮子头，
0: 对啊，牡丹虾球、干丝、香菇菜心，包括扬州炒饭、水果拼盘，这双人的。你说呀，我四个人是不是这个翻倍啊？不是啊，你看我们四个人有这盐水鸭加进去了，你看回鱼加进去了，对吧？包括呢其他什么香菇菜心啊，这些有六人餐，它是按照六人、八人、十，
1: 我们就以十人为例，你看像什么特色的扬州盐水鹅、削肉、扇糊、回鱼。狮子头、红烧肉、排骨、老鸭汤、炒鸡等等等等，还有这个炖鱼饼全都有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建议大家多叫几个朋友，呼朋引伴，多组几个家庭，
0: 是，
1: 咱人多一起去，人多了去的越多，羊毛耗的越多，也越热闹，也吃的更丰富。
0: 确实，
1: 而且扬州这个地方是适合大家举家出行的，适合大家四个人一辆车，八个人两辆车，一起自驾过去，或者是直接坐着高铁，一个来小时就到了，又方便又快速，但是旅游的氛围感特别强。
0: 是的，那如果。

0: 地的土猪，并且我们是上乘的猪五花的肋条部分精选而来，并且呢通过我们的扬州老师傅啊进行切割，它不是绞肉机绞的，而是用刀切，切好之后通过人工的手工进行摔打，摔打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扎实不低于75克的肉球，然后呢通过宽汤久煮把它原汁和原汤炖出来之后，整个的啊三七的肥瘦比例呢让这狮子头入到口中，哦，非常的鲜美，肥而不腻的口感，所以这也是很多国宴当中的一绝。那说完我们的扬州狮子头之后呢，再看看我们的啊这个扬州的干丝。这干丝你别看啊，也是通过我们的扬州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刀，把整个的干丝切成了像整个的小棉条一样，又细又好吃，能够吸饱到汤汁。那这汤汁金汤就是一绝了，它是用到非常鲜美的老母鸡的鸡汤，为您宽汤久煮好了之后呢，保证了原汁原味原营养。那个鲜味怎么调出来？干丝当中有豆制品的鲜味，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高邮湖的手工剥出的河虾仁也可以调到鲜味啊，老母鸡鸡汤加上河虾仁再加上干丝啊，怎么能不是一绝呢？那说完这两道名菜之后，还有一绝就是我们的扬州炒饭了。这是我们的扬州碎金炒饭，你会发现在整个炒饭当中有蔬菜、玉米粒，包括我们的荷兰豆，还有呢很多一些小圆粒啊，包括胡萝卜都会有。除此之外仍然会有我们的高邮湖的手工剥制的河虾仁，再加上五常的小香米为您所这个炒制而成。哎，整个蛋液裹好之后，土鸡蛋的鲜香味是扑鼻而来了，而且整个炒饭啊吃完之后底部不能留下一滴油，这是正宗的扬州炒饭。那说到我们的淮扬菜特系当中也是有这个融合菜的，就包括这个宫爆虾球，用到的是牡丹虾，颗颗饱满，而且为了解决到它的一些肥腻的感觉，我们配上的是非常具有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的腰果作为一个配菜，所以啊卖相又好看，一口下去之后大快朵颐。蔬菜更是一绝了，到达淮扬菜当中来啊，你会发现整个农家的小青菜也是一绝，无论是配上我们的香菇，包括是青菜炒好之后，哎，爽口是非常的棒的。这是双人餐哎，当然你说了，如果你是举家一起来，四人、六人、八人、十人，是不是这个翻倍啊？不是，我们是有更加高端的四人餐、六人餐、八人餐、十人餐，让你吃到更多的一些扬州的美食，等待你一起来哦。啊，看到那个端餐哦，因为当时我就吃了他们家这个十人餐，太好吃了。他们家老师傅啊也是这精心调制，因为扬州师傅他们那个等级呀、包括评级啊也是蛮高的。
1: 淮扬菜呀、
0: 确实，而且淮扬菜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入到过哪些地方？
1: 对呀、都
0: 是
1: 重要的一些场合、重要的人士，他们就餐聚会的时候都是吃淮扬菜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是把淮扬菜的经典特色都端上了餐桌，不用您再额外花一分钱，我们套餐当中就包含了一顿这样的正餐，您自己说划不划算，值不值？
0: 是。
1: 然后酒店的早餐呢，本身自助早餐就有很多的这种淮扬特色，
0: 对，
1: 淮扬这个扬州当地的一些特色早茶浓缩在早餐当中。然后套餐当中还给大家包含了一顿午茶，
0: 是，
1: 并且是百年老字号这个共和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午茶，
0: 确实
1: 专供的、独供的。你看很多的特色，比如说像它那个虾子面、虾子馄饨，一定要吃的大煮干丝，哎，和上海吃的就是不一样。
0: 对，
1: 上海其实有一段时间淮扬的这个早午茶也很流行
0: 的，
1: 但是和你去扬州当地吃的味道感觉不一样。更关键的是这些不用您再花钱了，观众朋友，我们套餐都包含，都是赠送给大家的，
0: 确实，
1: 而且去的人越多，吃的越丰富越划算。现在多组订购的顾客很多啊，还有隐藏福利还没跟大家说呢。如果大家订两套的话，我们好像还有棋牌室、棋牌券送给大家一张。如果订四套的话，我们送您两张棋牌券，再额外加送一张欢唱券。整个酒店的环境特别好，不管是棋牌室还是 KTV 都是在酒店里边给大家提供的。所以观众朋友你想一想，什么叫悠闲假期？叫上三五好友，咱多订两套、带着大家一起去唱唱歌、打打牌，哇，烟花气，
0: 太迷人了。你看旁边人在那边这个棋牌室玩着玩、然后在又有一波人爱唱歌的在旁边这个唱唱歌，爱健身的朋友们健身也可以、
1: 都不用花钱。
0: 确实，最后的26分钟时间，可以这么说，现在你去订这家酒店，一个晚上你花998元都订不到，
1: 订不到，1000多一晚，
0: 1130块钱，
1: 全网去搜。
0: 今天我们是3天2晚哦，还包吃，对不对？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

0: 21-511-9900。
1: 扬州市古称广陵，江都为扬，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自汉代至清代几乎经历了通史式的繁荣。扬州曾铸就了两汉、隋唐、清康前年间三次辉煌，留下了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郑板桥等历史大批名人雅士的足迹，先后荣获世界运河之都、世界美食之都等称号，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老的江淮文化中心是淮扬文化核心，淮左名都孕育了历史积淀浓厚的文化，运河文化。扬州是运河之都，运河文明在扬州身上留下厚重的痕迹，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值得一看。盐商文化，古代盐运、粮运经过扬州北上，富甲天下的盐商为扬州带来太多宝贵的遗产。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晚清第一名园均在扬州，翠竹红枫，四季轮回，青砖黛瓦。早茶文化，扬州早茶是可以和广东早茶媲美的，有心品尝，无不啧啧称奇。沐浴文化，扬州人说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沐浴文化是扬州核心之一。秋冬季节下扬州，赏风看雪，沐浴温泉，舒心惬意。扬州曲艺文化，包含扬剧和扬州小调、扬州青曲等。扬州人喜欢听扬剧，唱扬剧，扬州青曲比如茉莉花享誉全球。东关街芍药园子常言座无虚席，一票难求，悠闲午后游街听曲，品茗赏景，无不快哉。美食文化，扬州淮扬菜作为四大菜系核心菜系，讲究刀工，地道淮扬菜举世闻名。这里有湖上园林瘦西湖，万般诗情画意。这里还有隋代的风墙、唐宋的月光、明清的风声、民国的烟火，飘走的与沉淀的都书写在园内复道回廊之中。扬州一年四季都值得去往，跟着东方会深度游扬州，3天2晚住景区酒店，食扬州美食，玩千年古街，不虚此行。扬州或许是一个地名，但在有些人的心中，它更是一场时空编织的梦。
0: 好了，就在23多时间、今天我们的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2: 是的，
0: 说句实话，如果说在我们的江浙地区啊，扬州肯定是这个排得上号的。包括以前你看，谁要下江南，必定要到扬州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在很多一些这古典啊、古籍当中，包括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戏说乾隆的那些电视剧当中啊，都有很多一些记载。那么扬州其实也是人文墨客的一个聚集地。
2: 是的，所以其实扬州这个地方值得大家好好玩、深度玩、慢慢嘟嘟悠悠的玩。3天2晚这个时间正正好好，可以把扬州玩个尽兴。
0: 是，
2: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怎么去扬州。如果大家坐高铁的话，我们说上海，不管是虹桥、上海站，都有好多线路通往这个扬州东或者是扬州火车站，1个小时40分钟，是不是很快就到达了？1个来小时就到扬州了。然后如果自驾的话呢，3个半小时差不多也能到。然后我们今天啊，距离火车站就是最近的这个火车站啊，
0: 扬州火车站，
2: 扬州火车站，我们这家扬州丽瑞酒店距离火车站大概车程只要9分钟。就可以一脚油门到达了。然后因为扬州它整个城区的范围就不大，所以从酒店到酒店的各个周围景区的这个距离啊，大概就是5公里以内。
0: 是的，
2: 10几20分钟车程都可以到达。尤其是像到瘦西湖，你看车程只要8分钟。瘦西湖一定要去打卡的，尤其到了秋天，瘦西湖简直美极了，美呆了。瘦西湖旁边就是大明寺，然后特别建议大家再去问个园，你看个园的车程也只要17分钟。个园后门出来就是这个东关街，买买小吃，吃吃特色，芍药园子，听听这个当地的一些戏曲曲艺，特别有意思。晚清第一名园说的就是河园，车程15分钟。大运河博物馆，带小孩的，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带他去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了解大运河深厚的这个底蕴。
0: 是，
2: 大家去看一看啊。古运河的游船，大家晚上一定要去坐一下夜游古运河的游船，特别的赞。所以观众朋友，你看看 这么多的景区景点文昌阁嗯等待着大家，你说这个三天两晚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玩个尽兴、哎、
0: 对，玩好了之后你住得住得舒服、啊、休息得也好，对不对？而且吃要吃得好啊。
2: 是的，
0: 你看如果说自己998元你到那边去自己玩了，你吃是不是要额外发、嗯、花这个费用、嗯、包括住同样也是。现在这家酒店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就是丽笙酒店，大家都知道、嗯、就是非常豪华的一个酒店，对不对？它就是丽笙酒店旗下的，叫丽瑞，是目前为止啊它这个扬州当地这设计师排行榜第二名。而现在您去订的话，单独一晚的价格，一晚哦1130块钱。那如果像这些房型都已经订完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两晚，三天两晚带回去只有998元。
2: 是的，大家可以全网去搜、啊
0: 哦、周末是不加价的，
2: 周末不加价、哦、观众朋友。所以就意味着现在你去订这家酒店，一个晚上1000多，
0: 是、啊、
2: 只有一个早餐、哦、没有任何的内容了。
0: 对对对，
2: 我们今天998，他一晚都订不到，对不对？
0: 对、啊、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让大家住三天两晚，嗯，而且他套餐当中只有一个早餐，没有别的、嗯、我们今天每天都有早餐，豪华房哦，记住比的时候要比豪华房，高端房型、嗯、豪华房两个晚上两顿早餐，然后我们送了大家一顿定制餐，这个定制餐是淮扬特色的正餐，
0: 是、
2: 嗯、有什么虾球啊、哎、如果人多的话可以能吃到扇糊、嗯、吃到狮子头，红烧肉等等的都有、哦、都是淮扬特色。
0: 确实这是十人餐的
2: 餐、哦、满满这么一大桌，观众朋友在上海吃这么一顿淮扬菜，是不是也得要您一个十人餐的话、哦、要您个1800，
0: 对，
2: 1900，要不要？对不对？
3: 不止可能有些，
2: 对、嗯、有的可能都不止、嗯、我们今天是让大家免费吃上这么一桌、
0: 哎，如果说是两个人去双人啊，就扬州狮子头、哦、干丝，包括是我们这扬州炒饭、嗯、还有我们这个虾球都是标配的。
2: 是的、嗯、所以光这顿定制餐价格就不菲，而且我们的大厨都是经典的淮扬菜的知名的名厨、嗯、给大家进行一个烹饪的，都是在酒店里边吃的。
0: 是的是的，
2: 正餐环境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顿经典的这个午茶，嗯，好，扬州的早午茶大家听没听说过？完全不逊色于广东的早茶。
0: 是，
2: 所以这个扬州午茶套餐里边的内容啊，很多都是来自于哪里？这里共和春、哦、这个共和春从1933年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所以你像他们家的包子啊点心呀、啊、都是特别具有扬州的特色的、嗯、
0: 是，还有那个千层糕，
2: 对、哦、吃的很正宗，还有削肉，
0: 确实
2: 还有虾子馄饨等等的、哦，味道好极了，这顿也送给大家。
0: 我是建议大家就第一天去的时候就把那个下午茶吃了、嗯、因为真正很好嘛、
2: 哦、
0: 对吧，你上午坐上火车或者自驾过去、嗯、吃好的这个下午茶立刻可以出去玩，玩好之后回来，然后呢第二天的晚上可以去吃那顿这个晚餐、
2: 哎、哪怕你说我出去啊、嗯、找一个淮扬餐馆吃一吃，跟大家讲扬州的消费很亲民 的一点都不贵、嗯、一点都不用心疼。
0: 是，
2: 然后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有效期特别的友好、嗯、很多餐厅的有这个酒店券的有效期可能只做半年左右，哎，我们今天整整一年，
0: 对，
2: 到2027年的8月31号、嗯，也就意味着你想用这个价格住三天两晚，你先去囤券，
0: 是
2: 这个券在手里，你什么时候想去你都可以去，
0: 是
2: 你不想去了，看全额退、嗯，随时退，过期自动退，然后周末还不加价，我觉得这是最牛的地方，最感人的地方、嗯，观众朋友，带上上班的这些孩子。第二代第三代叫上小朋友，反正1米2以下的儿童都是免费的、嗯、
0: 是，
2: 咱全家出行你是不是得订两套？
0: 对，
2: 几个好朋友几个家庭是不是得订三套、嗯、订四套？你不管订多少套，订多了都能退，订少了对不起没补的、嗯、我们现在现货名额马上就售罄了、嗯、这家酒店我们必须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东方购物推荐扬州的酒店到现在没有比这家酒店更新更好的了。
0: 哦，确实，
2: 这家酒店是2024年刚刚成立的，不是什么老酒店翻新改造的啊，人家单独建立了这么一栋这个酒店，而且这家酒店它有主题特色的、嗯、获得过设计师大奖，然后它是什么榜上有名的、
0: 哎、确实设计师当中啊，就扬州当中酒店设计师就酒店排行榜第二名了，非常的牛哈。最后的17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因为备货不多了，现慢慢就没有了、嗯、而且一年四季随便你哪个季节去都可以，多囤几张是关键。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扬州瘦西湖丽瑞酒店了。那在这里呢，如果您从上海直接坐高铁过来，只需要1.5小时的时间；那从扬州站到这边来呢，也只需要车程10分钟之内。那坐落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啊，这家酒店也是隶属于欧洲第二大奢华酒店丽笙酒店旗下，所以呀，高端大气上档次，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那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红 红火火。

0: 的一个酒店了，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的设施。从2023年年底开始啊，新进装修，所以又新又长是我们的打卡的好去处。除此之外，酒店它的设施一应俱全哦，所有的餐厅包括他们的饭菜也是有当地的特色。同时，他们酒店大堂啊，无论您是拍照打卡，还是跟朋友一起过来游玩的话，都会玩出一种新的高度。酒店的位置比较中心，那在酒店的5公里圈以内，车程大概是10到2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扬州的知名景点，我们的瘦西湖、大宁寺，包括是东关街，以及我们的大运河博物馆、扬州博物馆都可以到达。如果您想啊，文化之旅、休闲之旅，包括是轻奢之旅，就可以到这家酒店来看一看哦。到了我们的扬州啊，怎么能不尝尝他们地道的午茶呢？那在扬州有一句俗话啊，叫做白天是皮包水，晚上呢是水包皮。那么今天这一道地道的午餐就是我们的皮包水。这干丝是使用刀切出来的，薄如蝉翼，而且就像是棉线一样的细软。而这干丝啊，不是说你干干的嚼，它有汤汤水水，用的是什么呢？虾子做的金汤。那除了干丝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削肉。削肉呢，它是非常的正宗啊。正宗在哪里？你看削肉，如果只是一个水晶削肉，上来不是很正宗。上头配上了姜丝，再配上镇江醋，就知道了，这是一道地道的削肉美食。吃完削肉肥而不腻之后呢，再尝尝我们扬州的特色，就是扬州的鹅，盐水鹅啊，它被我们的康熙和乾隆都是点名表扬的。扬州啊，所有人家几乎没有一家人是不养鹅的，他们的鹅啊，肥而不腻，特别的饱满，而且啊，口感也是非常的香浓。这个千层糕所谓是双绝之一了。千层糕啊，千是一个虚词，而64层的层层起酥是它的千层糕的一个特色。当中糖和油混合好了之后，哇，入口之后非常的软绵细滑，而且暖到我们的心田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的虾子馄饨，既可以填饱肚子，除此之外，整个的馄饨汤料用到虾子作为一个汤底，鲜而非常的美味。好了，尝完这一餐啊，我相信双人的午茶一定会让你吃到特色，同时也能够品尝到真正的扬州淮扬菜的皮包水喽。13分时间、我们的名额不多了，而且因为是到2027年的8月31日，你到哪里去看看？998元两个人，
1: 真的
0: 还包了这3天2晚，对不对？
1: 是的，
0: 3天2晚当中包含了这2间豪华房，2晚的啊，包括是双人的淮扬特色定制餐一份，双人的，如果说您是4人、6人、8人、10人，它是可以有额外的一些，比如说地
1: 升级的
0: 哦，确实，所以房间也是都加好的。
1: 对，关键是这家酒店它的价格很透明的，大家可以随便去网站上搜一搜。这家酒店因为它是排行榜榜上有名，又是妥妥的市中心，地理位置特别好，酒店又有主题设计风格，又很新很高档，所以这家酒店它的定价定位就是4位数1晚。
0: 是，
1: 你现在去搜1000多块钱一个晚上，我们承认它是有早餐的，
0: 对，
1: 但是再无其他了。我们今天用您一晚都住不到的价格，998，住3天2晚，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还有一顿正餐，还有一顿午茶，还给大家送了很多的特色体验，
0: 确实，
1: 所以我们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多观众朋友很聪明啊，真的很精明的，先囤券，哎，把券囤在手里了，我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
0: 是，
1: 主动权在我手上了，对不对？
0: 对吧？
1: 哎，如果说，哎，我不去，我直接退，我要是去的话呢，我就省钱了呀。
0: 是呀，而且我去拍的时候就2个星期前，就8月底的时候我去拍的，就酒店的设施非常新，吃又吃得好，而且呢，
1: 环境
0: 酒店的位置对环境好，酒店位置还离我们这个各个景区都很近。
1: 是的，所以我们说上海人他们出去住酒店，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是的，
1: 不是说是家酒店能住就行，要上档次吧，要环境好吧。要是国际的这种品牌连锁吧，那我们这家酒店都满足您了，地理位置又很好，而且目的地又是扬州，这样百去不厌，每个季节去都有不一样新发现新收获的旅游城市。再加上我们今天有效期，1年4季春夏秋冬整整一年的有效期，
0: 是
1: 你随便哪个季节想去说走就走，而且周末不加价，观众朋友这点真的太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家酒店啊就是6边形战士。
0: 对，
1: 如果您说哎这个上海周边游还在纠结去哪里的话，先把这个券囤在手里。
0: 是，
1: 扬州早去晚去，你早晚都要去。
0: 确实，最后的11分钟时间，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券的这个备货啊，
1: 对，
0: 最后的10几张了、
1: 哦。因为很多顾客是，刚刚你看到没有？一个顾客订6套，
0: 对，
1: 4套的顾客很多，
0: 而且他是结伴啊，包括是这个5个人、10个人一起去，对不对？
1: 对，
0: 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走进房间，哦天哪，非常具有轻奢风格的红磨坊的感觉，而且呢又是非常的新。那酒店是成立于2023年年底，刚刚新装修好，所以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啊，房间内非常的空气清新之外，而且又很大，40平米左右的房间，又宽敞又明亮。那整个的床呢，又是啊这个非常大气。一般来说，在酒店的床啊，它的宽度是1.2米。辗转反侧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局促，但是我们的标间它的床的宽度在1.35米哦，又舒适又好，床垫同样也是非常软的，很舒适，它是用到了品牌的床垫，舒达品牌，如果你去查一查哦，这个床垫价格也不菲。那到了我们的卫生区域，干湿分离，在外头呢你可以尽情的化妆啊洗手，不影响第二个人。那我们用到的是标配戴森的吹风机，以及是啊他们非常好的进口的洗漱用品，让你觉得哟清新，同时又很轻奢和高端。到了我们的马桶区域呢，你会发现哎，高端的标配是什么？智能马桶，所以也是一种舒适的体验了。那走在我们的会客厅的地方，你能发现啊，如果跟朋友一起来聊天啊畅谈啊，包括就像我现在坐在沙发当中欣赏一下我们窗外的风景，也是一种生活休闲下来的一种享受。那到我们的迷你吧台当中，你还可以去拿一下咖啡茶饮，包括一些饮料和水果。那今天啊，这家酒店我刚才看了一下牌价哦，平时如果说是高峰的时候，价格一晚上在1000元以上了，那就算是这不是高峰也要大几百。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接下定的话呢，3天2晚不超1000元，绝对是物超所值了。对了，我想起来，到了酒店当中，我觉得998元3天2晚，那个设施肯定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哦，全部都是有戴森的，就正宗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啊，不是长得像戴森的吹风机啊，
1: 还有空气净化，
0: 还有空净，再住在床头，你可以自己开。还有呢，就是他们家这个床垫是非常舒适的品牌的，舒达的床垫。我睡上去之后啊，因为那天外拍，相对来说还比较轻松，因为就是体验酒店嘛，就是干净、卫生、吸引，然后酒店拍出来景色跟以往那些老的酒店来说，比较沉闷的，颜色比较暗的，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其实这家酒店就是老年朋友会喜欢，年轻朋友也会喜欢，
0: 网红
1: 哦，小朋友也会非常的喜欢。每个人到了这家酒店之后，都能找到你想做的事情。
0: 确实，
1: 这家酒店如果您多组订购的话，我们再度提醒大家啊，你订2套，我们有棋牌室。
0: 对，
1: 你如果订4套的话，我们不光给大家2张棋牌室的券，还给大家一次卡拉 OK 的欢唱券，哇，都是在酒店里边进行的哦，所以你订的越多，省的越多，吃的越丰富，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多组订购的意义了。
0: 是的，来看看这个，就是我当时我想，哎呀，我说，在扬州瘦西湖的丽瑞酒店到底是个什么呀？我一查，哟，扬州设计感酒店排行榜当中第二个就是它了，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也蛮好的，对吧？包括它有77年的这个历史的
1: 欧洲第二大奢华酒店，
0: 丽笙酒店
1: 集团旗下的丽瑞酒店，而且我们在这个某城网站上评分也是5个小钻钻的啊，观众朋友，也正是因为这家酒店好，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看这家酒店。你现在单独去网站上订一个晚上，对不起，4位数，
0: 是
1: 一个晚上裸房哦。
0: 还不是什么双休日哦，你现在刚才我们查的对吧？就9月11号到12号，
1: 你也去查好嘞。
0: 哦，那是周末对吧？1130块钱
1: 一个晚上。
0: 对，我们是周末不加价的哦，一个晚上。然后呢，其他的房型都是就是订完了。我们外拍团队是3个人过去，然后那天晚上给我们留了3间房，其他全部是爆满。
1: 对的。
0: 他说如果不是提前订的话，他们家真的是就是场场爆满，天天爆满，
1: 而且
0: 没有房了。
1: 我给大家不是这种最基础的房型啊，我们给大家是豪华房，
0: 是的。
1: 晚上有早餐，然后大床标间都是可以任选的，然后套餐内容当中我们很丰富，给大家准备2顿餐，
0: 是
1: 一顿餐是淮扬特色定制餐，而且这个定制餐你看啊，从双人菜来说，有这个牡丹虾球，有狮子头，有大煮干丝，是不是都是淮扬特色？
0: 对呀，
1: 对吧？还有扬州炒饭。但是我们特别建议大家8个人、6个人、10个人去，你比如说以10个人为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10人餐
0: 的，
1: 像绞肉啊、扇糊、回鱼、红烧肉、牛小排、老鸭汤、炒鸡、煮干丝、炖鱼饼、炒饭等等的，数不过来了。
0: 是，
1: 菜品太丰富了，所以你自己想一想，这样一顿淮扬菜在上海吃一吃十人餐，要不要1-2千块钱？也得要吧。我们今天不用再额外花一分钱了，900多、1000元以内的3天2晚的套餐，居然送了您这样的一顿餐哦，观众朋友。
0: 就算是双人套餐，它也是应有尽有，对不对？同时呢，还有这个特色的茶点呀，包括是第一晚的迷你吧的饮料。
2: 特色剪纸。反正呢，你自己如果自己去自驾行的话，
1: 是的，
2: 也要花上2556了。
1: 对的，
2: 周末双休日会更加格更加高。嗯、而东方国今天两个人只需要99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订两套我们会送您棋牌室的这个棋牌券一张，可以去哎玩玩桌面游戏。
2: 嗯、
1: 如果您订4套的话，不仅送2张券，再送给大家一个卡拉 OK 的那个欢唱券，
2: 嗯、
1: 让大家哎呦可以唱个尽兴，唱个痛快。所以观众朋友想试想一下，什么叫度假，什么叫休闲？退休之后咱们的生活干嘛？肯定是找一个山清水秀、旅游景色景点多的地方，然后叫上3、5好友、
2: 嗯、
1: 吃吃饭、打打牌、看看这个、唱唱卡拉 OK，、
2: 哎、
1: 多惬意呀、啊！
2: 确实，要健身的也可以，要周边去走走逛逛的也可以，
1: 嗯、
2: 让自己的生活开心起来。而且扬州那边空气也是很好的，
1: 对的，
2: 美景美色，包括是
1: 消费也低，
2: 旅游都是比较好的哈、
1: 嗯。
2: 哦，最后5组了，
1: 真的说完即止啊！观众朋友，多组订购的顾客太多了，现在大家都在订4套、订5套，一定多订一点，不然有一个家庭或者是有哎哪几个亲朋好友说一起去一起去，没券了，
2: 对
1: 不起。自己在某城网站上订一个晚上1000多、
2: 哦、
1: 咱们东方购物3天2晚998，你自己想想多划算。所以还是那句话，多囤几张券，反正买多了你随时退就好了。
2: 是、
1: 啊、但如果买少的话，对不起，这个券真的没办法追加的。
2: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券的有效期特别长，有整整1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
2: 8月31号。哎，对吧？八、
1: 啊、
2: 月底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哈。最后4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抢名额。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扬州瘦西湖丽瑞酒店了。那在这里呢，如果您从上海直接坐高铁过来，只需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从扬州站到这边来呢，也只需要车程10分钟之内。那坐落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啊，这家酒店也是隶属于欧洲第二大奢华酒店丽绅酒店旗下，所以呀，高端大气上档次。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那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红红火火的一个酒店了。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的设施，从2023年年底开始啊，新进装修，所以又新又长是我们的打卡的好去处。除此之外，酒店它的设施一应俱全哦，所有的餐厅包括他们的饭菜也是有当地的特色。同时他们酒店大堂啊，无论您是拍照打卡还是跟朋友一起过来游玩的话，都会玩出一种新的高度。酒店的位置比较中心，那在酒店的5公里圈以内，车程大概是10到2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扬州的知名景点，我们的瘦西湖、大宁寺，包括是东关街，以及我们大运河博物馆、扬州博物馆都可以到达。如果您想啊文化之旅、休闲之旅，包括是轻奢之旅，就可以到这家酒店来看一看哦。 做到3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哈。打电话来的话，能够抢到赶紧来抢、
1: 嗯。
2: 而且因为是一年四季呀、啊，您只要是没有用过、没有预约的，都是可以全额退款的，
1: 嗯、
2: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1: 是的、嗯，而且扬州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旅游城市，所以可玩的这个游玩属性特别的强。
2: 哎、
1: 再加上这次选的这家酒店特别的新，酒店豪华，设施齐全，酒店的档次感拉满，再加上套餐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啊！观众朋友，我们998块钱。现在去订这个房间1个晚上1000多、
2: oh.
1: 我们是3天2晚只要998，还送2顿餐，一顿是淮扬特色菜正餐哦，还有一顿是这个特色的午茶、
2: 哎、
1: 所以把扬州的特色都给大家囊括了。哎，叫上几个朋友咱去扬州感受一下，感受美景，感受美食，而且花不了几个钱，消费也特别的低。
2: 确实，所以呢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多囤一点啊、
1: 嗯、
2: 就因为我们的定制餐当中啊双人是包含在其中的。
1: 对的，
2: 如果您是4人、6人、10人甚至于10人哈，不会让你什么这个双人套餐翻个5倍，而真的给到大家一个圆台面的扬州的各色特这个美食都是包含在其中。
1: 是的，所以我们发现上海人现在越来越喜欢结伴出行了、
2: 哎、
1: 不管是呼朋引伴，几个家庭几对夫妻，对不对，一起出去玩、嗯、或者是家里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啊，亲戚之间小朋友啊都带上，我们可以举家出行，周末不加价，全年有效期、
2: 嗯、
1: 然后不去的话随时可退，过期自动退。所以观众朋友想一想，是不是要多囤几张，赶紧抢，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
2: 确实，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扬州瘦西湖丽瑞酒店了。那在这里呢，如果您从上海直接坐高铁过来，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从扬州站到这边来呢，也只需要车程十分钟之内。那坐落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啊，这家酒店也是隶属于欧洲第二大奢华酒店丽绅酒店旗下，所以呀，高端。大气上档次，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那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红红火火的一个酒店了。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的设施，从2023年年底开始啊，新进装修，所以又新又长是我们的打卡的好去处。除此之外，酒店它的设施一应俱全哦，所有的餐厅包括他们的饭菜也是有当地的特色。同时，他们酒店大堂啊，无论您是拍照打卡还是跟朋友一起过来游玩的话，都会玩出一种新的高度。酒店的位置比较中心，那在酒店的5公里圈以内，车程大概是10到2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扬州的知名景点，我们的瘦西湖、大宁寺，包括是东关街，以及我们的大运河博物馆、扬州博物馆都可以到达。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再过4-5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3: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2: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3: 好喜庆，
2: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3: 对，
2: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3: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2: 是，
3: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2: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3: 对，
2: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3: 加拿大，
2: 所以
3: 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2: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一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哦，
3: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2: 对呀，
3: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2: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要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3: 好，
2: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3: 对。
2: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西洋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3: 对，
2: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3: 片区很小
2: 哈。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2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3: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领？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像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 都是特大片儿，
3: 对
2: 吧？嗯，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3: 哈。啊，
2: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3: 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嗯，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还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2: 对，
3: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2: 对，
3: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先身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2: 对，
3: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2: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3: 没错，
2: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3: 行，
2: 行吧。
3: 行，
2: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
3: 对，就给我放一包吧。
2: 我给你放一包，给你全放进去。
3: 好，
2: 好嘞。
3: 行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吗？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西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2: 对，
3: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2: 对，
3: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2: 对，
3: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2: 对，
3: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哎，
2: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3: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而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2: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3: 没错。
2: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呢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3: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腺磷，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2: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3: 对，
2: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面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3: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2: 但是
3: 那今天2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2: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四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块钱。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克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普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3: 最后一档
2: 这个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4: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5: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1: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6: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6: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7: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朋友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3: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您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儿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2: 对，
3: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2: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3: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
2: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3: 对，
2: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3: 好，
2: 然后您就知道
3: 这是有硬材参照物。
2: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3: 没概念，
2: 你每次都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3: 对，真的，
2: 对，
3: 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2: 对，
3: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任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
2: 对，
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到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2: 对，
3: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2: 对，
3: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2: 所以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

0: 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1: 对，
0: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1: 对，
0: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1: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0: 对，
1: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0: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盒身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1: 是的。
0: 关键我们的
1: 选料，给大家看一下
0: 啊，来看一看。
1: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是，
1: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吧，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0: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1: 对，
0: 你看一下，
1: 完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0: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1: 是，
0: 对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0: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介绍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1: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0: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西洋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对吧？
1: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西洋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
0: 还有这个
1: 西洋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西洋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西洋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0: 对，来，福州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一下我们现泡的啊，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1: 我们今天真的打
0: 泡发比，
1: 真是，
0: 对不对？
1: 毋庸置疑的，
0: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1: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是
0: 是，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1: 是的，
0: 对吧？
1: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 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补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一捧，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四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四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1: 是，
0: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块，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块，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1: 对，
0: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1: 记你一辈子。
0: 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0: 是的，
1: 真的划算。
0: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长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草、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伊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个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搿么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3: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4: 对的，
3: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生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4: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哎，本来就湿热，
3: 对
4: 吧？
3: 是，最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4: 对，
3: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4: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4: 是，
3: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4: 哦哟，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彤彤的红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3: 对，
4: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能？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3: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4: 当然，
3: 对不对？
4: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3: 要不怕糖
4: 多，
3: 对
4: 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3: 对啊，
4: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
3: 哈。
4: 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3: 是，
4: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3: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是虚劳累瘦，
4: 对，

0: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了，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1: 对，
0: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这时候喝点啥呢？香参。
1: 香参。
0: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哎、
1: 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0: 哎、这个礼盒真好看。
1: 红色，红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0: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1: 很新鲜。
0: 因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1: 对的，
0: 对吧？你看啊。201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甚至700-800块钱左右吧，
1: 是的，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0: 是
1: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
0: 以
1: 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0: 是，
1: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啊！
0: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1: 是，
0: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1: 对呀，
0: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1: 没错。
0: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
1: 对
0: 旁边看一看。
1: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
0: 对
1: 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0: 你看一下。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1: 对，是的，
0: 对对，
1: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0: 对，
1: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参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4位数买的？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0: 哎、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哦，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1: 对，
0: 我专门还再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1: 好，
0: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您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的大
1: 小？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
0: 随便比、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1: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0: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1: 对，
0: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1: 特别强。
0: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
1: 哎，
0: 往外淤了，是吧？
1: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你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4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1: 对，
0: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合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 到的，对不对？898块钱四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来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克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

0: 每天泡5到7片，你就蘸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呀，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1: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2: 它不挑人，
1: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3: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4: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5: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四合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啊、
6: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4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8-900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500-600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5: 对，
6: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5: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你这送了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6: 就是
5: 啊。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6: 对呀、
5: 你
6: 全家都能吃，
5: 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们一样要上班的，
6: 就是。
5: 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6: 因为你工作忙嘛，
5: 对，
6: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
5: 对，
6: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5: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6: 一点不骗大家。
5: 真的、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6: 各种牌子都买过，
5: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的。
6: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5: 是的啊，所以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

0: 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3: 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2: 对，
3: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2: 对，
3: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2: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3: 是，
2: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3: 对，
2: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3: 是
2: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3: 三克，
2: 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个，
3: 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2: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来拿啥？硬币啊，观众朋友，
3: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2: 5毛钱硬币有没有？
3: 拿出来比，
2: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3: 对的。
2: 所以观众，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3: 是的，
2: 进出物
3: 泡发之后，
2: 泡发比
3: 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2: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3: 对，
2: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3: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2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那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呀、都是很干燥的。
2: 对，
3: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 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2: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容易受潮，
3: 对，
2: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3: 15块钱一克
2: 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3: 是，
2: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3: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啊。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四位数的感觉。
2: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3: 对
2: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3: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2: 都能放一些。
3: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2: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呀，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7: 对，
6: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7: 其实过年特累，你发现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6: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
7: 对吧？
6: 年中间呢，还要
7: 大采购，
6: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7: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6: 对，
7: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6: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7: 对，
6: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

0: 台的，
1: 对，
0: 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三五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们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
2: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补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2: 最后一次直播。
0: 对，最后的四分多钟，你说，哎，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的，所以最后的三分钟，大家把握起来。哎，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了。
0: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光头，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2: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点，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The chosen ones.
0: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2: 对呀、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儿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0: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2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包括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2: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香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7: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8: 它不挑人，
7: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9: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0: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
3: 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那观众朋友们，吐泡泡来了，哈哈，我们不是在游乐场啊，是大闸蟹给我们吐的泡泡。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推荐的呢，是东方歌舞今年第一次给您推荐的阳澄湖正宗的湖心蟹，是湖啊，
1: 湖心蟹
0: 不是糖哦，嗯，这是有区别的哟。那、啊、我一说，那爷叔阿姨说，这个不用你普及许明，我知道糖的和湖的区别。对了，所以很多蟹卖的价格不一样，那我相信很多爷叔老师们心里一下子可能比我都明白，湖心蟹是远远贵于糖蟹的。
1: 对，
0: 糖的营养以及它吃那些小虾米啦，一些浮游生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的，那是完完全全比不上湖中间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样的蟹券啊，是来自于红顶蟹这个牌子，在我东方屋好几年了吧，
1: 好多年了，而且我们是早鸟价，现在大家说不是还没有到吃大闸蟹的时候吗、啊、等到你真的该吃的时候，那个价格那就不得 了。
0: 我们看一下真正该吃什么价。
1: 好，
0: 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价到底有多厉害了、
1: 啊、是的，市面上如果是四两公的三两母的1328的，哎呦，1558的，
0: 但这是真真正正的湖蟹、啊、
1: 对，1588的1888，而且大家你发现没有，这么多年吃蟹下来，早鸟价便宜，越往真正开始受限的时候越贵。
0: 我这要插一句话，嗯，开今天这档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供应商开会，供应商老师们开会、嗯、我特别问了一下，我说呀，供应商老师啊，你说这个节目啊，你让我和周周是怎么做呢？嗯，现在市场上被很多的不良商家给你做乱掉了，
1: 对，
0: 动不动一个价格搞个300啦啊，400-500啦，他说他是阳澄湖的蟹，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水蜜桃来着，那个叫什么山，
1: 阳山
0: 水蜜桃，对、嗯、阳山水蜜桃就那么点地儿，我说实话都不用宣传我都可以卖到爆，嗯，对不对，爷叔老师们姐姐们，
1: 是，
0: 我不用跑你这儿卖，我跑你那儿卖，我照样卖得掉。但为什么我们今天东方顾照样会有这样的实力给您推荐到的、嗯、来自于湖心蟹呢？我们是有证据的哟。
1: 对，
0: 先来看，我们确实保证你是湖心蟹啊，
1: 是
0: 因为确实合作了好多年的老伙伴。
1: 对的，我们只是在这
0: 个地方，你不给
1: 他给，对，特别核心的产区，
0: 对，
1: 洁净的水域，丰饶的这个饲料吧，不能叫饲料，应该叫食物，对吧？啊，然后它在这个核心产区出来的，所以我们
0: 就在这湖中间，
1: 脚环跟那些糖蟹的脚环都不一样。
0: 糖蟹的脚环是一个颜色啊，湖蟹的脚环是一个颜色。这对于阳澄湖那边，对于江苏省整个省的话，对于大闸蟹的现在的越抓越严格。
1: 对，
0: 就您要想冒充，嗯，几乎不可能。我只能说个几乎，
1: 是，
0: 就要求严格到爆炸。然后我们的授权、嗯、有些观众会问了，
1: 是，
0: 说你这个授权有吗？有，你没有授权可不行啊。
1: 对的，这个是23年的授权，对，24年的授权，25年的授权，26年由于那些防伪的考量，怕那些人就是很快的做假冒的考量，26年的授权还没拿到。
0: 我们本身也有啊，
1: 对，但已经是肯定能拿到啊。
0: 您如果拿不到26年授权、嗯、你不在我东方顾再也不买红顶蟹了。
1: 是，
0: 本身26年的授权，我跟大家讲个现在的情况啊、嗯，他有一个证书文件、嗯、
1: 对，
0: 说这些企业是可以有这个就是授权书的、嗯、但是呢，我们真真正授权书要等到正式大闸蟹上市的日子，
1: 对，
0: 也就大概在9月份左右，
1: 但是我们肯定是有授权，
0: 哎、嗯，这点您可以完完全全安心，既然我敢说了，你就把这个录下来，没有授权你来找我们全程退款退货
1: 是
0: 就可以了。这个授权很关键，嗯，保证你是正宗的阳澄湖的湖心蟹，
1: 对，
0: 它不是糖蟹，
1: 对，
0: 它是两个档次，两个层次，口感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哎，
0: 我们前面其实也摆了两个蟹、嗯，但这个蟹呢，我们是湖中心蟹啊，嗯，但问题是它没到9月份呢，
1: 哎，现在
0: 它的个头，对吧？就像我们提前有的时候卖水蜜桃，你说这还没到那个月份，它甜度还不够。
1: 是，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你想它还得长哈，就是
0: 现在还得长啊，
1: 已经是这么大了。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看、哎、是不是很凶猛，就像那个大将军一样，
0: 样的这个样
1: 没错，它是青背的哦。白肚的、哦、金爪的、黄毛的，
0: 脏吗？我看一点不脏，我看有个大闸蟹特别脏。
1: 大闸蟹、湖心蟹，它的洁净度非常高，所以你看它那个黄毛的地方非常的就是干净。
0: 是，
1: 有一些大闸蟹那个黄毛的地方，你刷多少遍都刷不出来。
0: 对，
1: 是的，而且核心的这个产区的湖心蟹就是顶盖肥呀、啊嗯，今年本来就有点热，对吧？
0: 对，
1: 越热、
0: 哦、
1: 当然不能热过分哈、嗯，就像这种热的天气，很容易让这个就是湖蟹累积营养、啊嗯，然后换盖的时候那个肉都要顶出来了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蟹的质量肯定非常好，
0: 所以大家要订就订我们今天的规格、嗯、我们的规格是
1: 四两公，哎，
0: 几只啊？哎，四两公是几只？
1: 四只，
0: 我看看啊、嗯、对，四只，
1: 是的，哎，
0: 然后母蟹的是三两
1: 也是四只，对，哎，
0: 总共就是八只、嗯、哎，如果这里面有些观众特别喜欢吃公的怎么办，周周？
1: 那我就可以
0: 全都是公，
1: 全公，我也可以，
0: 因为我要喜欢吃母的呢，
1: 全母，
0: 哎，我就全母，
1: 对的，
0: 随便大家，你要全公全母都行，
1: 而且保证给大家每一只蟹，我们说的这个就重量哈，一定是去了绳，
0: 去绳啊，对，你安心，必须去绳，
1: 对，不是说跟这个蟹绑在一起，这个绳
0: 拿手机拍下来，
1: 也按蟹的价格卖，一定是去绳后的足斤足量，
0: 拿手机拍，观众朋友们，我们敢在节目当中说，就100%保证你吃正宗的蝴蝶
1: 蟹，而且保证有问题包赔，什么断腿啊、死蟹呀、售后无忧，大家放心的买。红顶蟹在东方购不是一年两年了啊！
0: 来，再叠加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蟹券我怎么用。
1: 好，提蟹的时间呢是开捕节，到12月25号开始，然后我们是用券号和密码，
0: 这的啊，
1: 对，来提货的，
0: 这个、
1: 对、是的。然后你提货的话，你需要提前72小时预约。如果是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呢，你得提前5天预约。然后兑换的有效期可以到12月25号。
0: 我跟你讲，我跟周周一说完以后，好几十位观众订购了。
1: 就定了。
0: 你说这就绝对是老饕。
1: 对。
0: 特别在我东方购物买过几次，从来没有失望过，对不对？
1: 而且去年肯定买过，知道品质有多好。
0: 如果啊，比如说去年的人家吃亏上当了，说你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的这个红顶蟹不实在，
1: 是
0: 你给我缺斤少两，然后你不是湖心蟹，你给我来糖蟹，冒充湖心蟹，我跟你讲，这冒充不了一点，你撒了多少蟹苗进去，它给你对应的多少蟹黄进去，
1: 没错，
0: 你明白吗，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那是必须是严格遵循于阳澄湖那边对于市场监管的要求
1: 的，而且生态的控制都有讲究、
0: 这个是太有讲究了。刚才跟您看到了真正阳澄湖大闸蟹1400多块钱，哎
1: 呦，
0: 我们今天是它的零头，哎，
1: 488，
0: 这是原因，
1: 这是我们的早鸟价，对、如果你去什么自由轮，你去订什么就是度假村，你肯定是早鸟价便宜，
0: 绝对的。
1: 如果你说我订下个星期的，我订下两个星期的，你发现可能比早鸟价翻几倍都有可能。
0: 我跟你讲，就随随便便大家在你买吃的，我东方宫有好多早鸟的东西。你正价的时候正上市他一定不给你便宜了，谁傻到这个程度，
1: 对，
0: 人家就是想稍微的薄利多销一点，而且跟我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好多好多年了，
1: 是
0: 现在我可以讲啊，大浪淘沙剩下这一家，送出去也体面，保你湖心蟹，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大家您就偷着乐吧。嗯，488，您只要在我东方购物常看，去年也在这个时候看的。
1: 对，
0: 我们就这么大概一两档直播，我透露给您一个小消息啊，这个是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啊，是我们在开会时候人家供应商直接说的。这个4488元啊，不是4000多啊，488元，常规的阳澄湖现在控价之严格。如果你碰到某一个商家说，哎，我就可以卖这价，他多多少少可能是有问题的商家。对于正宗的湖心蟹，他们现在有一个严格的要求，控价体系非常棒，就是会跟黄金一样。
1: 对，
0: 你黄金不可以随随便便，我想定价的500多块钱一克，我想定500就500，它是有一个，
1: 因为它叫
0: 黄金
1: 协
0: 会。
1: 对，
0: 对的，它是一样的，大闸蟹也是一样的。一，它是为了保证你的品质，比如说啊。那有些人他我就是想要卖便宜的，我故意一次冲好，或者是我多撒一点蟹苗，我怎么着的，那大家都想好养好蟹，养大的蟹，那大家都得一样，都统一。
1: 对，
0: 大家谁都别不遵守规则。因此他们的控价体系肯定不是488。
1: 是，
0: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在9月份10月份阳澄湖大闸蟹湖心蟹正式上市的时候，您再看那些大牌子，我们今天牌子也很好啊，你可以看这儿啊，
1: 在东方购物好多年了。
0: 这儿，您就记住这两个字叫掌心，是吧？这两个字，手掌的掌，这个心，掌心，就这个牌子，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里面的当中的成员。
1: 对，
0: 只要你是协会的成员，你就不允许卖这个价。那你就问了，你不是卖了吗？你这不自己打脸吗？
1: 会在东方购物可以。
0: 实际上呢是这样的，解释一下下。他打了个擦边球，一呢，他是我们终究没有在他眼前儿。你再怎么说，我这也是上海，
1: 对，
0: 你那也是江苏，
1: 是
0: 我没有在江苏，在你眼前光明正大的，我就卖488。他所以在我东方购物这几年呢，一也形成了一个习惯，首发选我东方购物，在你早鸟的，他有个引号，因为有个早鸟的噱头，
1: 对，
0: 所以我允许你。当你真正的大闸蟹量一少了，我怎么可能卖你4988？
1: 是的，一旦是上市以后，大家买现货的时候，发现价格上涨的不得了，
0: 很正常啊。
1: 而且越靠近就是10月份的时候，就比如从现在开始，我到9月份是一个价，我到10月份是一个价，我到11月份又是一个价，早鸟价就纯粹发福利、
0: 周周说这个月份，我突然想另外一个事儿，9月25号，请作答。
1: 中秋节，
0: 您就把这个蟹
1: 还原，
0: 我们保你是湖中新蟹。
1: 对。
0: 湖中心的蟹品质你就毋庸置疑的好吃，
1: 一定是有脚环的、
0: 要么凭什么叫湖中心蟹呢、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就糖养的好了，我挖个水塘，我引点水过来就得了呗。我们不是哦，
1: 是
0: 湖心蟹，来心蟹看看这个，
1: 我们会有脚环，这个是去年的脚环，为了防伪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今年脚环的颜色都没有出来，这是去年给大家的紫脚环，大家记得吧？去年的糖蟹是蓝色的脚环，我们湖中心蟹才是紫色的脚环。
0: 对。糖和湖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实话，我们我觉得做生意就是要这样的严格要求。你糖的就卖糖的价，你糊的就卖糊的价。
1: 是，
0: 如果咱老百姓想要吃糖的，你花个1400呗。您就花个1400买的呗，无所谓的，就是我们就反正一年您就吃一次，爽爽的正宗的，花个1400，咱也吃得起。
1: 要吃就是
0: 吃一次，然后其他
1: 的
0: 月份呢，我愿意吃糖蟹，我省着点也行，
1: 也可以。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让您用吃糖蟹，甚至是阳澄湖周边的湖的价格的蟹，
1: 所谓的阳澄湖镇上的蟹、对不对？
0: 甚至有一些我觉得周边的某些湖的名字也蛮名头蛮大
1: 的，也叫什么湖，对，
0: 但它其实卖的也不便宜，
1: 是的，
0: 也不便宜。
1: 有时候你去买的话，你真的是分不清是阳澄湖镇的蟹还是阳澄湖大闸蟹，
0: 所以这里面都很有讲究。我们再强调一遍，我们是阳澄湖
1: 这个对湖中心的核心产区，真正的湖蟹，往外面就糖蟹，还有其他的打擦边球的其他湖的蟹，只有我们这块地方出来的，就好像西湖龙井的那种感觉，特别核中心的
0: 核心产区，
1: 对，
0: 核心产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有些观众朋友在说，我要怎么个选法，怎么个吃法？
1: 对，
0: 我都想吃公，都想吃母，怎么办？
1: 可以，您在就是兑换的时候，您就可以告诉我们是要全公或者是全母。如果不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四公四母，公的不少于4两，母的不少于3两，而且这个你到哪里，人家都是绑着绳儿给你算价格的，所以人家有句话说嘛，说这个草绳卖出大闸蟹的价格，因为你称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去绳的，但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在我们红顶蟹，保证每一只蟹都是去绳后的足斤足两。
0: 你说有一些人家也在网上宣传去绳了呀， 但它能保证是蝴蝶蟹吗？它能保证像我们这样给大家展示之前的每一年都能拿到授权书吗？它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把它拍下来，你去查那个号，
1: 对，
0: 它都有编号的，这授权单位包括有二维码的，你这随便你去。如果他不敢光明正大把二维码给你糊掉了，把一些编号给你糊掉了，那你就不要去买它的呀。嗯，那明显可能有点问题啊。结果你一拿到说那个授权书授权的是螃蟹的授权书，卖你湖蟹，他可能卖出你湖蟹吗？开玩笑的，我们今天都是真真正正的湖蟹的，对，湖蟹的授权书啊。授权书也分螃蟹的授权书，
1: 是
0: 湖蟹的授权书。来，我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我们就不打开了啊，
1: 是，
0: 就给您看看我们今天煮的效果。
1: 对，
0: 因为它终于还没长到那个个头，
1: 没错，还没长到那个，还得长一两个月，
0: 对，还得长一两个月，
1: 没成什么样，现在就已经很肥了。
0: 对，
1: 生的时候是这样的，还青灰色的，然后白肚、金爪、黄毛，然后煮出来之后就是这种红彤彤的，有点那个菊花的颜色，又有点那个红酒的那种感觉。
0: 小腹部，你看能烫不烫？周周小心一点，看看要不给大家，哎，行行，
1: 看看
0: 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行，那一会儿再跟大家展示吧。488块钱的拿回去的是四公四母，当然了，公是四两，母是三两一只。
1: 对，
0: 如果您愿意叫全公成的，就留个言就好了。你要要全母，等你在订货的时候给人留个言，跟他说，我也要全母，都可以。而且人家是礼盒给您送货的，
1: 送人也很体面。
0: 体面，真真正的湖心蟹卖多少钱？咱吃蟹的人嘴巴一吃，嘴巴很刁的、
1: 都知道的啊。
0: 一尝出来，
1: 这个做不了假，对，一吃就知道了。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Today

0: 我们要有请工会长宣布开幕。
1: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幕。

0: 跟往年规矩一样，我们今天是早鸟票。
1: 对，早鸟票，早鸟什么意思？就是便宜，就等于是你用特别便宜的价格预定了以后非常好的品质，
0: 以时间换价格。
1: 对，以时间换价格，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每年都有吃我们红顶蟹的传统，你就知道早鸟票和现货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但是是这样的啊，它跟有一些卖衣服卖鞋，有的时候是什么预付款，把我等个一个月两个月，我再给你做好，再给你发货。有可能这件衣服过时了，我就不想要了。但这个大闸蟹每年就等这一口，
1: 就等这一口。
0: 可不是说过时，我订完以后我就觉得大闸蟹过时了，然后今天不流行吃大闸蟹了，并不是。
1: 只有自己买少的吃早鸟价的，
0: 少买几张券的，去年就有的。然后呢，最后搞到市场上几一千来块钱的，然后回过头来跟我们东方购物
1: 着急，
0: 你卖我那个早鸟券的那个要488的行吗？观众朋友们，我们都已经说很清楚了，我们的规矩每年都一样，不是说我今年给你这样了，我去年并不是，都一样规矩吧？
1: 对，
0: 早鸟票就卖这么两档直播，
1: 就是便宜，
0: 就没了，就不卖了，因为人家也不想说在我东方购物，这是因为合作久了，
1: 对，
0: 好朋友的关系，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蟹的品质也好，价格也行，等于说在我东方购物呢，广告置换置换，换换口碑，然后您呢，欢迎去人家的网站呢或者其他渠道啊，您去订个1000来块钱的，
1: 而且它早鸟价
0: 三两的，
1: 对，买了这个价格之后。他觉得好，到时候不是早鸟价了，但是奔着这个品质1000多，您还得花这个钱。
0: 因为人家能给你提供真真正正的证明，我们是阳澄湖的湖蟹，
1: 我们有授权书，我们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0: 给大家看看这个登记的这个就是这个很关键，大家随便拍下来去看啊，
1: 对。
0: 然后大家随便拍，
1: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然后授权使用的核准登记产品的名称是阳澄湖大闸蟹。
0: 阳澄湖
1: 不是什么阳澄湖镇大闸蟹呀，什么什么湖大闸蟹呀，甚至我们都不是塘蟹，我们是湖中心的湖蟹。
0: 对，而且不绝对不能是塘蟹啊，因为这个小标签您能看出来，
1: 小标塘蟹跟湖蟹都不一样。
0: 我自己
1: 去年的
0: 随便做，我做一批假的行不行？那你是要违法呀？
1: 那你违法了？
0: 你是要干嘛呀？观众朋友，
1: 那不得了了，那不能这样干的、
0: 为了一只蟹，100块钱左右的一只蟹，干嘛呀？拼了，是不是？没必要的啊！所以人家这个该给你，政府这方面该给你多少环，相关部门该给你多少环就给你多少环，
1: 这都有数的。
0: 哦，是有数的，跟你的蟹苗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1: 是。
0: 所以这个不说是紫色，今天绝对不紫色啊！今天是另外一个颜色，
1: 什么颜色还没定？
0: 今天还没定。
1: 为了防伪，这都是极度保密的。
0: 对，它只有上市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才会定下来。
1: 观众朋友，你看这象山是不是已经很大了？但是这还只是长到那个青少年的时期。
0: 我们就是这刚刚为了做节目从他们的湖中心补出来的。
1: 它还得再长两个月呢，朋友们。
0: 你先看它造型，
1: 这得多肥呀！
0: 对啊，你看它干不干净？
1: 对，青背啊，青黑色的背，然后蒸熟了以后红彤彤的，非常非常漂亮。再看这个肚子，肚子非常干净。对，阳澄湖的蟹就是这样，因为阳澄湖湖底下就非常干净，水草丰茂，它经常在上面摩擦就很干净，白肚很干净的。然后金爪，哎
0: 呦，我摸摸。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现在是扎了绳儿，你要是
0: 真舒服，
1: 把它放在那个就是平面上，把绳儿去了，它直接用它的爪子可以立起来，跟那个八尾跳芭蕾舞一样。然后黄毛，这个黄毛非常干净，你要是买那种所谓的毛蟹，这个毛都刷不干净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叫顶盖肥，您看这个正面眼睛也很灵活，我稍微动一下，这眼睛很灵活，还吐泡泡呢。再看看这个屁股的地方，你就知道了，真的叫顶盖肥。现在还只长到8月份，我们要到9月份10月份。

0: 才说的也肥成啥样了、嗯、今年天气比较热，所以这个螃蟹就更加的肥。
1: 首先您看到这个蟹呢，保证不是四两的，因为它还没长到那个头，还没到月份，
0: 还没到月份，
1: 别担心。嗯，我保你足斤足
0: 两，
1: 绝对不低于四两的。
0: 对，公蟹不低于四两，而且是
1: 去绳后，母的不低于三，
0: 是四两。母蟹去绳后不低于三两，
1: 是必须去绳。
0: 对，如果您收到蟹有断腿呀、啊、有死蟹，有品质不好的，包赔。这么多年不是说的，这么多年在东方购我们售后做得特别好，
1: 如果做不到的话，东方购也不会跟他合作的。
0: 对，
1: 是年年都合作，年年都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次早鸟票、嗯、而且早鸟票的直播节目真的就没有几次，去年我也记得，反正我做过两次那就没了、
0: 嗯、真的。大家
1: 我就做两次，
0: 你现在囤券早鸟价，你觉得你、嗯、你要多少你先囤下来，然后你可以稍微多囤一点。哎，
1: 但我万一、嗯、
0: 不需要你就退掉，
1: 不需要。对，我就这意思、
0: 啊、你一分钱都不白不多花。
1: 就我万一真的不需要这个、啊、
0: 比如说我囤了五个，我只用了三个，剩下两个你只要没提货你都可以退啊。所以早鸟价宁可多囤绝不少囤，大等到现货上市没有早鸟福利的时候、哦、你要多花好多钱。哦，
1: 这里面呢，人家供应商老师啊还特别提醒我、嗯、说许明啊，你要跟着咱们观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一下、嗯、你比如说有一些爷叔阿姨啊愿意吃啥的呢，愿意吃母的、嗯、那么你就在十月份左右吃。
0: 对、嗯、
1: 如果你愿意吃公的呢，上面写建议你十一到十二月份。哇，请看可替换套餐，这字儿太小了啊。
0: 对的，
1: 全母的建议你十月份左右，全公的呢你就建议你十一到十二月份。
0: 那起码囤两套，然后十月份提一套全母的，十一月份提一套全公的，好不好？哎，
1: 12月26年的12月25号嗯结束了。
0: 是，
1: 就你也想吃的话，人家也不给您再提供了。在我东方购物直播就这么两个，嗯，囤两个券，
0: 是
1: 囤两个券。
0: 对，
1: 一个囤两个券啥的，
0: 好了，
1: 一个是自己留着吃，
0: 对，
1: 再一个拿个券
0: 送礼
1: 送人，送谁我们就不说了。
0: 哎，中秋节你说人家愿意收大闸蟹还是愿意收月饼？要我喜欢大闸蟹。
1: 是啊，家里面吃点那个团团圆圆饭的时候、嗯、是不是得大闸蟹上桌啊？
0: 必须。
1: 咱上海的，咱现在生活水平，谁家不吃个大闸蟹了？
0: 喝点黄酒，赏赏菊花，吃个大闸蟹。
1: 请朋友来家里的，你摆上这个品质，人嘴刁的人一下吃得出来，
0: 真好。
1: 什么王哥，你这个蟹不一般，哪来的、嗯、是不是阳澄湖的？
0: 对，
1: 你就自豪说阳澄湖湖心的。
0: 对，
1: 名字企业名字你都告诉他叫掌心，你让他去搜。你说我们全部都吃着，我们每年都吃他家的，
0: 今年真是顶盖肥啊。
1: 有可能你知道去买了两个券没吃过瘾，那您就只能委屈自己去吃点可能是螃蟹、嗯、可能是别的湖的蟹了，
0: 可能不是那么正宗的、
1: 哎、那当然你也会少花的钱少个几十块，我说不定可能你花个400来块钱左右，但是也没少多少，你吃的只能是一般的蟹，并不是阳澄湖的湖心蟹。
0: 一年一次我一定要特别好的，不要去将就、
1: 啊、至少咱得吃一次阳澄湖的湖中心
0: 正宗的，
1: 您说对不对？
0: 是，
1: 打电话的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现在我们要有请会长宣布开捕。
3: 我宣布2025年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0: 们只有100组的货券啊，只有100张券，
1: 因为拿出来就是做活动，就是做优惠，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如果我们早鸟多卖一点儿，或者说多卖10件吧，就意味着现货要少卖10件。
0: 大家理解，
1: 现货卖的贵。
0: 对于坐飞机的，你可能早买，你可能是200-300块钱一张。
1: 哎，你说对了。
0: 等到当天的时候就2000-3000块钱一张，
1: 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提前囤。但对于坐飞机来讲，你说真的有可能会突然变化的。
1: 宁可多囤，绝不少囤。多囤了，你后悔了，你可以无损退。如果你少囤了，等到现货上市了，没有早鸟价了，你得多花几百块钱。
0: 你就说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订啊？就是之前呢，跟很多的咱的消费者、观众朋友们见面，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认准一个，咱这个东西它是正品、真货，正宗。
1: 对，
0: 你在手机上、你在网络上很多地方给你忽悠的，那终究是人家自己的员工嘛。然后我说千好万好，王婆卖夸，自卖自夸嘛。你这当然了，是人家自己产的东西，但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平台，我们一定要告诉你，我们首先是电视台嘛。
1: 是，
0: 如果真的说这个品牌不好，在我东方购物的第一年，顾客投诉它就下架了。
1: 是，
0: 不用等到此时此刻，这么多年过来了，红顶蟹还来我东方购物卖。
1: 对，
0: 您觉得不好的品质还能再来吗？
1: 就是
0: 他有脸再来吗？我就说，
1: 没错，
0: 你被观众朋友唾沫星子都把你淹死了，
1: 那
0: 不可能买，一个卖不出去，我东方购物怎么的给你来做公益来了？你卖不出去，占我们频道的这个时间段吗？
1: 还拉黑我们的声誉？
0: 对呀、所以啊，就还对我们的声誉有损。我们东方购物不傻的，一定是老百姓喜欢的，且这个性价比一定要高，这个一定要高，一定是好货比好货，
1: 好货比好货，
0: 你不能拿一个螃蟹跟湖蟹来比。我先把这挡一点啊。螃蟹和湖蟹是两个价格，两个体系。螃蟹的环儿也不是这样的环儿。
1: 对，
0: 我们在去年的湖蟹的环儿是紫的，
1: 去年是蓝的螃蟹。
0: 螃蟹是蓝，湖蟹是紫。你刚才看那个视频了吗？说开什么开蟹节什么的，然后那小盒打开之后
1: 才知道是什么，
0: 才知道就当天开蟹补蟹的日子才会公布是什么颜色。
1: 没错，
0: 因为他怕你提早公布有问题。我们今天到现在不知道，
1: 就是为了防伪。
0: 就是不知道，你问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只能拿去年的给您做个例子，如果是真真正正的，人家的湖中心蟹、湖蟹就卖这么贵。
1: 对，
0: 那你说人家傻呀？我可以卖，比如说我卖300多，我卖500多，干嘛要卖1500多？是因为的价格，包括天气，它养蟹的成本，像有的时候天气如果过于热，包括什么什么的，它就影响了蟹的脱壳。
1: 没错，
0: 它的蟹要长成长，它就会有影响，就有缓慢，或者是成蟹的时候大个头大的就少。我们今天给您来的，我不管影响所有的危险，所有的不可能不可控全都抛给商家。
1: 对，
0: 你就全都给这个红顶蟹，
1: 是
0: 把这个所有的风险都抛给这个牌子，都抛给
1: 他来承担。
0: 对，他来承担。
1: 当时我们不想要，我不管他，退掉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好了，对，你说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蟹这么少，我们蟹特别少，那红顶蟹跟我们讲，我们能不能把那个券赎回来，我不卖了？不行。
1: 他倒是想，
0: 我跟大家讲这个不行。就算你家蟹捕的少，在我们东方购物假设拿出了它，拿走它80%，假设啊，他今天蟹就100%给我东方购物卖的券就已经占了80%了。
1: 对，
0: 他讲这话就是赚个吆喝，
1: 他不能反悔。
0: 你说他一点不赚，不可能，略赚一点点，但我东方购物就赚个吆喝。
1: 是，
0: 他本来想拿绝大多数蟹放在其他的渠道，或者是实体店，或者是网络平台，我可以卖个1000来块钱，因为我是正宗的阳澄湖的
1: 大闸蟹，
0: 湖心蟹，
1: 湖心蟹，
0: 湖心蟹，
1: 对的，湖心什么地方？朋友们，其实这么一大片啊，湖区都产蟹的，然后外面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湖，包括到这个地方有塘，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么核心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湖心产区，所以清洁度非常好，然后水草丰茂，让那个大闸蟹有很多丰富的粮食，就是食物吃，所以它也长得好，它也很干净，它的肉质非常肥美，顶盖肥。
0: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蟹还没长到4两啊，因为我们就得实点实的，
1: 是
0: 该长多大个就多大个。
1: 对，
0: 它就这个雄蟹过什么雄蟹，公蟹就是没到4两啊。它确实不够大，
1: 因为现在不卖给大家，
0: 它还没到日子啊。
1: 现在就给大家看看它成长中的样子，
0: 它
1: 还得再长两三个月呢，
0: 对的，
1: 是不是？
0: 你得给它时间啊。
1: 青壳，青黑色的，非常漂亮。它煮出来是红的，但是有一些外地的蟹煮出来有点灰，然后金爪、黄毛，肚子非常的白，非常的干净。阳澄湖的水又怎么干净啊？
0: 真好，真好。
1: 对，
0: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的13分钟，我们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尤其是这个早鸟券。就记住跟坐飞机是一样的，
1: 是的，早买早便宜，
0: 早买就便宜。
1: 对，
0: 好吧，你往后买那就没有几个，甚至连抢都抢不到位置的时候，人家凭什么卖你还便宜的卖？
1: 是的，是的，
0: 人家可以加价卖你了，对不对？我们今天
1: 想退可以随时退
0: 哦，不收你任何手续费啊。
1: 是的，
0: 没有手续费，你不愿意要你就488还给您。你要是说我多订2套，等到11月份的时候我还想要， 要不了一点，我们就此时此刻卖的早鸟券就是告诉您提前下定决心，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不可预测的，本来每到这个季节
1: 就
0: 会吃，一到这个季节我家里人就好这一口，你既然就好这一口，我既然都100%保证我每年都会好这口吃一次，那你就买了呗，
1: 就是啊，
0: 不就这么简单吗？不要还得退呀，
1: 宁可多囤一点哈，可别到时候现货上市了，早鸟价没有了，到时候再来后悔，手里有券，到时候一比价，我要觉得今天不划算我就退掉，没关系，
0: 打电话0215111990。

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0: 我们现在就个位数的备货了，没有了，马上就要售罄了。
1: 看到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啊，
0: 早鸟票，
1: 早鸟价，真的，而且这个早鸟价不需要你付出代价，不是说我买了以后我不能退，我今天买了早鸟福利，多买几组，然后我如果用不完，我觉得不划算，我随时可以退，而且。一分钱都不留哈，全部退给大家，所以大家今天囤下来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是如果你错过早鸟福利以后，你发现现货上市以后比今天要贵几百块钱，你就后悔没有多买几份早鸟福利了。
0: 哦，对呀，可能它不会比这个低，
1: 对，
0: 一定会比这个高，
1: 是
0: 因为它为什么不会比这个低呢？它是属于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里面当中的成员，
1: 对，
0: 他们对这些阳澄湖里所有的商家公司
1: 都有价格管控，
0: 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价格体系管控。
1: 对，
0: 你是湖的蟹，你就要卖湖蟹的价格。
1: 对，
0: 你不允许低，否则会造成市场的混乱。他比如说他卖899，那我卖
1: 7999，
0: 那我卖699，那各点各的来，我陪着卖，我就要弄死你，对吧？有的那种的，我先压低价，我把你一个卖不出去了吧？我家卖，我自己先卖出去不管，然后你卖不出去，你这个企业完蛋了，然后就剩我了吧？我一家独大了，
1: 是，
0: 我就先压价呗，我能压得起，我加价之后。但问题是，他为了防止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大家都统一一个价格，你也别低，你也别太高，
1: 是，
0: 我们就要一个合理区间走。但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因为是早鸟，
1: 早鸟，
0: 再说一遍是早鸟券，
1: 对，
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等到真正的蟹黄也公布了是什么颜色，然后呢又正式的开蟹补蟹节又来了，那你就不要再想488元在我东方购物买这样的蟹了。
1: 是的，
0: 也不在东方购物卖了。
1: 对，因为在东方购物卖了太多年了，红顶蟹买过它的朋友们都知道，早鸟福利是我们能够出现的就是比现货低得多的价格，所以多囤，宁可多囤不要少囤，多囤了我可以无损退，我到时候想怎么退全部都可以退，不收你的手续费。但是我如果买少了，我现货上市的时候比这个价格那真的是要贵太多了。
0: 我们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蟹呢，公的四，母的三，
1: 对，
0: 就保证在去绳的情况下，绝对不会低于4两，母的不低于3两。
1: 是的，
0: 保证每只去绳之后
1: 足斤足两。然后一般来说呢是4只公蟹4只母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早鸟价，给大家权益就是可以选8只公的或者是8只母的。
0: 对，
1: 没问题，
0: 你自己想要选公选母，
1: 都可以。
0: 券上也会有个建议，想要吃母的10月份左右选，
1: 是
0: 全母啊，全公的11到12月份之间选，
1: 都是最肥的时节。
0: 哎，都是最肥的时候，
1: 所以建议大家起码2套起囤，不想要了可以退，想要了这个价格不复存在，因为它是早鸟价，再过一段时间就不是早鸟价了。
0: 拍照把它留下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跟骗大家忽悠大家。
1: 好，
0: 而且一定要保证给您的是湖中的湖中蟹，
1: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哎，这里面的授权书每一年我们都有，
1: 都有。
0: 今年的2026年呢，马上就下来，我们保你有，你安心，每一年都有，因为它是这个协会的会员。
1: 对，
0: 而且对于那个小环，你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展示今年的环？那个今年的环颜色没定。
1: 现在是去年的，你要再
0: 等个一个多月。
1: 去年是紫环，
0: 对，这是去年的紫环。
1: 去年的湖蟹是紫环，糖蟹是蓝环，
0: 就分糖和湖啊，分糖和湖。我们既然每一年就每年都会吃，我们都好这口。我个人建议大家，渠道太多了，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周周？我不知道你们女性啊，有的时候东西多了反倒挑花眼，
1: 难以抉择，
0: 真的是难以抉择。这个时候你就选择好平台、好品牌、好口碑。再看一下价格，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价格888，我能保证你公的和母的4两或者3两全都是正宗阳澄湖蟹，我保你，那也是可以考虑的，也比你在别的渠道可能买的要低。但我今天是早鸟券更夸张，拼了
1: 4888，
0: 不管之后走出去多少套，有反正不会超过他们的上限的。比如说他们今年产蟹的100%的一个能力，我们东方购物卖出了80%了，他就剩20%，他就赚20%的钱，他就少赚点了，那就没办法。
1: 对，
0: 你既然在我东方购物愿意做早鸟票，愿意回馈给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是，
0: 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抢啊！我们的这个蟹券啊，没有几张了，
1: 没有几
0: 张了，都是个位数。
1: 对，
0: 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壮体的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开捕现场，2025版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全新亮相，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区块链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派防伪技术，还增加了一箱一贴的双重防伪，便于消费者溯源。
2: 品质我跟大家讲，20%真的是不一样，
3: 太好了。
2: 阳澄湖的品质跟别的湖真的不一样。
3: 这么多年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哈，为什么大家这么追捧阳澄湖大闸蟹？每次我们说 DI 地理标识、农产品地标，我们老是拿阳澄湖大闸蟹对举例子，就是这样。
2: 最后三个圈。
3: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开车都要开到阳澄湖去吃，
2: 但是一般是开到湖边儿。
3: 对，
2: 他最后给你捞出来的是塘蟹还是湖蟹？您知道吗？
3: 谁也不知道去，对不对？我们今天早鸟价，我们做到488呀，朋友们，等到现货上市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阳澄湖镇大闸蟹，或者是某某湖大闸蟹？
2: 你别听他忽悠，比如有商家在微信里面自己卖的，说你看我老在那儿买，他拿不出那些环儿，他拿不出那个什么授权书，他就不是嘛。
3: 我们在东方宫卖了多少年了？去年的朋友们就是现货上市的时候一直后悔早鸟票没多买几张，今年不要再踩这个坑了，咱们早鸟票多买几张。
2: 你理解观众朋友们，你要不是比如说我们五常那边的，你是五常的商家，我都愿意去认证我是五常商家，
3: 对，
2: 就大家都认可，
3: 是
2: 我是保证是五常的，你是阳澄湖的，所有商家我在湖里面了，我怎么可能我不去认证我是阳澄湖的吗？
3: 就是
2: 我是湖的，我非得不认证，我非得卖一个普通价，没有这么干的。
3: 对，
2: 所以他只有能认证的肯定保你是湖的，你没认证的几乎可以讲一卖一个不是一个，
3: 大家都懂，
2: 肯定不就是不是了
3: 嘛，多囤吧，
2: 对不对？
3: 多囤不要少囤，如果囤多了可以退，少囤了
2: 可以退，
3: 现货就贵了。
2: 最后一张券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上午，阳澄湖大闸蟹在苏州阳澄湖湖心区开捕。随着第一篓蟹黄肥厚、肉质白嫩的大闸蟹出水，蟹农们也是迎来了丰收季。
1: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当中大闸蟹爱好者最为开心的时刻，最为期待的时刻。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身后啊，我们的船只正在驶向阳澄湖的湖心围网养殖区。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将见证第一篓大闸蟹的起捕，和蟹农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0: 第一篓蟹打捞上来，可以看到大闸蟹肥美壮硕，蟹农们的面庞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呢又是盼节聊到东方购物了。这双鞋子呢男女同款，然后呢我跟魏小师之前去做过的，它的表布里面是进口的亚麻，最重要的是今天直降了，也不是直降，是加赠了20块钱。
1: 对
0: 对，
1: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0: 对的对的对的，好划算啊！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是直降了，对不对？我们从原先的298降为了238，这个就直降了60块钱。今天再特别加赠20元的积分，
1: 对，
0: 相当于是218元就带回去了。
1: 对的，这个价格应该说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在上海，不管在南京西路还是在我们的古北商圈，它的价格是多少？都是人民币专柜价999块钱。因为啊，秋天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的这一双高定西装的专业版本999，首发就是大卖；女士的这版进口亚麻的材质，防风防雨的这个材质也是专柜价999。本来我们这档节目一定是238，不能再低了，但是碰上咱们这档节目叫今日特卖，
0: 对的，
1: 再让20变成了218。
0: 是的，首先来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个蓝色，跟我这个裙子正好搭上了。现在呢，正好是在秋天了，白露过后，接下来寒露啊，尤其是接下来9月25号的中秋节，
1: 对，
0: 家人聚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穿上这个鞋子很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弯折的时候，这个面料极其的柔软，
1: 非常柔软，
0: 弹性。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进口的亚麻的材质。
0: 是的，
1: 在这个季节当中啊，第一点它是什么呢？具有一定的保温的功能。第二点，面对大家秋高气爽，中秋节还有黄金周，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0: 对，
1: 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抗污以及我们抗风雨的能力。
0: 是的，从我手上这双鞋子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进口的亚麻的
1: 成分。进口的亚麻材质，
0: 还有到这个亚麻。亚麻很多人说，那夏天穿亚麻，这个季节我还需要吗？其实你的脚掌的话，一直是有到湿气啊，
1: 一直有的，对，
0: 热气啊，
1: 湿气和潮气。
0: 包括90月份的话呢，早晚虽然会有些凉，但中午还是热的。尤其你要出去走路的，叔叔阿姨爱这个饭后百步走啊，或者你要出去旅游的，一天走的路程还是挺多的。秋老虎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散气的，
1: 没错，
0: 散热的。
1: 是的，所以说颜色呢也是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季节啊。
0: 就和
1: 我这个青青老师搭的都是浅色为主。今天这款雨鞋它有3个颜色。
0: 对的，
1: 当然手里拿的这个颜色肯定是最好卖的，
0: 经典的一个米色。然后这个搭扣的部分的话，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到这个橡筋的，
1: 对，
0: 而且它还做了一个活扣，
1: 是
0: 这个地方有弹力，然后这个洞的话也挺多的，1、2、3、4、5，5个这样子一个选择啊。
1: 对的，
0: 选择到你要的这个尺码，
1: 松紧的调节，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是在里面，很舒服。
0: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小鼓鼓的，像小枕头一样的，踩进去很舒服。包括整个一个里边的这个鞋垫啊，也做得很舒服，
1: 没错，
0: 符合人体工学的。
1: 没错，因为它里边的鞋垫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都是我们叫做是3D 承托鞋垫。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下面是激光打孔的蜂窝状的透气状，然后呢，哎，就在这儿，哎，所以说它要透气。第二点，你看旁边足弓这个地方都像小碗一样的哈，在鞋垫上，您看到没有？对，像小碗一样的，把您的扁平足啊、拇指外翻啊，给您托起来。
0: 对的。
1: 然后呢，足跟这个位置呢，里边还有记忆棉的成分。
0: 是的。
1: 对的。里边是石英石加上我们的吸湿毡。
0: 哎，
1: 对的。
0: 就这个的话，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盼姐做到的一个吸湿毡。
1: 对。
0: 然后你脚的出的那种湿气啊、脚汗呀、汗气，它帮你吸走了。
1: 对的。
0: 所以整双鞋子的话，赤脚也能穿，穿袜子也能穿。然后像我的话，我今天是赤脚穿的，光脚穿，哎呦，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穿了一双皮鞋，新买的600多，然后啊，我也是忘了，你看把我这个磨了个泡。哎呦，
1: 青青老师，
0: 我那天我试了个，我没有穿袜子，我还对它就是，我想这鞋子肯定没问题。好嘞，这里磨破了，但是我们这双鞋子啊，在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是软的，
1: 是软的，
0: 哎呦，很舒服。
1: 我们是做了一圈织物，加上里边有这个慢回弹的材质，对吧？
0: 所以一般的鞋子它就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对称的这两个位置啊，特别容易那个磨破脚。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鞋子的话，你光脚穿，第一次穿光脚都没有问题，因为它里面是非常 Q 弹的，绵软的。然后整个一个鞋底的话，你看到没有？做到了一个前面稍微薄一点，后面大约3.5公分，
1: 3.5公分了。
0: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度，就很舒服，看到没有？然后天气如果渐凉的话呢，你里面加一双袜子。
1: 穿着起来啊，非常的大气哈，搭配咱们今天的裙装啊，包括你可以想象成裤装，都很轻松。这些鞋全部都是一脚蹬的，家里边很方便。
0: 是的，
1: 两个小实验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展示什么呢？我们的鞋的轻
0: 重量，
1: 每一个鞋都将近是多少？100多克吧，对吧？200克都不到。所以而言，我们是一双啊，这边是一只，我们是一双。 放在上面也没有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一只鞋就比我们一双鞋还要重。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是四翼鞋楦，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做了好几次了，踩都踩不进去。但是我们这边，我随意的拿一只鞋，您看到没有？轻松的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而且这边都还是有富裕的带给大家，鞋的前掌完全是放松的啊，完全放松的，因为是三翼或者四翼的鞋楦带给大家。这边是可调节的松紧，高脚背、低脚背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把这个拿出来以后，我们说了表面的材质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有一些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有什么生活防水。来，这边咱们不是说简单的防水吗？拿一点
0: 像今天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对吧？
1: 对，
0: 接下来可能秋雨啊，一场一场的秋雨。
1: 今天那雨下得蛮突然的啊，青青老师，对吧？本来是没想到，雨还不小。你看几次，咱们把这个污水洒在上面，表面都没有任何水滴的渗透。
0: 是
1: 这个在接下来的季节，有的时候啊，十一黄金周啊，没哪缸了，
0: 对，
1: 会下两天雨的。你正好在外旅游，一双鞋就够。
0: 是因为接下来人家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也就是意味着秋天后呢，可能会一直时不时的下一些小雨。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打理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颜色的选择会比较的多啊，一个是这个黄色。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个是米色，
1: 米色
0: 这是女士的三个颜色。
1: 没错，男士呢就一个颜色带给大家。这双鞋是我们可以说男士经典当中的经典，
0: 也是亚麻的，
1: 可以在我心里边它是一个必买款带给大家哈。这是叫男士高定西服的面料。高定西服一般都是什么面料？带给大家的是高档的一个织物的表面，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达到生活防水的。更关键，这个颜色得到了咱们这么多年哈叔叔们的一致认可，因为它这个叫高级灰，大家可以看，就算配我今天这个浅一点的浅灰西装，是不是也合适？
0: 好看。
1: 配我脚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双宽松的白裤子，鞋往上一配。是不是也很得体？因为我今天就是刻意的把将近咱们60啊、50啊或者40的叔叔们喜欢的搭配穿在身上，
0: 对的，
1: 这么一穿显得减龄啊，也显得比较的干净啊，
0: 对的，
1: 大家把握机会。
0: 然后男士的这双呢，看起来是有点这种深灰的，但是我们这写的是这个黑色，就很洋气的那种，怎么说芝麻黑那种什么豆沙黑那种感觉，
1: 对的，
0: 蛮特别的，
1: 蛮特别。
0: 你回去自己试一下，39到44嘛。
1: 对，
0: 女士刚才说了，黄色、蓝色和米色35到40嘛。最重要的是，之前我们曾直播的价格是298，而现在送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18。跟我们第一次首发的时候这个价格相差了每一双80块钱了。
1: 是的，优惠幅度太大了，买两双夫妻两个人就是省了160块钱。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颜色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盼杰，他在中国有很多的门店，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这双鞋子呢，它很适合这个季节，
1: 非常的适合啊、哦。对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盼杰的鞋最大的特点哈，盼杰啊，就是它一个轻，第二它是什么呢？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第三点呢，又给大家带来生活的防滑，款式也漂亮，
0: 对。
1: 所以而言呢，我们在一年当中啊，最好的旅游的季节，青青老师很有发言权，就是秋天。
0: 对，我这两天做了很多的国内游，国外我们已经远赴了澳洲、法国、埃及，那这种旅游都是十几天、十几天的。
1: 对，
0: 你就算在这个上海的周边，像我前两天做了那个嵊州的酒店的套餐，对吧？然后湖州的、杭州的，那你总归是日行一万步吧。
1: 要的，
0: 要吧？
1: 嵊州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0: 绍兴
1: 啊，绍兴可大，哎呦，太屌了！因为咱们现在一旅游的话，比如说苏州、杭州、昆山、湖州走得多的话，九尾都往无锡啊、绍兴啊，稍微云南去走一走，这个旅程就和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就不是来回两三天了，
0: 舒服了，
1: 要四天左右了。
0: 一般对的，三天是起步的嘛。
1: 起步的，根本弄一双好的鞋子很关键。一般来说，按照咱们老年人的习惯，不可能去旅游还睡懒觉的，吃地补补吃嘞，打到没吃好油就再去走嘞。
0: 吃早餐自助的呀，侬。一定要吃吃饱，吃回本，然后出去干嘛？
1: 出去走，
0: 走路。
1: 镇，
0: 而且你去到那些地方，就是要去吸氧的，负氧离子。
1: 负氧离子，有几个地方是在山里边的，几个人干嘛？阿拉要走到山的中间去。有些是什么古镇，经典古镇，一比口一比豆。
0: 对的。
1: 还有的时候呢，有些叔叔阿姨们身体好的情况下，一会儿要荡舟在湖上，一会儿要小山坡要爬一爬。这个时候你身体好，但是你一定要当心安全。安全的话就比较管也高。
0: 对。
1: 所以说鞋就非常关键
0: 了。哎，对的。的话，它在这个舒适性、防滑能力上面是放心的，而且还看到做到了一个生活防水。
1: 生活防水
0: 面料里面的话的还加入了这个亚麻的成分。
1: 亚麻的成分，整个表面上不管是亚麻的材质还是西服高定的面料，全部带有生活防水。
0: 是的，
1: 也就代表小雨，像这两天小雨，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的，
1: 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它不能渗透的。
0: 是的，
1: 对的。
0: 然后像我今天这样子一个长裙，我也难得穿这样的一个裙子啊。当我们这个鞋子也好看的，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裙子必须下面搭一个这样的高跟皮鞋。我前面直播红酒，下面确实搭了个高跟皮鞋，就在我们演播室就这么个几米走，我就很累了。
1: 对，
0: 瞧不瞧了呀？
1: 高跟鞋也在瞧不瞧？
0: 瞧不瞧？瞧不瞧？生活当中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平底鞋。然后我刚才不是在跟大家分享，我前两周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那个乐福鞋嘛，不是蛮流行。好了，我等它降价600多，买了一双也不行。后来我说那双鞋子也只能上班穿，走路一点都走不了。
1: 对，
0: 看到没有？磨了个泡。新鞋子给我磨了个泡，这两天还长好了一点。所以啊，像这双鞋子它没有磨合期，它上脚第一天，女士男士都是的，上脚的第一天它就给你磨合好了。
1: 对的，
0: 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磨破的。
1: 是的，
0: 很舒服。
1: 新鞋就像老朋友，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脚背这一块多舒服啊，
0: 很舒服，
1: 对不对？
0: 这个地方你还自己可以调节。然后你可以看，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很多地方呢，这个是有松紧带的。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买的鞋子，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松紧带，
1: 不可能有松紧带。
0: 没享受过，
1: 对。
0: 它这条也是，
1: 还是宽向襟。
0: 所以你说，哎呀，你看在穿脱的时候也方便，看到没有弹力，包括你说你脚背厚没有问题。你说我里面天冷了，我得加一双袜子，我喜欢穿厚点的袜子，你都能加进去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都是有弹力的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
0: 每次都绑这个的，
1: 对，
0: 我先演示一下。
1: 你既可以光脚，也可以是什么穿袜子。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鞋楦，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盼杰的特色。你脚部有问题不舒服，你多看看盼杰，它适合各种脚部有问题的亚洲人群，能看到吧？女的3亿，男的4亿，包括有高脚背、拇指外翻、扁平足、足弓塌陷、脚部不适等等。所以而言，这个你在市场上你真的很难见到。这是我们品牌自己这么多年所研究的。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给您看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实验，也就代表我们前面所说的吸湿毡啊，就在这个地方轻轻喷几下以后，水完全不会粘在上面，水只会瞬间被吸收。但是你看普通的我们自己的鞋垫也是的，你看是不是水全滴在上面，黏黏糊糊的，让脚啊有一点发臭，有一点不舒服。你在平时你说一天我走的不多，但你真的去旅游的话，是不是每天都得走？所以我们这个鞋垫从里到外都给大家做到位了。鞋垫还有抑菌的功能，拿一个报告给您来看一下
0: 哈。
1: 您看，我们在这边做了各种的关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异味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符合了我们国家的标准。好的鞋啊，内里一定不能臭， 臭的话你自己想穿心里也不舒服，所以我们这个鞋从里到外都做得很到位。
0: 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也不是直降，加赠了20块钱，老觉得他是要这个直降哦。
1: 是，
0: 加赠20块积分也是的，帮我们省钱了，因为20块的这个积分，你下次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买东西是可以直接抵扣进去的。然后来看一下，男士39到44码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有黄色、蓝色和米色，今天特别加赠20块的积分，你男士选一双，女士选一双，你就能够拿到40元的积分。
1: 没错，218，这是我们一个贴底的价格了，今日特卖，过时不候啊。
0: 是的，然后颜色呀、大小呀，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619900。

0: 哇，
1: 好的 ，Pansy 盼姐给到我们这双鞋子超级的舒服啊，嗯，男士女士都有的。然后前两次我跟微笑直播这个鞋子就是卖得非常的好，它一看就是一双很舒服。你看，
2: 对，
1: 你给它抖啊，就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超级舒展，
2: 超级舒服的。嗯、而且它细致在于，大家可以看到三种颜色都是我们大地的美拉德的大地色系。男款也完全跟进了，男款我推荐我的哥哥们、叔叔们，你们一定要买。
1: 对，
2: 你在上海它买不到，
1: 但是这个颜色洋气、哦，
2: 对，它就是。高级灰，对不对？它是一种高定西服的材质。嗯、原先锦江饭店旁边、嗯、啊，我们的这个国泰电影院旁边
1: 对对对有那个定制西服的、哎、
2: 红帮裁缝定制一条龙。他把这个面料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种高档面料。面料什么？第一点非常的坚固，那个面料老老啊、嗯。第二点自带一种高级面料的光泽。嗯，所以这样的面料配上您的衣服，卡其裤子啊，卡其裤。牛仔裤跟这最搭配的配西装也好配，双面的宽橡筋，男士是4公分的内增高大底，哎，你外观肯定看不出来的，你穿以后人特别有自信。女孩子的这一双呢，表面是亚麻的，亚麻在这个季节更能彰显女性啊，搭配上一定要符合咱们 City Walk 上海的海派气息。一穿以后，我现在看到很多阿姨们都是穿类似于这样的布艺鞋，年轻。洗得老年轻了，皮鞋和布艺鞋相比，布艺鞋还显得年轻。嗯，
1: 是的，而且让你步履轻乏呀，
2: 对，
1: 步履轻松呀，你这个否则步履很沉重的，难受的。然后我上次那个买的皮鞋还有个不跟脚，有些鞋子你还发现没有，有点不跟脚的。我试的时候明明觉得很好，
2: 对，青青老师，
1: 然后一走路发现不太跟脚。
2: 是的，我最近也买了双鞋，
1: 单也买下来了，就算了，
2: 哎，活了1000多块了。哎，试的时候很当心了，哎，到底大小，我到底像第一次穿就觉得不对劲，
1: 因为你试的时候跟你出去走路感觉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我们这个鞋子我走一下。跟脚的，
2: 跟脚的，而且它大小，你第一次穿什么感觉？你后面反复穿就是这个感觉，对的。因为它做鞋将近有6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是三代制鞋的专家。然后呢，鞋是通过什么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想见高端的康养会所，请老人们试穿，修改了50000多次，朋友们。所以而言，它有个名字啊，叫国民健康养脚鞋，养脚了，不是刚你走路多的话是消耗这个脚，
1: 对，
2: 所以而言很多人拇指外翻 的，
1: 对
2: 不啦？脚部有一点不舒服的，以前脚腕子还摔伤过的，侬今天可以来试试看。
1: 所以它特别适合脚部有问题的一些中老年人，
2: 对，对
1: 因为你年纪大的话，你对鞋子的要求真的很高了。嗯，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差不多4亿的鞋楦，一掌半，然后5个脚趾在里面就是很放松。正好看一下鞋底。防滑，它有点像那个轮胎底，它是非常的防滑的。
2: 对，
1: 好，然后整个一个鞋面的话，我们是进口的亚麻，帮助你来透气。然后整个亚麻看着也是非常高级，亚麻它本身也比较的牢，
2: 比较
1: 耐穿。
2: 对的，对的，六角星的中空纤维
1: 哈。是的，
2: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鞋，你看它浅色，我们还说了，表面还有生活防污防水的功能。
1: 是的，
2: 防污就很重要。所以说有点脏东西，
1: 对
2: 拿湿毛巾一擦，
1: 是，
2: 我们就能干净。
1: 你不用担心说，哎，看着像一个布，那如果像今天下点雨的话啊，整个鞋子哒哒底，它还是能够做到生活
2: 防水的。对的，就在我们这边，大家看到，金青老师就拿您这个浅色的也没事，对，就拿这个浅色的米色的，大家可以看到吧，这是茶水，对不对？你看，我在这个侧边，从帮上到我们的表面，是不是大雨滂沱了？
1: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了以后，轻轻的一拍，哎，表面上几乎都没有水渍的，没有水渍的。来，我换一个地方啊，就在这儿，给您教一下，您看。对不对？是不是咱们鞋的表面是不是经常就这样？
1: 是的。
2: 好，把它轻轻的一拍，都不用拍。表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干干净净的，都没有水的。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高级的进口的亚麻面料做的生活的防污加防水，你是不是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底下边大家可以看，走路这个地方上台阶踩不稳，它容易滑。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下坡面它容易跌一跤。这两个是要双色的防滑，是加固的。它这个点点大家可以有圆圈的，这个地方有圆圈的，和我们这个普通的它不一样。所以而言，它这个鞋在止滑方面功能表现更加好。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大小，每一双我们都 加赠了20块的这个积分，
2: 20块积分
1: 做到对的，对，相当于是218元。黄色、蓝色和米色，这是女士的部分啊。
2: 对的，男士就一个颜色啊，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直接看啊。现在很多叔叔们对于我今天这个鞋他特别的感兴趣，很多人说已经买过了。是的，你到了一定的时间可以再买一次，大家可以看，因为第一点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2: 是不是？它虽然说不像我们的闪穿，但是已经达到了闪穿的级别，就是你完全不用弯腰驼背，完全不用动手动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这样轻易就穿好了。第二点，你看这个下边4公分的高度，隔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像坦克大底，但是做的这么的巧妙，高定的面料，你打褶的地方脚腕子这儿，不难受的。尤其脚步蛮挑剔的，年纪轻瘦的老伤的叔叔们，起狼下的假的鞋子穿不了，你就赶紧穿我这个。最后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按摩大底中间有个凸起块的方块，它能够按摩接触到我们涌泉穴，我这一踩下去，我脚里边的涌泉穴就能好像轻微的被顶触到，咱们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啊，这双鞋是特别到位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还有17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呢 ，Pansy 这双鞋子的话，我个人也是比较舒服、比较喜欢的。嗯，上脚之后就是哎呦，感觉出去随便走路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因为鞋子的每双鞋子的功能不一样，有些比如说我买了一双这个皮鞋，哎，我搭配有些衣服好看的，
1: 是
0: 我上班来穿穿，走的不多没问题。好，比如说今天带小朋友去吃饭，嗯，家人聚会，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下周定了在那个东方明珠附近，那我们会提前到。裸嘎子脚都起来了，
1: 对，哎，
0: 冰箱走一走，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穿一双，你自己知道的嘛，鞋柜有些鞋子是不太能走路的，有些鞋子是可以走路的，那么这双就是让你穿好之后下午就能出去走路，对吧？每天走个一万步左右你没有问题，它鞋子本身也轻，
1: 要的，
0: 亚麻的材质又透气，
1: 是的是的，像最近这个天气啊，前阶段你说在9月份之前8月份还有点热，哎，我喜欢去一个地方徐汇滨江，对不对？徐汇滨江现在是在总部区，就是麦当劳总部那些总部这个区域，有好多店，我们地铁出来以后就在云锦路那个地方，你下来走，一直按照我原先走，一直要走到将近是卢浦大桥这个地方嘛，就是将近一万步，哇，这一段路走起来好舒服啊，一边是江景，一边是城市的建设，就是需要双好鞋，对吧？旁边有人跑步，有人遛狗什么的，所以每次到那我在家里边都说了，今早那一定哈子好好叫吹好，因为今天我出去的目的是走路的，
0: 是，哎，
1: 所以要言走，但这个走路和你要去健身不一样，那个的话把体育运动鞋配好，但我是兜兜上海呀，我不一定穿体育运动鞋，这个搭配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种休闲叫城市休闲鞋是相当相当好的，对不对？那么年纪大的人就说了，阿拉穿啥呢？青青老师，我们先交流，有见阿拉老爷做隔壁人，
0: 对，
1: 哎呦，我要飞眼皮呀。
0: 比呀，要么就运动啊，
1: 没有上档次，
0: 没有中间过度，哎，
1: 对啊，它没有中间过度的。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旅游鞋，阿拉记得上海人最早的旅游鞋，狼牌啊，侬记得吧？这个 Wolf 啊，最早的旅游鞋就是让大家在运动和生活之间的一双鞋。今天这个鞋就达到这个高度，一定要加油啊！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是应该从35码到40码，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女款因为三个颜色，好销的颜色也在告急，男款就一个颜色了。反正男款就记住了，每次40和41卖得特别紧
0: 凑。是的，那女士换面当中这个米色也是卖得不错的，
1: 不错，
0: 反正选择很多，黄色、蓝色、米色。
1: 对，
0: 因为我今天的裙子偏蓝，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蓝色。
1: 对，
0: 也是给人很清新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像今年的话，这种蓝色有点这种雾霾蓝兮兮的，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对，
0: 也很好搭。然后它也有点像那个牛仔蓝，哎呦，
1: 太好看了。

0: 看，用力弯折，完全没问题。
1: 陈曦老师可真蓝颜色跟你身上今天这个衣服啊，
2: 呼应的。哎，有点呼应的啊，特别的好看。妈，蛮年轻的，因为它这个蓝色就是有点这种牛仔的。
1: 牛仔蓝。
2: 对吧？
1: 而且它一口蓝的蓝得很纯的。哎，对啊，婉阳有些脸色不正啊，有些要颜色正么就很重很雾。
2: 是的，
1: 他没有。
2: 而且显白，其实我的腿的话，今年因为出去出差比较多，晒得很黑。哎，但是这个蓝调一上去显得白白的。
1: 客气了，我们看还是肤白如雪呀，太好看了。
2: 你知道吗？今天他们。
1: 老年今天他们正好老年大学，对我们的那个正好在这边上。叔叔阿姨们都来了，
2: 都试了我们这双鞋子，鞋刚欢喜，而且我看到几个打扮很时髦的劳动色，我又阿爷穿上裤子比亚了呀，一色克啥子刚欢喜要买了。
1: 哎呦，怪不得我看到几个今天打扮时尚的啥还是啥，有讲了有几个姐姐们去朗向来这名牌比亚，哎，对的对的，但是看到了这个鞋啊，阿姐们一换以后啊，过得有眼眼好像心动了，对吧？
2: 刚才他们还拿着我们鞋子那个。
1: 对，因为一定要舒服，男款鞋在给您看一下，大家看，三个叫高定面料，那么上海老卡拉子比较讲的了，对吧？这种材质该一抠，这个面料的感觉、光泽度，还有它这个沙沙平的这种烫平的感觉，还有织物的这个牢固度，大家就抠得出来，这是一个高档的一双鞋，对吧？而且还有一点，这边头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叫骨架的支撑，在这个骨架不是里向有骨头啊，没啊，它是靠编织的方法，不然这个鞋就会塌。第二点您看到没有，鞋头这边弯曲起来。 相当自如啊！别看我这些看上去有一点好像蛮扎实的，但是你看我这边轻轻的一顶以后，是不是表面上的褶痕你是看不到的？后边这边帮您支撑性做的老好啊，既柔软的同时还能让您什么呢？这个鞋啊穿在里边，后面是有后脚跟的感觉。不然这边太软的话，你没有包脚，年纪大的人脚跟啊会没有知觉，会走路不舒服。再到整个的大底，大家看到吧？这边可以突出的。 刺激到涌泉穴这个位置，整个的大底这边四公分的这个厚度，再加上黑色和咖色的双色的指环，哎，可啊，这把这了了，而且也是超轻的啊！大家看看，它是超轻的，非常的轻便，男士必备，你上海滩真买不到啊！买了以后一穿就穿一年，很舒服。
2: 是的，再来总结一下女士的三个颜色。 黄色、蓝色、米色，然后女士从35到40，一般我们到39码。今天这个鞋子我们是做到40码的，40码的，
1: 对，
2: 男款是从39一直到44码带给大家。最重要，我们加赠了20元的积分，所以呢，男女一起订购的话，相当于是省了40块钱，便宜了40块钱，好吧？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鞋子呢，可以说是你的入秋后的第一双新鞋，对吧？一般我们在这个季节，像9、10、11穿这个鞋子刚好合适。
1: 刚好。
0: 那你可能在大冬天的时候要换一些棉鞋了。
1: 对的。
0: 这个鞋子等到10月份、11月份，
2: 我们会出加绒的嘛？你到时候再买加绒的。
0: 对
1: 对。
0: 你要穿这双的话，加一个袜子，11月份还是可以穿得到的。
2: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鞋就特别适合，尤其是现在，你买回家以后。9月份、3月份、11月份到12月份，对吧？最少在4个月。刚刚青青老师也说了，你加厚袜子还可以穿，回过头来一开春就能穿哈。但是关键，最关键的倒是这几个月了，因为你想着7、8月份其实出去走的机会少了，因为太阳太黏了。你去旅游了啥都是假旅游，因为白天你走不出去。
0: 对的，尤其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银发观众，可能。大夏天嘛，才因为怕中暑嘛。现在正好是他们出游的时候。首先，因为你避开了那个暑期的高峰，那到时候你赶得到。现在你出去人也少。
1: 哦，现在
0: 天气也随
1: 意。最干脆我看那么远的，去海南的都有。北京看长城故宫，近的话咱们就是江浙沪深度游，对吧？就看了咱们青青老师的节目，对，你说那个嵊州，
0: 无度不晓得。
1: 而且以来刚现在又造了什么新杭州湾大桥啊？
0: 哦，有的，有的，对。
1: 好像以后到宁波那边去更方便了。
0: 阿拉东方购物的观众不要贪毛，每个月都出游，那我都在才七八箱，这么开心。阿拉，其实我跟魏少也很羡慕他哇，
1: 羡慕。
0: 这是我们以后向往的生活。
1: 今朝夜到刚刚苏州回来，明朝一号要到绍兴，
0: 对啊，
1: 五个礼拜要到
0: 处聚会，到处八乡。
1: 是的，是的。
0: 我最常有一次我们在杭州外拍遇到一对夫妻哦，他从过年才40天没回去过，在外面旅游。哎呦，所以你想一双鞋子，他身兼多责，这双鞋子你要应对一天当中的可能的天气的变化，
1: 是
0: 或者你从北方到南方，南方到北方，因为那对夫妻伊拉就是从新疆一路不想过来，好像在杭州遇到，
1: 对
0: 云南什么一路过来，
1: 是。
0: 然后这个鞋子你要透气，还有这个鞋子你要好看，你要搭配。哎，说到这个新疆，我当时为了去新疆，我还买了一双那种户外鞋，搿两年不出来，功能性是很强大的，雪地里啊或走路，但是不时尚，
1: 对
0: 啊，不好看，
1: 对，
0: 日常没法穿啊，
1: 没法穿了，对，所以今天把握住啊，现在咱们男款女款都销售的特别火爆，男款这双鞋哈、啊、可以达到我们叔叔们必买的这个状态，像我每年来说就是3、4双盼鞋，几乎一年下来都完全够了，但是我到第二年我肯定再换一批新的，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也没花多少钱，
0: 对，
1: 但是这种新鞋穿上去以后实实在的舒服，
0: 对，
1: 走路。让我安心，让我稳定，让我止滑，
0: 是，
1: 关键是拍照还让我有面子。
0: 对的，每一步都是 Q 弹。然后搭我今天的这种裙子，你想象一下，像我这种裙子还比较正式的，那么中秋节家人聚会的那天这样子穿，完全没问题。因为很多的年纪大的那个妈们都爱穿这种长长的连衣裙。
1: 对
0: 的。下面怎么搭？传统的思路就是搭一双皮鞋，实在是走不动的呀。
1: 对的。
0: 但这个鞋子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你看脚面是非常宽的，四翼的鞋楦。然后呢，弯折的地方，因为它是软的嘛，里面还加入了进口的这个亚麻，
1: 对，
0: 弯折不劳累，五个脚趾在里面很放松。然后你的脚一天就是到了晚上还会有点这个发胀的。昨天我就是感觉，哎，聚完餐之后脚有点发胀，这个没关系的。我们这个鞋面你看很宽，你脚发胀之后把我们这个搭扣松开几个也可以。
1: 对的，它是一个活扣带给大家哈，而且现在一定要把握住了，蓝色现在又卖得非常的棒，
0: 这个热销哦。
1: 对，因为它是创造在60多年之前的一个品牌带给大家，而且在东方购物今天今年也将近快第7个年头左右了，所以原来在东方购物也得到了大家的非常大的认可。那像我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了秋天了，休闲西装一穿，对不对？出去以后也是和我现在的这些中年朋友们相聚很舒服。那我应该配双什么鞋呢？我假如说今天配的是体育运动鞋，哎，其实搭配起来上海宁港不大怎么大登场，我配个皮鞋又好像太老气横秋了，
0: 哎，
1: 家童的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配的这双鞋，来，我往外走一点，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很舒服？整个的人你看，一走起来脚就觉得特别的轻松，而且大底这边按下去是软软的。尤其年纪大了以后啊，很多男士膝盖脚腕子也伴随着体重增加有点不舒服，你就穿这个鞋呀。对吧？有些人说脚趾前面这边不能受力也酸痛，你就穿这样的鞋。还有一些朋友啊，是因为三高人士啊，这脚底下会觉得什么有点虚，有个踏空感，脚底下有的时候容易微微发麻，你更应该穿我们这样鞋底偏厚一点，对不对？偏软一点的，更别说咱们四翼鞋楦，针对咱们女士来说，拇指外翻啊、扁平足啊、高脚背啊，所以这个鞋它本身的出发点是男士、女士的疗养鞋，它是给年纪大的人疗养啊、身体保健开发的好鞋。现在你生活中穿，那真的是杀鸡用牛刀，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再强调一下。 天的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做到了是今日特卖，每一双从原先的298的直播价格，首先直降了60，是我们上次我记得是238嘛，已经很优惠了。然后今天再特别加增了20块的积分，那么相当于是218。然后218的话，你男士订一双，女士订一双，就拿到了40块的这个积分了。
1: 对，
0: 男士是39到44码啊，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黄色、蓝色和米色。
1: 对的，所以说的这个价格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下次可能很难遇到哈，而且也不要犹豫了，也不要再去等再去找，218，门店是999。
0: 是的，试穿，大家就是订回去试穿，穿好了满意的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这双鞋子真的上脚很舒服，我觉得所有的像这种鞋子呀、衣服，大家一定自己上身啊、上脚啊去试穿一下，必须要试穿的。然后这个鞋子的话，它的表布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它又耐穿，然后又透气，因为虽然这两天我觉得早晚还是没风凉了，但是你耐不住秋老虎还在呀。
1: 对，
0: 十一的时候我记得十一出去玩，中午烈日照的时候也是热的，
2: 还是要
0: 那你想要赤脚穿的话，我们这个亚麻的成分会比较的好。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把握住了这个鞋给大家穿的是一脚蹬的设计，马哈达尔年纪大的人这个鞋带肯定是不方便的，而且呢大底都是给大家做了4公分或者3.5公分，这样一来以后呢，这个年纪大的人对于这个脚部下面那遇到尖锐物质啊，遇到很磕碰的地方，脚也很不舒服，因为年纪大了嘛，咱们鞋一定让自己穿得舒服。盼杰这个鞋有6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上海的新世界百货，比如说新晚百货对吧，高岛屋、新世界百货等等，都有它的专柜的，包括是有各大的这个奥特莱斯，还有山姆店，你也看到它。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在那儿你是看不到的，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一般的价格定价999元，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店里边，可能他们也会打折或者打对折，也得将近499左右。咱们东方购物是什么呢？优惠到了238，再让利20块钱，等于是今天将近218块钱，今日特卖特殊的价格。
0: 是的，今天因为是加赠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18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3分钟左右，你说这样的一个连衣裙，是不是聚会的时候穿好看？下面搭上我们这个鞋子也是相得益彰的，也非常的合适的啊。整双鞋子的话，侧面是有到这样一个弧度，然后脚底的话大约是3.5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加高，踩在上面啊就符合人体工学，就是舒服两个字，因为买鞋子就是要舒服。
1: 对的，对的，非常的棒。你看站了以后他整个人哈、好像身材更加笔挺了，而且这个鞋子啊，它最针对最近这个温度是正正好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底你看多扎实啊，但是这么扎实的大底，我们鞋子还做的是超轻的处理，对不对？因为不然像这种大底外面有的呀，但是鞋子会很重。
0: 对的，
1: 我们一点不重的，我实验你这边可以再来看一下
0: 哈。再利用两分钟，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是一只鞋，你看这是一只鞋，放在上面，比我们两只鞋还要重。为什么？因为是过去所谓的这个皮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底看起来扎实，这个鞋肯定就是重。
0: 哎，
1: 对不对？
0: 我怎么买那鞋子就是这个洛夫鞋嘛。
1: 但您看我们这个底看去也很扎实，但是它是什么呢？做了轻量化的超轻的处理，对吧？第二点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穿着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只要是这个鞋，您看一般的鞋可能还要想一想后面怎么穿进去，您看
0: 是
1: 我们这个不管您在哪一面穿着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非常的好。脚背这边也是，你看有宽橡筋在那支撑，是不是？你再高的脚背穿起来都很舒服。最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下雨了，
0: 对，
1: 对不对？遇到污水了，对不对？您在行进的过程中您看到了没有，完全放心，可以说是像是滴水不沾。因为它这个亚麻是进口的材质，再加上了一个进口的编织的方法，哎，就是让它水啊由从荷叶下去的形成个物理效果，能看到吧，对吧？所以针对你接下来的话，它可以是一双全天候的抗污抗风雨的好鞋。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像这种皮鞋我前两天真的是600多买了一双，然后呢也就是上班穿也不能出去走路，而我们这种鞋子的话是实实在在，你无论是去聚会穿搭裙子好看，我今天要出去走路，我要去散步，饭后百步走，200多块钱真的又轻盈，然后又是四亿的鞋楦，
1: 对，
0: 放松了我们的脚趾。
1: 是的，所以说呢机会真的是不多了，一定要把握住。因为我们现在在各大的这个专柜当中啊，都会发现大家不管哪个年龄阶层，包括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为什么呢？他上下班，上下班有的时候因为现在上海大了嘛，过得上次备用一个中的路途单路程也很正常，你要知道这一两个小时在路上脚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第二点，包括是有一些年轻一族啊，包括大学生之类的，其实整个的校园啊，都是大学校园非常的大，
0: 对，
1: 对吧？其实每天走起来也非常的吃力
0: 的，
1: 那更别说咱们说50后60后70、80的叔叔阿姨们，一双好的鞋真的是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有潘 C 的可以今天再看一下，咱们再来一双，没有盼杰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的，
1: 为什么今天价格特殊？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加赠了20块的积分，他最早来直播是298，现在做到238，再特别加赠20块的积分，所以今天是一个适时的入手的机会。再者了，你要试了不合适，退也是可以的，好吧？退换都可以。好了，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些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儿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的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

水没办法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就吃这样的，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罐是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38节在做活动啊，他们，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开一瓶，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

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在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2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2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的，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问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那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一百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的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来看啊，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1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3: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2: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3: 是的。
2: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3: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2: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3: 对，
2: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3: 没错，
2: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3: 对，
2: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3: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2: 没错，
3: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2: 是，
3: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2: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3: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2: 没错，
3: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2: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3: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2: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3: 绿色，
2: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 很贵妇的感觉。
3: 对，
2: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3: 没错，
2: 一共是三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3: 没错，
2: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3: 没错的。
2: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

0: 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嗯，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镶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嗯，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三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哦，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镶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的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0: 哎，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一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今天我们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我记得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罗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镶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 码穿到130斤 ，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啊，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这个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罗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

0: 最小码。
1: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嗯，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0: 可以省很多料。
1: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0: 太舒服了。
1: 对
0: 对，
1: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0: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1: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哎、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0: 没错，
1: 做工很细，
0: 好精细，
1: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0: 是有罗孔的。
1: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0: 没错没错，
1: 罗是很贵的吧？
0: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1: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0: 都是订两件的。
1: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2件。
0: 是的，
1: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0: 是
1: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哦、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0: 哦，对，真的
1: 买4件，
0: 是是是。
1: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0: 就是2件衣服呀，
1: 对，
0: 2件，
1: 好看的不得了，
0: 对不对？哦，老师你也可以穿绿色，
1: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0: 对
1: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0: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0: 蓝色也好看的。
1: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0: 有晕染的风格，
1: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0: 是的，
1: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式，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织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600、7、8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6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 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 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 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 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 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两件，吃不准
1: 的
0: 话可以订两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三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
1: 袍，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嗯，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这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地方，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鼠梁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被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是不是？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嗯、其实这件绿色的他出席的时候他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嗯、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嗯、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嗯、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裙子了。
0: 对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1000-2000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的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真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来直播了。这两天虽然是夏天有点下雨，但是我试过了，我有一次洗完澡就没有擦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天皮肤很干，因为空调房，我忘了空调房里面是一直在吸干水分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在节气上过了立秋，可以囤货了。今天现场很开心，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8: 你好青青，大家好。因为这个品牌呢，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长，登陆东方购物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导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在忆当年，知道吧？说到这个香纳露尔，机场当中你下了飞机就会发一本旅游手册，打开这一页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是作为指定绵羊油品牌。那我也同时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品牌，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人头攒动。在整个澳大利亚馆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澳大利亚的精品，什么雪地靴啦，什么羊毛被啦，羊毛衫啦。但是绵羊油只有我们这一家，
7: 连续参加了多年的进博会。
8: 是的，
7: 所以这个呢，目前也是东方购物生命力最长的吧？到现在。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了、
8: 对的，一个品牌能够热卖是有原因的，就是观众们用了以后觉得有作用于我的皮肤，才会反复的来回购
7: 嘛。是的，和身上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香纳露尔羊胎素的绵羊油，这是他们家系列里面比较高端的，含有水解胎盘羊提取物，这个就是羊胎素啊，这个就是羊胎素。然后我们的生产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的1月份我手上拿到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所以在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三角的袋鼠标，这个是你以后去买澳洲进口的东西都要看的，就说明它的原料、生产、检验合格在澳洲完成，再到中国来的。
8: 对的，如果去过澳大利亚的人是知道的，
7: 是的，
8: 其实在澳大利亚当地有很多绵羊油品牌。我们讲到，其实在绵羊油当中有一些添加的成分也不同，价格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添加什么玫瑰啦，添加什么牛乳啦，还有一些是添加什么薰衣草，但我们里边添加的是羊胎素。水解羊胎素提取物作用于我们皮肤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香纳露尔直接在品名当中就写了羊胎素绵羊油，然后呢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羊胎素的作用是我们很多人使用化妆品最为关键的，保湿、抗皱、紧致。
7: 对，
8: 基本上20家的需要保湿，30家、40家就需要抗皱，然后到了50左右的紧致也很关键。所以我们是真正有报备的，而且是有批次的，包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的。
7: 是的，
8: 还能够说到抗皱啊。
7: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奶香，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一年四季用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我喜欢用绵羊油抹手。抹全身，对吧？然后这个脖子的地方都能够抹。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她就直接抹脸了。
8: 对的，因为我们的克重是120克大罐装的，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皮肤，其实如果你考究一点的啊，想要手美丽一点的，手肘比较干的，比较容易开裂的，
7: 对，
8: 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来使用。
7: 因为羊胎素里面的这个绵羊脂，
8: 那关键问题来了，都说好，
7: 价格
8: 也知道好，
7: 是
8: 吧？哎，我们没破价，
7: 已经有人在订了，
8: 观众成功订购了，
7: 老观众在复购当中。
8: 青青非常喜欢逛九光，所以这个价格由青青来说好了。九光多少钱？
7: 在九光的地下超市，你有机会地铁过去的话可以去逛一下，你能够看到香纳露尔，然后它有不同系列的绵羊油，那羊胎素就是他们家的比较高端的，应该说也就是最贵的一个绵羊油了啊，因为含有到羊胎素可以抗皱，是 128块钱一瓶。
8: 一罐，
7: 那两罐呢？两罐就是已经128乘以2，250左右，
8: 258，
7: 是的。
8: 来，我们今天啊，来128一罐，再128一罐，
7: 对，
8: 这个是9罐的价格嘛？
7: 是的，
8: 我做209，划不划算？青青，你说？
7: 是的，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当然反季一定是给大家更大的力度，
8: 来再做加赠。哎，做了加赠以后，我感觉哦，力度是可以了，但是好像对不起"反季特惠"四个字。反季特惠，
7: 成双，
8: 成双，
7: 分享的时候也方便，
8: 全部
7: 罐。
8: 四罐，而且四罐里边没有其他什么添加物，全部都是羊胎素系列的啊。
7: 的
8: 做到209四大罐。
7: 是的，如果你自己去九光买回这四罐是512，我们现在是209元，
8: 折上折嘞，对吧？
7: 对，
8: 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我今日大家反季特惠就这么一档，而且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来的，报关周期非常长，
7: 是，
8: 这也就是断货很久的原因。
7: 是的，
8: 刚才直播间
7: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8: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要来我们叫王炸，对吧？直接把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福利带给观众朋友们。
7: 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四罐可能会做256，268这种250几的一个价格，但今天直接做209哦。我本来还以为是60几一罐囤货价，没想到今天算下来是
8: 50几块钱。奶油质地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我们打着反季特惠的价格力度，其实对于现在立秋之后，很多人皮肤比较干的，在空调房间里比较干燥的，
7: 现在
8: 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7: 是的，是的，而且批次新鲜，放心囤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9: 来，阿姨都烫给我再改了啊！来，那去烫给，烫给，
10: 谢谢
9: 啊！好，
10: 谢。
9: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11: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
12: 哎呦，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这个一定要买。
9: 色一，
12: 我也买，
11: 舒服。
9: 色一啊，
11: 而且
9: 不腻啊，
12: 老灵啊，老灵。
9: 不像有种有台湾的在哪里。
7: 你可以看到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十几年来热销的，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然后它就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了嘛。
8: 对，2012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了，基本上每一档节目都属于爆款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护肤品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都是更新换代，但是香娜露尔一直是历久弥新。
7: 对的，
8: 因为很多观众会发现，哪怕没有直播，也愿意在 APP 订购。
7: 是的，
8: 但是在 APP 上没有209这个价格哦。之前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现在画面跟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秋冬季节。其实立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但是皮肤啊，我们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经过空调房间的那个风吹，还是会蛮干燥的。我就建议大家在秋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自己的皮肤啊润起来，这一点对于到跨度到冬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7: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是50几块钱。你自己去九光买的话，因为九光那个地下超市它很多都是进口的，
8: 对，
7: 东西都很贵的。同样的东西，一只饼干一饼干的区，对吧？然后绵羊油的话，我们这一罐是128，因为它首先是澳洲非常知名的品牌，
8: 对的。
7: 第二，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羊胎素，
8: 对的，
7: 抗皱。我们刚才有那个检测报告，
8: 是的，
7: 抗皱。
8: 我跟晶晶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聊的是什么产品保湿。是啊，因为当时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只要保湿就够了。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跟青青认识。
7: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在聊什么？在聊年纪，在聊他儿子每天在问妈妈你到底几岁？不知道。我也是不跟儿子说真实的年纪的。
8: 对的，真实年纪嘛，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呀，对吧？我们要看上去显年轻。
7: 对的。
8: 而且香娜露尔不仅是在我们上海啊进口商超有，刚才看到很多画面当中，它也是做出口的，像英国呀、美国呀，包括像西班牙呀都有。澳洲的香娜露尔，
7: 是的，在这里呢，因为我跟李莹已经认识20几年了，然后这边她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没变过，真的没变过。而且李莹她是怕疼，并且是敏感肌，她
8: 不做歪美的，
7: 不做任何歪美的
8: 啊。对的，这个是我在，就是因为供应商让我找一下嘛，说你找一下十几年前、20年的照片。当时我在音乐前线做节目采访陈志鹏，
7: 这是2004年，对吧？
8: 2004年的8月14号，
7: 巧了，
8: 特别巧，
7: 就是今天，
8: 就是22年前的今天，
7: 22年前。
10: 前的今天。
8: 对，我再看大家啊，当年这些明星我们都还认识啊，刘若英、陈小春，我跟他们的合影。其实我的变化除了那个发型有点杀马特，跟现在有点变化，我是觉得我的皮相其实变化还可以，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10: 你看那张跟任贤齐合照，跟现在一点没变，
8: 对吧？
10: 也还是很紧致的。
8: 我给大家看一下，紧致就是侧面的位置。这张照片是我近期拍的，近期拍的那个下颌线的位置，跟我之前采访这个言承旭，也是侧面那个角度，你会发现还是有清晰的下颌线。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保养讲究的，你把钱花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反馈的。如果你用的只是一些比较跟20几年前和30几岁的时候用的一样的护肤品，添加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材质的话，成分的话，其实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里边添加到的是什么？是
10: 羊胎素。
8: 我公布一下我年龄哦。这个月刚47，可以说吧，47。
10: 天哪，你就说你八几的不就好了？
8: 我是这样的心态，
10: 80对吧？你是？
8: 对，我就是41岁、42的时候，别人问我几岁，我其实心不是很慌的，我说40几，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5、46之后，你就会慌了，
10: 你不要报数字，一报数字我也胆战心惊，因为我
8: 不是晶晶，跟他报数字，
10: 我跟他差不多大，一报这数字我也要吓一跳。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跟他说，你以后出去减10岁报，把那个数字加12，对吧？一轮生肖，
8: 那香奈儿露要用起来。
10: 里面含有到的是羊胎素，我觉得用对成分，然后好的一个作息，对吧？像我最近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营养的，哎，感觉自己状态也不错，
8: 非常好。今天的状态非常好，他不用暴露年龄，也不需要报年龄，只要是看上去的年龄就可以了。
10: 对，我跟他一样。
8: 好多观众想看一下那个质地，
10: 是的，
8: 因为有很多人说立秋之后我就想用了。
10: 是的，
8: 那我提示大家，你如果现在就想用的话，你不要纠结于说我们绵羊油，绵羊油虽然有个油字，但是用完以后吸收特别快，
10: 不一样，
8: 油而不腻。
10: 对的。因为绵羊油它用到的是绵羊脂，而这个羊脂啊，羊毛脂的话，它这个油脂跟人体的油脂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年四季使用的。因为你这个皮肤洗完之后，它本身比如说你洗手液呀、沐浴露啊、洗发膏啊，它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干干的嘛。
8: 对的，把水分带走。
10: 所以你赶紧在身上呀、要抹起来，脸上也可以抹。像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一罐。
8: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会那么润，而且味道会那么好闻？还有一点，在我们瓶身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盒子当中有羊胎素嘛？
10: 对的，
8: 在这边还有胶原，在这边还有维生素E、维E，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所好的。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基本都是最新批次，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19年1月10号。
10: 2029，
8: 我们这一批2029年，我在说多少了？
10: 19。
8: 哎呦，这个你领赌了，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数字要记，知道吧？
10: 对。
8: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都知道羊胎素好，但是你要知道，去过澳大利亚的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草原上会发现羊群比人群多，因为那边就是羊制品特别好。
10: 对，
8: 后来发现很多剪羊毛的人，
10: 对，
8: 就是皮肤都是黝黑的，
10: 手卖的有很嫩的，
8: 手很嫩。
10: 对，
8: 就是因为这个羊脂，
10: 对，
8: 羊脂啊。然后绵羊油当中添加到了这个羊胎素之后，它的功效保湿、抗皱、紧致。
10: 对，
8: 我觉得这三个不就是我跟
10: 青青最需要的吗？不就是我们要的吗？尤其抗皱这两个字，紧皱这两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一罐的话，真的是我也是用了10几年，家里的两个卫生间，包括我的办公室。我洗完手都要用它的，因为算下来才50几块钱，然后它是120毫升，一般的面霜是50毫升的，而我们是12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
8: 对的，而且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哦。
10: 好，
8: 今天是反季，所以外面买128元一罐，
10: 对，
8: 今天我们是1、2再加赠2罐，主品送主品一样的量。总共4大罐全部带回去。
1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才50几块钱，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立秋很早就过了，已经可以囤货起来了，好吧？然后大家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3: 那我已经帮了娘讲，我能今朝去脱手啊，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10: 搿
13: 种秋冬的辰光没。老吓人哦！伊个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14: 干裂，
13: 对个，会得皲裂掉个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5: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16: 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么的，
15: 它
16: 不油，
15: 不腻的，
16: 对的。哎，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擦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很拒绝的。
15: 对对对对，
16: 所以我
15: 跟侬一样，
16: 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17: 搿只 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了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
18: 这么子脱了以后呢，又是讲不油腻，
19: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吧，脱上去老细腻的
18: 呢。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20: 闻上去老适意的。搿个香烟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真
17: 的是个好东西，
18: 真的是
17: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19: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3分钟的时间，真的这个产品有多长时间？上一次还是端午节，一直到现在5月份吧，端午节。
1: 但当时没有这个力度、
0: 6、7、83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来嘞。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有组合价格是278的，还是268的？
0: 我前面以为4罐是256呀，我还拿手机256再除以4，除下来是60。
1: 209，今天是
0: 没想到
1: 季特惠，有很多人说明要用，我是一年四季用的，怎么反季了啦？对的，我们是打着反季特惠的旗号，帮你价格做福利，但是价格
0: 是当划算。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1: 对的，
0: 它供过来算反季嘞。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就基本上香奈露尔在东方购物每一档节目当中都属于热卖的，但是这档节目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这个价格可以做特卖，但是特卖如果有2档到3档的话，我们的货是不够的，所以入了多少货在东方购物清空之后就结束掉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大罐装，为什么画面当中一直会放一些秋冬的画面？因为现在买护肤品，如果再买春夏的，其实说句实话，你囤了也用不到了，因为马上天气越来越冷，皮肤会很干燥，甚至于很多男士哦，你会发现到了冬天哦，皮肤啊都会起屑，
0: 对，而且会干痒、
1: 干裂，甚至于对吧？像我们这个是绵羊油，在添加到了羊胎素以后，对你的细纹和干纹都会作用，所以它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就会写清楚，加入到了羊胎素之后就能够保湿，就能够抗皱，就能够做到紧致。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很多我们东方的这个观众啊，在秋天来临之前都要囤货的。那节气上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昨天下班回家，我觉得晚上蛮凉快的。我大概是9点多到家，记得跟天气是比它了，没有那种夏天的闷热潮照，就是那种潮湿的感觉。
1: 对了，得清洁农夫之吧，皮肤有点干干的、痒痒的，
0: 对吧？擦东西了。
1: 对的，所以秋天这个节气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节气啊，你不得不承认，你自己的体感、自己的肤感会告诉你，这个节气到了。
0: 我是每天擦的。
1: 就是我最近发现哦，就是对夏天的时候，我洗完澡以后是不用擦身上的很多那个护肤品的，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最近明显洗完以后，如果是裸脸的，什么都不涂的。然后皮肤上面、手肘上面什么都不涂的，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会开始挠，开始抓，开始痒。
0: 我虽然还好，不擦的话不会觉得很干，会到那个痒的地步。但是我会发现，过了2天之后，你如果你不擦东西，皮肤生过都走起来了，就重的。
1: 一年四季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这个就是香奈露尔非常重要的卖点。但是香奈露尔的前江绵羊油里边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就是添加的成分，
0: 它好像有那个葡萄籽系列的、基础系列的。
1: 薰衣草，
0: 对，
1: 我们这里边添加的是
0: 羊胎素，高端的，他们家的抗皱系列。好了，说到这边，大家都在不停的打电话订购了，备货是有限的，因为今天做到囤货的反季特惠，2094罐，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哇，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3: 来来来来，阿姨多烫点不得干啊！来，那那去烫点，去烫点，烫点。看哎，好，这个是我踏过，可以讲我踏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5: 哎呦，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3: 适宜，
5: 我也买，
4: 舒服，
3: 适宜啊，
4: 而且，
3: 不腻啊，
5: 老灵啊，老灵，
3: 不像有种有擦光就不见了。
0: 这罐我们每一罐都是给大家澳洲进口的，4罐原瓶原装进口， 和身上面会有三角的袋鼠标，它就是在澳洲的原料、澳洲生产、澳洲检验合格，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的。嗯、所以在九光超市卖到128元一瓶，四罐呢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然后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啊，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莹的照片。
1: 青青一直很给我情绪价值，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跟青青认识很多年，20多年。
0: 我们刚刚在算，我们比这张照片认识的时间还长。2002年我大二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
1: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音乐前线，
0: 是的，
1: 音乐频道的节目采访陈志鹏嘛。
0: 对的。
1: 他当时签名之后还留了个时间，2004年8月14号，20年前的今天，对吧？我基本上头发是杀马特吧，但是其实
0: 没啥比胡，
1: 没啥比胡，
0: 你连头发的颜色都是红，
1: 都是红的，
0: 它不变。
1: 给大家看，
0: 我给它放大一下。
1: 陈小春也做爸爸了，我也做妈妈了，有没有什么变化？
0: 陈小春都没拧出来。陈小春都老了，你没变。
1: 没有。
0: 刘若英都变了，你没变。
1: 刘若英也是属于保养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当年的我，22年前哦。
0: 再看一张，
1: 来再看一张。
0: 这张，因为我很喜欢任贤齐。哎呦，
1: 任贤齐
0: 长得漂亮了，
1: 任贤齐
0: 好好看哦。哎呦，你这张跟现在没什么区别，尤其你知道吧，是这个地方，
1: 就是下颌线，
0: 整个这个区域对吧，没啥变化。
1: 因为一旦不紧致之后，下颌线就会不清晰。
0: 对，
1: 然后这个
0: 这张太明显了。
1: 我当时采访，
0: 这是几年的时候，大概
1: 应该也是20多年前，
0: 20年了。
1: 他当时发行第二张专辑，
0: 他大概哦刚刚拍好那个。很年轻
1: 流星花园对吧，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下颌线的这个位置啊，侧面的部分啊，来22年后
0: 现在这是2026年拍的吧，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旁边，或者哎，我放这张，我要放这张，
1: 来，
0: 这张，
1: 来，
0: 这张跟任贤齐的
1: 啊，好，你放任贤齐啊，哦，
0: 来，把你放大，
1: 啊，放放大，
0: 是不是？哎呦，你看，
1: 来，有没有变化？
0: 这是20几年了，起码有20年前，
1: 真的是20年前，
0: 啊，用对产品，就你用好的一个成分，你要坚持保养，这样20年，对不对？
1: 20多年前的时候，20几岁，真的是可以用一些指示保湿类的。
0: 跟阿丽娘，你都20几年了，
1: 那么大比呀，
0: 没啥太大的变化。
1: 因为青青，我跟大家讲，
0: 我比他更努力了，
1: 他比我对，我刚想讲，打好就已经两个钟头，
0: 他半个小时，我一个半小时每天，一个半小时，
1: 对吧？得这么跟侬讲，青青涂涂抹抹不是时间长就对的，涂涂抹抹你要看里面成分的，就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用香奈露尔的
0: 保湿
1: 系列。不是很有用，这个姐姐们阿姨们，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涂抹而涂抹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的脸上有皮脂膜，如果你用的一些成分是比较单一的话，它只能够起到保湿作用，但是你说我要下颌线很清晰，然后脸不要垮下来，然后呢要最好那个干纹皱纹能够抗一下，很难。
0: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可以做到抗皱紧致的，就真的像李莹说的，我有的时候还会花很贵的什么几千块去买一个面霜，就看中他跟我说两个字抗皱，哦，对吧？
1: 有报告吗？有报告吗？
0: 报告什么？
1: 广告说你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对吧？我们呢出具报告，这个就是香奈露尔绵羊油，它里边原产地澳大利亚。香奈露尔羊胎素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系列里边需要加羊胎素来保湿、抗皱、紧致？这些就是作用于我们皮肤的。阿姨们，你会发现，我以前10多年前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我都叫阿姨们、妈妈们，但是现在我都改口了，叫阿姨们、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年龄一直在长。
0: 有道理啊，下次我也改姐
1: 姐了。对吧？我不能够再叫。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叫阿姨们了，对吧？所以你看，如果10多年来你也看青青节目，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跟着我们学保养，好不好？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用花巨资，对吧？不用花巨资。今天我们是反季特惠，
0: 从脸到全身都能
1: 都能使用，总共是209块钱，做到4大瓶。还有观众说，绵羊油，绵羊油有个油字，会很油吧？会吸收不好吧？来。轻轻给大家
0: 绝对不会，我一直在那偷偷的抹，我在家里还拿它做手膜嘞，因为算下来是划算的，你知道吗？这一罐才50几块钱，真的，你抹脸的话可以抹很久，抹身上的话，你这量用的有点大，也可以抹很久，然后它里面因为是羊胎素。羊毛脂跟人体的油脂的成分是特别的接近的，稍许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
1: 对，
0: 然后你全身抹完了，这个皮肤就是这种嫩嫩的 弹 Q 弹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像小腿啊大腿啊这种身上的地方很容易起皱，包括你的眼睛的周围，眼角呀对吧，嘴角啊这种有皱纹多的地方就抹一点。
1: 对的，
0: 抹完了你的皮肤是很舒展的，很舒服的，
1: 油而不腻。
0: 对，
1: 青青不是抹手背吗？我发现在整个手部当中虎口的这个位置当中是那个皱褶皱比较，哎看得见吧，
0: 比较
1: 褶皱这个地方比较多的，我给大家抹一点试试啊，就是也不用多吧。
0: 虽然你看这个派从脸到手啊，李银子手啊保养老好，一看就是平常是细心呵护的。
1: 我什么手护手霜，我把这个当护手霜用，
0: 对呀、
1: 啊，对吧？你看，
0: 我也把这个当护手霜的，
1: 看到没有？
0: 我不买别的护手
1: 霜，就是它里边所有褶皱的部分，你再有个滋润以后，它就会舒展开。青青讲的非常好，有舒展开，
0: 对吧？很
1: 舒展开了以后，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干干的、村村的。不是说嘛，女人的手是我们的第二张皮肤。
0: 然后对我们不但是舒展，然后那个还有抗皱的、紧致的。这个成分全脸磨好了，身上也磨一点。我今天其实是戴戒指来的，我一直觉得你把手磨好了，你戴戒指也
1: 好看，都好看，
0: 否则弄个这手伸上去对不啦？这是做好家务要保养的。
1: 对的，还有观众说反季是不是你们拿快过期的临近产品来做销售？
0: 对对对，
1: 在这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0: 是的，
1: 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来做反季的特惠。超市久光超市128一罐，四罐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元，所以不需要考虑了，赶紧囤货就可以了。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然后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9。
6: 因为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得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倒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年纪轻了
7: ，好看嘞，
8: 真的年纪轻了。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哎对，真的很好。
6: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
8: 对呀。
6: 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擦上喜欢油乎乎，一擦上去了，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就是管一次数。
0: 好的，现在大家都在问几罐几罐，我们今天是4罐的一个囤货装啊，然后呢量还是120毫升，久光呢是128，我们是50几块钱一瓶。再者的话，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领饱了
1: 对吧
0: 拿来做一个特惠。
1: 我们这批货是澳大利亚就是说原装进口过来的，就跟青青讲的一样，从设计研发到装瓶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
0: 的。
1: 我发现秋冬季节很多老年人不光是就是爸爸们皮肤很干，脚后跟裂开来的，然后穿袜子都磨啊磨啊磨那种。我妈妈她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对于绵羊油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她不仅是抹脸，还抹脖子，还抹身体。然后呢，我爸有的时候也偷用我妈的绵羊油。还有是什么？我爸脸盘大，人家一罐可以用50-60次，我爸一抹吧，我妈就说。凹下去挖下去那个量啊降得特别多，
0: 男的用这个非常合适。
1: 对的，后来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心疼，我说你这个在久光看到一瓶128，侬到了东方购物，如果是这个才50几块，老现在是50几，老早60几，
0: 对的，
1: 对吧？
0: 今天就是
1: 反季特惠，
0: 侬算呀，是14、15、20，50块差头呀，
1: 50块，加多一罐嘞。
0: 对的，我们是120毫升的
1: 护肤品哦，你不要看看价格几百块，一看毫升数15ml，对吧？30ml，
0: 一般的面霜都是50，
1: 对不啦？我们是120毫升的大客装。侬这手就往里向握好嘞。刚刚我看到个小八达， 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阿姨们挖了开心哦，再来烫，
0: 是的，
1: 正宗薅羊毛来撸撸它烫，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是油而不腻的。所以我跟晶晶两人都建议大家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时节，天气还有点热的，
0: 可以用起来的，
1: 但是你皮肤觉得立秋之后已经开始干了，开始有点燥了，你就涂抹起来，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冬天的滋润性来说会更好的。
0: 是的，就现在先提前保养起来，对吧？然后你到了秋天，一下子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呦，好干，脸很紧绷，身上又干又痒，包括这一罐的话，我真的是送给家里的很多的长辈，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的。
1: 我想了一下，四罐是可以分享装的呀。
0: 是的呀，
1: 妈妈一罐。婆婆一罐，自己一罐，
0: 对的，
1: 然后 David 一罐，对吧？是吧？四罐大家都可以分享。哎，说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你送一些护肤品，就是没有品牌的，有点送不出。
0: 是的，
1: 但是香纳露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品牌就是它，
0: 对的。
1: 然后呢，在每一年的进博会当中，它都会来参展，
0: 是。
1: 再加上2012年进驻东方购物，这个送得出的呀。后面一看，哎呀，澳大利亚，再一看成分，羊胎素，
0: 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9: 我就帮了娘讲，我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0: 到搿
9: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10: 干裂。
9: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咾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

0: 盘，配菜就跟这么一样有。这个在，
1: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哎呦，
2: 哎呦，刚刚踏上去，这个车很嫩的，你看，哎呦，这件一定要买，
0: 适宜，
2: 我也买，
1: 舒服，
0: 适宜，
1: 而且，
0: 不腻啊，
2: 老灵啊，老灵，
0: 不像有种有吃不惯，我在哪呢？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用完都说不油腻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男士用完了也不觉得油腻的。还有六分钟我就先不在手上抹了，刚已经抹了三遍都有了啊，这一大罐
3: 了对吧？
1: 这罐抹好，待会儿带回去
3: 。
1: 120毫升。
3: 对对对，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你们每年东方购物员工福利
1: 箱
3: 有很多年都是发这个产品的吧？
1: 啊，对的，
3: 对吧？
1: 发过的
3: 员工奖励啊，
1: 然后我每次直播完，我用过的这一罐我就咔有了呀，
3: 打了宝了呀，
1: 这罐给我留在办公室用吧。
3: 好用，
1: 它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奶香，然后这种质地的话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乳霜的这种质地，轻薄的同时好吸收，但是又特别的滋润。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抗皱、紧致。保湿，
3: 对的，
1: 这几点很重要。
3: 含有羊胎素嘛，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到了四五十岁之后，三四十岁吧，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有纹纹路路了。哦，觉得
1: 那这二十岁人家都开始啊，都开始保养
3: 了，关注了。
1: 不是，我说现在女孩子二十岁就开始注重了，18、19，
3: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啊，你们那是干纹，还没有发展到细纹，就是皮肤不能干，保湿。但是三四十岁之后
1: 皱纹了，皱纹了，
3: 你要注意了，
1: 不保养就会变皱纹。
3: 对的，我们香奈儿露尔里面添加羊胎素之后，送检之后。到了国内还特别做了个备案，我们首先产地肯定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不是贴牌的，说牌子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生产是在国内的，都是羊胎素，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羊胎素的作用很关键，你跟我讲的话好倒好，然后作用是什么不讲，那肯定不行。然后保湿、抗皱、细致，我跟晶晶两个人现在对于紧致和抗皱是非常在乎的，
1: 当然，
3: 对吧？
1: 我都不敢大笑，我说哎呦，笑了要出皱纹。
3: 对呀、脸垮就是不紧致了。
1: 对。
3: 然后呢，有干纹有皱纹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有皱纹了，对吧？
1: 是的。
3: 然后保湿是第一步啊，
1: 对的。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皮肤很干燥的时候，你就使用起来，让自己皮肤的纹纹路路开始润，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关节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膝盖的位置啊，都可以涂抹起来啊。
1: 是的，我觉得正好还有 A 四分钟，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吧？这酷狗格子啥人啊？
3: 格子
1: 李莹呀，而且这是在他20年前，当时是主持那个
3: 音乐前线。
1: 音乐前线，我有看你节目的呀，对吧？
3: 然后呢，采访苏有朋，对吧？
1: 这都是真的，
3: 发型不一样。
1: 这现在叫什么？古早照片，古早的照片。
3: 这个有时间为证，陈志鹏帮我签名之后还写了个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啊，巧娃。然后那个时候照片，我现在看那些照片，我很感慨。
1: 对，
3: 就是我还是个会保养的人和注重保养的人，
1: 然后这张
3: 这个是下颌线，
1: 对吧？
3: 很多人说你别老让我看以前的，看看现在的。这个是20年前我采访那个言承旭，然后那个侧面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双下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很骄傲的是22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啊。
1: 对，虽然你说照片可以 P 图，根本理应人在现场，对吧？
3: 不，就是啊，姐妹们绝对没有 P 图的。我对第一我不会 P 图，二十多年前
1: 刚刚他给我看这个照片，我都不相信，因为
3: 我原装照片都带来了。
1: 不是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拼，他连拼图都不会的，我都相信他不是他自己拼的。
3: 对，清清知道我的，我基本上
1: 手机用的一塌糊涂。
3: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姐妹们、阿姨们，就是我们要活成自己，就是保养好了以后就有美颜的样子，
1: 开心，
3: 对的，开心。
1: 然后包括你说接下来中秋节各种的节日要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我们美美的保养起来。
3: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09，
1: 说一下我们的构成。
3: 对，2009，就是本来2009这两瓶拿掉啊，209。那么清清刚才反击特惠力度有点拿不出手，那么加赠一瓶，加赠一瓶2009三瓶，姐妹们满意吧？你们满意了，供应商说再要加码，
1: 对，
3: 再加码，
1: 是的。
3: 所以现在最后的构成组合是209块钱4大罐，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们是到2029年的啊，放心囤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的，最后两分钟的同会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鹿啊，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对，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绵羊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
0: 生产
1: 旺季。忘记了，
0: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鹿儿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0: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最后两分钟的同会时间了啊，我们绝对不会把什么临近保质期的来做反季特惠的。香纳鹿啊，一直是新鲜的批次来做特卖，而且也是从端午节到现在都没有直播过。
1: 对的，我也实事求是讲，倒不是每次都是新鲜批次，有的时候特惠会给一点，就是相近来说不是那么新的。但是这批货，我代表供应商可以承诺给大家，对，是最新批次。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澳大利亚当地冬天，
0: 对，
1: 正好绵羊油啊，就是很多工人啊开始
0: 生产
1: 旺季。忘记了，
0: 是的，
1: 所以有这么一批货拿到我们国内进口报关过来来做销售。所以最新批次关心的是最起码可以用到多久，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而且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瓶身当中，对于我们所添加的羊胎素也写得很清楚哦，直接我们产品的品名就叫香纳鹿儿羊胎素绵羊油，包括它是滋润型的、保湿的、抗皱的。送检到我们国内之后，我们在这个国装网被禁字的这个地方也都是有编号和备案的，对于成分和功效都是写得非常清楚的。
0: 是的，
1: 姐妹们阿姨们想要美美的，然后我建议大家趁反季的时候，这个价格实惠的时候赶快囤货给囤起来。
0: 是的，50出头啊，今天每一罐只要50出头，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厚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

0: 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六幺八期间，我们四处故事也在六幺八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1: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两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厚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0: 10块钱左右，
1: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嗯，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
1: 是
0: 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
1: 是
0: 这个肉，
1: 看看
0: 我一撕就撕开了，
1: 对，
0: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你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1: 对的，
0: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1: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还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0: 哎，对的，
1: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得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0: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1: 对，
0: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1: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0: 对的，
1: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桶，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0: 哎，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1: 是
0: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1: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再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除以18，每块大排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排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排。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
1: 哎，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
0: 哎，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再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
1: 是的，
0: 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排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排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看我们的大排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特
0: 别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排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好嫩啊，这个大排。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 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儿。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排，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 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它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就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什么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
1: 很好吃。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
1: 你看
0: 包括那个肉里面的，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得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你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限。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盘面。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
1: 要的要的，
0: 对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伯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四处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村口大排，每一袋有2块，每一块都是100克的大排哦，选用到的一个新鲜的那个原切的土，叫什么里脊肉，给大家做到的这么一个大排。你想每一份才10块钱左右，对吧？您吃个面的时候您就加一块上去，对吧？哎，这么算下来的话，你吃一碗面大排面可能才10块钱出头了。
0: 对的对的，那个性价比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村口大排，我们跟很多别的私厨故事的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很多观众会单一来问，他就只想要里面我们这个葱炒大排，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真材实料，味道也好吃也很方便。而且上海观众对于这个葱烤大排这个菜啊，就感觉到说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快速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哦。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儿、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
0: 对，
1: 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速封速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都帮够自由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来回馈给到大家。
0: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Sentir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排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排，它可能就20-30块钱
0: 了。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排，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排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有吃的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这个，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背后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足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9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哎，
1: 对对对，
0: 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盛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排，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今天家里面，我跟雨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看。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是说不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他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的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码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Ay, a ver qué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外币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呢又是盼节聊到东方购物了。这双鞋子呢男女同款，然后呢我跟魏校师之前做过的，
7: 是
6: 它的表布里面是进口的亚麻，最重要的是今天直降了，也不是直降，是加赠了20块钱。
7: 对
6: 对，
7: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
6: 对的对的对的，好划算啊！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是直降了，对不对？我们从原先的298降为了238，这个就直降了60块钱。今天再特别加赠20元的积分，
7: 对，
6: 相当于是218元就带回去了。
7: 对的，这个价格应该说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在上海，不管在南京西路还是在我们的古北商圈，它的价格是多少？都是人民币专。

0: 贵价999块钱，因为啊秋天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的这一双高定西装的专业版本999，首发就是大卖。女士的这版进口亚麻的材质，防风防雨的这个材质也是专柜价999。本来我们这档节目一定是238，不能再低了，但是碰上咱们这档节目叫今日特卖，
1: 对的，
0: 再让20变成了218。
1: 是的，首先来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个蓝色，跟我这个裙子正好搭上了。现在呢，正好是在秋天了，白露过后，接下来寒露啊，尤其是接下来9月25号的中秋节，
0: 对，
1: 家人聚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穿上这个鞋子很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在弯折的时候，这个面料极其的柔软，
0: 非常柔软，
1: 弹性。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进口的亚麻的材质。
1: 是的，
0: 在这个季节当中啊，第一点它是什么呢？具有一定的保温的功能。第二点，面对大家秋高气爽，中秋节还有黄金周，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1: 对，
0: 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抗污以及我们抗风雨的能力。
1: 是的，从我手上这双鞋子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进口的亚麻的
0: 成分，进口的亚麻材质，
1: 还有到这个亚麻。亚麻很多人说，那夏天穿亚麻，这个季节我还需要吗？其实你的脚掌的话，一直是有到湿气啊，
0: 一直有的，对，
1: 热气啊，
0: 湿气和潮气。
1: 包括90月份的话呢，早晚虽然会有些凉，但中午还是热的。尤其你要出去走路的，叔叔阿姨爱这个饭后百步走啊，或者你要出去旅游的，一天走的路程还是挺多的。秋老虎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散气的，
0: 没错，
1: 散热的。
0: 是的，所以说颜色呢也是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季节啊。最后我和今天老师搭的都是浅色为主。今天这款女鞋它有3个颜色，
1: 对的。
0: 当然手里拿的这个颜色肯定是最好卖的，
1: 经典的一个米色。然后这个搭扣的部分的话，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到这个橡筋的，而且它还做了一个活扣，
0: 是
1: 这个地方有弹力。然后这个洞的话也挺多的，1、2、3、4、5，5个这样子一个选择啊。
0: 对的，
1: 选择到你要的这个尺码，
0: 松紧的调节，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是在里面，很舒服。
1: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的这样的一个小鼓鼓的，像小枕头一样的，踩进去很舒服。包括整个一个里边的这个鞋垫啊，也做得很舒服，
0: 没错，
1: 它符合人体工学的。
0: 没错，因为它里边的鞋垫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都是我们叫做是3D 承托鞋垫。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下面是激光打孔的蜂窝状的透气状，然后呢，哎，就在这儿，哎，所以说它要透气。第二点，你看旁边足弓这个地方都像小碗一样的哈，在鞋垫上，您看到没有？对，像小碗一样的，把您的扁平足啊、拇指外翻啊，给您托起来。
1: 对的。
0: 然后呢，足跟这个位置呢，里边还有记忆棉的成分。
1: 是的。
0: 对的。里边是石英石，加上我们的吸湿毡。
1: 哎，
0: 对的。
1: 就这个的话，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盼姐做到的一个吸湿毡。
0: 对。
1: 然后你脚的出的那种湿气啊、脚汗呀、汗气，它帮你吸走了。
0: 对的。
1: 所以整双鞋子的话，赤脚也能穿，穿袜子也能穿。然后像我的话，我今天是赤脚穿的，光脚穿，哎呦，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穿了一双皮鞋，新买的600多，然后啊，我也是忘了，你看把我这个磨了个泡。哎呦，
0: 青青老师，
1: 我那天我试了个，我没有穿袜子，我还对它就是，我想这鞋子肯定没问题。好嘞，这里磨破了，但是我们这双鞋子啊，在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是软的，
0: 是软的，
1: 哎呦，很舒服。
0: 我们是做了一圈织物，加上里边有这个慢回弹的材质，对吧？
1: 所以一般的鞋子它就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对称的这两个位置啊，特别容易那个磨破脚。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鞋子的话，你光脚穿，第一次穿光脚都没有问题，因为它里面是非常 Q 弹的，绵软的。然后整个一个鞋底的话，你看到没有？做到了一个前面稍微薄一点，后面大约3.5公分
0: 了，
1: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度，就很舒服，看到没有？
0: 对了。
1: 然后天气如果渐凉的话呢，你里面加一双袜子。
0: 穿着起来啊，非常的大气哈，搭配咱们今天的裙装啊，包括你可以想象成裤装，都很轻松。这些鞋全部都是一脚蹬的，家里边很方便。
1: 是的，
0: 两个小实验带给大家。第一个是展示什么呢？我们的鞋的轻
1: 重量，
0: 每一个鞋都将近是多少？100多克吧，对吧？200克都不到。所以谣言，我们是一双啊，这边是一只，我们是一双，放在上面也没有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一只鞋就比我们一双鞋还要重。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是四翼鞋楦。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做了好几次了，踩都踩不进去。但是我们这边，我随意的拿一只鞋，您看到没有，轻松的一脚蹬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而且这边都还是有富裕的带给大家，鞋的前掌完全是放松的啊，完全放松的，因为是3翼或者4翼的鞋楦带给大家。这边是可调节的松紧，高脚背、低脚背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把这个拿出来以后，我们说了表面的材质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有一些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有什么 生活防水。来，这边咱们不是说简单的防水吗？拿一点
1: 污水。像今天早上就下了一场雨，对吧？
0: 对。
1: 接下来可能秋雨啊，一场一场的秋雨。
0: 今天的雨下的蛮突然的啊，青青老师啊，对吧？本来是没想到，雨还不小。你看几次，咱们把这个污水洒在上面。表面都没有任何水滴的渗透，
1: 是
0: 这个在接下来的季节，有的时候啊，十一黄金周啊，妹妹刚了，
1: 对啊，
0: 会下两天雨的，你正好在外旅游，一双鞋就够。
1: 是因为接下来人家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也就是意味着秋天后呢，可能会一直时不时的下一些小雨，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打理也是比较方便的，
0: 是，
1: 然后颜色的选择会比较的多啊，嗯，一个是这个黄色。这个是蓝色，嗯，还有一个是米色，
0: 米色
1: 这是女士的三个颜色。
0: 没错，男士呢就一个颜色带给大家。这双鞋是我们可以说男士经典当中的经典，
1: 嗯，也是亚麻的，
0: 可以在我心里边它是一个必买款带给大家哈。这是叫男士高定西服的面料。高定西服一般都是什么面料？带给大家的是高档的一个织物的表面，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达到生活防水的。更关键，这个颜色得到了咱们这么多年哈，叔叔们的一致认可，因为它这个叫高级灰。大家可以看，就算配我今天这个浅一点的浅灰西装，是不是也合适？
1: 好看。
0: 配我脚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双宽松的白裤子，鞋往上一配。是不是也很得体？因为我今天哎，就是刻意的把将近咱们60啊、50啊或者40的叔叔们喜欢的搭配穿在身上，
1: 对的，
0: 这么一穿。显得减龄啊，嗯，也显得比较的干净啊，
1: 对的，
0: 大家把握机会。
1: 然后男士的这双呢，看起来是有点这种深灰的，但是我们这写的是这个黑色，就很洋气的那种，怎么说芝麻黑那种什么豆沙黑那种感觉，
0: 对的，
1: 蛮特别的，
0: 蛮特别。
1: 你回去自己试一下，39到44嘛，
0: 对。
1: 女士刚才说了，黄色、蓝色和米色，35到40嘛，嗯，最重要的是之前我们曾直播的价格是298，而现在送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18。跟我们第一次首发的时候，这个价格相差了每一双80块钱了。
0: 是的，优惠幅度太大了，买两双夫妻两个人就是省了160块钱。
1: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颜色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盼杰，他在中国有很多的门店，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这双鞋子呢，它很适合这个季节，
1: 非常的适合啊、哦。对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盼杰的鞋最大的特点哈，盼杰啊，就是它一个轻，第二它是什么呢？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第三点呢，又给大家带来生活的防滑，款式也漂亮，
0: 对。
1: 所以而言呢，我们在一年当中啊，最好的旅游的季节，青青老师很有发言权，就是秋天。
0: 对，我这两天做了很多的国内游，国外我们已经远赴了澳洲、法国、埃及。那这种旅游都是十几天、十几天的。
1: 对。
0: 你就算在这个上海的周边，像我前两天做了那个嵊州的酒店的套餐，对吧？然后湖州的、杭州的，那你总共是日行10000步吧？
1: 要的，
0: 要吧？
1: 嵊州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0: 绍兴。
1: 啊，绍兴可大。哎呦，太嗲了，因为咱们现在一旅游的话，比如说苏州、杭州、昆山、湖州走得多的话，九尾都往无锡啊、绍兴啊，稍微云南去走一走，这个旅程就和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就不是来回两三天了，
0: 舒服了，
1: 要4天左右了。
0: 一般对的，3天是起步的嘛。
1: 起步的，根本弄一双好的鞋子很关键。一般来说，按照咱们老年人的习惯，不可能去旅游还睡懒觉的，吃点补补起来，打到买吃好以后就再去走嘞。
0: 吃饱早餐自助的呀，侬一定要吃吃饱，吃回本，然后出去干嘛？
1: 出去走，
0: 走
1: 古镇。
0: 而且你去到那些地方，就是要去吸氧的，负氧离子。
1: 负氧离子有几个地方是在山里边的，十个人干嘛？阿拉要走到山的中间去。有些是什么古镇、经典古镇，一边看一边逗。
0: 对的。
1: 还有的时候呢，有些叔叔阿姨们身体好的情况下，一会儿要荡舟在湖上，一会儿要小山坡要爬一爬。这个时候你身体好，但是你一定要当心安全。安全的话就比较管也高。
0: 对。
1: 所以说鞋就非常关键
0: 了。鞋子的防滑的能力，哎、我们盼杰的话，它在这个舒适性、防滑能力上面是放心的。而且还看到做到了一个生活防水，
1: 生活防水
0: 面料里面的话还加入了这个亚麻的成分，
1: 亚麻的成分，整个表面上不管是亚麻的材质还是西服高定的面料，全部带有生活防水，
0: 是的，
1: 也就代表小雨，像这两天小雨，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的，
1: 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它不能渗透的，
0: 是的，
1: 对的。
0: 然后像我今天这样子一个长裙，我也难得穿这样的一个裙子啊。当我们这个鞋子也好看的，不是说所有的这种裙子必须下面搭一个这样的高跟皮鞋。我前面直播红酒下面确实搭了个高跟皮鞋，就在我们演播室就这么个几米走，我就很累了。
1: 对，
0: 瞧不瞧了呀？
1: 高跟鞋也在瞧不瞧，
0: 瞧不瞧，生活当中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平底鞋。然后我刚才不是。

0: 对，它这一条也是相当的，
1: 还是宽向镜。
0: 所以你说，哎呀，你看在穿脱的时候也方便，看到没有弹力，包括你说你脚背后没有问题。你说我里面天冷了，我得加一双袜子，我喜欢穿厚点的袜子，你都能加进去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都是有弹力的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
0: 每次都绑这个的，
1: 对，
0: 我先演示一下。
1: 你既可以光脚，也可以是什么串袜子。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鞋楦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盼杰的特色。你脚部有问题不舒服，你多看看盼杰，它适合各种脚部有问题的亚洲人群。能看到吧？女的三亿，男的四亿，包括有高脚背、拇指外翻、扁平足、足弓塌陷、脚部不适等等。所以要言这个，你在市场上你真的很难见到，这是我们品牌自己这么多年所研究的。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给您看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实验，也就代表我们前面所说的吸湿毡啊，就在这个地方，轻轻喷几下以后，水完全不会粘在上面，水只会瞬间被吸收。但是你看普通的我们自己的鞋垫也是的，你看是不是水全滴在上面，黏黏糊糊的，让脚啊有一点发臭，有一点不舒服。你在平时你说一天我走都不多，但你真的去旅游的话，是不是每天都得走？所以我们这个鞋垫从里到外。 都给大家做到位了，鞋垫还有抑菌的功能，拿一个报告给您来看一下哈。您看，我们在这边做了各种的关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异味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符合了我们国家的标准。好的鞋啊，内里一定不能臭。
0: 臭的话，你自己想穿，心里也不舒服。所以我们这个鞋从里到外都做得很到位。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也不是直降，加赠了二十块钱，老觉得它是要这个直降哦。
1: 是
0: 加赠二十块积分也是的，帮我们省钱了。因为二十块的这个积分，你下次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买东西是可以直接抵扣进去的，然后来看一下，男士39到40码，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有黄色、蓝色和米色。今天特别加赠二十块的积分，你男士选一双，女士选一双，你就能够拿到40元的积分。
1: 没错，228，这是我们一个贴底的价格了，今日特卖，过时不候啊。
0: 是的，然后颜色呀、大小呀、后续是可以来更换的，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1399000。

0: 好的 ，Pansy 盼姐给到我们这双鞋子超级的舒服啊，嗯，男士女士都有的。然后前两次我跟微笑直播这个鞋子就是卖得非常的好，它一看就是一双很舒服。你看，你给它等啊，就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超级舒展，
1: 超级舒服的。嗯、而且它细致在于，大家可以看到三种颜色都是我们大地的美拉德的大地色系。男款也完全跟进了，男款我推荐我的哥哥们、叔叔们，你们一定要买。你在上海它买不到，
0: 但是这个颜色洋气、哦，
1: 对，它就是。高级灰，对不对？它是一种高定西服的材质。嗯、原先锦江饭店旁边、嗯、啊，我们的这个国泰电影院旁边
0: 对对对有那个定制西服的
1: 红帮裁缝，定制一条龙。他把这个面料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种高档面料。面料什么？第一点非常的坚固，你看这个面料老啊、嗯。第二点自带一种高级面料的光泽。嗯，所以这样的面料配上您的衣服，卡其裤子啊，卡其裤。牛仔裤跟这最搭配的配西装也好配，双面的宽橡筋，男士是4公分的内增高大底，哎，你外观肯定看不出来的，你穿以后人特别有自信。女孩子的这一双呢，表面是亚麻的，亚麻在这个季节更能彰显女性啊，搭配上一定要符合咱们 City Walk 上海的海派气息。一穿以后，我现在看到很多阿姨们都是穿类似于这样的布艺鞋，年轻。洗得老年轻了，皮鞋和布艺鞋相比，布艺鞋还显得年轻。嗯，
0: 是的，而且让你步履轻乏呀，
1: 对，
0: 步履轻松呀，你这个否则步履很沉重的，难受的。然后我上次那个买的皮鞋还有个不跟脚，有些鞋子你还发现没有，有点不跟脚的。我试的时候明明觉得很好，
1: 对，青青老师，
0: 然后一走路发现不太跟脚。
1: 是的，我最近也买了双鞋，
0: 单也买下来了，就算了，
1: 哎，活了1000多块了。哎，试的时候很当心了，哎，到底大小，尾兜里像第一次穿就觉得不对劲，
0: 因为你试的时候跟你出去走路感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这个鞋子我走一下，跟脚的，
1: 跟脚。

0: 的，而且它大小你第一次穿什么感觉？你后面反复穿就是这个感觉。对的，因为它做鞋将近有6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是三代制鞋的专家。然后呢，鞋是通过什么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想见，高端的康养会所，请老人们试穿，修改了5万多次。朋友们，所以而言，它有一个名字啊，叫国民健康羊角鞋。羊结合了，不是刚你走路多的话是消耗这个脚。
1: 对，
0: 所以而言，很多人拇指外翻的，对不啦？脚部有一点不舒服的。以前脚腕子还摔伤过的，侬今天可以来试试看。
1: 所以它特别适合脚部有问题的一些中老年人。
2: 对对对。
1: 因为你年纪大的话，你对鞋子要求真的很高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差不多4亿的鞋楦，一掌半，然后5个脚趾在里面就是很放松，正好看一下鞋底。 防滑，它有点像那个轮胎底，它是非常的防滑的。
0: 对，
1: 好，然后整个一个鞋面的话，我们是进口的亚麻，帮助你来透气。然后整个亚麻看着也是非常高级，亚麻它本身也比较的牢，也很耐穿。
0: 对的，六角星的中空纤维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鞋，你看它浅色，我们还说了，表面还有生活防污防水的功能，
1: 是的，
0: 房屋就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说有点脏东西，
1: 对对对，
0: 拿湿毛巾一擦，我们就能干净。
1: 你不用担心说，哎，看着像一个布，那如果 像今天下点雨的话啊，整个鞋子哒哒滴，它还是能够做到生活防水的。
0: 对的，就在我们这边，大家看到，轻轻老师就拿您这个浅色的、美色的，大家可以看到吧？这是茶水，对不对？你看我在这个侧边，从帮上到我们的表面，是不是大雨滂沱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了以后，轻轻的一拍，表面上几乎都没有水渍的，没有水渍的。来，我换一个地方啊，就在这儿，给您教一下，您看。
1: 对不对？是不是？咱们学的表面是不是经常就这样？是的。
0: 好，把它轻轻的一拍，都不用拍。表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干干净净的，都没有水的。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高级的进口的亚麻面料做的生活的防污加防水，你是不是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底下边大家可以看，走路这个地方上台阶踩不稳，它容易滑。
1: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下坡面它容易跌一跤，这两个是要双色的防滑，是加固的。它这个点点大家可以有圆圈的，这个地方有圆圈的，和我们这个普通的它不一样。所以而言，它这个鞋在指滑方面功能表现更加好。是的，
0: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大小，每一双我们都值。 加赠了20块的这个积分，20块积分，
1: 做到对的，相当于是288元，黄色、蓝色和米色，这是女士的部分啊。
0: 对的，男士就一个颜色啊。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直接看啊。现在很多叔叔们对于我今天这个鞋，他特别的感兴趣。很多人说已经买过了，是的，你到了一定的时间可以再买一次。大家可以看，因为第一点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是不是？它虽然说不像我们的闪穿，但是已经达到了闪穿的级别，就是你完全不用弯腰驼背，完全不用动手动脚，大家。 可以看到没有？就这样轻，一说穿好了。第二点，你看这个下边4公分的高度，可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像坦克大底，但是做的这么的巧妙。高定的面料，你打褶的地方，脚腕子这儿，哎呀不难受的。尤其脚部蛮挑剔的年纪轻瘦的老伤的叔叔们，像假的鞋子穿不了，你就赶紧穿我这个。最后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按摩大底，中间有个凸起块的方块，它能够按摩接触到我们涌泉穴。我这一踩下去。 我脚里边的涌泉穴就能好像轻微的被顶触到，咱们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啊，这双鞋是特别到位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还有17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呢 ，Pansy 这双鞋子的话，我个人也是比较舒服、比较喜欢的。嗯，上脚之后就是哎呦，感觉出去随便走路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因为鞋子的每双鞋子的功能不一样。有些比如说我买了一双这个皮鞋，哎，我搭配有些衣服好看的，
1: 是
0: 我上班来穿穿，走的不多没问题。好，比如说今天带小朋友去吃饭，嗯，家人聚会，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下周定了在那个东方明珠附近，那我们会提前到，裸嘎子就要兜起来了，
1: 对，
0: 哎，冰箱走一走，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再穿一双，

0: 你自己知道的嘛，鞋柜有些鞋子是不太能走路的，有些鞋子是可以走路的。那么这双就是让你穿好之后下午就能出去走路，对吧？每天走个一万步左右你没有问题，它鞋子本身也轻，
1: 要的要的要的，
0: 亚麻的材质又透气，
1: 是的是的。像最近这个天气啊，前阶段你说在九月份之前八月份还有点热，我喜欢去一个地方，徐汇滨江，对不对？徐汇滨江现在是在总部区，就是麦当劳总部那些总部这个区域，有好多店，我们地铁出来以后就在云锦路那个地方，你下来走，一直按照我原先走，一直要走到将近是卢浦大桥这个地方嘛，就是将近一万步，哇，这一段路走起来好舒服啊，一边是江景，一边是城市的建设，就是需要双好鞋，对吧？旁边有人跑步，有人遛狗什么的，所以每次到那，我在家里边都说了，今早拿一顶鞋子好好就吹好，因为今天我出去的目的是走路的，
0: 是，
1: 所以要言走，但这个走路和你要去健身不一样，那那个的话把体育运动鞋配好，但我是兜兜上海呀，我不一定穿体育运动鞋，这个搭配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种休闲叫城市休闲鞋是相当相当好的，对不对？那么年纪大的人就说了，阿拉吹啥呢？青青老师，我们先交流，有见阿拉老亚索给北京，
0: 对，
1: 哎呦，我要飞给比亚。
0: 要么就运动啊，
1: 没有档次，
0: 没有中间过渡。
1: 对啊，它没有中间过渡的。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旅游鞋。阿拉记得上海人最早的旅游鞋，狼牌啊，侬记得吧？这个 Wolf 啊，最早的旅游鞋就是让大家在运动和生活之间的一双鞋。今天这个鞋就达到这个高度，一定要加油啊！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是应该从35码到40码。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女款因为三个颜色，好销的颜色也在告急，男款就一个颜色了。反正男款就记住了，每次40和41卖的特别紧
0: 俏。是的，那女士换面当中这个米色也是卖的不错的，
1: 不错，
0: 反正选择很多，黄色、蓝色、米色。
1: 对，
0: 因为我今天的裙子偏蓝，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蓝色。
1: 对，
0: 也是给人很清新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像今年的话，这种蓝色有点这种雾霾蓝兮兮的，也是非常好看的。
1: 对，
0: 也很好搭。然后它也有点像那个牛仔蓝，哎呦，
1: 太好看了！
0: 你看，用力弯折，完全没问题。
1: 青青老师，可这蓝颜色跟你身上今天这个衣服啊，
0: 呼应的，
1: 有点呼应的啊，特别的好看，
0: 对吧？蛮年轻的，
1: 年轻。
0: 因为它这个蓝色就是有点这种牛仔的
1: 牛仔蓝，
0: 对吧？
1: 而且它一口蓝的，蓝的很纯的，
0: 哎，
1: 对啊，不像有些颜色不正
0: 啊，
1: 有些要颜色正了就很重很污。
0: 是的，
1: 它没有，
0: 而且显白。其实我的腿的话，今年因为出去出差比较多，晒得很黑。哎，但是这个蓝调一上去显得白白的。
1: 你客气了，我们看还是肤白如雪呀，太好
0: 看了。你知道吗？今年他们老年，今天他们正好老年大学，对我们的那个正好在这边上
1: 课，叔叔阿姨们都来了，
0: 对，都试了我们这双鞋子，鞋刚护士。而且我看到几个打扮很时髦的劳动生，我因为阿姨穿了双科技比亚来，一试了个啥子刚护士要买了。
1: 哎呦，怪不得我看到几个今天打扮时尚的上海叔叔阿姨，我讲了有几个姐姐们。见浪笑脸的敏巴比啊，
0: 哎，
1: 对的对的，但是看到了这个鞋啊，阿家们一换以后啊，过得有点好像心动了，
0: 是
1: 吧？
0: 刚才他们还拿着我们鞋子那个
1: 对，因为一定要舒服。男款鞋再给您看一下，大家看，三个叫高定面料，那么上海老看了是比较港的了，对吧？这种材质给酷，这个面料的感觉光泽度，还有它这个沙沙平的这种烫平的感觉，还有织物的这个牢固度，大概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高档的一双鞋，对吧？而且还有一点，这边头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叫骨架的支撑。但这个它骨架不是里向有骨头吗？没了，它是靠编织的方法，不然这个鞋就会塌。第二点，您看到没有，鞋头这边弯曲起来相当自如啊！别看我这鞋看上去有一点好像蛮扎实的，但是你看我这边轻轻的一顶以后，是不是表面上的褶痕你是看不到的？后边这边帮您支撑性做的老好啊，既柔软的同时还能让您什么呢？这个鞋啊穿在里边后面是有护脚跟的感觉，不然这边太软的话你没有包脚，年纪大的人脚跟啊会没有知觉，会走路不舒服。再到整个的大底，大家看到吧，这边可以突出的刺激到涌泉穴这个位置，整个的大底这边4公分的这个厚度，再加上黑色和咖色的双色的指环，哎个啊字吧这了的，而且也是超轻的啊，大家看看它是超轻的，非常的轻便，男士必备，你上海滩真买不到啊！买了以后一穿就穿一年，很舒服。
0: 是的，再来总结一下女士的三个颜色：黄色、蓝色、米色。然后女士从35到40，一般5到39码。今天这个鞋子我们是做到40码的，
1: 40码的，对，男款是从39一直到44码带给大家。
0: 最重要，我们加赠了20元的积分，所以呢，男女一起订购的话，相当于是省了40块钱，便宜了40块钱，好吧？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鞋子呢，可以说是你的入秋后的第一双新鞋，对吧？一般我们在这个季节，像9、10、11穿这个鞋子刚好合适。那你可能在大冬天的时候要换一些棉鞋了。
1: 对的，
0: 这个鞋子等到10月份、11月份，
1: 我们会出加绒的嘛？你到时候再买加绒的。
0: 对，你要穿这双的话，加一个袜子，十一月份还是可以穿得到的。
1: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鞋就特别适合，尤其是现在，你买回家以后。9月份、3月份、11月份到12月份，对吧？最少在4个月。刚刚青青老师也说了，你加厚袜子还可以穿，回过头来一开春就能穿哈。但是关键，最关键的倒是这几个月了，因为你想着7、8月份其实出去走的机会少了，因为太阳太黏了。你去旅游了啥都是假旅游，因为白天你走不出去。
0: 对的，尤其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银发观众，可能。大夏天嘛，才因为怕中暑嘛。现在正好是他们出游的时候。首先，因为你避开了那个暑期的高峰，侬那个时候你搞得到。现在你出去人也少。
2: 哦，现在
0: 天气也适宜。
1: 最干爽的，我看他们远的去海南的都有，北京看长城故宫。近的话，咱们就是江浙沪深度游，对吧？就看了咱们青青老师的节目，对你说那个嵊州，
0: 无度不晓得。
1: 而且以来刚现在又造了什么新杭州湾大桥啊？
0: 哦，有的，有的，对对对。
1: 好像以后到宁波那边去更方便了。
0: 阿拉东方购物的观众不要太。每个月都出游，每个月都在7、8箱，这么开心。阿乐，其实我跟魏少也很羡慕他哇，这是我们以后向往的生活。
1: 今朝夜到刚刚苏州回来，明朝约好要到绍兴，
0: 对啊，
1: 五个礼拜要
0: 到处聚会，到处把箱。
1: 是的，是的。
0: 我最常有一次我们在杭州外拍遇到一对夫妻哦，伊拉从过好年才去40天没回去过，在外面旅游。所以你想，一双鞋子，他身兼多责，这双鞋子你要应对一天当中的可能的天气的变化，或者你从北方到南方，南方。到北方，因为那对夫妻伊拉就是从新疆一路北上过来，好像在杭州遇到，
1: 对，
0: 云南什么一路过来，
1: 是。
0: 然后这个鞋子你要透气，还有这个鞋子你要好看，你要搭配。哎，说到这个新疆，我当时为了去新疆玩，买了一双那种户外鞋，搿两年不出来，功能性是很强大的，雪地里啊或走路，但是。不时尚，
1: 对
0: 啊，不好看，
1: 对，
0: 日常没法穿啊，
1: 没法穿了，对，所以今天把握住啊！现在咱们男款、女款都销售的特别火爆，男款这双鞋哈、啊，可以达到我们叔叔们必买的这个状态。像我每年来说，就是3、4双盼节，几乎一年下来都完全够了。但是我到第二年，我肯定再换一批新的，对不对？因为本身也没花多少钱，
0: 对。
1: 但是这种新鞋穿上去以后，实实在在的舒服，
0: 对，
1: 走路让我安心，让我稳定，让我止滑，
0: 是。
1: 关键是拍照还让我有面子，
0: 对的，每一步都是 Q 弹，然后搭我今天的这种裙。你想象一下，像我这种裙子还比较正式的，那么中秋节家人聚会的那天这样子穿，完全没问题。因为很多的年纪大的那个妈妈都爱穿这种长长的连衣裙。
1: 对，
0: 你下面怎么搭？传统的思路就是搭一双皮鞋，实在是走不动的呀。
1: 对，
0: 那这个鞋子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你看。脚面是非常宽的四翼的鞋楦，然后呢弯折的地方因为它是软的嘛，里面还加入了进口的这个亚麻，
1: 对，
0: 弯折不劳累，五个脚趾在里面很放松，然后你的脚一天就是到了晚上还会有点这个发胀的，昨天我就是感觉哎聚完餐之后脚有点发胀，这个没关系的，我们这个鞋面你看很宽，你脚发胀之后把我们这个搭扣松开几个也可以，
1: 对的、啊、它是一个活扣带给大家哈，而且现在一定要把握住了，蓝色现在又卖得非常的棒，
0: 这个热销哦，
1: 对，因为它是创造在60多年之前的一个品牌带给大家，而且在东方购物今天今年也将近快第7个年头左右了，所以要在东方购物也得到了大家的非常大的认可。那像我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了秋天了，休闲西装一穿，对不对？出去以后也是和我现在的这些中年朋友们相聚很舒服。那我应该配双什么鞋呢？我假如说今天配的是体育运动鞋。哎，其实搭配起来上海人讲不大怎么大登场、我配个皮鞋又好像太老气横秋了，
0: 哎，
1: 家童类似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配的这双鞋，来，我往外走一点，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很舒服？整个的人你看，一走起来脚就觉得特别的轻松，而且大底这边按下去是软软的。尤其年纪大了以后啊，很多男士膝盖脚腕子也伴随着体重增加有点不舒服，你就穿这个鞋呀。对吧？有些人说脚趾前面这边不能受力也酸痛，你就穿这样的鞋。还有一些朋友啊，是因为三高人士啊，这脚底下会觉得什么有点虚，有个踏空感，脚底下有的时候容易微微发麻，你更应该穿我们这样鞋底偏厚一点，对不对？偏软一点的，更别说咱们四翼鞋楦，针对咱们女士来说，拇指外翻啊、扁平足啊、高脚背啊，所以这个鞋它本身的出发点是男士、女士的疗养鞋，它是给年纪大的人疗养啊、身体保健开发的好鞋。现在你生活中穿，那真的是杀鸡用牛刀，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再强调一下。 今天的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做到了是今日特卖，每一双从原先的298的直播价格，首先直降了60，是我们上次我记得是238嘛，已经很优惠了。然后今天再特别加增了20块的积分，那么相当于是218。然后218的话，你男士订一双，女士订一双，就拿到了40块的这个积分了。
1: 对，
0: 男士是39到44码啊，黑色；女士是35到40码，黄色、蓝色和米色。
1: 对的，所以说的这个价格和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活动，下次可能很难遇到哈，而且也不要犹豫了，也不要再去等再去找，218，门店是999。
0: 是的，试穿大家就是订回去试穿，穿好了满意的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Nike 这双鞋子真的上脚很舒服，我觉得所有的像这种鞋子呀、衣服，大家一定自己上身啊、上脚啊去试穿一下，必须要试穿的。然后这个鞋子的话，它的表布是进口的亚麻，在这个季节它又耐穿，然后又透气。因为虽然这两天我觉得早晚还是没风凉了，但是你耐不住秋老虎还在呀。
1: 对，
0: 十一的时候我记得十一出去玩，中午烈日照的时候也是热的，
2: 还是要
0: 那你想要赤脚穿的话，我们这个亚麻的成分会比较的好。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咱们今天把握住了这个鞋给大家穿的是一脚蹬的设计。马哈达尔年纪大的人这个鞋带肯定是不方便的，而且呢大底都是给大家做了4公分或者3.5公分，这样一来以后呢，这个年纪大的人对于这个脚部下面那遇到尖锐物质啊，遇到很磕碰的地方，脚也很不舒服，因为年纪大了嘛。咱们鞋一定让自己穿得舒服。盼杰这个鞋有6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上海的新世界百货，比如说新晚百货，对吧，高岛屋、新世界百货等等，都有它的专柜的，包括是有各大的这个奥特莱斯，还有山姆店，你也看到它。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在那儿你是看不到的。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一般的价格定价999元，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店里边，可能他们也会打折或者打对折，也得将近499左右。咱们东方购物是什么呢？优惠到了238，再让利20块钱，等于是今天将近218块钱，今日特卖特殊的价格。
0: 是的，今天因为是加赠了20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18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3分钟左右，你说这样的一个连衣裙，是不是聚会的时候穿好看？下面搭上我们这个鞋子，也是相得益彰的，也非常的合适的啊。整双鞋子的话，侧面是有到这样一个弧度，然后脚底的话，大约是3.5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加高，踩在上面啊，就符合人体工学，就是舒服两个字。因为买鞋子就是要舒服。
1: 对的，对的，非常的棒。你看站了以后，他整个人哈、好像身材更加笔挺了。而且这个鞋子啊，它最针对最近这个温度是正正好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底你看多扎实啊！但是这么扎实的大底，我们鞋子还做的是超轻的处理。对不对？因为不然像这种大底外面有的呀，但是鞋子会很重。
0: 对的，
1: 我们一点不重的，我实验你这边可以再来看一下哈。
0: 好的，再利用两分钟，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是什么呢？咱们是一只鞋，你看这是一只鞋，放在上面，比我们两只鞋还要重。为什么？因为是过去所谓的这个皮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底看起来扎实，这个鞋肯定就是重。对不对？
0: 我买那鞋子就是这个洛夫鞋嘛。
1: 但您看我们这个底看去也很扎实，但是它是什么呢？做了轻量化的超轻的处理，对吧？第二点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穿着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只要是这个鞋，您看，一般的鞋可能还要想一想后面怎么穿进去。您看，我们这个不管您在哪一面，穿着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非常的好。脚背这边也是，你看，有宽橡筋在那支撑。是不是你再高的脚背穿起来都很舒服？最后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下雨了，
0: 对，
1: 对不对？遇到污水了，对不对？您在行进的过程中，您看到了没有？完全放心，可以说是像是滴水不沾。因为它这个亚麻是进口的材质，再加上了一个进口的编织的方法，就是让它水啊由从荷叶下去的形成个物理效果，能看到吧？对吧？所以针对你接下来的话，它可以是一双全天候的抗污抗风雨的好鞋。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像这种皮鞋，我前两天真的是600多买了一双，然后呢也就是上班穿，也不能出去走路。而我们这种鞋子的话，是实实在在，你无论是去聚会穿，搭裙子好看，我今天要出去走路，我要去散步，饭后百步走，200多块钱，真的又轻盈，然后又是四翼的鞋楦，
1: 对，
0: 放松了我们的脚趾。
1: 是的，所以说呢，机会真的是不多了，一定要把握住。因为我们现在在各大的这个专柜当中啊，都会发现，大家不管哪个年龄阶层，包括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为什么呢？他上下班，上下班有的时候因为现在上海大了嘛，过得上次备用一个钟头的路途，单路程也很正常。你要知道，这一两个小时在路上，脚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第二点，包括是有一些年轻一族啊，包括大学生之类的，其实整个的校园啊，都是大学校园非常的大，对吧？其实每天走起来也非常的吃力。那更别说咱们说50后、60后、70、80的叔叔阿姨们，一双好的鞋真的是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有潘 C 的可以今天再看一下，咱们再来一双；没有潘杰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是的，
1: 为什么今天价格特殊？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加赠了20块的积分，他最早来直播是298，现在做到238，再特别加赠20块的积分，所以今天是一个适时的入手的机会。再者了，你要试了不合适，退也是可以的，好吧？退换都可以。好了，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明天。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外场，就是我们的七重天宾馆当中了。
1: 对、
0: 啊，知道七重天啊，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以前啊，到这边来啊，无论是跳舞啊，或是宴请宾客，还是跟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聚焦来宴请华侨人士，都会在这边。那同时呢，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朱总，朱总你好，
1: 尤老师好，嗯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嗯，
0: 今天啊，我们拿出七重天他们家非常拳头型一些。和菜品对吧，带回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说到七重天来有一道菜必点，那就是梅干菜小的那个蹄膀带回去、在门店当中呢是叫罗肚啊，罗子做的蹄膀、跟大家想想呀，婚庆啊，宴请啊，祝寿啊，与得米才吃一吃。那如果说这个做成了组合带回去，太结棍了，对吧？
1: 是啊，所以阿拉现在调整啊，是专门去烧出来的梅菜小蹄膀、
0: 好，一起给大家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您。99元扣打尾起啊，这个八包啊，生活不省，可咱们的米都细啊，无论走啊，包括是平时做做啊，还是做过菜啊，面都很好吃。
1: 老上海的味道、
0: 对啊，
1: 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了，饭店里向老少吃。
0: 对，然后呢，还有啊，我们的是两包的老上海酱鸭，每包有750克的分量啊，
1: 搁9元，9元买了相当好啊，买了相当好。
0: 这个东西单独可以来买的啊。
1: 是啊。
0: 同时再看看，还有这梅干菜小，三整包包。是420克的，128块钱。
1: 对呀、
0: 这个也是就要吃到这个味道，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当然了，如果你说了乌骨松干羊肉丝在内地，然后你可以选择我们这套大组合，对吧？就再加上两大包的梅干小蹄膀，除此之外送大家两盒梅干菜烤麸，6件单品带回去啊，只需要9块钱。
1: 今天要特色菜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今天哪个特色当中，侬想先讲哪一只？
1: 来，先看看蹄膀。
0: 好，先看蹄膀。
1: 先看看蹄膀，因为前一次阿拉买蹄膀的辰光。这种的鱼。
0: 对，它不仅仅是有蹄膀啊，还有
1: 来，
0: 还有玫瑰菜。
1: 啊，这是一个蹄膀，蹄膀关键看啥，瘦不瘦，浓不浓啊？来，搿块皮，
0: 对吧？对呀。
1: 当然，看这我切的话，搿块皮，
0: 对，它是什么？软糯，肥而不腻。
1: 对，
0: 当中肉呢，一定是。
1: 好，要脸，所以先看到搿块皮，也会看到。好啊 ，QQ 点点，
0: 确实。
1: 来，我先切口，
0: 我先切口啊！
1: 哦，火，要火了，
0: 要
1: 火了，一起我吃。
0: 要火啊！要火，我以为要那一块盐，我怀疑。来呢，啊，又感觉就是一下子。
1: 吃东西，夹着皮，搁着地方。调个口才是老口，
0: 你搿趟啊，
1: 跟九妮子最大的升级来啥地方？
0: 啥地方？
1: 阿拉用玫瑰菜。
0: 哇！
1: 玫瑰菜搿只物事大家晓得的，
0: 就
1: 要配上牛肉啊。玫瑰菜也赞，牛肉也香。
0: 是啊。
1: 咸鲜味道相当相当的精彩。
0: 你看阿有啥时候？我直接用个地胖子直接吃了。
1: 好好好好。
0: 那么我搿
1: 我那皮吃得了，侬吃了一次牛对伐？
0: 一个就是骨头已经是。
2: 天一下才会再有，
3: 这是烧烧烤。
2: 它那个
1: 啊，蹄膀
2: 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很入味，它这个调味料是自己重新刚调制的，而且梅干菜进去之后，那个蹄膀肥腻感觉一点都没有，就是都是香，而且它那个鲜香是从肚子当中出来的，而且你看，无论是这个外面的皮啊，包括是里头的那个筋肉的部分啊，
1: 这块肋骨，牛外加一大筋的，看到吧？
2: 哎，
1: 看到大筋的，看到吧？大筋的，因为阿拉用的是接触的，用的。
4: 二号机，二号机，
1: 女性一号机。
5: 我
1: 刚才
5: 我已经讲了，刚刚刚刚
1: 有我去，
5: 应该打了，应该打了。
2: 哎，旁边的奶酥吃了，然后又是那种的，
1: 哎，
2: 把这个包包的背剪的，
1: 哎，
2: 这道菜在他们门面上多少钱？
1: 来，大家去看眼啊！
2: 哦，那还在。
1: 东方的朋友们，阿拉首先一，搿道菜是要比较美食风的。侬到了门店里向，当场吃是吃勿着，
2: 或者
1: 比较多的
2: 啊，
1: 一个烧火，一切有功夫。
2: 对。
1: 第二，
2: 第二上面的，第二上面在哪里啊？
1: 第二啊，上来的，上来的。第二，侬看，阿拉现在八百块，
2: 啊，
1: 是一百多块。
2: 118块钱是800克。
1: 胖来的。
2: 我们今天的起胖的一个分量是多少呢？
1: 今朝只是一百米克，
2: 420克，
1: 对
2: 不对？一百
1: 吧。因为这个是用的前提部分，阿拉今朝子小弟胖是用的截取部分，所以有弹劲的，然后口感更加好啊。
2: 今
1: 朝
2: 一百块啊，三百咋回事？
1: 三百。
2: 小周们，你平时哪能做饭？
1: 1260。
2: 啊，是啊。
1: 2260。
2: 哎，
1: 包回去以后哪能加工？相当相当。
2: 是的，是的。
1: 能收到的可以包。
2: 啊，但是可以来进行加工啊。蒸和烤都可以，对吧？而且我说一下，现在我们蹄胖是爆线了，大家赶紧来抢线。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大组合，两个酱鸭，然后呢，两包蹄胖，其实送给大家两包的梅干菜炒鸡，只需要199元，
1: 对，
2: 特别难订，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951900。

吃饭是酒店的啦，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上的，老早下头叫华侨商场，高头是吃饭店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非常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以外，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到吃中心来的，伊拉一上搿地方啊，做还香油水丝啥个侪好，因为有牛肉出香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一只地方，一只地方出名的，我讲说不出搿个味道的，非常那个这地方相当好看，颜色是上亮的。我常常味道这地方好吃，因为我回去吃牛的，我到吃中心来，别的不点，我这地方肯定要点，相当好这地方。

0: 三、二、走。
1: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我们大家的体重啊，还是我们大组的，或者生活中省的呀，不包含我们这个情况。
2: 这个啥？这个老不知道。生活中手里向阿拉那个
3: 情况，东西。厨师长王青啊，就来海讲，搿只生活化成其他饭店已经老少做了。为啥道理晓得伐？
1: 为啥？
3: 对厨师的功力要求老高的。炒了勿好，要么就花生焦脱。
1: 对。
3: 要么就是勿够熟。搿个没几十年的功力，是炒勿好。
1: 确实。
3: 所以阿拉经常是搿只生活化成啊，真正还原三十年前头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3: 啊。老上海的味道。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笋铺当中啊，它的。含量包括说味道好吃之外，是不是还非常的干净，对不对？一起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上海熟食传承20年匠心啊。然后包括旁边呢，会有给大家看看七重天僧坡呼僧啊，当中呢会有我们的花生仁儿、水煮笋，包括是麦芽糖浆、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黄酒、水、香辛料和话梅，所以呢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东西。它连那个防腐剂啊什么都没有的，而且笋铺花生当中有笋的鲜香，
3: 对呀，
1: 有花生的脆爽。那今天
3: 我们这种花生是糯，
1: 它是糯的。
3: 伊最大的特点，伊不是硬性的花生，
1: 对
3: 呀，一定要水里炸过。
1: 笋呢是属于一种菜啊，
3: 对呀，
1: 这个叫它笋嘛，对吧？是老菜啊。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化了冻了，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3: 那到时候有笋铺花生老好保存嘛？笋铺花生侬只要冷上保存。
1: 就可以了
3: 啊，冷上保存就可以了，不要冷冻啊，
1: 冷冻啊，
3: 不要常温，因为啥？花生要发酵的，
1: 弄
3: 了常温诶话，因为阿拉没摆过防腐剂，没摆过其他么子，所以当侬假使是常温诶话，
1: 容易发酵。
3: 当然了，侬看这盆，这几张啊，
1: 而且它那个花生，你看那么大颗，
3: 搿只菜啊，伊亚洲中央厨房做，阿拉门店里向已经勿卖了。为啥道理晓得伐？就
1: 讲
3: 是因为搿个菜啊。才是要新鲜，伊没办法，就讲在门店里向，伊在门店外加炒的辰光老吃功夫，没弄4-5个钟头，伊烧不出搿家子菜，搿是只功夫菜，所以现在七重天门店里向都不一定能吃得着。
1: 对呀，
3: 但是今朝子阿拉王金老师上趟帮我推荐讲，七重天中央厨房啊，能够做复刻搿只菜。公关能快点推荐把了东方购物的朋友们。
1: 我帮你讲，我作为上海小男，我老少吃到一个这个生坡花生啊，只问人家老少老少了。那现在它真的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啊？笋鲜香，然后呢，它整个的花生也是软糯，但是它没有任何这种什么这种很脆咬不动的。还看到过有些评论讲，有些地方煮了不好的生坡花生，它会怎样？笋太老了。有的后槽牙痒痒，牙痒痒。
3: 对呀。
1: 然后呢，花生嘛又不糯，对吧？那我们这个带回去之后啊，带假牙的朋友们一样可以。无论是过粥、过面，包括是平时做冷菜，还是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3: 侬平常辰光拌面、
1: 冷面、
3: 泡饭，侪可以。侬甚至于掰掰小的，对吧？
1: 这个
3: 小老酒也是可以。
1: 而且你看它的花生多新鲜，每一颗的花生都是颗颗饱满的，对吧？完全是当季的新鲜花生哦。
3: 对呀，但是搿只呢，千万记牢，阿拉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生坡花生勿一样。
1: 哪能勿一样？
3: 别个生坡花生可能可以常温保存，阿拉是只好冷藏保存了，因为防腐剂老啥侪没加过。
1: 没有加防腐剂。
3: 真正的饭店配方，饭店的。各个配料跟七重天饭店市场的配料老啥是一模一样的。
1: 哇，太赞了！所以笋铺花生我们是8包带回去，99块钱，
3: 性价比相当高。
1: 对的。然后呢，我们还有酱鸭。
3: 搿是只小菜，今朝子硬菜实际上老嗲的啦。
1: 是的，
3: 地盘也好，酱鸭也好，侪是阿拉七重天的硬菜，九年子买了。这辰光到了，吃地胖的辰光到了，
1: 对吧？
3: 立秋了，
1: 是啊，
3: 要再吃点好么子了。
1: 然后我就问一下，刚才你一直跟我说要让你说什么？就我们今天整道菜带回去，是不是现做现发的？
3: 当然是现做现发的。大家放心，吃东西的么子才是现做现发的。就从今朝子这些辰光，我订单，阿拉是今朝子生产的。
1: 是啊。
3: 当然有可能马上进了月以后，侬就要明朝生产，因为备货不多啊。中央什么出来？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1: 啊。是啊。
3: 不是阿拉委托外地企业做啊，所以请贵大家放心啊。
1: 来给您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笋铺花生呢是8包带回去，每包是180克的分量，99块钱，那味道真的是很好。但这个一定要提醒一下带回去的朋友们，冷藏冰箱当中冷藏进行保存。
3: 对呀、
1: 拿出来之后呢，无论加不加热就可以吃了。
3: 是啊。
1: 味道是鲜美可口。包的分量是180克，
3: 没错。
1: 另外呢是2整包的酱鸭，每一包是750克的分量，2只酱鸭99块钱。
3: 是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梅干菜小蹄膀，对吧？哦，搁这蹄膀哦，这个酥烂，然后呢肥而不腻，再加上梅干菜那个鲜香口口，
3: 咖喱下又劲，因为我们截取了，阿拉不是鹅几滴鹅皮，有没截取部分，所以你看一大劲啊。
1: 是是，三整包带回去，每包是420克的分量，128块钱，三个嘞。
3: 对呀。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特别的组合啊，除了笋铺花生之外，其他的这个三件单品都有了，有我们的两整包的老上海的酱鸭，两整包的梅干菜的小蹄膀，以及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梅干菜的烤麸两包。
3: 啊，这切冬天的棉花。
1: 对，六件单品，大菜硬菜带回去，199块钱。
3: 是的。
1: 它都是一种咸鲜，然后呢回甘甜滋滋的感觉，特别香。哎，那
3: 正宗的上海粉帮味道。
1: 对。
3: 我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大家假是订了这个套餐以后，侬除了笋铺花生把冷藏，听下来个只能冷冻保存，因为阿拉所有的菜侪是外地菜的配方，一眼防腐剂了啥不摆的。
1: 嗯。
3: 吃前头一定要复热。一定要复热，
1: 那就是把它加热。
3: 复热老简单啊，刚刚我拿出来一个袋袋，外头袋袋拆开，侬听里向个袋袋，
1: 这袋袋
3: 直接倒了开始，侬烧一毫子开始倒进去，廿分钟。
1: 确实。
3: 捞出来，袋袋解开，就是一盆香喷喷的蹄膀了，海了。
1: 是啊，我们先留点时间打电话，我们回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很多人都很喜欢它，
3: 是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蹄膀哦，真的是香哦！铁中铁的蹄膀呢，伊是用搿个雪里红做的梅干菜，所以又嫩，啊加又香，吃到嘴巴里向呢，很解腻的，香喷喷的。阿拉搿蹄膀对伐啦？是用小蹄膀就是做出来的啦，一只蹄膀小油的，一等等，阿拉老夫妻两个也好，一家嘛也好，吃下起来真好。还有阿拉铁中铁搿只鸭子哦，也是酱鸭。当侬吃到搿只鸭子的辰光，对伐？要浓油赤酱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真正正宗的是搿种本帮上海人的味道。因为伊搿只鸭子对勿啦，是瘦肉型的，那可以看到伊搿搭边浪向的皮哦，伊勿是老肥的一种，你嘛阿拉吃勿下去，对伐？铁中铁老师傅做出来个鸭子，真的就是香。

0: 现在我们的咸苦花生啊，包括梅干菜、小蹄膀卖的特别特别好。
1: 张嘴。
0: 然后酱鸭。亲爱的朋友们，有加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为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来年底对吧？名单很大，199块钱的入款价格，然后有3种不同的小菜，有2整包的上海老酱鸭，然后呢还有梅干菜的小蹄膀2整包，包括还有我们梅干菜 coffee 梅干菜 coffee 有的2盒打回去。
1: 是米糕的，吃不打这个米糕。
0: 是啊，199块的油混油酥，而且这都大菜硬菜。你想看前两天就刮风下雨，今天外头也是对吧？
1: 这过两天就要你来。
0: 不管怎么样，你尴尬的时候，你烧蹄膀，你烧酱鸭要花多少时间？
1: 那当然，
0: 我的想烧这烤饭做个什
1: 么？搿我也可以肯定，我外婆就是会得烧，我烧不出阿拉青龙天搿只面。
0: 搿倒是啊，包括阿拉只陈泡花生，侬想看笋大家好买伐？花生好买伐？
1: 对呀。
0: 但是你要搿只面条太难了。
1: 侬要勿拿伊炒焦它，又要拿伊炒了糯，
0: 搿
1: 只笋到了嘴巴里向味道夹了正正好，搿个勿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阿拉青龙天上费。
0: 是啊，99块钱8整包的笋脯花生啊，就赶紧来抢！包括128元有3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
1: 相当
0: 每包是420克的一个分量了，小一斤了，对吧？
1: 因为用我截取，所以里向还有得筋，不是光是蹄膀，里向只有栗子肉跟块皮，阿拉截取里向还大根筋，还漂亮不得了。
0: 这个地方有的啥红烧蹄膀、酱香蹄膀有很多，但是梅干菜蹄膀很少的呀。
1: 这当然，
0: 在美国才加进去滋哦，这个灵魂的点料，然后真的好好吃。
1: 还有呢，
0: 对，然后大组合同。也是199元，2整包的上海老上海酱鸭，2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包括是2整包的梅干菜烤麸，特别加赠给大家，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交关年纪大人侪晓得，七重天来南京路浙江路来上海滩比较有名气。伊拉现在最好的是吧？伊拉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伊拉酱鸭用啥鸭子呢？就华阴的鸭子啊，是老好，而且叫樱桃鸭，而且是瘦肉型的。所以搿鸭子对伐？阿拉厨房间做出来的鸭子啊，肉香老劲。伊拉里头呢，还有只呢是蹄膀，伊拉搿蹄膀跟人家勿一样，外头侪老大的大蹄膀，伊拉屋里呢侪种小油小油油的。新鲜，外加是好吃，口感又好，一家头或者两家头吃就够了。小地方也是本帮的，沈府的花生，就是花生米啊，也是浓油出酱的，红烧的，甜蜜蜜的。伊拉还有一只梅干菜的烤麸，因为一个梅干菜呢，拿雪里红做嘛，雪里红的菜老细老细，所以阿拉现在帮烤麸摆了道，看上去味道对吧？跟外头做的水鲜烤麸感觉是一模一样。
1: 好了，我们199的大组合走的是非常好。跟你说一下，199块钱你带回去两大包的我们的上海的酱鸭，带回去老上海酱鸭，包括呢我两整包的啊，我们的整个的蹄膀啊，对吧？梅干菜，
2: 用这句子，用这
1: 两包的这个我们。
2: 对呀，
1: 托付和大外企，等于说是这个两份带回家才199块钱。我这门打开后来，那比方用东海的汽车车蹄膀啊、酱鸭带回去199块钱，肯定是不值，因为是四件单品。
2: 侬到阿拉七重天来吃，
1: 哎，搿只酱鸭多少出的？
2: 搿只酱鸭78。
1: 对对，哦，侬把大家看准呀。
2: 我翻翻菜吧啊。
1: 看准啊，因为你吃到的跟我们这个七重天的品牌
2: 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
1: 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带回去也是非常的好，哎，我们朱总还进行尝一尝。
2: 来，
1: 好，看到了，
2: 78.5元。
1: 哦，那对吧？帮帮讲，而且，
2: 真的，
1: 啊，来真的了，
2: 真的，
1: 哇，真的，没，等，那，这它是120。
3: 进汤汁它是熟的呀，
4: 哎，熟的，侬吃前头老便当啊，哎，你老规矩，烧一锅子开始，
3: 哎，
4: 侬倒下去复热一下，拎出来以后上上头，一份酱鸭就来了。
3: 它是750克的分量，
4: 哦，
3: 对吧？足斤足两的，而且不腥不寒，也好。包括你看酱鸭好吃，不仅仅是鸭子，它整个的啊汁水，对吧？都好吃啊。嗯，阿拉是中国叫土豪，
4: 好好好好，
3: 我从来都没跟他讲啊，
5: 应该辣辣椒
3: 酱，特地为大家所选的是稍微小一点的
5: 地方，
4: 街区，
3: 哎，4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然后呢，它跟其他地方蹄膀不一样，它不是红烧，也不是仅仅是酱虾，它是梅干菜再加上酱虾，
2: 阿拉是用梅干菜调口。所以搿个味道相当的。
1: 哎，交关人吃啊，梅干菜烧红烧肉是不是老好吃？梅干菜扣肉是不是很好吃？
2: 但是梅干菜烧蹄膀老烦的，因为蹄膀大，侬晓得吧？
1: 老难
2: 烧，老难烧的。搿是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蹄膀可以看到搿块皮啊。
1: 拆开了，卤是卤的嘞。
2: 来，
1: 我们梅干菜啊，烧这个蹄膀，它一定要讲究是什么？外头皮是胶原蛋白，胶质感非常强，而且要糯。然后进去之后的那个肥肉啊，是肥而不腻。
2: 我嘎嘎巴起来，这丝纹能看到吧？这丝。
1: 丢丢。
2: 这是一块皮，我来给大家看，里向不光搿块皮，还是有啥？还有
1: 只栗
2: 子肉，
1: 对，
2: 整块头个栗子肉可以看到。
1: 栗子肉包括结晶，
2: 可以看到
1: 整块里头了。
2: 阿拉因为用个截取，所以还有得结晶。搿块皮我替大家尝尝看。
1: 好好好好好，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整个的一个画面当中，包括前头它那个口感，很多用处大。我刚搿这么咕噜，就啥你的马香了。不用什么这个筷子来进行夹嘞，直接是用到手来进行啃了，
2: 对呀，
1: 对吧？弄好来进行啃了，
2: 嗯，好，
1: 这种还是老，
2: 搿一块栗子肉，
1: 对，
2: 啊，可以看到，
1: 嗯，
2: 相当的欣赏啊，搿因为结局，
1: 嗯，
2: 里向有得结晶部分，
1: 对呀，
2: 啊，有得结晶，看到伐？来。
1: 我不太在意，
2: 看到吧？搿一块结晶，侬辣海平常辰光吃地方是吃勿着个。
1: 哦。
2: 为啥道理平常辰光吃地方是吃勿着个？因为平常辰光地方侪是用个前，就那个前腿、后腿、后腿、上半部分。截取大家晓得了。
1: 有得根茎。
2: 哎，有根茎啊！搿根茎是真的，对伐？比皮差。
1: 哎，所以它酥，然后呢软，糯鲜香，而且刚才我是吃了啊，在第一排的时候吃，它回甘是很甜的啦。哎，不过啊，199块，180块，130阿拉搿算对吧？今天我们在整个组合当中，两只鸭子， 这个两份蹄膀，再加上送给大家两份阿拉美格韭菜烤麸，
2: 美韭菜，美韭菜，侬外头买不着不？
1: 哎，是，只有199块。
2: 对呀。
1: 看到我们蹄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鸭腿，因为它是选择了樱桃骨鸭啦，那个上海，你直接上好之后全部都清洁。关键鸭子大家现在怕什么？怕太肥了，对吧？我给大家科普，我们的鸭子哦，就算是腿的部分，它那个皮是非常薄的，而且有韧性的，知道吧？我特别特别赞。然后呢，酱鸭啊，不仅仅是外头要能够酱油啊，包括是很多一些酱汁啊浸进去，里头那个肉也同样
2: 要
1: 浸进去。
2: 道理讲，搿才是好的酱啊！
1: 哎，不大
2: 对，交关酱啊，酱了皮
1: 个。对
2: 呀、啊。外头买到有上海本啊，实际上从但是一直讲到骨头里，搿才是好的酱。
1: 哇塞！
2: 外头交关酱啊，侪啥个？酱了皮高头，里向肉是阿拉和酱色。
1: 哎，侪浸进去
2: 了。啊，侪已经吃进去了。
1: 是了，而且很鲜，
2: 啊、
1: 它一点都不老。
2: 啊，门店78块一半只，阿拉今朝子。
1: 两蒸子打回去，
2: 还要打两只蹄膀，
1: 对，
2: 两份半斤头一份的烤麸，等于一斤烤麸是玫瑰菜烤麸。
1: 是的，是的。我们在一边吃，大家可以打电话，因为说句实话，带回去之后弄起来也方便，关键是味道好，对吧？然后很多一些吃功夫的、吃时间的，不需要你吃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西重庆的品牌，包括他们门店当中啊，他们的这个中央厨房
2: 是啊，
1: 为大家所做好了，
2: 几周一发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里向没摆过防腐剂老啥的啊，侪是跟外地一模一样
1: 啊。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元特别热销，因为各式各样都有一点点，而且性价比很高。
2: 来，
1: 两整只的酱鸭，两整包的这个蹄膀，梅干菜蹄膀哦，包括还有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
2: 烤麸就是一斤啊，鸭子是半斤啊，
1: 对呀对呀，只需要199元，对。那个叫生和呼生啊，搿只真的是老绝的，99块钱八包带回去。
2: 搿只当小菜，搿个也是七兄弟中央厨房是吧？现做现发的，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1: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吃的是酒店的啦，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上的，老早下头叫华侨商场，高头是吃的是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非常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以来，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到吃中餐的。伊拉一上搿地方啊，做还享有寿司啥个侪好，因为牛肉出香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一只地方哦，一只地方出名的，我讲说不出搿味道的。非常那个只地方哦，相当好看，颜色是上个亮的。我常常提到这地方好吃，因为我回去吃牛的，我到吃中心来，别的不提，我这地方肯定要提，相当好这地方。

0: 那么心脏病危险，非常的繁忙，已经打爆了，对不对？
1: 心脏突然打开就切
0: 人口，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损普花生快要没货了，供应商他们说赶紧加个库存，赶紧加个库存。
1: 哎，
0: 因为刚才我跟我们朱总也说了，我说损普花生真的已经获取得到老奶了，
1: 因为是以正宗的，哎，要正宗，以正以发防腐剂。哎，
0: 我们是不放防腐剂的，所以带回去之后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个梅干菜的这个蹄膀也是惊艳到我，
1: 绝了，
0: 对吧？真的是绝了，
1: 对吧？
0: 包括他们家的那个酱鸭，老上海酱鸭。哎，怎么说啊，我们这个七重天也是本帮菜，
1: 正宗本帮家了，
0: 对，对吧？所以无论是啊栗子牛啊，包括是阿拉底盘当中有的搁夹筋，对吧？
1: 哎，
0: 还有的酱鸭当中啊，这个非常的皮薄，肉多，然后汁水又能够浸进去。
1: 哎，
0: 还有他说他这个不放任何的防腐剂，
1: 只
0: 要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但是呢，要吃的时候啊，提前化冻，然后就可以加个热就能够吃了。
1: 是啊。家人也老便当啊，侬只要烧窑子开始啊，拿阿拉个袋袋拆开来了以后，
0: 拿
1: 里向一只袋袋倒进去就可以了，
0: 啊，
1: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侬要么还有种，侬自家对自家自己比较有信任感，袋袋拆开，自家再翻翻，加眼水捞啥，侪可以，蒸也可以。方式有交关，
0: 哎，我觉蒸是倒蛮好的，
1: 是呀，
0: 因为侬讲哎，蹄膀蒸好之后更加糯香。
1: 但是蒸哎，我辰光要辰光长哎，为啥道理？因为阿拉阿姊啊，蹄膀才比较
0: 冻
1: 啊，速冻过啊，侬比较，
0: 我们
1: 对吧？侬至少不要中途上当了。
0: 是的，是的。那说到我们的这七重天，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边了要动静嘞，上午啊是跟阿拉这个长辈一起过来的呀，对吧？要最后喝两个菌子。
1: 可是真的很隆重的小辰光。
0: 他以前是在这边歌舞厅，现在也是有。
1: 哎，对
0: 的，喝蹦擦擦的地方，然后呢，有吃饭的，有咖啡厅的，那个时候招待华侨，
1: 哎，
0: 酒楼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甚至于到现在为止啊，都是有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到这边来吃，要吃到老上海的特色味道，
1: 打卡地
0: 点，对，
1: 打卡地点，
0: 无论是从地段，上海南京路，对吧？闹市区啊，
1: 对呀。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装修特色，老上海的风格，再加上他们七重天的菜式菜品，符合我们本帮菜特色和口。所以很多的上海朋友们特别特别喜欢。
1: 是啊，真的是几十年以来，阿拉搿个七重天的口味实际上并没经过老大的改良，只不过拿上海人欢喜的物事一眼眼添加了进来。
0: 是啊，
1: 侬比如讲蹄膀，对吧？上海人欢喜吃红烧蹄膀，
0: 对呀。
1: 但今朝是梅干菜蹄膀，
0: 是的，梅干菜蹄膀。
1: 连老的技术高头又有的新的工艺加了里向
0: 啊，立刻可以来把握住了本场的直播时间哈。如果到时候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就是直播的时间。
1: 对，
0: 199块钱特别热销啊，打电话来订购了。
1: 哎，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中半只的一个价格，
1: 切的八块，
0: 七十八块，
1: 切的八块。
0: 那如果说是两整只的话，等于它的四份了。
1: 是呀，
0: 四份呀。
1: 搿就是侬到门店吃，就是两百多块唻。
0: 哎呦，等于地胖帮客户侪送了，
1: 侪送了，
0: 对吧？
1: 是吧？
0: 然后同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这梅干菜的小蹄膀。哎啊，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是这个样子的，
1: 四百眼卡
0: 啊，两份带回家，
1: 对
0: 吧？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烤麸带回去，
1: 一盒是两份，
0: 每盒是250克，
1: 一盒是两份，
0: 等于说是一斤的一个分量了。今天我们这个2、4、6件单品带回去190块钱，关键两大重头产品都在这边了。
1: 更加关键的是，阿拉启动提示我一个搿眼产品。才是以做以发的，
0: 现做现发。你现在订购呢，我们的这个厨师帮你来进行做，然后做完之后来帮你来进行
1: 生菜、上海发货。
0: 对，我这个觉得什么好处哦，就是它更新鲜。
1: 是啊。
0: 那有时候它如果提前做好之后呢，它保质期放在那边呀，已经它就会
1: 变化。阿拉不是工厂。阿拉是启动体的中央厨房，所以不会得去做各种提早做的事体啊。因为中央厨房主要是为饭店服务啊。现在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信任阿拉启动体，欢喜阿拉启动体，阿拉再拿中央厨房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所以可以确保是以做以发，没任何防腐剂摆了里向啊，就是饭店一样的味道。
0: 是我们今天呢是全新品的一个组合方式，为什么？就因为前两天刮大台风，然后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呀，我想来吃，那么了在屋里想，如果说是刮刮风下雨，我不想出去或者出不去的情况，
1: 是呀，
0: 我是不是就可以吃到饭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呀、
0: 啊嗯，而且还放心。
1: 是啊，大家有立秋了，对吧？哎，立秋要少去补眼了，地胖好，阿子也好，侪好，打眼回去吃吃，对吧？今朝子。生铺花生又是启动体一只老有名小菜，
0: 现在
1: 在饭店里侬吃不到，为啥道理？老难做啊！现在只有中央厨房阿拉王兴厨师长再拿伊重新做出来，送到大家屋里呀。
0: 生铺花生对吧？哎、大家笋花生啊，一定要来抢，八包带回去，价格是99块钱。另外呢，我们的酱鸭啊，你看它是属于樱桃骨鸭，然后呢，它的皮啊是。非常非常的鲜薄，
1: 对，
0: 然后因为是味道浸进去之后啊，所以整个的量啊、味道、口味是非常的好的。你看它整个的一个酱鸭的皮，无论是脚啊，包括是腿啊，皮是非常的嫩。
1: 一酱汁不光还皮高头，还来还
0: 牛里香。大家吃酱鸭，包括吃
1: 芬芳
0: 酱，吃其他的，它的是什么？它的是肥，这个皮下脂肪
1: 多。对。
0: 哎呦天哪，很腻，对不对？我们上海本帮酱鸭就是这样的，但是它是润，然后呢很嫩，然后有弹性，有嚼劲。
1: 啊，看你阿兄吃阿烧鸡没个？
0: 没啊，那老轻松。
1: 搿侬放心，跟侬饭店里向吃个是一模一样。
0: 确实，
1: 侬想有阿兄去阿烧鸡，到了饭店里吃，又勿得台子晓得个。对吧？
0: 不单单说给那母三嘛，怎么着？对吧？那除了我们的酱鸭之外，我们的蹄膀也是一绝。这蹄膀呢，以往的你所熟知什么酱香的、红烧的不一样，我们是梅干菜蹄膀。但是啊，梅干菜蹄膀它有什么鲜香味十足？梅干菜它能够本身就解腻，为啥梅干菜所有老好吃，大家都会吃了？
1: 对。
0: 不过梅干菜当中，它可以把这个油脂当中那些腻的成分给去除掉。
1: 是啊。
0: 再加上蹄膀啊，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肥而不腻，吃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吃的过程中说不进西米头啊，包括那皮有没有的料明，里香啊就是啥啊，牛啊筋啊已经裸裸了。
1: 哎、因为
0: 我们这个蹄膀完全不是、
1: 啊。是啊，因为为啥？莲花干了干好吃，关键啥个？阿拉部位也升级了，部位用到的是截取部分，所以搿个里向不光有的栗子苗啊，不光有的栗子苗，甚至于结晶也带了里向
0: 了。是啊，
1: 看到伐？搿一块结晶也带里向。
0: 皮肤弹弹。
1: 好了，搿个烧阿拉吃东西肯定烧了。你看，你吃的行啊！弄一点前提后提，结局才把侬下脱
0: 的。
1: 结局买了不给你啊，比前提后提要贵啊。
2: 是的，所以199块钱。
0: 块钱啊，两只酱鸭，两大只的这个蹄膀，包括还送给大家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啊，这启动体特色味道
0: 啊！不太子哦，侬搿
1: 米高头吃四季烤麸多了，每个季烤麸侬吃得过伐？
0: 你看逢年过节，包括是平时双休日，家中来客人了，两大硬菜可以拿出来。
1: 是啊。
0: 自己在家里头呢，无论是我们这个啊，这个。
1: 生铺花生，
0: 包括了玫瑰菜泡芙，然后果果泥啊、果果小菜、果果粥啊，侪可以的。
1: 侪是侬现在外头吃不到这个老味道。
0: 是的，那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启动体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献给大家。
1: 对呀。
0: 目前我们提示一下，大组合备货越来越少了。
1: 哦。
0: 这套大组合备货，这个因为它有数量
1: 了，
0: 对吧？
1: 因为阿拉中央厨房不是工厂，
0: 是啊，
1: 所以又要保证前做研发，原料备货是有限的。
0: 确实。
1: 欢喜的朋友千万要抓紧了。
0: 然后 后大组合要抢先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笋铺花生，
1: 对，
0: 笋和花生呢，用俺的臭豆腐蒸做。

0: 楼索、哦嗯、七重天也是很难的能够看到这个品，我卖到现在七重天第一次见到它、哎、但你都太细了，
1: 公共衣服的啊，需要啥还要炒炒，哪个还可以炒炒它，火生也不要炒了五块，
0: 好吃好吧？99块钱是八包带回去、哎、啊！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赶紧的打电话订购，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是不是很繁忙啊？我们安生破富森阁背后了啦。
1: 预料现在有啊，但是少可能要有点辰光了。
0: 我们再加一点备货，大家可以来抢。另外呢，我们这199元大组合的备货也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一样花这个价格了，1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对吧？我本来三只底胖190块的，我今朝199块的加70块的，可以多两整只酱，
1: 对呀，
0: 然后还能多两。整合的烤麸，底泡蔬菜怎么就蔬菜着嘞？各式各样的吃吃苦，对吧？那么大家也是，我每一包不是半个，每一包是一整只，
1: 对呀。
0: 而且七重天本帮菜，本帮特色酱鸭怎么可以没有？所以换成199元的组合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大把食物来花199块，你真的老个事啊！
1: 哎，这三样上海味道到老上海的本帮味道，
0: 对呀，对吧？
1: 因为大家上海人讲四喜烤麸吃了多了，
0: 对呀，
1: 对吧？实际上，美国菜烤麸老早子也是一道相当不错的，
0: 是呀，
1: 这是一个。第二呀，阿拉今朝子搿只地胖，哎，相当赞。为啥道理？阿拉用的勿是前蹄，勿是后蹄，用的啥个？用的是脊柱部分。
0: 哎，
1: 大小正好一顿。老夫妻两个头一顿就好吃了。
0: 真的，如果看到现在很多上海阿姨叔叔，裤多在大的前蹄、后蹄，
1: 哈不，
0: 搿真的是大叔。
1: 哈不，侬讲对伐？
0: 对呀，
1: 哎，
0: 对伐？
1: 哎，关键啥伐？哎，辣还加了搿个梅干菜。
0: 是啊。
1: 搿只梅干菜加进去以后，肉里向吃到了梅干菜的香气，梅干菜又吃了搿肉的搿个香气，搿只味道真的是胖胖香。
0: 是啊，大家看到，我就拿出来，阿拉就也勿开了。
1: 嗯。
0: 整个我们的这个蹄胖啊，它多么的扎实，而且它当中的那个酱汁啊，都能看到。我先不开开来，哇烫！梅干菜这个上头，梅干菜同样也是，对吧？再把大家看着，梅干菜，
1: 就
0: 是整只底盘，侬自家好拿来还啃。啃上去，我给它360度转一转，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
1: 哎，
0: 当中那个皮呢 ，Q 弹，就很这种胶质感很糯的。
1: 哎，
0: 当中那个肥肉一点点都没有，基本上是肥而不腻。
1: 哎呦，
0: 咬起来非常的香，
1: 相当的香。
0: 那子牛就筋肉部分啊，它是。
2: 对呀，
0: 嗯，
2: 不毛，不会得老毛
0: 的，
2: 啊，关键是啥？因为哎，因为用的脊柱部分，所以里向还有根结晶呢，还里向啊，搿个结晶到了嘴巴里向，弄得来香
1: 香
2: 的。
0: 还有呢，我们上了年纪一些长者朋友们，到了什么9月份呀、10月份啊，出去旅游的，啊，就靠结晶了啦，
1: 靠结
0: 晶了嘛，那都彻底就去到那个结晶
1: 了，要开始补眼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到了秋天，立秋之后，鸭子一定是非常盛行。为啥上海人晓得啊，吃鸭子鸭子硬啊，
1: 嗯，
0: 所以搿辰光侬勿好再吃那种啊，这个比较燥热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季节啊，就老母鸡稍微少吃一点点，冬至期好吃啊，鸭子侬多吃点，
1: 要开始
0: 吃鸭子，它是属于凉性的。
1: 是啊，
0: 再加上中秋佳节肯定有鸭子呀。
1: 哎呦，上海人的中秋节里向哪能好买鸭子？
0: 对呀，
1: 上海的本帮酱啊，就应该是有一盆菜嘞，
0: 还
1: 屋里向的台子高头
0: 啦。阿拉今朝是一整整哦，一整的本帮酱呀。
1: 是啊，
0: 你只要带回去之后啊，就切一切就好了。
1: 对
0: 呀，大家可做好了，大卫其实是这样的，一整只，不帮侬再开了呀。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包酱鸭它的净含量是750克，烧好的啊，你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然后要吃呢，化了冻。然后呢，无论是蒸也好，水里煮也好，就是拆开包装你，就
1: 搿只包菜，搿只是铝箔包装，
0: 就是拿搿叫啥，把辣开水里向，
1: 直接开水里向
0: 晒晒，
1: 也可以蒸，拆开来以后叫酱汁倒上去再蒸，
0: 像我呢更加放心一点是什么呢？一拆开来之后倒辣锅子里向的，加点开水，稍微在锅子里向的焖焖，也可以。
1: 搿个是侬微烧菜，侬家条子我烧不来了，我就简单了。
0: 啊，真啊！
1: 一号子开水，
0: 哎呦，
1: 倒下去，
0: 滴滴答答，对伐？拿出来，
1: 来，
0: 是啊。所以今天呢，这套组啊，一定要是把握住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组合现在很丰富，订购速度也很快。那今天我们组合当中啊，两整只的本帮酱鸭，
1: 对呀，
0: 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胖，送给大家两整盒的梅干菜的这个。
1: 哪都吃不到的哥，
0: 对吧？在咱们跟猛地当中啊，侬搿两整这个酱鸭已经值回票价了。等于我的底胖啊、烤麸侪送了，所以199元，大家试下了，觉得搿只好像性价比更加高。
1: 关键啥个？跟侬吃东西饭店里向吃的味道是一模
0: 一样。
1: 为啥道理？阿拉吃。中央厨房出来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现做现做的，没摆过防腐剂，所以刚刚一套大组合提醒一下大家，拿收到手以后要冷冻保的，侬不吃的情况下要冷冻保的，吃前头一定要复热，因为没摆防腐剂，没摆其他里就不到么子。
0: 另外一个今天卖的特别好的爆的，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泼呼生，
1: 哎，现在外头交关生小货辰光不拉亏的，
0: 阿拉看到这包装啊，生泼呼生里向呢，它是8包带回去，
1: 对呀，
0: 每一包有180克，
1: 嗯，
0: 侬当冷盆捞出来好了，拍拍门，
1: 是啊，
0: 火锅锅味呀，米呀，
1: 哦哟，再来不得了。
0: 它那个笋啊鲜香，有一点点的脆爽口感，花生是糯，但是整颗很饱满又很新鲜。那它那个笋呢很嫩，有些刚出到骨，毛拉火格
1: 子。哦，有跟着吗？
0: 我无这个笋怎么来？自己后槽呀，我都我的那些养拉我不用了。
1: 所以
0: 可就这个完全不会，特别嫩。
1: 这就达了其中的标准啊。工艺啊，肉啊，这但是侬搿只生泡花生，侬要到秋冬天饭店里向吃，已经勿足了。
0: 我讲到这个提示一下，生泡花生带回去呢，一定要是放在冰箱冷藏室。
1: 是啊，
0: 冷藏室啊。
1: 外加一样的，跟搿个搿个地胖啊、姜啊、泡芙啊是一样的，阿拉也是以粥以发
0: 的，
1: 所以侬尽管放心，好吧？
0: 好的，立刻来把握住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希望您可以赶紧来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订购专线是。是0215111-9900。

0: 持续下跌就不同了啊！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所以赶紧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嗯，因为七重天这套组合真的很难得。
1: 北辽不多啊，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一粥一百个，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到这边来，就必点的就是他们家那个蹄膀。
1: 哎，这蹄膀不要
0: 紧，
1: 但是蹄膀老难点，我想有底妆颜色中的鱼的。
0: 然后呢，哎，伊拉酱鸭，我们吃本帮菜酱鸭这两门肯定
1: 少不脱的，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那么烤火，哎，美国菜烤火阿罗细
1: 呀，对呀，
0: 那珍珠烤火大组合199块钱，各两样带回去，而且我们酱鸭不是半只，不是四分之一只，
1: 整只
0: 是整只，那等于说是199块钱是包含了两整只的酱鸭，再加上两整只。的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哎对吧？还有呢，就是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烤麸带回家。
1: 一共烤麸一共是一斤啊，梅也是两磅，
0: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笋脯花生啊，这个花生。
1: 搿只现在门店自家都不肯做，只有中央厨房才肯做出来。
0: 因为我不晓得，因为我点汤吃的搿只，觉得还好吃。
1: 饭店里向老少了，
0: 买勿得
1: 啊。外加阿拉
0: 外头货买得多伐？
1: 买得着个，有个，但是阿拉搿只口跟别个地方的笋脯花生勿大一样。
0: 哪能勿一样？
1: 其他地方的笋脯花生可能。口我的屁

0: 呢更加接近喂，搿是一个第二
1: 个，其
0: 他地方呢是可以常温保存的。至于哪能常温保存，我就勿讨论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阿拉只好冷藏保存。
1: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的
0: 防腐剂。没把过防腐剂。
1: 赶紧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几十秒的时间了，等于报的意思，我们就组合两整只的老上海酱鸭，然后呢，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泡，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199块钱，六整袋袋回家吗？这个笋脯花生啊，也是非常好的，生坡糊笋，八整袋带回去，每袋是188克的，99块钱。我们有什么保证吗？
1: 保证冀州一发，保证青铜体重要是市场产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所有产品。 法体嘎生无往复计。
0: 嗯，所以说啊，既好吃又放心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大家自己的眼部问题有没有留意到？比如说有些人是迎风流泪，接着孙子孙女开个小电瓶车走一走，哎呀，那个眼睛里面那个眼泪就跟下雨一样的呼呼呼往后面流啊。还有一些人早上一起床的时候，这个眼干眼涩，就这个眼睛啊，就跟有个小刀在刮你的眼珠一样的，特别干涩，睁都睁不开。还有人愿意揉眼睛，可能手这揉眼睛蛮麻烦的啊，手不干净，你这一揉眼睛，眼睛就红了，有什么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人更严重的是，邱老师会不会有那种看不清的，看东西会变形的那种？
1: 嗯，会有，不但有变形，有可能还会遮挡，最终可能就失去了视力。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眼睛真的是超累，因为你从一睁眼开始，这个眼睛就开始为你工作。而我们现在更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是用眼睛在面对我们的屏幕时代，所以当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累积在眼睛上的时候，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无论是眼睛的这种难受劲，干啊、涩啊，还是说我们看东西开始变得模糊，它的功能慢慢缺失，都需要我们提前去呵护它，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如果有这种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希望能让它的，比如说滋润一点，能让它舒服一点，干涩的感觉消除一点，或者说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介入，不要让我们提前进入到看东西模糊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天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0: 好，我这档节目呢，先给大家看一张这样的小小的纸片，
1: 对，
0: 这个小小纸片呢，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说明书，我翻到后面先读几个字，大家一定先听清楚，这是最最关键的字。
1: 对，
0: 只有这个字存在的前提，我们才能读它的保健功能作用。
1: 是的，
0: 没有这个欲健用，什么叫做健用呢？邱老师，
1: 保健用品的批文。
0: 哎，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这叫保健用品的批文。换句话讲，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瓶，跟您平常的滴眼液它不一样
1: 啊，
0: 身份出身它就不一样，它一出身就自带光芒了。
1: 哎，
0: 人家是保健用品，您知道保健用品有多难申请？平常的滴眼液您可能大差不差，只要是没有危害，你就可以上市来用。但是你不能宣传保健功能。好，接下来翻过来给大家严肃认真地读一读它的保健作用，适用于什么呢？邱老师刚才和我都已经聊过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用眼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事物
1: 模糊、
0: 事物时模糊、重影、畏光、
1: 对、
0: 迎风流泪，刚才说到的、眼部不适、揉来揉去的亚健康人群，通过外用低涂不适部位可以干嘛？这个结论很重要啊，具有促进康复和健康的作用。
1: 对，
0: 哎呦，还能促进康复哦。
1: 那当然，这就是他就是研发这个产品的初衷嘛。我们其实现在啊，就是说您看，无论是家里面的老人，我们说老眼昏花的时候，看东西有多难受，
0: 你
1: 总感觉前面啊好像有个东西啊，模模糊糊的，朦朦胧胧的，现在呢还看上去感觉有重影，一层层叠叠的，所以戴了老花镜可能看得还是不清楚。小朋友呢更是这样，你会发现哦，我们小时候什么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小朋友戴眼镜的吧？没有的，戴眼镜的话都会比别人起外号的。到了高中左右，我们才开始慢慢进入到一些近视的状态。但是现在小朋友的用眼也太厉害了，你但凡一瞅，家长就一个手机一个 pad， 玩起来比我们的大人还要溜。所以他的眼睛还没发育好，无论是他的角膜晶体，还是他的那个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都在遭受着我们短波蓝光的各种伤害。
0: 好，来看一看啊。刚才我拿的这一瓶，它的外包装盒还蛮漂亮的啊。
1: 对，
0: 它在市场上是有卖的。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讲，明天别着急啊。上面写的四个字叫做协和生物，这上面也有协和生物。这个协和生物什么来头去了？
1: 哎呀，代表它的身份呀，
0: 身份
1: 证，非常的专业。因为一起协和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研究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些那个生理特点，我们现在健康上面的一些威胁在哪里。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我们可以从它的组成成分来看，它就相当的专业。
0: 来看看这个成分。既然说到了，大家说到底有什么能力，你对眼睛有这么 么大的作用？
1: 其实你看一下，我们眼睛其实这一些为什么把它分开？因为每一个都是一种眼药水的代表。比如说这里面含有积雪草、决明子和牛磺酸。外面牛磺酸眼药水什么价格？贵不贵？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眼睛疲劳的感觉可以得到一个舒缓。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叶黄素、蓝莓。和我们的水解珍珠液，
0: 您的意思是它也可以出一款眼药水？哎，
1: 对的，我们现在有很多湿敷的眼贴，就是叶黄素和蓝莓。很多时候你口服也是这两个成分。
0: 是是是。
1: 然后水解珍珠液、珍珠明目液，大家都听到过吧？这里面就包含了两种眼药水了。
0: 真的是
1: 啊，是吧？它解决问题是让我们的眼睛及时补充营养，因为我们的眼泪其实不是一个水，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滋润我们的眼球的。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起到这个作用。同时叶黄素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去滋养我们黄斑区所需要的叶黄素，补充这个叶黄素。另外还有就是透明质酸钠加维生素 B6。这个在外面但凡是透明质酸钠的那个眼药水，10毫克贵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同样也有在这其中，而且我们的容量是整整30毫升。
0: 哎，这个太重要了。
1: 所以就它不是一点点的那种眼药水，你一滴点一点就没有了。而且我们解决的方面非常多，整个眼球从表面角膜的滋润，到里面我们晶体和那个眼球里面需要的滋养的营养成分，再加上黄斑区所要的营养，都在这一瓶当中。
0: 这个怎么用啊，曲老师啊？
1: 太简单，因为很多人滴眼睛不会滴啊，
0: 不会滴
1: 眼液，
0: 睁不开。
1: 我们呢，这个是用设计了一个喷口，这个喷口呢，水往外面，然后不容易让那个污染物进入到里面。然后呢，我们只要对着自己的眼球。我喜欢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每天早晚我都会用。然后我把眼球撑开，对着我的眼球喷一下，哎，就进到眼睛里面了。
0: 看到那个喷雾的了。
1: 哎呀，进去之后啊，整个眼睛舒服的不得了。就感觉本来干干涩涩黏的那个重的那个感觉，一下子清润了。这真的叫立竿见影啊。所以如果平时手机看的时间久了，伏案工作做功课做的时间长了，就像我这样对着眼睛喷一喷，喷完之后您就会发现，就像你嘴巴干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喝了一大汤茶缸子的水，一下子就解渴了。
0: 好，来看看价格啊。今天咱们的舒眼液啊，399块钱线下的一个价格，你看这几个字你就知道了，人是在哪里出现的啊。399元，今天这个399，大家觉得能拿几瓶吗？外面一瓶价
1: 四瓶，
0: 我们猜一猜，3瓶啊，有人说5瓶。来，观众朋友们，给大家直接满满的6瓶，因为这个的适用范围太广了，人群太广了。只要您开始读书的孩子了，1年级开始朝上了，您的孩子的用眼健康就特别的要关注起来了。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激素的乱七八糟，它没有依赖啊。您只要觉得眼睛累了、眼睛干了、眼睛有一些相关的亚健康的问题了，你就喷一喷，这是让您舒服的。就像你养了，我总不能不挠嘛，我就硬挺着，我就让它就难过了不得了。你可以稍微的用一些其他方式让它解解痒嘛。就你眼睛不舒服，你得让它稍微的保护保护它呀。
1: 对，
0: 你总不能让它肆意的向坏的方向发展。本来可能您的孩子眼睛就已经近视了，再加上一些揉啊什么的，再让它雪上加霜，没有必要。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399元拿回去6瓶试试看，每一瓶算下来才60块钱左右，性价比非常高。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人呢，已经出现了黄斑的问题，他就出现了看东西扭曲了，因为我们都看东西的最敏感的地方在这里，这个地方发生水肿了，它原来是一个呢锅底状的东西，现在它凸起来，像我们的一个凸起的肚脐一样，所以呢影像投射的上面就发生了变形。
3: 黄斑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我们看的东西是正常的，
2: 对，不变形的，
3: 不变形的，
2: 而且呢有很好分辨率的。眼睛看东西的功能的90%集中在这里，
3: 90%太重要了，
2: 集中在黄斑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还不单单是个扭曲的问题，最后呢可能导致失明，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再也看不见了的问题。
2: 管理的不好，处理的不好，最终都是导致失明的。
3: 失明是可以恢复的吗？
2: 这种失明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光明了，光明永远就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
3: 再也看不见了。
2: 富
3: 含叶黄素。 那这个叶黄素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黄斑的吗？
2: 黄斑，对。
3: 好，
2: 黄斑这个地方太需要它了。
4: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5: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膜。
0: 大家刚才看到专家呀，还有一些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的眼睛都要好好的保护。一旦某一些严重的情况，你是不可逆的
1: 啊，是的，
0: 这个眼睛就看不见了。眼睛心灵的窗口怎么来的？我们总是要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说我跟我儿子讲哈，他才七岁，我说有的时候我说你眼睛重要，尖的物体不要靠近。或者一些什么危害到眼睛的事情，我们看书啊、看电视要都远一点。我说你把眼睛闭起来，你现在在家里走一走，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1: 对，
0: 就模拟一下失明的状态嘛。
1: 是的，
0: 让他内心产生恐惧感嘛，他就知道眼睛有多重要了。哎，其实不妨大家也可以这么做做看。您一直如果忽视眼睛的话，您把眼睛闭起来，你看您在家里这么熟悉的环境，会不会磕磕碰碰的？
1: 那当然会。
0: 您在家里磕磕碰碰，您到外面怎么走路？
1: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大脑的认知是靠你的眼睛去捕捉信息之后才能产生的。
0: 是啊，
1: 所以一旦失去光明的时候，你跟这个世界就隔绝了。你很多不方便，就不光是不方便，就人的那个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自信心啊什么的都会被那个打掉。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对眼睛的保护不光是我们从小要做保健眼保健操开始。你会发现小朋友的眼睛是不是水汪汪的，里面的那个眼就是眼睛的滋润度非常强。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就有种老眼昏花的感觉，不光眼睛看上去浑浊，而且经常会发现在那里眨呀眨呀眨眼睛，
0: 就感觉好像是有一种粘层。哎，有的时候就总一睁眼就拉丝一样，就是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就是黏糊糊的，
1: 是的，
0: 薄薄的一层雾一样的。
1: 对，所以你想，我们眼睛里面大家都知道有眼泪，这个眼泪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流出来的，
0: 是为了干嘛用的？
1: 是你看到有些东西，你会发现，我们看一个东西久的时候会眨巴眼睛。眨一下的时候，你眼睛就在分泌眼泪，
0: 湿了一下。
1: 这个眼泪分泌出来之后，就在你角膜下面涂了一圈。其实这个眼泪就是滋养我们眼睛的营养成分。我们说的人工泪液当中含有的很多，比如说像氨基酸啊、谷胱甘肽啊，包括我们说的有些那个维生素肽类的这个营养物质，都会在我们的眼泪当中会有。而我们今天。这个保健液里面的成分，它为什么不叫眼药水？它叫眼舒，眼睛首先舒服。第二个是保健液，
0: 是
1: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滋养我们眼睛的成分，跟我们眼泪的成分非常近似。所以年纪大了以后，第一个我们要给到营养。这个营养除了我们吃进去自己去生成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外界物质直接到你这个特定部位。
0: 我就觉得吧，就这一瓶里边30毫升，其实算量大的了。
1: 对，30毫升很大了。
0: 以前别的眼药水是它能分出了4份来，
1: 能分对，能分
0: 对不对？能分4份，它装一瓶。
1: 特别是那个透明质酸钠的眼药水，说实话，它今天的
0: 这
1: 在外面基本上就是10毫升。对，10毫升左右，有的是做的特别小，5毫升都有。然后这个价格跟我们今天这一大瓶已经差不多了。
0: 对的。
1: 所以你想，你现在每天眼睛处于那个干干涩涩，天天在看这个视频，看做功课的情况下，你需要的量有多少？
0: 是。
1: 而成分我们今天可不光透明质酸钠。您看，让眼睛舒缓的，我们的牛磺酸、决明子，对吧？积雪草我们有。珍珠明目当中有的成分，叶黄素、蓝莓提取物我们都有，所以这些营养多不多？给到眼睛，那可不光是我们眼底黄斑区了，我们角膜要的营养，我们晶体所要的滋润，对吧？不要让它浑浊呀，不要让它那个感觉干涸的感觉。所以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马上喷一下。我们还不是滴进去，瞄都瞄不
0: 准。喷一下就好。
1: 喷一下就好了，闭着眼睛喷都可以。
0: 今天这一瓶因为是30毫升嘛，就是量真的是很挺大的。
1: 对。
0: 所以他说我能不能用完？你给我们6瓶，观众朋友们，因为它的用的人群实在是太广了。
1: 对。
0: 我家里这一瓶呢，我就自己一个人用。那我儿子、我爸、我妈一人一瓶，然后这就
1: 4瓶了。
0: 就4瓶5瓶就分出去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你看。 这分出去以后呢，家里边还剩几瓶了，这就剩一瓶了。
1: 对，
0: 所以有个没了，这一下子就用光了。自己用自己的，你虽然是不碰眼睛啊，你像以前的电影，也就是那个小口的，你自己碰了，你碰你眼睛，碰人眼睛能行吗？那多脏啊，多脏啊！其实这一瓶呢，在你不碰眼的时候喷就可以，我用完他用都可以的，也不用每个人说记上我的名字，要不然害怕的啊，用混了弄脏了，什么二次污染的，这个没有这个毛病。但是你说我就愿意我单瓶单用也是行的，大家一起用一瓶也是行的。他没有所谓的忌讳，我用了你就不能用，要不然好像交叉了怎么怎么着了，没有这一说，因为他就是呲呲呲喷就好了。这一瓶呢是399块钱，今天拿回去399是一瓶吗？咱今天满满的六瓶装让您带回去，每一瓶算下来才6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你就说说外面买个10毫升左右的，就大概
1: 就跟我们价格差不多了。
0: 对，我就说，但是这个意思呀。然后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演示，刚才是邱老师演示的，我用这个了，我就不用邱老师那个了啊。
1: 徐老师跟我用法不一样，他喜欢闭着眼睛。
0: 我
1: 闭着眼睛也可以。
0: 就是因为我一般是这样的，早上起床呢，我眼睛动过手术，近视眼手术过，所以呢，他的一个后移的问题呢，是每天早上起来这个眼皮和我这个眼珠就像刀片割一样，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学的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包括迎风流泪也是他的后移的问题。但现在好像比之前缓解一些，但还是会跟刀片抓玻璃一样的，就是抓住了，就这种感觉，往下拉，拉你的皮肤，你的眼珠拉着你往上睁，你说有多难过？所以有的时候会，你就闭着眼睛，你想睁也睁不开，就那个时候应该这么讲，这样非常细腻，非常细腻，
1: 就是用手稍微
0: 它这个就像它就像喷雾一样，很多女性用的那个喷雾，脸部喷雾一样。非常细腻，刚开始两下稍微大一点，然后你其他的就像喷雾一样的。
1: 而且我们眼周有很多跟眼睛相关的穴位，您这样喷完之后，这些穴位上面按压一下，
0: 稍微揉一揉，
1: 那对于我们眼睛来说，特别舒服。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带到学校去做眼保健操之前，自己喷两下，
0: 真清爽。
1: 这样的话，对眼睛的保养保健，它就是加倍的。
0: 还有，有时候早上起床呢，确实是大家愿意揉揉眼睛，因为那个眼睛里面有一些分泌物，
1: 是啊，
0: 就是黏糊糊的。大家知道我说的黏糊糊的意思，
1: 对。
0: 所以这个黏糊的意思呢，你除非蒸它个大概适应个几分钟10分钟左右，它才能慢慢的好。还有一些眼睛一宿以后它出现了一个小颗粒，
1: 对，
0: 就眼屎了。我们这样讲，
1: 是，
0: 对，你稍微擦一擦，马上用它喷一喷，你整个眼睛今天一切的清爽感觉就来了。
1: 这我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使用方法是几个，一个是早上起床之后刷牙洗脸，喷那个滴眼液，我是放在那个盥洗室里面的，然后喷完之后其实就洗一个眼睛，
0: 对，
1: 因为眼睛里面一天晚上代谢物，你可以顺着这个喷眼液让它流出来。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因为那个节目都会要稍微化点妆，对吧？化完妆那个卸妆之后，很多阿姨，你那个卸妆之后眼睛里面喷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眼妆的东西会在眼睛里面，对眼睛造成污染的，所以你喷一下解决。另外就是晚上刷牙洗脸完成，同样再喷一下，就
0: 是
1: 它这是一种什么洗眼睛的一个步骤。
0: 好啊，就是大家说你跟邱老师，你把他说的功能也太广了，
1: 真的就是我们要活学活用啊。
0: 我们可不敢自己乱说，
1: 对，
0: 它本身就是健用。人家申请下来的是健用，什么叫健用啊？保健用品，
1: 对，
0: 又类似于什么呢？您吃的那个蓝帽子，它那个也叫
1: 保健食品，
0: 这个是外用的用品，所以它叫健用，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这是保健用品的意思啊，所以它才会批文什么呢？看这里，它才会有这四个字，叫做保健作用。您平常买的滴眼液里面呢，会写这四个字吗？
1: 不会啊，
0: 会写出保健俩字了，那它叫有问题了啊。那就问题一大筐了啊！你看我们的保健作用里面有什么？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时模糊、重影、聚光、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然后呢，通过用它之后，包括你刚才我说涂抹吧，是不是？赵老师刚才也说涂抹了，你可以按压，不适部位都可以，具有促进康复。
1: 对，
0: 注意啊，康复两个字很值钱，很关键，和健康的作用。所以很多人眼睛里面有像小灰尘一样的飞来飞去的，这个小飞蚊的啊。当然了，你说把这个我们不是药，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药，它是一个保健用品。
1: 对，
0: 我至少可以缓解，感受感受，让它自己的舒服，很多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尝试。我们今天拿回去，市面上是399一瓶，我们今天变成6瓶，您家里面分一分用一用都非常的合适。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哥，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
1: 每天晚上回家写报表啊，这眼睛又干又涩的，这电脑看的时间一长啊，眼睛特别难受。平时啊，我还喜欢骑骑摩托的，这一骑摩托眼特别干，风一吹啊，眼泪哗哗的流，这睁不开眼，难受死。我用了大概一个月吧，很不错。现在加一晚上班，看一晚上电脑，也不累。现在通勤时候经常堵车，所以我骑摩托车上下班。每次骑车之前喷一喷，反正我会一直用下去。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
3: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2: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4: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这个不是服不服老的问题，它的生理就给我们颜色看了。
3: 对，
4: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用眼的一些问题啊，那就比如屏幕里面这些呢，就有的时候太害怕光太刺激了，看不清了，生理性的变成老花了。
3: 对，
4: 或者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变扭曲啦，这样这眼睛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黑斑啊什么的，等等等等啊。但我不管怎么说，这个是自身纯会出现问题，就是你眼睛分泌的东西让您生活当中也不舒服，
3: 是
4: 经常怎么眨眼也看不清，就那个分泌物啊，特别特别多，很讨厌那种感觉。您就用它喷一喷，因为你本身呢，我们不是药，就您可能产生了某一些极其严重的眼部疾病或者其他问题，您要去专门的部门对去看。但是我们在您出现这些问题之前或之中，让您舒服的情况下，它可以做到很大的作用。
3: 哎，对的，我们所以讲对眼睛的一个保护保养，还是靠我们自己日常的营养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我们眼睛其实非常精妙的机构。刚才那个徐老师提到几个点，比如说出现叠影啊，出现那个变形啊，或者说有遮挡，这些是什么？是我们眼底黄斑区的问题。而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做的时候，给黄斑区足够的叶黄素的储备。现在有很多我们朋友都知道了。另外很多时候我们小朋友近视是什么？是我们眼部肌肉的紧张，让我们看到东西没办法聚焦到我们的那个视网膜上面。所以你要舒缓，让它舒服，你要让眼周的那个放松，对吧？我们今天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来支持大家。另外老人家的老花就是特别适合了，因为老花是什么？是我们角膜的张力和角膜的这个屈光度出现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我们眼睛分泌的这个滋润的体液越来越少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出现这种昏花，看东西开始出现那个同样没办法聚焦的这个问题。另外还有晶体浑浊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滋养它的营养物质越来越少，所以它里面的结构才会出现很多浑浊的情况。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程度，
4: 对，
3: 到了严重的程度，那都是你要去专业机构要去检查的。检查一下肺不肺气，对吧？然后你要采取的措施，你就做一个扩瞳好了，你都知道有多难受。所以我们不要把问题累积到后面去解决，想想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睁眼就开始看手机？晚上睡前一定是看完手机才睡觉。你的眼睛遭受的负担，你每天损耗的这些本来自己分泌的这些体液，你要不要补充进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及时给大家补充眼部各个方面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的物质，让它分布到我们该去的这些地方，为我们去滋润，去让我们的这些得到一个保护呵护。
4: 比如说啊，这里面它的保健作用啊，眼疲劳、眼干、眼涩，大家重没重？
3: 哎，
4: 视物时模糊，
3: 对，太多了。
4: 重影、畏光、迎风流泪，
3: 对，
4: 眼部不适，人家就一句话，眼部不适。
3: 对，
4: 您只要眼部跟平常有揉的这个行为，有眨眼的行为，就是看这样。然后我一般是 早上起来，就是那种分泌物会多一点。
3: 嗯、
4: 我就先首先先揉，如果不愿意揉，我就摸它。我就床头会放着它嘛，我摸，就闭眼睛摸啊，摸了之后，然后我大概睁一些眯一个小眼，看着这个喷头了，就这个嘴儿在这边。
3: 很简单。
4: 然后就喷着，就稍微睁睁眼睛，它里面会有那个液体顺着你这个眼。
3: 眼缝，
4: 对对对，它会慢慢进去，
3: 哎，
4: 所以它这然后
3: 进去之后就滋润了，
4: 对，
3: 所以我们说立竿见影，
4: 就
3: 立竿见影就是让你舒服，
4: 哎，
3: 让那种干涩啊、你来受气儿，先那个缓一下，
4: 然后你给按一按，
3: 哎，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往深层去了，
4: 哎，
3: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4: 嗯，
3: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摆脱手机了，
4: 嗯，
3: 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眼睛的负担减轻，因为你就要靠眼睛去看世界。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第一个是立竿见影，让这些舒服的成分进入眼睛。
4: 哎，
3: 第二个不尴尬，因为在外面你要拿个眼药水在那里扒着眼睛点，不太现实。
4: 嗯，
3: 很多时候在看那个站牌，看商场的那个上面的那个信息，很多老人家是看不清楚的，然后一边看一边跟旁边说：“哎呦，我现在眼睛不行了，这么大字我都看不清楚。”你要想一想。你给眼睛喂了什么营养，所以这个时候喷一下、
4: 挺好的，
3: 旁边没人会说你、对吧，所以带在身边放在家里都特别好的，给我们眼睛补充营养的
4: 这就是里面的邱老师说到的营养、
3: 是的，
4: 都在这里，人家随随便便摘个两三个就可以成为别的滴眼液的主要成分了。
3: 是的，
4: 我们今天是把所有人家的主要成分全都聚集在我们一身了。
3: 是的，
4: 比如说刚才积雪草、决明子和牛磺酸，
3: 对，
4: 它是干嘛？舒缓修护，包缓解疲劳、蓝莓叶黄素水解珍珠液，水解珍珠液是某一款水解珍珠液点液的名字就叫珍珠液，
3: 珍珠明眸液嘛，
4: 对不对？那个名字就叫珍珠什么什么
3: 的。牛磺酸眼药水很多人也都知道，对吧？
4: 也叫这个名字、也叫这个名字。
3: 是的
4: 啊，包括透明质酸钠，人某个主要的成分就要含有它。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了。
3: 嗯，
4: 市面上价格呢，399一瓶。
3: 是，
4: 在某定点方面，你可以看得到啊，这几个字儿、定点的地方可以买得到它。399块钱一瓶，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一个直接的福利的是399拿回去六瓶，
3: 嗯，
4: 市面上你可能只能买10几毫升、20毫升左右的，我们今天拿回去直接是
3: 30毫升，
4: 人家十几毫升可能就要卖到你好几十块钱，跟我们价格几乎大差不差了。但我们今天带来的协和，一听到协和大家都很有名了，
3: 代表专业啊，
4: 哦，这个太专业了，要不然怎么能批下来健用呢？
3: 对，是的，
4: 保健用品的批号人家才能申请下来呢。
3: 嗯，
4: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9。

0: 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儿子给我买了这款眼舒保健液，这个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眼睛那叫一个亮啊，运动起来眼神好，打得准，屏幕上的小字数码也都能看得清楚了，看我现在的眼睛多有神呐、啊，不干不涩，特别滋润。
1: 眼睛这样喷它，这样喷它，这样喷它。
2: 这个润眼喷雾我已经用空整整第三瓶了，反正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干净了。
3: 进去给直接喷了，自然眨眼之后它就会慢慢的润进去，喷下去它就有一种薄荷的凉感，
4: 不仅是咱的眼珠珠啊，连眼周都给你照顾到位。

0: 刚才呢，很多观众朋友留言啊，说我看着邱老师睁眼喷，许明你闭着眼睛喷，到底
1: 可以，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因为我们闭眼喷的话，一个就是可以顺着我们的眼缝也能进入在眼睛内部。
0: 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有些人稍微眼睛特别敏感，
1: 嗯，
0: 如果大家说我每次睁眼睛，我不能像邱老师这么厉害，哎，手抱拨着它控制也不行，
1: 嗯，
0: 那您就闭着眼像我这么喷，
1: 哎，
0: 反正你一睁眼睛就有印象了，大概是比较简单。
1: 而且闭眼喷啊，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家里面的孩子，你让他带瓶到学校去，因为学校每天一定会做眼保健操。
0: 对，
1: 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你在按压眼周的那个穴位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那个保健液
0: 先喷一下，
1: 喷在眼睛那个上面，然后闭着眼睛去按一圈，那个保健作用那就是叠加双重的。
0: 哦，这个主意非常好。
1: 是的，哎，我们都要学会用新的方法来对应这些问题嘛。
0: 来，邱老师，你看看，这就是眼睛的一个构造。
1: 对，我们眼睛其实有泪腺，泪腺里面分泌的眼泪啊，大家不要以为那个就是水。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哭的时候，眼泪滴到嘴巴里是什么味道？
0: 咸的。
1: 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其中有很多就是保护滋养我们眼睛的成分。
0: 嗯，
1: 小时候你看那个眼睛水灵灵的，水汪汪的，就是因为这种体液多啊，然后这个角膜一直被这种好的成分滋养着，它的那个弧度，
0: 嗯，
1: 它的那个张力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从角膜，我们的视觉那个信息从角膜进来就不会发生那个歪曲改变。那么再接下来晶体又是一层，它让我们的那个就是矫正我们的那个外部的事物能落到我们视网膜上面，产生正确的信息，包括我们的玻璃体都是很多充满体液的这个成分，所以它们特别怕干。肝不光是你身体的一种体感感受难受劲儿，
0: 嗯，
1: 是意味着你眼睛里面的这些水当当的这些组织结构都在受到那个影响，缺失了保护。所以我们把这个保健液喷进去，第一个感受就是舒服，
0: 嗯，
1: 把眼干眼涩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了，
0: 嗯，
1: 然后这些营养滋养的成分会进入到各个方面，
0: 嗯，
1: 比如说叶黄素会进入到我们的眼底黄斑区，
0: 嗯，
1: 而我们里面的牛磺酸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些晶体玻璃体里面，
0: 嗯，
1: 然后还有就像那个 B6 啊，然后珍珠明目液里面的这些氨基酸成分各司其职，
0: 嗯，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叫眼药水，我们叫保健液，
0: 是
1: 因为里面更多的是滋养我们眼睛的成分，所以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们，
0: 保健液，
1: 您但凡眼睛每一天都在遭受我们说蓝光的伤害和用眼的这个程度的加重，
0: 嗯，
1: 您就得保健啊，您就得去滋养它，不要等出了问题的时候才想到我要去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就为时晚了嘛。毕竟我们一生当中眼睛就这两个，
0: 嗯，
1: 你再怎么，你就像徐老师说的，对吧？
0: 你再折腾，
1: 采取了措施啊，做了手术或植入了些人工晶体，那都不是你的，
0: 对呀，
1: 对吧？
0: 你
1: 看东西肯定和自己原装的这一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把自己原装的这一套给保护好，让他用的时长越长越好。即使到年纪大了，我们也不要假手小朋友或者家里的孩子帮我看，哎呀，这个字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到了外面那个公交站牌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1: 心里慌得一塌糊涂，
0: 嗯，
1: 不要这样，我们懂得如何保养自己，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自由的更幸福的人生。
0: 而且它也不复杂。
1: 对呀，
0: 你要是天天左扎一下右扎一下的，你说以前麻烦，
1: 对吧？
0: 对吧？我只是拿出来稍微的喷一喷，就跟你平常化妆一样，有的人愿意喷的喷雾，
1: 对，
0: 你就把它当成喷雾一样的，在眼睛给他眼睛做一个好好的 SPA，不就挺好的了吗，你看这个啊，我们的盒子上面外面已经其实写了，只不过它有点反光，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
1: 嗯，
0: 还有这边呢，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防伪标签，
1: 对，
0: 在上面写了北京协和生物，包括它的公司呢，说实话非常非常厉害，
1: 是的，
0: 所以它相关的地方它害怕别人仿冒它，以及害怕侵权，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它自己本身这个保护啊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它能申请下来这几个字，刚才我说到的，哎，就是这几个字，尤其是"玉"的后面几俩字，
1: 健用，
0: 健用，哎，这是我们申请下来的，对不对？
1: 嗯，
0: 健用啊，保健用品呢，因此才会有保健作用吗？
1: 对，
0: 它不是保健用品，它怎么能有保健作用呢？
1: 是，啊，
0: 这是必须要合在一起的，要说的哦。
1: 哎，
0: 然后这眼疲劳、眼干、嗯、眼涩、视物时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问题都可以。你注意看人群啊，观众们啊，
1: 嗯，
0: 人家可没说这读书的孩子不能用啊。它是什么呢？过敏的，
1: 对，
0: 皮肤有损害的，婴幼儿的，孕妇啊，乳母啊，禁用。
1: 嗯，
0: 除了这些，说实在话，只要你孩子读书，从小学开始，就一直都可以用了。
1: 对，
0: 还就像邱老师讲的，孩子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你从一年级就要开始做的，
1: 对，
0: 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你就一直可以给孩子带过去。如果学校允许的话啊，你可以问问看老师允不允许。允许的话，你就带上一瓶，喷一喷眼睛，然后在这做眼保健操。孩子要是听话的话，就让他带着。 您在公司里边看电脑，经常看电脑，一定要放一瓶。
1: 是的，电脑边上一定放着，
0: 一定放着，
1: 千万不要熬，不要扛。因为刚才徐老师报道的这些词儿，比如说眼干、眼涩、眼疲劳、眼睛的各种难受劲儿，看东西模糊，眼睛那个看时间久了以后胀，揉眼睛，很多人身上都有，但是大家从没有意识提前去解决它，只是等到问题到了不可逆的时候，想到哎呦怎么办，急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教大家就是把问题往前移，
0: 是
1: 当你出现一点点干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使用一下。如果家里面像那个中学的那个学生、高中的学生，这完全可以自己来做决定的，因为喷完之后舒服不舒服，你自己就知道。眼保健操它也没办法回避的，我们只是用了一个好的方法，把好的营养给到眼睛，在你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把这些物质按压到你的眼睛里面，通过穴位，对吧？这就是一种我们正确的一个保健的一个知识。所以我们说，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我们帮大家把关它的品质、它的里面的成分，同时再教会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运用它。你及早运用，及早对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眼睛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拖你的后腿了。你使用的时间越久，舒服就可以带给你的就是让你的人生更自由，
0: 哎，生活更加有幸福感。
1: 对，那
0: 打电话咨询您购399，市面上一瓶，我们今天给大家拿了6瓶，每一瓶算下来才60块钱左右。您要知道它有30毫升的大容量啊。
1: 对，
0: 看看您家那个小小的电液，它才几毫升，有的是5毫升，
1: 而且
0: 有的是6毫升，
1: 成分还那么多。
0: 对，然后您自己只能自己一个人滴着眼用，你总不能碰完你的眼球碰孩子眼球去吧？
1: 是啊，
0: 碰您爱人眼球去了吧？对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02151111900。

0: 年纪大了，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
1: 哥，
0: 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
2: 每天晚上回家写报表啊，这眼睛又干又涩的，这电脑看的时间一长啊，眼睛特别难受。平时啊，我还喜欢骑骑摩托的，这一骑摩托眼特别干，风一吹啊，眼泪哗哗的流，这睁不开眼，难受死。我用了大概一个月吧，很不错。现在加一晚上班，看一晚上电脑，也不累。现在通勤时候经常堵车，所以我骑摩托车上下班。每次骑车之前喷一喷，反正我会一直用下去。
3: 这个人呢，已经出现了黄斑的问题，他就出现了看东西扭曲了。因为我们都看东西的最敏感的地方在这里，这个地方发生水肿了，它原来是一个呢锅底状的东西，现在它凸起来，像我们的一个凸起的肚脐一样，所以呢影像投射的上面就发生了变形。
4: 黄斑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我们看的东西是正常的，
3: 对，不变形的，
4: 不变形的，
3: 而且呢有很好分辨率的。眼睛看东西的功能的90%集中在这里，
4: 90%太重要了。
3: 黄斑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出问题了，还不单单是个扭曲的问题，最后呢可能导致失明，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再也看不见了的问题。
3: 管理的不好，处理的不好，最终都是导致失明的。
4: 失明是可以恢复的吗？
3: 这种失明呢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光明了，光明永远就不会再回到我们身边了，
4: 再也看不见了，
3: 再也看不见了。
4: 富含叶黄素，那这个叶黄素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黄斑的吗？
3: 黄斑，对。
4: 好，
3: 黄斑这个地方太需要它了。
5: 哎呀，真的是听到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有时候如果大家真的一点小小的问题一点都不注意，慢慢慢慢积累积累，其实本来就不严重，就是一个平常的，你稍微喷一喷就能稍微的改善，很好的，有很好的修护的作用。
4: 对，
5: 但是呢您就是放任它，逐步逐步的，就有点像什么呢，我这样想，
0: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5: 就比如说有个小伤口，
0: 就是，埋动，
5: 哎，有小伤口，您觉得这我很快恢复呗，然后又洗菜又洗手，慢慢这个老接触水让它好不了，然后反复坏，反复坏，你就这个小问题就慢慢逐渐变成大问题了。
0: 对，
5: 很多东西真的是这样的哦，当然你别小瞧它。邱老师刚才也说过，这个眼球是非常关键的，哎，针对于哪个地方它特别的舒服，喷完之后，
0: 其实你一喷第一个就角膜特别舒服，
5: 角膜特别舒服是吧？
0: 因为我们平时眨眼的时候，那个眼泪分泌出来，首先就是角膜，对吧？上面一层滋滋润润，所以你看当那个眼睛里面的这个营养液充足的时候，眼睛就是那个水汪汪的感觉，小朋友的眼睛你看到吧，就是这种状态。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哎，你那个眼睛会出现那种老眼昏花浑浊，然后各种干涩问题就来，首先就是眼睛里面滋润的这些体液越来越少了。而我们模拟的就是这个人工的这个眼泪，
5: 是
0: 首先喷进去让这个滋润的成分涂在我们的角膜上面。而且很多年纪大的人啊，经常说老花老花的这个问题，老花就是从角膜开始的，当角膜的弧度开始出现问题，角膜的张力出现问题的时候，您这个光线折射上去啊，它就第一道信息就不准确了，所以你就会哎那个就是看不清楚了，一定要那个就是啊，离得很远，然后或者说带着老花镜你才能去看。所以我们不解决后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眼球这个角膜这一块，对吧，先让它有这个滋润的状态。在滋润的情况下，你现在那个隐形眼镜是不是这样，当那个隐形眼镜泡在那个液体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张力，对吧，
5: 有道理，
0: 圆弧形的，
5: 是是是，
0: 它不会干，不会瘪，
5: 是
0: 不会裂。但是如果它离开了那个水，你看看那个隐形眼镜的眼镜片是怎样的，它马上就干瘪掉了，
5: 对对对
0: 对，
5: 对
0: 吧，我还会变硬，
5: 对，
0: 变脆，最后就坏掉了。所以我们人体的智能是什么，以前这些成分都是自己产生的，那现在年纪大了之后，自然衰老的过程当中就会缺失这部分的保护性的营养物质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就是专业的这些像协和这样的那个生物，它就可以模拟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把它囊括在我们这个瓶子里面，而且是玻璃瓶啊，还不是塑料瓶啊。然后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就喷一喷，需要它的时候就喷一下，什么时候需要，手机看长的时候需不需要，您那个用眼时间久的时候是不是需要，
5: 是。
0: 还有就是年纪大了之后，你看什么东西都模糊难受，干涩不舒服的时候直接用呀，不要再熬再等了呀。所以我们说现代生活的 那个福利是什么？是有很多东西给我们了，但我们要敢用，要懂得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可以把我们年纪大之后带来的一些问题，哎，稍稍给你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5: 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啊，比如说积雪草、决明子、牛磺酸，很多人就这几个就可以卖一个眼药水了。
0: 是的，
5: 哎，卖5-6升的，5-6毫升的。
0: 牛磺酸眼药水也不便宜的。哎，
5: 蓝莓、叶黄素、水解珍珠液，就叫珍珠眼药水，有没有？哎，
0: 珍珠莓木液嘛。
5: 哎，对不对？那这个里面也有，包括我们这里的透明质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的
5: B6。
0: 对，
5: 也有
0: 透明质酸钠的眼药水是在外面最贵的，所以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囊括的是多少，是不是特别全啊？
5: 来看这上面的字啊，这是我们的保健作用，注意两个字，保健。
0: 对，
5: 别人不敢用，他只能写它的作用，但是我们是保健作用，这都是不一样的，这有讲究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时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亚健康的人群都可以干嘛呢？具有促进康复和健康的作用，我们干嘛不用呢？
0: 是的，
5: 尤其是在办公室里面，你要是心疼孩子，光嘴上说心疼孩子，我啊，动不动2-3点才下班，天天那个电脑用的呀，回家还哒，卧室里给他放一瓶，让他卧室里用完之后，他会把他卧室这个拿公司去，你会发现卧室里没了，
0: 对，
5: 然后你再给他卧室再放一瓶，
0: 对，
5: 所以这个是全家人都能适用，大家不要觉得我
0: 5
5: 瓶多，
0: 您一定是两个场景，第一个你一定是在家里，你平时早上起来的地方
5: 一定会，我有，
0: 第二个你一定是在办公室里面放一瓶，对吧？家里面儿子女儿就4瓶拿掉了，
5: 是的，然后如果孩子学校允许啊，您就问问他，您咱别擅自做主张违反人学校规定，您看看他能不能放在学校里一瓶，有可能这孩子本来就近视眼很厉害，然后天天在这揉啊揉啊，这个看书就啊揉啊揉的，你眼睛就本来就揉坏了，这么脆弱的东西再使劲揉，这本来一手也脏，孩子又上学又需要铅笔的铅笔墨墨，你出去玩碰碰的土壤什么的乱七八糟，你都揉进眼睛里多可怕呀，痒不舒服，拿这个喷呲呲喷两下，稍微拿纸巾稍微打一打或者揉一揉或者怎么的，手干净一点点，对你孩子眼睛的养护那是太重要了，心疼儿子女儿，心疼孙子孙女，咱就这么做就好了，对吧？你看拿回去一共是有6瓶装，
0: 对，
5: 咱们呢这一瓶市面上价格就要花到300，就399啊，记住啊，399我们是6瓶，市面上399是1瓶，
0: 是啊，
5: 你看这是什么定点，什么疗定点，你就一下就知道了。

0: 年纪大了，眼睛不太舒服，打羽毛球都接不住，手机也看不清，看一会儿啊，眼睛就干，又红又肿，特别难受。儿子给我买了这款眼舒保健液，这个真的不错，我用了一个月，每天喷一喷，特别舒服，眼睛那叫一个亮啊，运动起来眼神好，打得准，屏幕上的小字数码也都能看得清楚了，看我现在的眼睛多有神呐、不干不涩，特别滋润。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膜。
3: 你看眼睛的问题啊，刚才说到了眼疲劳、眼干、眼色、视物时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可以有促进康复和健康的作用。我刚才唠叨了这么多，只要您种上一条两条的，你就应该买起来了，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 的。
4: 所以我们说健康是自己来掌握的，我们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了你才想到要去解决问题。我们每天看手机的时长多长，对吧？然后每天用眼的时长多长，现在再看看你那个看手机的字是调到多少号，路面上的那个路牌，包括你那个有的时候一些信息，你看得清楚吗？如果这些问题在你身边，包括早上起来之后你觉得眼睛就干到粘在一起的这种感觉，睁都睁不开，那你有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在帮助你？如果没有，那你今天就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的意识停留在哪里，就是简单的吃饭喝水，肚子饿了会去找东西吃，大家都知道，嘴巴干了会找水喝，大家都知道，眼睛饿了，眼睛干了，你知道给他喝什么吃什么，没有意识，所以小问题慢慢会拖成大问题。其实看看自己家里的孙子孙女眼睛水当当的时候，你想想，因为他自身在产生很多眼睛保护的这些营养物质，而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这些物质开始变少，开始没有办法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个濡养和滋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呀。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替代你的身体去给到它应该要的这些成分，而今天协和给大家把关，从成分配比都做到非常的专业，东方购物把这样好的产品引进进来，就是让大家在晚年生活的时候依然拥有年轻时候的这种自由度。
3: 我甚至觉得你可以把眼球当做一个小绿植，您整滴眼液就是这些营养滋润你小绿植的东西。
4: 是的，
3: 你说你平常土壤不是没有营养也可以，
4: 对，
3: 但它不够，它到一定年纪它真的不够了。有很多人说看那个以前做过一个实验，就只看眼睛分辨哪个是年轻人，哪个是老年人，哪个是孩子。
4: 是的，
3: 为什么老年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教授说了呀，它没光了，没水润润、水当当的感觉了。
4: 对，
3: 他眼睛分泌的跟年轻人他就是不一样了。
4: 是的，
3: 我们得承认这件事。那如果你说很多人我现在也感觉不太舒服呀，因为我天天用电脑啊，天天用 iPad 呀，天天看电子产品啊。
4: 是的，
3: 你的眼睛能跟以前不用这些的时候能一样吗？
4: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的眼睛没以前那晶晶亮亮的那个感觉了。以前那个眼睛就像那个花火一样的那种感觉，扑闪扑闪的。现在小朋友的眼睛也是
3: 扑闪扑闪。
4: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其实生活特别需要保护的东西，
3: 保护
4: 你来做个菜都知道要系个围裙。眼睛一生就这一副，你都不给它相应的营养物质，天天用它损耗它，所以到了真的它来报复你的时候，那真的就叫完
3: 了。咱就这一副眼睛，咱就这一双眼睛，你还怎么着指望再换一双啊？
4: 那
3: 不现实呀。
4: 对，
3: 399块钱啊，这个就是可以达到很好的保健作用，人家是有保健功能的啊。这个我再跟大家再讲一遍，保健作用非常的强。
4: 是，
3: 所以只要您跟眼部不是相关的，我们不是药。再跟大家讲一遍，如果谁在市面上忽悠你，哎呀，这个东西是药，是药，是药的，那您要稍微留意了。如果他能拿出保健功能作用批号，那他算是厉害的。
4: 对，
3: 保健功能作用，它能够有备案，它非常强了，大家可以来选择。记住，我东方购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是忽悠您的平台吗？是说谎话给您骗您进来，然后让您买的平台吗？并不是，
4: 不是啊。
3: 我们必须拿证据出来给您说，给您看，您看清楚、听清楚之后，您再来买就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拿回去一共是有6瓶，399市面上1瓶，东方购物6瓶，每瓶算下来30毫升大容量，才只要花60块钱左右。
4: 对，
3: 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天气不仅仅说是凉爽了，简直啊就是开始天天下大雨了，因为台风来了嘛。但是台风天您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它还安全吗？是不是听到燃气热水器的排风管里面老是听到咔嗒咔嗒咔嗒被狂风暴雨吹倒的声音？然后您再自己去想一想啊，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用到现在用了几年了，有没有超过八年？如果说超过八年，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规定上面它已经成为报废状态了，家里面等于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随时都会发火的小炸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林内的燃气热水器，而且不仅仅是高端款，更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加上了三把锁的防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5: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到家里面这个热水器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一个跟水跟电、跟煤气三者都是共同来协作的、所以很多就像维嘉认知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么感觉、安全摆在第一位。
4: 的确，
5: 那我相信大家说到安全的大牌的热水器，林内一定是逃不开的。
4: 的确，
5: 超过百年历史品牌，跟东方购物合作非常久的时间，但是阔别将近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又来到我们节目前面，
4: 然后主要是重装登陆喽。
5: 对对对对，如果家里面想要更换的，或者很多新装修想买一步到位的高端型号，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4: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说八年没有用，马毅说八年没有用，
5: 对，
4: 谁说？专业机构说，
5: 是的，
4: 这个是什么？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5: 是的，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其中说到了这个是快速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和采暖炉的判废年限因为八年，请注意两个字啊，
5: 判废。
4: 废这个字就是不能够再用了，
5: 是的，
4: 它没有说是可以，或者是就是废掉的意思，或者说维修年限，
5: 它不是建议你更换，直接是判废了。
4: 因为八年的意思是什么？没有说是建议为八年，或者是八年左右，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
5: 是的，
4: 就是到八年无论好不好都要换，
5: 是的，
4: 都要换。2018年以前的，
5: 倒推一下八年，
4: 倒推八年嘛，就是2018年，
5: 对，
4: 甚至我觉得2019年左右的，现在也可以看起来了。
5: 是的。
4: 那么为什么要换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5: 好的，
4: 在这边您自己来看一看。
5: 我们就是拿了一台旧的机器，
4: 这个估计已经不止八年了。我们找了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
5: 是的。
4: 首先，在这边我们是那种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
5: 是。
4: 那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在风或者是在内陆地区，你比如说你在山西。你在陕西，你在新疆，应该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那边刮风的刮大风台风的几率
5: 相对比较小，
4: 不会那么的大，
5: 对，
4: 对不对？所以它强台风是可以扛住的。
5: 是的。
4: 但是在江浙沪一定要带强台风，
5: 尤其是这两天，你看
4: 这两天什么这个白海豚对吧？八威重生了以后嘛，
5: 对
4: 吧？你受不受得了？
5: 是的。
4: 万一这个狂风倒灌，它倒灌里面的是什么？一氧化碳。
5: 对，它把火直接熄灭了，
4: 煤气甚至把火都熄灭掉了。
5: 是的，
4: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5: 对的，所以其实听到这个噪音异响呢，可能只是声音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危害的一些事情。
4: 那么 东西这个废气爆这个倒灌、它的气是什么？是一氧化碳，是煤气，对不对？
5: 对。
4: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边，煤气倒灌了以后，这些凌乱的
5: 电线
4: 万一有个老化，啪来个火花，哎呀，后果是什么？
5: 很危险。
4: 就算没有火花，煤气你在厨房间或者你在客厅你闻到了，时间长了，怎么办？很多人说没关系的，我煤气我闻得出来的，但是万一那几天你鼻子没有那么灵呢？
5: 对的，所以
4: 你就是感觉到，哎呦，今天是有点累哦，
5: 我觉得
4: 感觉有点困哦、是不是很危险？
5: 对，大家不会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
4: 对吧？
5: 但是确实很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就确实没有那么的科学和合理。
4: 刚才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小问题？有的，您来看，忽冷
5: 忽热。对，
4: 对不对？铝制交换器导热差，冬天的时候，你在那边等了5分钟，还没出热水呢，
5: 还没出热水，
4: 就是交换器太差。
5: 对，或者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4: 一会儿冷也就算了。
5: 包括
4: 夏天无所谓，这个天气你烫一下呢，你烫一下无所谓的，哎呀，这个起个水，
5: 烫一下，
4: 小朋友脸上被烫一下呢，
5: 对，
4: 怎么办呢？
5: 还有就是，
4: 所以啊、国家才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5: 对的，旋钮式的那种，对吧？只有什么中高低，然后温度呢，怎么调也。调不到您想要的舒适的温度的，
4: 所以不仅仅是国家的要求有国标，8年判废，
5: 是的，
4: 中国质量报上面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头版头条
5: 啊，对，
4: 对不对？头版头条，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5: 是
4: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去想看，家里面跟水、跟电、跟煤气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燃气热水器？
5: 真的，
4: 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煤气跟电火花在一起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5: 对，很危险，
4: 是不是都非常的危险？
5: 对的，所以要保证安全。
4: 来，接下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要换。那我换什么牌子呢？有些是原来啊，这个时间历史比较短。有些呢是原来做手机的，现在发说哎，好像燃气热水器，对不对？原来是做微波炉的，也来做热水器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啊。百年品牌，真的，1920年到现在是106年了。
5: 是的，
4: 1920年人家就开始玩燃气了。
5: 对，
4: 燃气灶。
5: 对，所以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核心的业务就是燃气，就是热水器相关。
4: 37年就有热水器了，
5: 对。
4: 37年就获得和平博览会银奖了，
5: 是的。
4: 57年有红外线取暖器，985年搭载传感器的灶台，93年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5: 是的，
4: 上海林内就成立了，
5: 对的，
4: 已经在奉贤有厂了，97年已经开始有燃气灶了，00年推出壁挂炉，13年有零冷水，
5: 14年
4: 出现了冷凝式。壁挂炉，
5: 对，
4: 2015年有我们的Lotus的超浓
5: 火，所以这个技术不停在更新迭代，
4: 100多年
5: 了，到2020年是100年，
4: 106年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我曾经有幸去到上海南站旁边的一个林内的展示馆里面，
5: 是，
4: 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可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的燃气灶，
5: 是，
4: 你家里的燃气灶是不是只有这样？转来转去捏一捏、哎、
5: 对，大小火
4: 看一看，哎，大小火、中火、小火，自己毛咕咕，它可以精确到温度，厉不厉害？
5: 是的，厉害，
4: 是吧？还有，它有一个燃气的烘干机，各位，你的衣服放到火上是怎么样的？
5: 那肯定会烧
4: 烧掉了，对不对？
5: 对，
4: 它用燃气把衣物烤干，而且可以用真丝的衣物烤干，
5: 那说明就是精准控温。
4: 人家把煤气和火这个事情已经
5: 玩
4: 到了，
5: 很明白，
4: 可以说是很透彻
5: 了。对，
4: 我说句实话，燃气热水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很简单，
5: 民生商品
4: 就是烧水。你拿个烧水壶，烧一壶水放到冷水里面，你自己撩起来身上扑一扑，也可以达到燃气热水器的效果。
5: 是的。
4: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装燃气热水器？很简单。第一为了安全。
5: 对的。
4: 第二为了舒适。
5: 是。
4: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市面上90%以上的好的燃气热水器。
5: 是的，是的。
4: 我们自己来看看。
5: 所以今天这个
4: 安全上面，我们的这款林内到底有哪个几点
5: 啊？
4: 第一。无共振静音系统，防风倒灌，最大燃烧噪音小于等于52分贝，
5: 是的，
4: 比国标还要再更低十几个分贝。
5: 是的，静音是一回事儿，主要我觉得这两天对大家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防风倒灌强排风，对吧？它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杜绝这些风险，杜绝这些隐患，因为台风有时候吹过来，这个风力确实是蛮危险的，蛮大的。
4: 第二个，我们的专利燃烧器处，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
5: 是的，
4: 有专门的国家专利号，大家可以拍下来，防止一氧化碳超标。
5: 对，
4: 只要一氧化碳一旦超标，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切断燃烧，
5: 自动会切断掉。
4: 这个就厉害了，
5: 对，
4: 就等于说是再给你第二把锁。
5: 是的，
4: 万一这边我的强排风扛住十二级大风的还排不出去，我这里一氧化碳超标了，直接切断。
5: 是的。
4: 宁肯让你动一下，我也不让你一氧化碳超标，
5: 对，
4: 也不让你中毒。
5: 是。
4: 再来看啊，在下面，我们今天拥有到的是28纳米的运算技术，
5: 是，
4: 可以达到了提升运算速度，比上一代1.0产品提升了1.6倍。
5: 对，说明它更加聪明。就比如说您设定了42度，然后你要调整到37度、35度的时候，它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明显的。
4: 对的。
5: 然后也能够帮您算好，哎，您的这个温度情况下需要多少水，
4: 是的，
5: 需要多少燃气。
4: 当然了。
5: 这个大脑就很聪明，帮你快速下指令。
4: 刚才解决的是安全的问题，
5: 是
4: 我们接下来第二步解决舒适的问题。
5: 好，
4: 那舒适问题又分两步，就是第一烧得快，
5: 烧得快；
4: 第二你烧得稳。
5: 烧得快
4: 我们怎么来解决啊？用到的是高纯度的无氧铜，铜含量达到了99.99%，加热只需要8秒，国家标准是45秒。来，我再来说一句，现在铜价，现在炒股的朋友都应该了解了，紫金矿业现在涨成什么样子？
5: 是的，
4: 因为什么 AI 算力在跟我们抢铜，空调在跟我们抢铜，造汽车的都在跟我们抢铜，
5: 对不对？
4: 高纯，尤其是这种高纯度的无氧铜，
5: 加热效率更高，
4: 人家装在电脑上面，价值翻个几百倍啊！
5: 对，
4: 但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烧热水，
5: 是的，所以它真的是高端型号，
4: 好，
5: 对的，
4: 烧得快，帮大家解决了，是国家的接近四分之一吧，
5: 差不多
4: 四分之一，
5: 对的，
4: 对不对？好，再接着，烧
5: 得
4: 稳怎么来说啊？第一。热交换系统，我们从5排变成了7排。
5: 是的，
4: 5排变成了7排，就是它可以分段燃烧。
5: 对，
4: 我们的温控就更加的精准了。
5: 是的，
4: 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1.0的产品是5条热交换管。
5: 是的，
4: 7排变成 M4了以后，变成了113的燃烧器了以后，
5: 对，
4: 它每一根都可以单独来进行控制，
5: 单独工作，单独工作。所以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大火的，它马上可以调大火；要小火，它就可以马上调小火，
4: 甚至可以调到每一根上大火小火。火的专门针对，
5: 是的，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技术，叫做微火苗技术。最低温度35度，普通机型最低到了37度。
5: 对的，因为
4: 最高温度我们可以达到60度左右。
5: 对，
4: 而且可以逐度调温。
5: 是，
4: 这是第一个稳。刚才我们说到的温度稳啊，全部都是你让它自己来操作。
5: 是，
4: 但是要是有旁人来进行影响呢？什么叫做旁人影响？大家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洗头和擦身体肥皂的时候，要把水关掉，
5: 关掉，
4: 然后擦肥皂，
5: 对不对？
4: 你否则的话，你留着这个水不就一直在流吗？
5: 浪费嘛，
4: 对吧？很浪费嘛。好，你肯定是把水关掉的。好，水关掉，如果说没有这个技术，国家标准大于等于啊，小于等于18度就算合格。
5: 对的，就是你体温水再打开的时候。
4: 换句话说啊，我要求出来的水是40度，它出来58度，国家标准是符合的，
5: 也是可以。
4: 58度你是不是要烫一下？
5: 会。
4: 40度你只是觉得热而已。
5: 对。
4: 58度你是要被烫一下的。
5: 嗯。
4: 而林内的标准加入了混水旁通技术，混水旁通温差只准小于等于1度。
5: 一度。
4: 这是我们林内的标准。
5: 对，
4: 换句话说，无论怎么我们的开关，它温差都不能超过1度。
5: 是的，
4: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5: 嗯，
4: 而且还有自动水量调节，
5: 自动水量调节也是确保这个温差
4: 情况下面，也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5: 对，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今天这个型号当中都有，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高端型号，并且我们这个芯片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也是保证了这台机器品质非常非常高。
4: 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我们是超大视窗，
5: 是
4: 大的 LED 的屏幕，每一度从35度开始，一直到60度，每一度是逐度调节，
5: 对，
4: 很多的温度都是到了40度。

0: 15度到50度以上，都是5度到50度以上，不是5度到5度条了，不是跨
1: 度了，
0: 我们全部都是1度1度的条。
1: 是的，
0: 这就是第一，我们的控温芯片准。第二点，我们的这个火牌燃烧精准，
1: 燃烧技术更加精准，更加细致。
0: 都会。
1: 忽略的CGAC的五星认证，这个是行业内特别知晓的一个认证，能够达到5星，就说明我们所有的一些性能呀，包括节能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标准。
0: 对的，
1: 它这个5星就是这个认证下的最高等级了。
0: 对的，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的，我们的CGAC啊。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说啊，接下来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1: 价格是的，因为这个很关键，但是我提醒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直播之前。 已经有人订购了，
0: 高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的，其实
1: 是的，
0: 尤其是林内，首先这个品牌在，第二点它的这个型号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3升，在市面上很多的价格，3899，今天直降600块钱，东风购价格3200.9块钱，13升28纳米芯片，新一代的28纳米芯片，
1: 是
0: 进口的芯片，两个卫生间以上就直接选择16升，不用想了，
1: 对，
0: 直降700块钱，3599块钱，就算是只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价差就差了300块钱，
1: 您也可以选16升。
0: 一步到位，
1: 也可以建议大家一步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活动啊，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已经3200了，到3880是不是很方便？这个太好凑单了，
0: 对不对？
1: 买点吃的呀，买点吃的呀，
0: 都可以啊。
1: 是的，
0: 直接再给大家送上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
1: 2899，16升3199哦，是的，
0: 这个就太给力了。另外。
1: 我们的售后服务，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好的，售后服务当中呢，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就算您家的很多旧机真的很多年头了，您自己完全是不敢去拆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免费拆，免费安心机。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有3年包修，这个包修是免人工、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所有的售后预约电话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都是积极响应的。
0: 换句话说，过年的时间我想修，
1: 可以，行不行？你想装也没问题，对，3年包修，来，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这个服务啊，是的。
0: 18个月，也就是说1年半的时间，你家里面装修1年半总装修好了，
1: 对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是的，现在还是期房的，1年半之内要装修的都可以来进行今天东方购物下单。
1: 是的，
0: 我们可以来配合大家的时间，这个月装也行，下个月装也行，18个月内都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一定是18个月之内，每次都能够看得到的。的确，因为这是我们的阔别两年的重磅登陆，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喜欢的话，请你和
2: 02151110900。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3: 10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2: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在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10秒钟，砰的一声。
3: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 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2: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4: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些老旧机型的声音啊，嗯，其实就是这个机器通过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告诉你，
1: 提醒你
0: 可以换掉了。
1: 对的，我可能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什么那些就是些好用就用下去了了。
1: 哎，对对，
0: 对不对？什么八年配费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的，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电视机啊，你可能觉得我能用肯定还用。
0: 电视机坏掉了，最多我觉得模糊，
1: 对，
0: 对不对？
1: 模糊。
0: 空调坏掉了，这两天也蛮凉快的呀。
1: 哎，对对。
0: 电风扇吹吹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冰箱坏掉了，我最多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0: 再买台新的也
1: 方便。但是燃气就是影响到的，只最多最多在你们一家人范围之内。
0: 是的，或者就那个电器本身。
1: 燃气热水器的影响，不是小事情。
0: 它是水，
1: 万一水、电、煤气任意两两结合，水和电结合，你楼下流到了呢？
0: 对，
1: 你水和煤气结合，万一你还没有发觉，它真的出现重大事情了，
0: 是的，
1: 你隔壁邻居要不要找你赔？
0: 对，万一电和煤气 对吧，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 然后最终责任人，到时候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上来一看，你用了8年以上的燃气热水器，
0: 是的，
1: 那就是找到你啊。就是找到你啊。
0: 对，主要是家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1: 对吧、这个、
0: 并且现在小朋友暑假又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拿自己和家人生命去开玩笑。这个该换还是得换。我们家当年也是这样的，大概是2-3年前、然后我那个热水器8年了，我们家还是带地暖的那个炉子，虽然说换起来很贵，但是跟家人的生命比起来，10000多也得换，20000多是不是也得换，对不对？
1: 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这句我们是有出处的。
0: 是的，
1: 我哪上嘴唇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跟你说，
0: 我们不是恐吓大家。
1: 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级别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0: 体就是说明
1: 了燃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
0: 对，
1: 两个字，废就是不能再用，无论它现在你觉得能不能用。第二，因为8年没有商量余地，不是建议是8年，或者可以是8年，或者是至多
0: 是8年，
1: 就是8年。
0: 对，
1: 到了8年就要换了。
0: 对，
1: 到8年就要换了。
0: 因为如果汽车报废了，你也不能再开上路了，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很多说，哎，我也忘了我们家燃气热水器，来自己想想看。你几年装修的？
0: 哎，对，基本上。
1: 如果是2018年之前装修的，那你的燃气热水器就应该换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是装修结束，家电进场，燃气热水器这个时候就进场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老的燃气热水器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不说了啊，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上海燃气集团战略合作伙伴
0: 对
1: 林内的燃气热水器。林内是咱们上海自己的工厂，
0: 就在上海奉贤
1: 沪凤公路。
0: 对，
1: 我还去过，我还开到那边
0: 去采访过，
1: 对吧？还去采访过，去过好几次。
0: 是
1: 在那边你可以看到整个林内的这个各种的发展史，甚至我可以看到很多林内的高科技的东西。你难以想象林内已经可以把这个燃气玩到什么地步啊。一个看上去长得跟我们平时的干衣机一模一样的这个滚筒，我说这个东西
0: 烘干机
1: 你们现在也在做家电吗？他说不是，这个叫做燃气烘干机。哇，
0: 我们
1: 里面是烧火的。我说这东西你不怕衣服烧掉吗？
0: 对，
1: 他说我们这个东西连丝绸的衣服都能烘干，
0: 就可以精准到那种程度。
1: 我说句实话啊，我家里面那个热泵式的烘干机丝绸的衣物都不敢真的放进去。
0: 是的，
1: 他当场拿着那个 H 加的啊，那个很贵很贵的一个丝巾，说你看我给你水浸湿，啪扔进去，
0: 对，
1: 就烘了大概5分钟，拿出来很干。
0: 对，所以就
1: 而且一点都没有缩水。
0: 对，换言之我们家里面用的话就更加会选择林内，
1: 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对于温度的控制
0: 是的
1: 已经达到了非常精准了，
0: 炉火纯青。对，
1: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一台型号它到底好在哪里。第一，首先安全，有二氧化碳泄漏，无需报警，直接内部就自动切断。
0: 对的，
1: 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它会到那边滴嘟滴嘟，或者呜噜呜噜，或者是还要再让你另外再装一个什么
0: 报警器，煤气
1: 煤气的侦测器。各位，它完全没有必要。
0: 对的，
1: 直接切断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根本就不用你来操作，它是自动切断的。
0: 对，
1: 自动切断的。第二点，这2天台风大不大？
0: 特别大，
1: 台风特别大。
0: 是的，很危险。
1: 你如果说这里面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强的叫做扛12级风压的一个鼓风机。
0: 对，
1: 而且
0: 风势它是强台风，
1: 并且在这儿有一个双向的闸门。这个闸门只出不进，
0: 不进，是的，
1: 外面风大雨大，对不起，进不了我的家。
0: 对的，所以它防风倒灌这个功能也做得特别好，并且有这个功能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得很静音。
1: 对不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1: 对，
0: 因为静音方面的话，如果您晚上睡觉，有时候很多尤其到了冬天，你这个地暖还开着或者怎么样，或者你要烧个水的话，声音很吵，可能也会有影响。
1: 来，再来看看，还有个叫做防冻功能。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很少有这种低于7度自动会加热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防冻功能，我说句实话啊， 倒不是说它会有多大的危害、多大的危险，而是你要赔的钱比较多。嗯，因为如果说它把我们的这里的进水管给冻坏了。进水管冻坏了，因为一冷一热，水管忽冷忽热就容易膨胀或者爆裂。
2: 对，
1: 你家里面水管爆裂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人还不在这个水管旁边，漏到楼下，有的你赔。
2: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直接来进行加热，防止水管忽冷忽热直接胀裂掉。
2: 对，
1: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嗯，再接下来，刚才都是为了大家啊，安全，安全，安全。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舒适度。首先烧得快很重要，
2: 对，
1: 我们今天有高纯度的无氧铜，而且有99%的纯，99.99%的纯度，
2: 对，
1: 正因为纯度这么高，所以它的加热只需要8秒钟，国家标准是48秒，
2: 对，
1: 纯铜这个我们的含量，这个铜的含量高啊，还有个好处，它是防腐蚀的。
2: 对，
1: 众所周知，我们自来水里面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经过长途的运输当中，里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水垢或者重金属离子或者是轻金属离子，时间一长会不会跟铜就是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发生转换，
2: 有可能。
1: 我们的铜学过高中化学、初中化学应该都知道的，对吧，
2: 纯度更高它更加稳定，
1: 铜的金属活动性顺序是比较稳定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对的，
1: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嘛，对吧，一直到最后才是铜嘛，对吧，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1: 这个很沉重。再接下来我们还有浑水旁通技术，把水关掉再打开你不会被烫一下，
2: 对，
1: 因为国家标准只要小于等于18度就可以了，我开40度，你58度的水出来不算你犯规
2: 啊，但是真的很烫啊，
1: 但是你会被烫一下的，
2: 尤其小朋友洗澡的时候皮肤很娇嫩啊，
1: 对的呀，
2: 对不对，
1: 但是林内的要求是小于等于1度
2: 左右，1度以内，
1: 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像刚才说到什么一氧化碳一超标我就自动关机，
2: 是
1: 我们的实时温控，正负温差不超过1摄氏度，我们的纯铜加热必须要在8秒之内，然后我们的这个防冻只要低于7度，它就这么多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一个大脑？
2: 是的，
1: 这个大脑厉不厉害就很重要，
2: 一定要很聪明、很厉害。
1: 28纳米的芯片，
2: 对的，并且是原装进口的这个芯片，一个是保证品质更稳定，第二个就运算速度能够提升1.6倍，
1: 1.0时阶的产品啊，提升1.6倍运算速度。
2: 对对，就是你给他发一个指令，他马上就能帮你调节过来。
1: 的确，
2: 比如说我要调的温度下来一点，或温度上去一点，
1: 对不对？
2: 他马上通过水电煤的这个配比，给大家直接把这些运算速度大大提升，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十六升比它稍微的大一点点，那么我还是那句话，它其实是比我们的老式的12升要小，
2: 对，
1: 比老式的12升要小要薄，基本上家里面装了百叶窗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林内的高端的系列，28纳米的系列，
2: 对的，
1: 所以你来看啊，
2: 原装进口芯片，
1: 第一，我们的在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网站大概是3899块钱，
2: 是的，
1: 今天直降600，3299块钱，
2: 对对，
1: 13升。选择到我们今天两个卫生间的，选择16升的，直降700块钱，变成3599块钱。
2: 是的。
1: 那你如果说一个3299，一个4299块钱，那我建议大家按照什么一个卫生间和两个卫生间来选。
2: 对的。
1: 但是它一个3299，一个3599，
2: 只差300块，
1: 中间就差了300块钱，你就直接选择到16升。
2: 是的，因为有些恒温花洒可能对我们这个水量要求也会更高，那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16升。
1: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家里面刚刚新添了小宝宝，时不时要来进行清洗的，比如说小奶瓶要清洗一下，比如说小衣服要清洗一下，
2: 是的，
1: 马上围兜要清洗一下，在家里面人口又多，有爸爸妈妈孩子，最起码有个照顾孩子，要么就是丈人老头丈母娘，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
2: 对，
1: 要么就是有个月嫂
2: 啊，对，
1: 最起码有5个人吧，
2: 是的，
1: 你否则夫妻两个人，你照顾一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吧，
2: 对对，
1: 那么好，这个是不是16升就又派上作用？
2: 因为今天价差小，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我们的16升。
1: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理由，好吧？只要今天在东方购物来进行消费，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3888太简容易了，这已经3299了。
2: 是的，就差几百块钱，
1: 你再花500多块钱就可以了。
2: 对的，对的，
1: 这个就再花300多块钱，
2: 相当于400积分是妥妥可以拿到手的。
1: 那么400积分就相当于是13升2899，16升相当于是3199块钱。
2: 是的，
1: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 一号舰啊，咱们今天售后服务应该来说也是业界的首屈一指。
0: 对的，因为毕竟涉及了很多安装，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机，包括免费的安装新机，然后18个月的延迟安装都可以，可以配合大家时间安装好之后3年包修。这个3年包修过程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如果

0: 你需要安装365天全年无休，比如说假期呀、比如说周末呀、比如说甚至春节、我们都可以给您指定好这个人员，24小时的售后服务电话依然是全部响应的，并且就在机器的右下角，您不用担心说我在外面找到那个售后电话是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给大家标注的很清晰。
1: 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的小毛头子，我想想呢，哎呦，一冷一热，总归不来塞。有小毛头万一烫伤啊，或者冻了啥么子的。正好呢，我看到东方购物呢在了搞活动，我就去买了一台。买了一台用下来呢，确实是好。阿拉老公在了里向汏浴，我在了外头汏菜，一眼不影响室温的。
3: 阿拉妈用了这20年呢，89年了。用了蛮适应，搿老太太用了，哎呦，蛮好，搿个肯定是勿会一次的。我搿搭调脱只20年嘞，装饰物是真蛮好，因为我只柜装好了，伊搿伊讲，哎呦，只柜装好了，搿装真蛮难装，伊爬出去帮我装好了，伊跟我讲要哪能介使用法子了啥。跟我看看老婆态度是真的，的确是好。
4: 那么原来的呢，也没温控的啦。我看到电视里向有只林内有只有温控的，我就买了只。我用下来呢，哎呦，相当好，我开心死脱嘞。啊，我是复式房子，复式房子侬晓得个呀，高头一用，下头就不好用嘞。你们好嘞，我这个趟调好以后呢，好，搿只淋浴器帮我带来真交关方便，就是下头用水，高头一样温度保持正常。侬想得到几度就几度，而且水不断的。就我介绍阿拉单位同事也买，伊拉装修好叫买，屋里向人也买。我下趟用好以后，如果更新，我还是要买淋浴。我对伊拉单位同事也那样讲，我讲哪要买就买东方水晶嘛。我到搿个就是大巴站面搭一只大卖场，价钿比搿大饭去讲伊咯，就是讲伊售后服务我不能放心。万一我有啥事体哦，东方水晶一只电话一打，伊马上就来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的十六升。为什么选择十六升？非常的简单嘛，因为买大不买小嘛。
1: 对的，对的。
0: 万一还是那句话，新婚小夫妇第一套房。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十六升，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肯定换房的几率比较低，但是换燃气热水器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你比如说新婚小夫妻，哎，两三年，有第二代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要来，
1: 是的，或者
0: 再不济你要有个月嫂要住家了，
1: 对对。或者有很多现在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客卧当中那个叫什么，就是卫生间主卫和次卫可能都会有，
0: 对不对？对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说，如果以前价差比较大。那我可能纠结一下，选择适合的。但是今天价差真的很小，只差300块钱，
0: 当然
1: 您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到十六升，
0: 没问题。
1: 尤其我们林内确实阔别东方过将近2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这个也是回归之后给到大家的很多的一个补贴之后下来的价格，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了。而且关键的是，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新一代的林内，首先搭载到了全新一代的28纳米的芯片，
1: 对，
0: 让大家呢我们的这个控温更加的快速，更加的精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也是它其中的高端的系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升级。还是那句话啊，8年盼费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不是随便说，也不是说恐吓大家，
0: 一定要提起警惕。
1: 对，
0: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在这边。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是什么东西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啊。
1: 是的，
0: 就是你要所有
1: 燃气热水器，
0: 你要符合这个安全管理规则，
1: 是的，
0: 才能够上市。那么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应为8年。
1: 对，
0: 你2018年前装修的就应该换。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为什么？因为他判废了。
1: 对的，
0: 现在你在用一个废物继续洗澡，对吧？这个还蛮危险的。
1: 其实它主要是水电煤气三个都连通的。
0: 我觉得用现在用下来没关系的呀。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东西要么不出事，
1: 一出事可能就是大事。
0: 一出事都是大事。为什么？它跟水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煤气跟火在一起是什么东西？
1: 对，煤气跟电在一起。
0: 煤气跟电在一起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想嘛。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中国质量报也说了，警惕超龄热水器成为超级杀手。
1: 对的，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了，对吧？我们有时候看个新闻，就是觉得别人的一个故事而已。
0: 万一发生了，都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因为万一发生了以后，他如果说有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同时这个火势比较大，很有可能会影响周边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刚才说到了嘛，发生在别人，哎呦。这个是个故事，
1: 对，
0: 那发生在你家呢，那就是一个事故了。
1: 对 对，
0: 当然我希望电视之前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你家里的燃气热水器，
1: 对，
0: 有没有
1: 是不是到8年了，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醒提示？
0: 这个我估计已经10几年了。首先直排式的燃气热水器已经不能够再产生了。
1: 对的，
0: 在现在除非你是那种这个高层，或者是户外机，也可以做直排式的。
1: 对，
0: 室内机已经不准有这种直排式的了。
1: 是的，
0: 好吧。第二点，铝制热交换器为什么用铝啊？铝比铜便宜啊。
1: 对，
0: 对不对？为什么很多的空调他说，哎呦，你这个制冷器是用铝的不是用铜的，所以这个东西便宜呢，铝的便宜嘛，
1: 是的。
0: 但是铝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导热慢，第二它容易生锈，
1: 是
0: 一生锈也就算了啊，它里面全部都跟这个锈已经长满了以后，它的加热就会更慢，
1: 对的，
0: 你在白白浪费你的煤气，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燃气热水器要烧5分钟，烧冬天烧10分钟。怎么还没出热水？
1: 是的，
0: 那就里面已经全部都堵上了，就没有必要换了。
1: 它加热就是在那边白工作，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路线又凌乱，
1: 对，
0: 万一这儿再漏个什么煤气，
1: 对，
0: 啪一下你，哟，我都不敢去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太可怕了。
1: 对的，对的，包括可能有些什么，就是温度控制真的很难，对吧？
0: 对，
1: 旋钮式的，两个也好，三个也好，你会发现，哎，大火、中火、小火，但是始终调不到那个舒适的温度。
0: 这个东当然，这个东西基本上被淘汰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洗澡的时候，妈妈给我开了热一点，哎呦，疼，开小点，小点，小点，就是你得有人这个，
1: 而且或者
0: 还有这儿，这儿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火苗的，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看得到火苗燃烧的，
1: 你都可以看。 的那个火苗可能会被吹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风险，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时代在进步了。其实我们很多说手机啊、电视机啊都更新到不知道多少代了，那这个东西更加要我们及时升级。
0: 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啊，七年以前我说句实话，机器人我都不知道是个是啥呢。
1: 哦，对对对，真的哦。
0: 十年以后 AI 现在对吧 ？AI 已经成什么样了？
1: 发展太快了。
0: 你现在刷短视频全是 AI 视频，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说明咱们今天发展太快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的家电也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1: 是的。
0: 怎么来跟上我们的节奏？首先有强排风装置。现在别说什么白海豚，你来白鲸鱼过来，我们也不怕呀，因为有强排风装置嘛，对不对？而且虽然强排风，你最怕的是什么？旁边燃气热水器在烧了，它那边很吵，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比国标的这个噪音还要再低13分贝。
1: 是的，我们只有52分贝，所以很静音的工作啊。
0: 第二点，有专利的燃烧器，防止一氧化碳超标。而且不是说发出警报啊，直接内部切断。
1: 对的，
0: 防止一氧化碳再二度爆燃。什么叫做爆燃啊？来，家里面燃气热水器有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砰哒？砰！
1: 对，
0: 家里面燃气热水器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换掉，
1: 是
0: 绝对换掉，不要再用了。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用了啊！
1: 因为它可能燃烧器当中已经是提醒大家了，已经燃烧不充分了，
0: 对
1: 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边，防冻功能，通电条件下低于7度自动加热，防止水管被烧裂。
1: 对，
0: 明白吧？然后还有浑水旁通技术，让水烧得更稳。
1: 是的，
0: 微火苗技术，夏天你可以不加一丝冷水，冬天还可以火力全开。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用35度洗澡啊？没有必要的呀，各位，我可以加冷水。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各位，你花了煤气把它烧到了40度，你再加冷水把它加凉，
1: 加热到35度是吗？
0: 那你这个煤气你为什么要给它烧这么多呢？
1: 对对对对，
0: 你为什么要？那是当年你的温控不好，所以它只能烧到40度，所以你需要它来给你加冷水。
1: 对，
0: 但是我们天然就能做到35摄氏度、啊、
1: 因为我们林内普通机型最低是到37度，但是有时候确实很多说大夏天的时候我只要35度，今天这个型号就是能够带给大家最低是35度调温，
0: 对的，
1: 最高是60度调温，所以会更加精准。
0: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时调温，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温度和冬天的温度不一样，对不对？冬天我要烧这一锅炉水，和现在烧这一锅炉水，是不是用到的煤气也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么谁来控制？来，28纳米的芯片，比原来1.0的产品
1: 提升1.6倍。对，
0: 就
1: 聪明大脑，就好像现在的小孩都大家都觉得比以前小孩更聪明。现在我们是全部原装进口的芯片，更聪明，响应速度更快。
0: 光脑子聪明，你四肢很孱弱，站都站不起来。没有用的呀，
1: 对，
0: 你最好四肢也很发达，头脑又很
1: 聪明，
0: 对不对？最好是诸葛亮的脑子配上张飞的四肢，
1: 全能，
0: 行不行？可以的。来，我们这边啊，再看看它的四肢。我们从原来的5排的老管路升级到了7排的热管路，热效率更高，
1: 是
0: 再加上高纯度的无氧铜，烧得更快。一个烧得稳，一个烧得快，
1: 是的，
0: 一个控温准，是不是一个铁三角？
1: 对对，
0: 它烧得又快又稳又准，
1: 对的，
0: 让你呢平时沐浴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了。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买的是这个恒温花洒，对不对？
1: 对，
0: 恒温花洒首先是它这个热力，这个热水能够烧到这个温度，它才能恒温花洒。我不相信水管子里面是0度的水，你给我出来就是35度的，你花洒没有加热能力的呀。
1: 是的，
0: 所以恒温花洒的前提是需要你有一个强大的燃气
1: 热水器
0: 才能够做得到。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除了咱们今天这么多的高精尖功能之外，
1: 这个是内部功能，让大家确定一下，今天这个型号是高端，
0: 很简洁，很方便。
1: 是的，
0: 逐度控温。
1: 对的，
0: 一般来说燃气热水器到达50度以上都是
1: 五度
0: 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为大家来做到逐度控温，
1: 精准控温，
0: 最高温度60摄氏度，
1: 是的，
0: 最低温度35摄氏度，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就前两天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直接调到35度就可以了。
0: 每一度都是逐度控温，
1: 是，
0: 而且达到了国家的5级的五星燃效，更加的节约能源。2级能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几乎是没有1级能耗的。
1: 对，
0: 因为到达一级能耗基本上是要上万了，好吧？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为了我这个节约了一点点的煤气费用，你说好，我现在要做到什么？这个上万块钱换一个燃气热水器，关键是燃气热水器，你上万块钱，8年以后还是要判废的。
1: 对对，
0: 没有必要，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价格。3899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直江600变成3299，
1: 是三升。
0: 两个卫生间选择4299，
1: 16升，
0: 700，直降700块钱，3599。
1: 对，
0: 那如果说是3899是4299，一个3000多，一个4000多，我肯定选择好3899吧，反正家里面就一个洗手间。你家里面要是今天只差了300块钱，
1: 是
0: 我直接选择16升。
1: 对的，因为价差真的小，
0: 对
1: 吧？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可能确实会布局两个卫生间，对吧？主卫和客卫。那您这种情况下，因为价差真的300块钱，直接选择16升，不用纠结。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满3件东方购物的直播商品，再加满3888块钱。已经3200了，你再买500多块钱就够了。
1: 是的，
0: 那买16升就更便宜了，再买200多块钱就够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很好去拿积分。
0: 算上我们的今天400积分，相当是3199块钱，
1: 是
0: 不是更划算？
1: 更划算。
0: 那么售后服务肯定，因为这个东西啊，分售前、售中和售后，
1: 是的，
0: 对吧？售前他要看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勘探，
1: 要
0: 包括说我们的旧机怎么拆掉，
1: 对，
0: 我们今天免费的，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免费。
0: 谁来安装，我们也是免费的。
1: 谁来拆旧机，
0: 没有问题的，
1: 全部都是免费的。
0: 送货也是免费的，
1: 对的，对的。
0: 国家标准1年包修，对吧？我们3年包修，
1: 并且3年包修当中免人工费、免上门费、免配件费，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也是特殊的，给到东方购物的一个服务。
0: 对，
1: 然后365天全年无休。就比如说您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安装，什么时候需要检测，都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0: 当然，
1: 24小时预约售后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在机器的右下角都可以帮大家标得很清楚了。
0: 对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机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里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能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当然，
1: 那如果您要升级更换的话，那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0: 的确，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芯片，更加聪明。然后燃气配比呀，运算速度呀，包括很多内部的温度控制啊，都会更加精准。
0: 用到了全新的28纳米的芯片，用到了我们的浑水旁通技术，
1: 是的，
0: 用到了更加高端的正负温差只有1摄氏度。我说句实话，人相对来说更敏感的是你的胳肢窝。它能够感受到的是2度的温差，也就是说正负温差临在你身上，34度和35度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一点感觉不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包括说是有人的时候，我们都说啊，说一个孩子他认不认真，就是有老师的时候自觉，没老师的时候也自觉，其实就是有人影响和没人影响，他都能够始终如一。
1: 是的，
0: 有人没人影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你在正常洗澡的时候洗啊洗啊洗啊没问题。我们浑水旁通就是相当于是有人影响的时候，
1: 对，就你停了再开，
0: 把水关掉再开。
1: 对，
0: 很多人会被烫一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1: 是
0: 叫做浑水旁通技术。我们能够停水再开，正负温差也不超过1摄氏度。
1: 对的，
0: 更别提我们从5排火排变成了7排火排，更别提我们拥有到了纯度达到了4个9的高纯度无氧铜。
1: 是的，
0: 更别提我们还有28纳米的芯片。
1: 是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杨先生说，现在自己这一脸的狼狈，全是3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当时他正在洗手池边洗手，身旁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3: 这个位置在洗手的话，就是刚打开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了的话，就是马上熄火烧了，我马上就跑过去了。
4: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5: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0: 各位，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家里面2018年之前装修的，就应该来进行更换一下燃气热水器。
1: 嗯，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您家里面什么时候装修，
1: 热水器什么时候进厂，用了多少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国家也有规定，是国家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所规定的。
1: 嗯，
0: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
1: 就是八年之后它就要判废了，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2018年前购买的都可以今天来更换一下。
0: 那么换产品肯定很多人说了，我先挑牌子嘛。
1: 啊，对，
0: 对吧？那么什么牌子好？很简单，人家玩了燃气多少年了？
1: 106年了，并且您想想看，上海燃气集团合作战略合作的是谁？他选择了谁？就选择了林内。有可能很多家你现在在用的也是林内，所以您可相信这么多年当中对林内的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相信的。
0: 这些其实成本上都在提升。
1: 对。
0: 不用说芯片了，就说铜，现在价格涨到什么地方去？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3299，13升，16升3599。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以防家里面的使用热水出现冲突的情况。
1: 嗯。
0: 还有最后的37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

0: 成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1: 好智慧好安慰耶、
2: 大家好，我是赵欣欣。东篱退休俱乐部和东方购物联名推出了云南的系列，哎呦真是太精彩了。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东篱退休俱乐部的首席旅游推荐官李平李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腾冲、瑞丽、芒市、大理和丽江这条线路，让我们欢迎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东篱旅游推荐官，今天呢，我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介绍一条云南线。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还做了很多方面的升级，
2: 同时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三位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走过这条线路的嘉宾，让我们欢迎三位老师。
4: 大家好。
2: 不管你有没有去过云南，还是只去过丽江大理的，都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条8天7晚的云南的线路啊！因为这次呢，我们不是走常规的单一的线路，而是一次性的把滇西北以及滇西南两套完全不同的风情打包进了这样的8天的行程里边。
3: 要么市场上就是腾冲、瑞丽、芒市，还有一条就是丽江、大理，两条线路分开走。我们今天把这两条线路合并在一起走。
2: 是的，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两条线路。这次咱们能够玩什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视频了解一下。
0: 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一次打卡云南5大名城，畅游22处景点，其中包含4个5A级景区、8个4A级景区。在丽江，我们将漫步5A级景区丽江古城，走进4A级景区幕府，品味纳西族千年古韵。在大理，我们将游览5A级景区崇圣寺三塔，流连洱海旁3大古镇，赴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邂逅。在芒市，打卡地标勐焕大金塔、大银塔，感受浓郁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在瑞丽，去解告国门拍张照，在一寨两国走一走，体验一寨跨两国的边境风光。在腾冲，去热海大滚锅煮一串鸡蛋，泡一次天然温泉，探秘火山地热造就的磅礴奇景。
2: 秉良心讲，市面上其实去丽江啊、大理的线路有很多，去腾冲、瑞丽、芒市的线路呢也有，但是同时把这5个城市一网打尽的可以说是非常稀缺了，是吧？
3: 最关键的是，我们是纯玩无购物，无任何自费景点，我们就绝对不允许购物。哦，
2: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云南旅游，大家可能最怕的就是去购物了，是不是啊？
3: 是。
2: 咱们这条8天7晚的线路呢，具体会玩到哪些地方呢？接下来我和李老师一起来帮大家详细的来捋一捋啊。首先，我们这次呢是从上海直飞
3: 啊，
2: 直飞丽江的航班，我们进出都是在丽江，是不是？
3: 是。哎，
2: 而且前面几天和后面几天呢，玩的就是滇西北的鼎鼎大名的丽江和大理。
3: 对。啊，
2: 中间这几天呢，我们玩的是滇西南的芒市、瑞丽、腾冲啊。好，那我们来到了丽江之后呢，第二天啊，5A级的景区已经在等我们了。丽江古城可以说是那里最有名的一个景点了。
3: 对。
2: 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逛一逛丽江的一个地方，叫做幕府。哎，在古城里边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幕府风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啊？这个幕府呢，就是统治丽江400多年的纳西族的穆氏土司的王府了。
3: 但是我们客人更喜欢在那个丽江古城的四方街，哎，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那里的景色很美，很适合拍照。
2: 是的，好，第二天呢，我们还有一个5A级的景区啊，就是大理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景区，这可是当年的大理国的皇家的寺庙，了解无港啊，天龙八部可对吧？段誉他们家的皇家寺庙就是这里了。这3座塔呢，已经是在这里矗立了上千年哈。大理玩好之后，第三天我们要来到滇西南了，芒市，全国唯一一个用单字来命名的城市呢，萌萌呐，你还能想到第二个吧？ 啊，只有这一个叫芒市。哎，
3: 但是芒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是一个大金塔，一个大银塔。

0: 是我们所有的会员最喜欢的。哦，你到了大金塔这里，浓浓的东南亚风情啊，拍照拍的我们各位阿姨手机断电。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三位阿姨都在这里。
0: 萌萌客，
1: 大金塔、大银塔谁去拍了吧？
2: 我去拍了。哦，那个大金塔、大银塔呢，穿的服装也有讲究。哦，穿浅色的那个大银塔拍出来非常出片。
1: 大银塔比大金塔还要出片，在那里还能拍出倒影，是这样吗？
3: 对的，那边因为是天空之镜，排队的人很多，是个网红的打卡点。我们呢就要选好机位，然后轮流的流水线操作，拍出美照，是非常出片的。
0: 然后这就是倒影。
1: 哦，这里是一个分界线，哎，是不是？所以这个有 P 过吧？
3: 没有，没有，
1: 完全没有 P 过，
3: 对，原版的。
1: 就冲着这样张照片，我觉得来到芒市来值了，有没有？哦，这也是在大银塔。
3: 对，旁边的孔雀的一个机位。哇，
1: 整体感觉就是这个高级感很强很强，哎，是不是？
0: 这个地方呢，不仅好玩，好拍照，好吃的也很多。哦，哎，特别是水果很便宜啊，5块钱一大堆的香蕉，草莓3块钱一斤。哎
1: 呦，那爱吃水果的人跑到这里真的是有福了。哎，看完了这个金塔银塔之后呢，哎，接下来我们要去到我们的一个边境城市，叫做瑞丽。瑞丽这个地方呢不光美，关键是这个去的意义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我们会去到位于边境的国门，是不是？
0: 对，我讲不听啊，侬到了个瑞丽个地方，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 肯定
0: 啊，那个国门住的嘞非常气派，所有的人都喜欢在国门下面拍照打卡，谁要拍照？
1: 我问一问贺老师，到那边除了国门之外啊，我们还看到一些什么好玩的？
3: 一寨两国，它的红砖墙很有特色，在这边拍的是中国，换一个角度就是缅甸，非常有意思。
2: 这个寨子上面呢还有一个荡那个秋千的，荡一下，这边在国内，那边就到国外了，这个也很开心的。哦，
1: 到哪个国家？
2: 缅甸。
1: 缅甸这个安全问题大家都 OK 吗？
2: 啊，没问题，
3: 跟着退休俱乐部就是个安心放心。
0: 出门旅游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绝对是安心的，放心的。
1: 是的啊，这个呢这是我们的底线，是不是？好，告别了瑞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下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叫腾冲。腾冲这个地方我们会连住3晚。哎，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知名度呢可能比芒市瑞丽还要再高一点点哈，因为地理课本里边呢有一条著名的人口分界线啊，就是黑河腾冲这条线。那腾冲呢也是知名的侨乡，所以第5天呢我们会先去逛一逛腾冲的和顺古镇。
0: 和顺古镇，整个古镇老宅子很多哦，哎，然后我们有一顿饭就安排在老宅子里吃的。
1: 下午我们还会去到北海湿地，是不是？哎，这个地方还会安排大家乘船游览。
0: 对，
1: 除此之外，我跟你说啊，腾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的地方，就是火山和温泉。所以呢，我们这次啊也给各位啊安排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哎，热海大滚锅，
0: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温泉的泉眼，你就看到一直不嘟不嘟，好像是一锅烧开的水在不停地翻滚。哦，
1: 而且这个景点除了这个大滚锅之外啊，还有好多好多泡温泉的池子。
0: 当然，到了腾冲不泡温泉等于白去了。
1: 是的，哎，
0: 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大家在这个腾冲这个热海大滚锅景区内安排大家泡温泉。
1: 拿起泡温泉了吧？
2: 去泡了，各种各样的泉也有，牛奶的，有那个玫瑰花的，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一个个泡过来。泡好了温泉呢，他还有送那个小点心的，什么花生啊，那么喝他们的茶。
1: 哇，那真的是非常值得体验啊。说到云南呢也是少数民族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丽江我们有看到有纳西族，大理有白族，芒市有傣族哈，来到了腾冲呢我们就要看佤族了。所以这次啊我们也是为各位呢安排了民族文化保存的非常完整的原生态的古村落。好，第7天呢我们途经龙江大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会给各位老师呢休息休息拍拍照啊，而且还会游览宝山的永昌阁。那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大理。哎，来到大理呢我们也帮各位啊在这里呢安排了洱海旁的3个古镇以及洱海生态的廊道。天气好的时候跟洱海拍照是特别好的。
0: 对，
1: 这个环境特别特别的浪漫，
0: 特别

0: 妻两个人手牵手走在洱海的 ACE One 怎么样？
1: 你有多久没有找回当年谈恋爱的这个感觉了、啊、是不是、嗯、在我们 ACE One 边上呢，就是大理白族风情的第一镇，叫做喜洲古镇啊。在那个地方呢，是有大片的稻田。贺老师，弄岗对吧？
2: 对、嗯、里面有小火车，周边有咖啡馆、嗯、哎呀，拍照很漂亮。然后天际线就是蓝蓝的白天，还有会开花的云。 很美。
1: 所以我们这一次排的是十月份的班期，正好是稻子成熟的季节啊，可以看到一片是什么呢？金灿灿的稻田。哎，所以班期呢，这个一定是赶早不赶晚啊，因为去晚了，这个稻子可能就收掉了啊，阿拉就可不到了，对吧？而且这次呢，我们比各位老师你们之前去的班期啊，还多了一个景点，哎，那就是沙溪古镇，也是热门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主要的取景地。
0: 这个沙溪古镇啊，这个镇是我们针对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做了一个升级，所以说我们常规的线路是没有含。我们这次给东方购物的还不止升级的这一个点、哦、而且我们还升级了酒店的住宿。
1: 哦，我们的住宿也有升级啊。
0: 对，
1: 好，这个没事，我们后面慢慢的给各位展开 啊。那老师们，这一次这条线路走下来感觉怎么样呢？我的过得有点吃
3: 累
1: 了。
3: 完全不累，而且很休闲，而且我们东里的那个旅游大巴车是2+1的，坐着非常宽敞，而且还有充电。
1: 哦，就是更加宽敞了。
3: 对的。
1: 陆地头等舱是这样吗？
3: 对的对的。
1: 车上就可以充电。
3: 对，
1: 充电宝也不用带了。
3: 对，这个车而且是非常新的车、哦、坐着非常舒服。
1: 所以就算有几天的路途呢稍微有一点点长，也完全不怕累，是不是何老师？
2: 对的，这条线路因为没有高反，不像之前这个香格里拉和玉龙雪山都要带着氧气瓶上去，那个是吃不消，但这条线很轻松的。只要能走路都可以去。
1: 那门门口子老师侬觉得哪能？
4: 我觉得搿条线路吃了好，住了好，随后呢，搿条线路还把我感觉呢，还有的增加了搿种东南亚风情，搿是我蹲辣大理丽江是没看到过的。
1: 哎呦，那真的是去了一次云南啊，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云南风情。通常我们这样的风景，朋友们，相信我，你一定要分两次玩才能够看得到。像我们这样一次把这两条线路组合在一起的，实话说市面上很少，是不是？
0: 是，要么市场上就是腾冲瑞丽芒市，还有一条就是丽江大理，两条线路分开走、我们今天把这两条线路合并在一起走。
1: 是的，如果你想分开玩，那就得多花个至少一两趟的这个机票的钱。
0: 对，
1: 是吧？啊，上海去云南的机票大家想想看啊，也不便宜啊，跟我们同款的航班来回就差不多要1500，总归要的吧，是不是？
0: 对，那东航什么更贵，
1: 所以我们这次瞎起了一套啊，给他们全部都打回来。
0: 哎，对，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呢，大理丽江是 OK 的，但是你走到芒市瑞丽这些个小众的点非常的不方便。
1: 到那里有高铁吧？
0: 没有，
1: 那自己要租车包车。
0: 对，
1: 开租子这个自己也麻烦，
0: 很不方便。
1: 是所以跟着我们东篱退休俱乐部呢，哎，这么走的话就省心很多了。你看啊，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呢宽敞舒适，还能够充电。如果我们还想更多的了解这条线路，没有问题，直接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号码800-708-8000，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后续有更多的问题都会有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确认，比如说在哪里住、吃什么、几点飞机、每个景点玩什么等等等等，咱们都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再次强调，我们有几个人去就订几个100块的预约券，不去也没有关系，100块会原封不动的还给各位。
0: 这条云南的这条线路呢，在东篱退休俱乐部一直是网红线，长销不衰。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还做了很多方面的升级，所以一定要赶快下单哦，100块钱就可以下单了。
5: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

0: 由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一条线路玩转云南五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乘玩零购物，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1: 好智慧好完美耶、
2: 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们，如果你们也想跟东篱退休俱乐部一块出去玩，也想一次飞云南就能够看滇西南和滇西北五大城市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
3: 02151119900，
2: 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啊给先占住。去云南的线路呢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东篱退休俱乐部和东方购物联合推出的这个8天7晚的线路呢？首先，一条线路我们会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还有丽江啊，这五大城市融合了滇西北及滇西南的两套完全不同的云南风情，相当于呢是飞一次云南玩两条线路，可以省下2张来回的机票钱哈。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跟东篱退休俱乐部玩呢？那咱们这个优势可是太多了，是不是？
4: 首先，东篱退休俱乐部是专业为退休人员定制全世界各地的旅游线路。我们不仅有云南，我们还有南极、北极。云南游的线路呢，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纯玩无购物，无任何自费景点，
2: 而且还要适合我们的退休人群。
4: 对，行程舒缓。
2: 来，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张表格，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条线路跟常规的线路有什么不一样啊。首先呢，就是这个线路的范围啊，那是不一样的啊。别人呢，要么是只走丽江、大理这一段哈，要么是只走腾冲啊、芒市和瑞丽这一段。但是呢，咱们等于把两条线路合并成了一条线路，还多了一个沙溪的古镇哈。我们再来看看用车这件事儿啊，前面也说到了，我们这次选用的是什么？是2+1的陆地头等舱。我们来看看，一般来说，您出游都是普通的旅游大巴，是不是？这两种体验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陆地头等舱还可以充电啊，连充电宝咱们都可以不用带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吃住玩，我们看看。景古城2顿是自理，
4: 就是为什么？因为丽江古城和大理古城里面有很多特色好吃的，
2: 是，
4: 所以我们就把这2顿呢留给大家来吃。
2: 我们团餐是10菜1汤，3顿分餐制，这是我们退休俱乐部的特色，
4: 对，
2: 是不是？6顿的特色餐，
4: 6顿特色餐哦。
2: 等会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特色餐都长啥样啊。住的情况哈，一般来说呢都是全程经济型酒店，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全程品质豪华酒店哈。我们只有在芒市的1晚住的是温德姆旗下的4钻酒店，剩余的6晚住的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
4: 对，
2: 这个你要是自己去订酒店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啊。说到玩，一般来说出去玩呢是仅含这个大门票，我们这次呢是把大门票、小门票、小交通还有项目呢都已经是给各位全含了，比如说和顺古镇的电瓶车、北海湿地的游船，还有热海景区里面的温泉等等，都给各位含在内了啊。还有呢，各位啊，说到购物，对不对？一般来说可能市面上比较多的是要多处购物，但是我们是真零购物。
4: 到云南旅游最最担心的就是购物，有的地方啊，它感觉是没购物，但是它是怎么样？它就把你那个吃饭的地方和购物点放在一起，让你怎么都绕不过。所以我在考察云南这条线路的时候，但凡碰到这样购物点和吃饭放在一起的，我就不吃。我们全部找的是没有购物场地的餐厅去让大家用餐，所以在东篱退休俱乐部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2: 那问题又来了，我们如何保证和监督这个真零购物呢？
4: 我们有志愿者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志愿者是东篱旅游的一块名片， 志愿者他干什么？第一，监督导游；第二，配合导游为大家服务。
2: 三位老师，你们有当过志愿者吗？
3: 我当过的，而且我带过这个云南的。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那个购物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他们的就是导游呢已经习惯购物了。那有一次带队的时候呢，那导游就在车上要安排购物的，我就立刻跟他说我们是东里特区俱乐部，没有购物的。他马上就缓神过来的，哦，对的对的对的。
2: 哦，导游的职业习惯、肌肉记忆，
3: 对的，
2: 要推销东西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但是咱们因为有这样的志愿者，也不需要您本人开口，有志愿者就帮您把这些事儿拦在门外了。
4: 对，
2: 我们的志愿者还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就在用餐的时候吧，那么我们志愿者呢有一个规定的，就是要菜上来了以后呢要拍照的。那么我发现少了一个菜，我就立刻跟那边的导游就说了。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明天呢就买水果给我们了。
2: 哦，那有这样的志愿者真的是安心很多了。看来这个志愿者保障我们这件事啊，也是特别重要的。
4: 是，如果一个团队上有志愿者，所有的当地的导游看见我们都要醋三分。志愿者是及时反馈，所有的菜上桌以后，志愿者先拍照。拍完照发到东篱来，东篱审查这个菜对不对，比如说是黄鱼的，绝对不能换成别的鱼，说好是有一顿红烧肉，那这个红烧肉里面不可以加什么土豆啊、萝卜啊，除了葱姜蒜可以出现，其余一律不许出现，这叫大荤。
2: 我们的东篱的服务已经那么的细致了。
4: 对，哦，所以说你跟着东篱去吃，大家对这条线路的吃也是好评如潮。
2: 其实这也是一种增值服务啊。那最后我们还有一项增值服务，我看到啊，就是回程的那班飞机呢到上海是有点晚的，所以我们也是帮各位老师安排了接送机到家的服务。
4: 对，我们东篱所有的旅游线路，只要地铁没有了，我们所有的线路全部安排接送到家。
2: 服务真的是很到位了。如果你换一家旅行社呢，不一定是有这样贴心的服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们，如果你们也想跟东篱退休俱乐部一块出去玩，也想一次飞云南就能够看滇西南和滇西北五大城市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呢先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就可以把这个席位啊给先占住。哎，要知道咱们东篱退休俱乐部的这条线路啊一直都是很抢手的，加上呢10月份的班期又特别好，去大理丽江呢不会太冷，去芒市瑞丽呢也不会太热，喜洲古镇的稻田呢也马上要成熟了，您要是去晚了，哎，这稻子啊就要被收割掉了啊。所以各位想去云南的，没去过云南的，或者只去过大理丽江的各位老师们哈，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这样一条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的线路。您只需要拨打下面的电话，每个人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占住这个席位，后续呢就会有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对接，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0: 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一次打卡云南5大名城，畅游22处景点，其中包含4个5A级景区、8个4A级景区。在丽江，我们将漫步5A级景区丽江古城，走进4A级景区幕府，品味纳西族千年古韵。在大理，我们将游览5A级景区崇圣寺三塔，流连洱海旁3大古镇，赴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邂逅。在芒市，打卡地标勐焕大金塔、大银塔，感受浓郁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在瑞丽，去姐告国门拍张照，在一寨两国走一走，体验一寨跨两国的边境风光。在腾冲，去热海大滚锅煮一串鸡蛋，泡一次天然温泉，探秘火山地热造就的磅礴奇景。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还有志愿者全程贴心护航，承诺全程无购物，无任何隐形消费，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1: 好智慧，好完美，耶！
2: 刚刚我们各位老师也说了，咱们这条线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酒店呢，我们除了芒市会住一晚温德姆旗下的四钻酒店之外，另外的其余我们都住的是网评五钻的豪华型酒店。而且呢，在丽江和大理的酒店啊，相比俱乐部的常规的线路呢，我们这一次东里也是给了东购一个住宿的升级，是这样吗？
4: 对，我们首先给大家在丽江升级了杰洛夫花园酒店，这一个晚上要700多，出门就是束河古镇。然后在大理呢，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月山海的这个酒店，这酒店一个晚上就要500多，我们也会住两个晚上。
2: 我们再说到腾冲呢，我们会连住三晚酒店啊，虽然呢不是特别的贵啊，但同样呢也是网评的五钻豪华型酒店，大堂呢也是金碧辉煌的，保证各位老师啊住得舒舒服服。那各位老师给各位说一说，我们这次住得怎么样？
5: 住宿的体验都很好，舒适惬意，
2: 是吧？
5: 对，
2: 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出去，这个住就是好，是不是？
5: 对，
2: 但是
5: 就是好。
2: 您看到了，我们这次这个酒店还专门升级了呢。哎
5: 呦，我真是羡慕。这个酒店又漂亮，拍照能拍大片，真是太好了。
2: 没关系，十月的班期还有一点啊，赶快订购。那么关于这次吃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云南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哈，有这么多的美食，当然得给各位来安排不同民族的特色餐。比如说我们在丽江给各位安排了纳西族的特色餐啊，我们在大理呢也给各位安排了白族风味餐，那在芒市呢也安排了傣族风味餐，在瑞丽呢安排了蒙卯宴，在腾冲也为各位安排了稀豆粉，还有这个土锅子啊，这样的腾冲老味道哈。问一问各位老师，咱吃得惯吗？
6: 哦，这个特色餐是非常有特色，常规旅行团可能会去一些集中的那种餐饮点，闹哄哄的啊！哎呀，这个餐厅东篱退休俱乐部给我们安排的，不光这个景色好，有很多热带的植物，拍照出片，那个建筑也很有特色，都是民族风的那种，哎，真的很不错。
4: 这条线路啊，所有人回来侪讲吃了老好啊，特别是这个纳西特色餐。这个餐是怎么来的能晓得吧？是我争取得来的哦，因为我特地飞过去，我是把我们客人所有的餐我一顿一顿吃下来。这一顿餐呢原来不在我们的团队餐里面，它是请我吃，这个呢是一个羊肚筋炖鸡汤，然后我一吃，哇，这么鲜美，然后我说，哎，这一餐饭一定要放在我们团队餐里。那个老板说，他说这个餐不便宜哦，那我说为了要吃好的，我们宁愿在吃上面给大家吃到位。
2: 这个太重要了啊！而芒市呢，平时这个菜啊是有些辣的，我们这次是不是也会给它调整一下，符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4: 阿拉是上海人去的，所以要符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所以大家千万放心，那所有吃的菜，我全部的那侪吃过一遍了。
2: 会吃还得是李老师啊，而且其实我们这个菜量也是有保障的，
4: 对，
2: 是吧？你看，就像我们前面邓老师所说的啊，你哪怕是少上了一道菜，都逃不过我们志愿者老师的眼睛啊，保证老师们是吃饱吃好不吃亏。如果各位你也想这次来云南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我们这条8天7晚的线路啊，真的是很适合各位退休的老师们。我们帮各位安排的酒店呢，如果自己去订，咱们算了一下，加起来啊也要2900多了啊，已经占了团费的一大半了啊，再加上来回的机票，你至少咱们这个最最基础的联航也需要1500，是不是？
4: 对啊，
2: 那这个加起来的话，大家可以算一算啊。其中呢还有这个13顿的是正餐，你算人均50块好了，650总要的吧。还有全程22个景点的大小门票、电瓶车票、游船票，还有温泉票等等等等，还有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旅游大巴。算算，如果你自己要去包车租车，这得多少钱呢？而且哦，还有当地的导游，我们都帮各位啊，哎，打包在内了哈。这么算下来的话，如果自己去订啊，和我们咱们这条线路比的话，那差太多了，是这样吧？
4: 是，很多人喜欢自由行，主要是为了躲避购物。但是今天东篱退休俱乐部为我们东方购物会员定制的这条线路， 一定是零购物，而且没有任何的自费景点。
2: 嗯，而且我们全程呢还有志愿者来保驾护航，所以各位没有去过云南的，或者去过云南没有去过腾冲、瑞丽、芒市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报名哈。因为这次呢，咱们东里给东购的班期是有限的，名额当然也是有限的。十月份去云南的班期呢又特别的好，想要去的老师得赶快打电话来报名了。每个人呢只需要先预付一个100块的预付款来赞助这个席位，后续呢会有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对接，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客服，最后呢再决定去不去啊。如果不去的话呢，100块钱也会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各位，所以想去的各位老师赶快拨打电话。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8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
2: 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2条线路。
0: 一条线路玩转云南5大名城，全程纯玩零购物。
4: 在东篱退休俱乐部，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景点一价全含。
2: 其中呢，4大5A级景点、8大4A级景区，比如说和顺古镇的电瓶车、北海湿地的游船，还有热海景区里面的温泉等等，都给各位含在内了啊。
0: 一条线路串联滇西2种风光，行程轻松休闲不累。
6: 这条线路因为没有高反，很轻松的，只要能走路都可以去。
3: 而且我们东篱的旅游大巴车是2+1的，坐着非常宽敞，而且还有充电。
0: 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吃住舒心，质感拉满。
7: 我觉得这条线路吃了好，住了好。
2: 我们只有在芒市的一晚住的是温德姆旗下的4钻酒店，剩余的6晚住的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
4: 对，大家对这条线路的吃也是好评如潮。
2: 全程13顿的正餐，要么是10菜1汤，要么就是分餐制，而且还有6顿是特色餐啊。
4: 所有的菜上桌以后，志愿者先拍照发到东篱来，东篱审查这个菜对不对，比如说是黄鱼的绝对不能换成别的鱼，说好是有一顿红烧肉，那这个红烧肉除了葱姜蒜可以出现，其余一律不许出现，这叫大荤。
0: 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
4: 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志愿者是东篱旅游的一块名片，第一监督导游，第二配合导游为大家服务。
7: 跟着退休俱乐部就是个安心放心。
1: 好吃味好完美耶、yeah!
2: 好，我相信各位到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很心动了。接下来我们再和李老师一起来总结一下这条线路的亮点。咱们这条线路会一次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及丽江、滇西南加滇西北的5大城市，等于说是飞一次云南玩到2条经典的线路，可以省下2张来回机票钱。我们这次整个行程呢会游览22个景点，其中呢有4个5A级景区啊，还有8个4A级景区，全程22个景点全覆盖。所有的景点门票啊我们都是包括，而且小交通呢也是包括在内了。在交通方面呢，我们是直飞丽江的航班，回程呢还帮各位老师安排了贴心的接机送到家的服务。在用车方面呢，我们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是更舒适了，座椅更宽，而且还可以充电。在用餐方面呢，我们除了在古城有2顿饭呢自理之外，全程13顿的正餐，要么是10菜1汤，要么就是分餐制，而且还有6顿是特色餐啊。在住宿方面呢，除了芒市的一晚是4钻的舒适型酒店，其余的6晚我们全部都是网评5钻的豪华型酒店。那么除了我们有优秀的地接导游之外呢，全程啊我们还有东篱退休俱乐部特色的志愿者来陪同各位，帮我们来监督导游的工作，保证全程是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也保证我们在餐食住宿呢都是符合我们东篱退休俱乐部的标准啊。所以跟退休俱乐部一起出去玩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省心 创新还有安心，您说是不是？
4: 最重要的是零购物。云南旅游最大的一个恐惧就是要购物，而且是防不胜防，步步惊心。但是今天你跟着东篱退休俱乐部出门旅游，你是安心的，你是放心的。
2: 是的，所以去云南旅游套路我们都知道，之前各位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哈，有点多。但是如果您真是不放心呢，可以认真的看一看我们这样一条横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的八日游，所有的坑啊、雷啊，其实我们李老师已经帮各位呢都已经是排干净了。各位只需要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先付个100块的预付款来占住这个席位，后续呢就会有专门的客服跟各位来进行一对一的对接，想了解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了解。说实话，这条线路啊，给到东方购物的班期也并不多，而且呢，针对东方购物啊，也是做了专门的升级，所以想去云南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锁定席位。我们这条线路呢，是8天7晚一次可以玩到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五大城市，同时呢，可以看到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那这款线路的组合呢，在市面上当然是非常的稀缺的。
4: 市面上一般来说，要么是丽江、大理，要么就是腾冲、瑞丽、芒市。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两条线路组合在一起，哎，感觉就是性价比高。
2: 是的，相当于是飞一次云南玩两条线路。那我们这8天具体都玩哪些风景呢？我们再来帮各位老师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会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行约3小时40分钟呢，抵达了丽江。然后呢，我们会玩丽江古城，当然不要错过幕府。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大理，在大理呢，我们会去到洋人街、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等等。接着呢，我们就会来到了滇西南的芒市，在芒市呢有大金塔，还有大银塔，这两座塔是特别适合拍照出片的哈。然后呢，我们会是去到瑞丽，瑞丽呢是有
4: 国门，
2: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寨两国
4: ，
2: 恨不得像出过国一样，这个体验真的很独特。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名鼎鼎的腾冲，去到腾冲呢，和顺古镇当然是不能够错过。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有热海大滚锅，在这里泡泡温泉，拍拍照，您最好看的泳衣可千万不要忘了带上了哈。那接下来呢，通过龙江大桥，我们要去到的是宝山，我们去永昌阁去逛一逛，然后我们再回到滇西北的大理。在大理呢，我们会去到3个古镇，会看到美丽的稻田，会在洱海畔呢拍下您的人生照片啊。而且在大理的行程呢，还比我们东篱之前的行程多了一个沙溪古镇，这是我们这次专门为我们东购的会员朋友们加上的哈。之后呢，我们再返回美丽的丽江，搭乘班机回到上海浦东机场。还没有完，为您贴心准备了车子送您到家门口。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有什么景点。4大5A级景点，8大4A级景区，全程是有22个景点。交通方面，我们往返航班是直飞丽江，回程安排了接机送到家的服务，用车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更加的舒适。用餐全程是7早13正6顿特色餐，我们其中还包含了东篱特色的分餐制。在住宿呢，全程安排的是高品质的住宿，在服务呢，优秀的地接导游全程是志愿者来陪同。而且重点在这里，纯玩零购物，真零购物啊。
4: 到云南去旅游，哪怕你不是参加的低价团，你参加的是高价团，6-7千块钱一个团费不算便宜，也有可能会遭遇强制购物。所以说东篱这个就一定是点赞的，
2: 没错了，
4: 真零购物。
2: 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各位老师，如果给这条云南的线路打分，满分是10分的话，你们打几分？邓老师，
3: 我绝对是打10分的，因为加了一个是就是升级的酒店，还有一个另外加了一个景点，这是加分的，
2: 100%满意。贺老师，
8: 那必须得是10分，不光吃得好，玩得好，住得也特别好。我拍了照片，把住宿照片拍了发给朋友，他们都很羡慕啊，可以住这么好的酒店。这次又升级了，那我 更是非常的又想再去了。
5: 那是的，我也是超级满意，肯定是打十分。
2: 哇，我们老师们都是实打实的给出了高分。如果各位你也想体验东篱退休俱乐部的这条高分的线路，想要享受这么高规格的吃住品质，自己去玩的话呢，这个价格肯定是拿不下来的哈。你要是

报别的团，哎，有没有购物啊？不知道。有没有隐形消费啊？也不知道。各位，您想要省心一点，想安心一点，选择我们大名鼎鼎的东篱退休俱乐部的团，肯定是没有错了。因为所有的雷呢，我们都已经帮各位排好了，是不是？您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每个人先付个100块的预付款。注意啊，是一人100块啊，因为这个呢是会占用咱们的席位的。那后续呢会有专门的客服会跟各位一对一的进行对接，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问我们的客服。当然最后您要觉得不合适，哎，不想起了也没有问题，这100块呢会原封不动的退还给您啊。但是我们给东购的班期呢是有限的，席位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各位想要去的话呢还是得早做决定，下面的电话号码各位可以拨打起来了。

0: 你或许看过丽江的古城烟火，或许见过大理的风花雪月，但你是否见过腾冲的火山热海？是否见过芒市的热带风情？是否见过瑞丽的一寨两国？东篱退休俱乐部联合东方购物隆重推出腾冲、瑞丽、芒市、大理、丽江双飞八日游，让你一次饱览滇西南、滇西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云南风情。
1: 相当于是什么？飞了一次云南，走了两条线路。
0: 一条线路玩转云南五大名城，全程2+1陆地公务舱舒适出行。一条线路打卡22处美景，全程乘玩零购物。
2: 在东篱退休俱乐部购物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一条线路尊享品质食宿，13顿正餐包含6顿民族特色餐，高品质豪华酒店安心入住。一条线路随行贴心守护，志愿者全程保驾护航，让您的云南之行省心舒心更安心。
3: 好智慧好完美耶、
1: 好，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样一条线路呢，可以说它的稀有除了品质之外，就是您去一次咱们都能够一网打尽。各位早报名早享受，赶快拨打电话，不占用您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3位东篱退休俱乐部的会员老师，谢谢你们，我们拜拜。

给到大家，这次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蔬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199。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时候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7: 对，
6: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严欣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7: 谢谢青青。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啊，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6: 是的，
7: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6: 对的，
7: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6: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7: 对，
6: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7: 对，
6: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7: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6: 不舒服。
7: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6: 对的。
7: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1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啊，它就是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6: 是的。
7: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2 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6: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2 的鲜奶的，或者是 A2 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7: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2，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什么有杂交或者 是 A 一型 ，A 二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 二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6: 是的，而且 A 二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7: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 二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 二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6: 对的，
7: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
6: 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 二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7: 对，
6: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7: 是
6: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7: 对，微量元素
6: 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7: 对的。
6: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7: 是
6: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7: 对，850毫克以上。
6: 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7: 对的，
6: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7: 硒、乳铁蛋白。
6: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7: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6: 对，
7: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号，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 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6: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
7: 对。
6: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7: 对。
6: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7: 是。
6: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一斤。
7: 对，
6: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7: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6: 是的，
7: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6: 是
7: 我们说 A 二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6: 是，
7: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6: 好，
7: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6: 就可以了。
7: 好好，
6: 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7: 对，
6: 尤其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7: 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6: 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7: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6: 四勺，
7: 你看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
6: 溶解速度非常快。
7: 对，然后2勺、3勺，你看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格外的浓郁啊，
6: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7: 好，没问题。
6: 非常口渴，
7: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是争先恐后要喝。
6: 太好喝了，
7: 浓郁啊，
6: 太好喝了。
7: 对
6: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7: 对，
6: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 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7: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
6: 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
7: 对
6: 益生菌哦，我们是224亿的 CFU， 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7: 对，
6: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价格了。
7: 对，
6: 之前如果是四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大罐，
7: 每罐800克啊、哦，
6: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力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四包的试喝，
7: 对，
6: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7: 27克，
6: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7: 对，
6: 你把四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7: 对对。
6: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抽的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7: 这个我好喜欢，
6: 我也喜欢。
7: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输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6: 放在床头柜上，
7: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6: 对对对，
7: 或者您喝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6: 试喝
7: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6: 是的，因为我们 A2 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7: 对，
6: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7: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6: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8: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肠道当中，对
1: 对，
0: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
1: 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0: 对，
1: 补锌的，哎，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吗？再吃了一次，然后
0: 对，
1: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会不会忘的。
0: 是，
1: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0: 对。
1: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0: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有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1: 对，它不能喝冰的。
0: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 二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 二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 二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 二。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 D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让上走的。哎，我们是 D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一百克的牛奶奶粉当中。另外你看 VA 维 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 ，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0: 对，
1: 来冲这个奶。
0: 是。
1: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0: 对。
1: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0: 这个很棒
1: 啊、哦！
0: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1: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0: 对，
1: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你想喝冰的也可以。
0: 对，青青还有一种方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
1: 啊？
0: 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哦，
1: 千万不能用开水，
0: 对，
1: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0: 哎呀，
1: 稍微偏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它不是普通的 A1。
0: 对
1: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
1: 好的，因为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0: 超级浓郁，
1: 停不下来喝的。
0: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种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的一个营养成分。而我们每100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壳，哎呦，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0: 对，
1: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
0: 哎，
1: 锌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0: 对，
1: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0: 对，所以很难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

0: 回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低 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0: 对，
1: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0: 对，低 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1: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0: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 二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到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做到69912344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0: 对，
1: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0: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哎呀，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0: 对，
1: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一年四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0: 太棒了！
1: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0: 对，
1: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0: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
1: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哦。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0: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1: 是的。
0: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啊！
1: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知道 A 二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 一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 二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 二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多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多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 二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 六、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
0: 了。益生菌，
1: 对，
0: 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
1: 哎，
0: 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
1: 青青、
0: 这个、
1: 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克×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1条、4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1: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啊，你做成这种冰激凌。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 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A 二代表什么？我们根正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0: 只有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这个厉害了。
0: 低于等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黑麦34。
1: 对，苹果36，
0: 我们
1: 才16。
0: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对，1:1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青青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1: 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1: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 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啊，乳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嗯，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嗯，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来，
0: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1: 对，
0: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1: 看，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0: 是
1: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0: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留下，喝了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你看到，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也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哦，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 二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 一型，要么A1A2 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2 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1 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
1: 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称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块钱，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妍希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A D E B 六 C 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喽，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啊，
0: 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那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
1: 的。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两大勺下去了啊，3勺、4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4勺下去了哦，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1杯，或者你分2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60斤
0: 才喝完。天哪！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人不是出去自驾了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上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 多实用
2: 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保热也保冷。
2: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1: 对的，哎，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0: 两
1: 组送两个壶。
0: 是的，
1: 然后八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000。

0: 代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 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一个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哎，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不舒
4: 服，有点难受肚子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4杯看看，满意留下。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款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哎，4大罐我可以跟她分享一下，一人拿个2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欣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3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4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4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3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两个
4: 保温壶也送2个给大家。
3: 是的，哎，
4: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单独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您先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一罐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1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过300-400的，
4: 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4: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 清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6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
4: 没问题，
5: 还有7分钟的这个时间。
4: 对，冲
5: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这种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4: 没问题。
5: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4: 对，
5: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4: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5: 可以的。
4: 然后在家里
5: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4: 对，
5: 然后大约是4勺。
4: 对，
5: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4: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5: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4: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
5: 很多人把它当代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哎，你喝一杯这个，
4: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5: A2 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4: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5: 已经化了，
4: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5: 对，
4: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5: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植脂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换奶粉，
4: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5: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4: 哎呀，浓郁，
5: 好喝，
4: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亲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5: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的方购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的，
4: 对，
5: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
4: 对，
5: 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4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留下，
4: 对，
5: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4: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把握住了啊。
5: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银星说的，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试喝装。
4: 对呀，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名额可能就没有了。
5: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11999。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三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嗯，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嗯，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
1: 哎，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4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4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
2: 对，
1: 4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2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喝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次，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1: 厉害啊！
0: 真正的高钙。
1: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1: 对呀，
0: 100多，我们还有试喝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0: 自己喝对吧？
1: 对，
0: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价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你看，这都是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 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刺，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真的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4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哎，对不对？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刺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2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牛，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饲料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种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
0: 其实
1: 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 2707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 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 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 2707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 2760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啊，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新鲜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 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的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的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 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
0: 看
1: 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的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不，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来，我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38度的天气呀，
1: 是
0: 很多广州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1: 对
0: 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的，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王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些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块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一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能够怎么烧。

0: 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1: 所以哥尔摩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0: 完整的保留。
1: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0: 对
1: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
0: 嗯，
1: 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0: 对
1: 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0: 而且它口感好，
1: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四处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0: 对，
1: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0: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1: 牛腱，对吧？
0: 对，
1: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0: 哎，买不到。
1: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0: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1: 哎，有听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七月份的生产日期
0: 、
1: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0: 是，
1: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0: 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儿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
0: 对，
1: 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唇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饲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能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0: 汤，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被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被你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
1: 哎、啊，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多的十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披萨。

0: 常的新鲜。
1: 对，都是七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六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七月份的，但是七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
1: 了，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这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
0: 大家看
1: 一下
0: 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不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到货了。背后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外加都还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粮集团啊，为大家出品的这一款香泉王啊。说到香泉王，可能大家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 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开启了618啊这个囤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算下来是一瓶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总共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所以呢，想喝白酒的朋友，或者说对我们的酒鬼酒非常了解的朋友，对这款香泉王是绝对不会陌生。那请出今天嘉宾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公司的子文。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说今年也是酒鬼酒厂成立70周年，
0: 1965年到现在，整整70年的时间。
1: 刚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酒鬼酒本身这个牌子的问世。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在最早的时候的出现的一个产品。我们最早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酒友对我们的馥郁香气有所了解，应该就是叫做香泉。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经常说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
0: 也是我们很多的酒友们之间会去传的一个话。
1: 因为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坐落在湘西土家族市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是用到了三眼齐全的泉水来进行酿造的。可以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呢是同一条生产线。
0: 是的，
1: 是的，
0: 也是用到了五种粮食加上泉水的进行酿造。
1: 哎，没错。
0: 但是性价比是绝对是非常高的，对吧？我觉得其实想喝点白酒，很多一些叔叔呀、爷叔呀等等。 对吧？要喝点白酒的朋友，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过便宜的白酒，一定要挑选有品牌的。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香泉王，带给大家，好吧？来，我们今天从包装，包括一会儿会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白酒本身的一些状态，会给大家来稍微倒一倒啊。来，先看我们今天包装，金灿灿的一个包装礼盒，对吧？我觉得其实你自己自饮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的很体面啊。香泉王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四星，
1: 是的，
0: 在包装。
1: 盒下面它就会有一个四星的一个标志，
0: 这个标志其实也是说明了它的身份和属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做这个香泉王的这个产品系列的时候，也是分了一些的这个酒体的一些这个，比如等级啊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今天的香泉王四星也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系列里面比较优质的一款。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对吧？何为馥郁香型？很多人都知道酱香的代表，对吧？浓香的代表，
1: 对，
0: 清香的代表。那我们说，其实像酒鬼酒本身。
1: 它是柔和了各家之长，
0: 博采众长之后才有酒鬼酒本身今天的地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说香泉王本身它也是根据我们酒鬼酒的这种酿造的粮食，然后包括它冻藏的方式，
1: 对，
0: 包括它用到的泉水一样的这种流程和工艺。而今天的这款香泉王的这个酒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瓶身啊，也是非常的好看啊，这个包装盒。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它有的各种不同的粮食来酿造的，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啊。一般的白酒可能说三种粮食，两种粮食，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原料有什么呢？泉水啊，首当其冲。
1: 是的，
0: 我们三眼齐全啊，这个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第二点来。
1: 高粱，
0: 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啊，五种粮食酿造的，
1: 是的，
0: 大家说一提到五种粮食，马上会想到另外一个，对吧？品牌，
1: 脑子里直接就出来了，
0: 对吧？但是那个价格其实也是大几百块钱，甚至接近千元的售价，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是用到了五种粮食，而且更好的是用到了泉水的酿造方式。我们的单价你看好，699不是一瓶哦，我们今天是六，
1: 是的，699六瓶的一个价格。
0: 然后更何况我们有中粮的背书啊，我觉得中粮集团也是非常知名的，1958强企业啊。同时呢，来我们再来转过来，我觉得这款酒很多人说其实喝的不光光是香泉王的这款酒，同时它也是品的是文化。
1: 对，有文化属性。
0: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酒厂呢也会寻求一些知名的大师，但是我们
1: 玉先生，哎，对，因为其实这个香泉这款系列的产品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由黄永玉先生为我们设计了香泉最经典的一个陶瓶的包装，然后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呢，其实呢也是沿用了香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整个的一个风格，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在瓶身上也采用了我们以前很古典的这种叫做梅瓶的一个设计，它就是更加的有这种古典的气息了，然后也很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这种 也看到玻璃瓶的一些审美了。
0: 对，你可以看看就黄耀云大师的这几个字叫蝇头小楷，就是写的特别的，就是那种
1: 农村风骨的气质，
0: 很洒脱，就跟他的画作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对于你说我今天对于香泉酒的这种喜爱程度，所以才会有香泉颂，对吧？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旅大夫屈原。啊，其实就讲到屈原了，
1: 嗯，是的，是的，
0: 等等等等，
1: 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区的这个地方，
0: 是，然后再来啊，在下面它有的是什么呢？它叫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芬芳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评价非常高。
1: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评价呢，我们不妨给大家拆开包装，好吧？然后呢，给大家来倒一倒这个酒，来，我
1: 看一看我们的酒体表现怎么样。
0: 这一瓶酒啊，我们今天是500毫升一斤装。
1: 对。
0: 然后呢，拧开盖子，这盖子其实也很有讲究啊。这盖子的这个造型啊，我们说整个瓶身的这个造型就是梅瓶，梅花瓶。
1: 是的，是的。
0: 这种非常有
1: 很风雅的一个，
0: 很精致，对吧？也很好看，香泉王。然后我刚刚稍微拧了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香马上就窜出来了，
1: 一下子就窜，就是扑鼻而来啊！
0: 对对对，这一下子就节目当中不能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酒的芬芳
1: 闻一闻
0: 还是非常浓郁的。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酒倒出来的香味比较浓，也是富丽香型白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这个酒花也很好。
0: 这个酒啊，酒花非常的浓，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本身里面的一些泡沫和矿物质也是非常的浓郁，
1: 很绵密，
0: 是。
1: 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价位段，我们的这个香泉一直在做的就是很亲民的一个口粮酒，所以其实非常适合，比如说在日常啊，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小聚呀。
0: 来看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种空杯留香，
1: 是的，
0: 很浓郁的挂杯挂在这上面，对吧？对，说明我们用到的这五种粮食，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高粱啊，本身它酿造的非常的醇厚，而且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各位酒友们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空杯留香时间也很长。而且呢，这种的这个空杯留香时间长的这种香型的酒啊，可能有很多酒友也知道，它会比较适合，比如说您放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说是越放越香，越放越沉。
0: 然后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最早5-6年建厂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酒鬼酒其实就是以这个香泉王打头阵的。
1: 是的，
0: 打头阵的。到了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
1: 对
0: 才把酒鬼酒呀，还有包括像内参啊，
1: 对
0: 等等这些系列，
1: 才慢慢才出现，
0: 陆陆续续的推向市场了。那所以我们其实说，真正的能够代表它本尊的，或者说最开始酿造的这种酒的这个品牌也好啊，包括它的这种技艺也好，其实香泉王毫无疑问是打头阵的。
1: 是的，其实这个香泉应该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富裕香型白酒，以及对于酒鬼酒在记忆当中最早的那个味道，它应该算是很质朴的一种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香泉现在我们作为一款口粮酒，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富裕香型，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来自湘西，因为有少数民族气息这种洒脱浓烈的这种酒体的感觉和表现。
0: 是啊，而且因为它是，其实都知道啊，就是它是最早的一批酒啊，作为酒鬼酒来说，最早一批面世的，也是最早让大家能够熟知的。
1: 是的，
0: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区这样的一个地方诞生的这个酒，所以它其实用到的工艺也好，原材料也好，其实是更为上乘的，
1: 对对对，
0: 包括它的这种储藏的方式，也跟平时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其实都是用到的天然溶洞的储存，因为像各位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湘西是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我们有非常多的天然溶洞。那酒鬼酒在湘西有祁良洞和利达洞两个洞藏的储存基地，并且其实您现在也可以看到各大酒厂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在溶洞里去储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酒的酒厂，其实还是不太多的。
0: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旗下的这一款酒呢，香泉王也是秉持着酒鬼酒本身的一贯精益求精的这种做工，精挑细选的这种粮食的酿造以及用到更好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泉水这个泉水其实大家说在整个白酒的酿造过程当中，它的重要地位非常的特殊。
1: 是的，
0: 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对吧？我们是用到了泉水，而且再来看，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香泉王，你别看699今天6瓶，但是给到你的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等标对齐的这种材质，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像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作为粮食酒来说，它用到的粮食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0: 不但是有说它一线喉的这种稍微浓烈一些的感觉，但也有回甘之后的这种清甜。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糯米和玉米的加持，
1: 对对，
0: 所以它其实本身是复合型，我们叫它富裕香型的一种典范。光有好的白酒的粮食酿造还不够，其实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三
1: 饮
0: 七全，对吧？水体也很重要。据说我们的整个酒鬼酒厂就坐落在这个三眼泉的这个，
1: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啊，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地方叫做吉首社的镇武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龙凤寿三眼泉就在我们厂区的这个背后，所以呢，就整个被我们包围住了，等于是，
0: 是，所以更好的粮食用到更好的
1: 水源，
0: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储藏方式，对吧？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冻藏，刚才子文也说了，对吧？我们说都知道，像喀斯特地貌，天然的溶洞，哪怕外面盛夏37、38度高温天气，但是溶洞它始终是恒温的，
1: 恒湿，
0: 也就在十几度左右，
1: 对吧？
0: 恒温恒湿，就是它的温度和湿度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准。
1: 嗯，
0: 你别看，就是酒鬼酒高端系列，跟我们今天的这款香醇王其实是同储一栋，
1: 是的，是的，
0: 同储一栋，
1: 储存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只是因为它其实会有定价的区别。
1: 对，
0: 它其实用到的材质也好，包括这种水体也好，包括它储藏的方式也好，就跟它更高端的系列其实是一样的，
1: 是都是放在一起的。
0: 所以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价格应该是达到169块钱。
1: 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69，对吧？一瓶
1: 是
0: 六瓶的话，我粗略算一下，大概在1800块钱左右。
1: 哎，
0: 我们今天的价格几乎是给你打了一个6折，
1: 是
0: 的，对吧？699也是618的大活动大促哦，699不是一瓶，按照酒鬼酒本身的这种身价，我觉得699一瓶差不多，
1: 是的，
0: 对吧？或者两瓶，
1: 对对对。
0: 但今天六瓶装，每一瓶呢是500毫升，52度，
1: 对
0: 吧？不但是有着更好的白酒可以品，同时呢，我们今天更好的香醛颂，黄永玉大师亲自，对吧？书写的香醛颂，也可以在餐桌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六瓶装价格6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有些味道呢，是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它可能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杯酒。比如湘西深山里祖辈手中那一碗温热的老酒，它不浓烈，却醇厚，不张扬，却耐人寻味。那是大地的馈赠，也是时间的沉淀。
1: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杯酒，不只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它是湘西山水与千年酿艺的匠心共鸣，是一盏可以品读的文化佳酿。它就是香泉王四星馥郁香型白酒。
0: 一杯入喉，仿佛走进了湘西那片神秘的山水之间。它不只是一瓶酒，更是一幅画、一首诗、一段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其实是有生命的，而一个地方能不能出好酒，关键要看那里的微生物多不多。湘西恰恰就位于北纬30度的世界黄金酿酒带上，您熟悉的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都诞生在这条纬度线上。而湘西凭借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成为这一酿酒带上不可忽视的白酒重镇。
1: 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25度之间，正是酿酒微生物最爱的繁殖温度，湿度在80%到90%之间，为耗氧和厌氧菌群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再说水质，酒鬼酒工业园区内的龙凤寿三眼泉取自地下100米，水质纯净，而且富含硒和锶这两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微量元素。最让人惊叹的是，湘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全年无污染天数达到361天。这样的山水，这样的气候，酿出的酒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0: 而香泉王四星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您再看它的瓶子，这叫梅瓶，是宋代传下来的经典器型，小口短颈，封肩瘦腰，原本是皇宫贵族插梅赏玩的雅器，后来才慢慢用来装酒的。您看这瓶身，秀气中透着风骨，拿在手里不像是倒酒，倒像是在把玩一件古董。

0: 馥郁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探索到九十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今天的这款酒呢是香泉王，香泉王也是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
3: 是
2: 面向大众的一个口粮酒的一个系列。所以大家说其实699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在外面可能一瓶两瓶的酒，今天是六瓶酒带回去，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算下来差不多是100多块钱一瓶，
3: 是
2: 吧？52度的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然后这个酒本身的酒瓶子其实它是很有说法的，对吧？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漂亮的梅瓶的这种造型，
3: 是的，很风雅的一个造型，
2: 宽肩，对吧？窄腰啊，然后包括它细脖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金灿灿的这种纽盖，看上去都很高档啊。然后再来，它下面有一个名牌四星，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名牌，
3: 对，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系列里，其实我们的四星是我们相对来说要更加好一点的一个这个产品，
2: 然后再来这个酒呢，它本身你看啊，它这个酒就是今天用到的这种材料，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啊，我们说到五种粮食，也同样是跟我们酒鬼酒是一样，有时候也销售过，跟紫薇一起销售过这个酒鬼酒，对吧？
3: 对，
2: 酒鬼酒用到的五种粮食泉水，对吧？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等等，其实今天的这款酒上面全都用得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泉水，泉水的这个水质它是非常的干裂清澈，
3: 是的，地下100米的富硒富丝的泉水，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水一方面是干净，二一方面呢有丰富的一个矿质啊，微量元素，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盒身包装啊，在侧面它有黄永玉大师亲自给大家题写的这个香泉颂
3: ，
2: 香泉颂这个字，你看它这个字体啊，就是特别的漂亮清秀，
3: 对，
2: 飘逸灵动，
3: 是的，而且很洒脱。我们经常说黄永玉先生，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洒脱、独树一帜的一个风格，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风格也融入进了我们的酒鬼酒的这个酒体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的馥郁香型，您喝起来的口感都是很洒脱、很不一样的。
2: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香泉王侧面，包括这个。我们说黄永玉先生他的作品《香泉颂》，他都是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的品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像到这个，对吧？这香泉王四星正面，它是镌刻着这种非常精美的酒花纹路，
3: 是的，
2: 这种酒花的纹路，
3: 是吧？
2: 然后金色的四星金属牌跟它是遥相呼应的，跟它
3: 可以能够在我们的瓶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2: 那给大家拿一瓶看一看啊，就这个，对吧？
3: 而且这个实物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质感一点，
2: 对，漂亮，对吧？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啊，跟我们这个这种就是有点泉水的，
3: 对，这种投射在我们的瓶身上了，
2: 很漂亮。
3: 而且您摸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会
2: 有
3: 不一样的质感，
2: 有质感。然后这个酒呢，它也是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啊。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它的好酒呢，得用好的粮食啊。今天也同样是用到了各种有5种不同的粮食酿造，然后它是选用一种储藏方式叫陶坛储存。
3: 是的，
2: 这个陶坛储存啊，大家会说，哎，跟原来的这种储藏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做冻中一年，然后呢，相当于是冻外的3年。一方面我们是有天然的溶洞，然后用这个陶坛，陶坛本身是叫做会呼吸的容器，所以也就是说，在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里面，它会更加的适合网罗更多丰富的微生物。那我们其实知道，白酒在发酵的时候，微生物的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它对酒体的香味啊、口感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几首我们的脐梁洞、利达洞，再加上我们这种粗的这种粗口的这种陶坛，它整个的一个多方位的发酵的过程，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更加的浓厚。
2: 是，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这种粮食酿造，对吧？这粮食酿造刚才说了是5种不同的粮食，对吧？我们说这个这个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的不同粮食 啊，它其实这个酒体是非常清亮的，
3: 嗯，
2: 酒体非常清亮。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169，在它官方售价是一瓶169，
3: 对，
2: 差不多六瓶带回去的话就要得1000多块钱，
3: 是的，
2: 对吧？1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是699六瓶装带回去，跟我们的酒鬼酒是同宗同源的，
3: 哎，是的，
2: 同一条酒水生产线，
3: 对，
2: 对吧？同样的粮食，同样的泉水，同样的酿造工艺，而这个性价比就是大家说百十来块钱一瓶白酒，
3: 对，
2: 今天我觉得可以首选啊，这款香泉王。香泉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3: 对，倒一点看一下我们的酒体啊，这样的一个口粮酒它的表现怎么样？
2: 是，嗯。
3: 边到这个酒趴，还有这个香味就慢慢的都出来了，
2: 好浓郁啊，嗯，这个泡沫非常浓郁，这五种粮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3: 是的，
2: 哦，漂亮，
3: 整个的这个酒体还有酒花，
2: 哎呦，好，很丰厚的，
3: 是的，
2: 对吧？很浓郁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鱼眼泡，
3: 嗯，
2: 你看上面那一圈，那鱼眼泡还是很密集的，
3: 对，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零碎的，或者说散开的很快，也不会这样子。
2: 嗯，所以它馥郁香型的代表呢，其实刚才拧开那酒瓶盖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清香，
3: 哎，
2: 和这种酱香的混合，它的馥郁香型。然后再来，因为它本身它是我们刚才那个子薇也说了，就是冻藏一年，相当于外面是3年的时间，
3: 是
2: 它里面的一些微生物、矿物质极尽的挥发。
3: 对对
2: 啊，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现在你看它依然还是这么星星点点。
3: 是的，
2: 啊，你看这个酒体它本身。依然是非常星星点点，非常多，所以非常好看。这就说明什么？这个酒体它本身酿造的工艺是非常了得的。
3: 哎，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酿造工艺当中，哦，我们的发酵的时间也好，各方面都会是，
2: 啊，
3: 这个很有这个酒体的丰厚感的。
2: 你看这个鱼眼泡还在。
3: 慢慢的，
2: 哎，
3: 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2: 没有散去，嗯，
3: 对，
2: 好吧。今天这个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啊，
3: 哎，
2: 差不多你就是真的有些酒啊，真的白酒，那大家说还真的不要买太便宜的，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699元六瓶装带回去啊，02151199000。
4: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冻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5: 沈银芳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酿。”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6: 更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7: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 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3: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3: 哎，是
2: 的，放的，对吧？
3: 对，
2: 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其实更好一些。
3: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
2: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3: 对对
2: 对吧？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3: 对，
2: 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3: 哎，
2: 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啊，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3: 对，
2: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
3: 对，
2: 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3: 是的，
2: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
3: 哎，
2: 就是一条生产线，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造车一样，
3: 哎，是的，是。
2: 同一个生产线，只不过我可能品牌的系列不一样，
3: 对，做了不一样的系列的一个区分，
2: 对吧？我的定价方式可能面向不同的消费者，
3: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对吧？我们说是
3: 原料，
2: 原料也好，工艺也好，对吧？包括它储藏的方式，
3: 是的，
2: 等等。但是今天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去，对吧？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家一瓶。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比如说像高考已经结束了，马上就是比如说要请朋友吃饭，
3: 哎，是的，
2: 请家人吃饭，这时候啊，饭店里现在都能自己带白酒的，
3: 对对对，
2: 你饭店里要去买一瓶啊，别说是酒鬼酒，哪怕买一瓶香泉王。啊，这个价格都不菲，
3: 不是这个价格，
2: 几百块钱一瓶的，
3: 对
2: 对吧？但是我今天可以自带酒水，
3: 哎，是的，
2: 没有任何问题。生日宴呀，朋友聚餐呀，对吧？等等，我觉得一瓶香泉王既能够起到啊，我们说一瓶大家分一分，而且喝上去的口感，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3: 对，
2: 但是毫无例外的一定会说这个酒还不错的，
3: 是的，
2: 蛮不错的。为啥呢？它没有说一线喉那么的烧灼，
3: 对对对，
2: 对吧？也不是说普通的这种酿造出来之后有点寡淡无味，
3: 对，
2: 没有，它依然是保有特别好的那种啊酒体，
3: 整个酒体还有风味和香味都很不一样。
2: 来吧，
3: 尤其是我们的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一打开或者说您在品尝的时候
2: 啊，
3: 如果说我们这个经常喝酒的朋友，这个舌都非常灵敏的，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其中非常丰富的。我也有一些朋友说是，哎，好像喝起来有点复杂啊，不知道是哪一些香味，因为您能喝到有前浓、中青还有后降。
2: 你很难说这是100多元一瓶所展现出来的它的姿态。大家说可能更高档的，说今天是一字，就前面再加个一。
3: 对。
2: 对吧？我可能1000多一瓶的酒，对吧？或者千大几百块钱的一瓶酒啊，才有这种啊这种饱满的这种丰富的这种状态。今天哎，单价低到啊一瓶是100出头的价格，
3: 对，
2: 好吧，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厂就是完全。真的是断不了关系的，
3: 对对
2: 啊，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香泉王。
3: 嗯，
2: 好吧，酒鬼酒本身在应该是50年，
3: 五六年建厂，
2: 今年是正好70周年，
3: 70周年了。
2: 它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以酒鬼酒这三个字打招牌的。
3: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酒厂曾有段时间叫做香泉，然后我们其实被很多的老酒友所熟知的第一款来自于酒鬼的产品就是叫做香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其实香泉的名声是要高于我们的这个酒鬼的
2: 啊，
3: 所以说我们叫做什么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各位老酒友记忆当中的味道。
2: 对，其实这个每一个酒厂它都有自己对应的定价方式，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不同的面对的客群，
3: 对
2: 吧？但是更多的它其实主打的是我们今天的广大消费者，对吧？口粮酒，餐桌日常饮用，一日三餐自己喝也不心疼，
3: 对，让大家喝起来没负担，
2: 宴请宾朋的时候大家都能赞不绝口，
3: 对对，
2: 也不是过于廉价的十几二十块钱一瓶的，不是那种酒，
3: 对
2: 吧？但是也不是贵到说大几百块钱上千元一瓶我舍都舍不得喝的那种酒，
3: 是的，
2: 也不是， 所以，但是它今天的这个酒呢，更多的是把更好的一些材质，比如说粮食的酿造、泉水的酿造，以及更好的工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带给大家。那说到更好的粮食酿造，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金色包装的侧面，
3: 对，
2: 都会清晰的标明它用到的是哪些粮食，对吧？比如说玉米呀、糯米呀、大米呀、小麦啊和高粱，这五种粮食酿造，你就知道酒鬼酒它真的叫不惜工本，
3: 真材实料呢。而且其实我们用到的水质，地下100米富硒。富硒的泉水，首先来说，泉水就是要更加的，因为是地下的嘛，所以它肯定是更加的干净。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酿酒带，我们的香气带这个地方，我们的土壤就是富硒富硒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微生物含量也是很高的。
2: 是，然后再说今天在侧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香泉颂，
3: 是的，在这个地方，
2: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黄永玉老先生，对吧？他亲笔来进行题写的这个香泉颂，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酒还是带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品酒
3: 的感觉。
2: 然后这个酒我把它倒完之后啊，我深吸一口气去闻一闻它，这个杯子还特别的香，
3: 空杯留香，
2: 这里已经是空杯了，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而且它没有那种什么酒精的那种味道，没有，它依然是粮食的这种复合香型的，
3: 是的，
2: 好清香。真的好香，而且你看它的这种挂杯，对吧？星星点点在我们整个的杯沿上面，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3: 能够看到的。
2: 稍微衬下来，咱们帮我拿一下这个后面这个，你看，啊，它还是蛮清楚的这些，对吧？
3: 对，
2: 它浓郁的这些酒体还残留在我们今天的杯上面，特别好。好吧，空杯留香时间长，就证明今天五种粮食酿造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3: 是的，
2: 而关键是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瓶来52度。500毫升一瓶，对吧？大家说慢慢喝，一周或者两周时间，
3: 是的。
2: 你今天要送人，这原厂原箱这一箱带回去699，
3: 对，
2: 性价比不要太高。
3: 是的，单瓶下来就是100出头的样子。
2: 但可是酒鬼酒厂出品的，
3: 对，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好的，最后的13分半钟时间啊，我们说一条湘江水，对吧？孕育了不同的，包括像赤水河，
3: 哎，是的。
2: 啊，我们说其实也孕育出来不同的酒厂，我们说四川啊、贵州啊、湖南啊等等这些地方，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好的一条好的河流，其实在两岸也滋补了不同的这种酒的这种生态。
3: 是的，好山好水酿好酒嘛。所以我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鬼酒厂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屯名酿酒之地啊。
2: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0: 减岁，
1: 对吧？哎，
0: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而且当年这个它这个广告就是以油墨画的形式，
1: 是的，而且其实当年我们的这个广告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香泉创作的啊，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酒鬼品牌慢慢的要打开这个市场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
0: 我为什么说是水墨画呢？因为我觉得酒鬼酒本身它就跟文化，哎，而且它融合的非常的水乳交融，
1: 对，
0: 看不出有任何的娇柔造作之态，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扭捏的、造作的、硬生生的嫁接的这种没有，对吧？不像现在说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周边啊等等，
1: 对吧？
0: 有点硬生生的去嫁接。那我们香泉王也好，酒鬼酒也好，啊，它其实一打它咕咕坠地开始，这个品牌它其实就跟文化紧密结合，
1: 是的，就有这个文化和艺术的气质在的。
0: 我们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吧？我们说是辛苦的劳作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这种粮食的酿造，对吧？风霜雨雪的这种滋润啊，酿造出我们白酒餐桌上的一些文化。那些文化其实，对于今天喝，你说我今天算下来1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进去，这瓶酒居然你看在它的侧面还有香泉颂，
1: 是的，黄永玉先生，
0: 落款是黄永玉大师，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个小故事，就是黄永玉先生回到湘西老家的时候，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一款酒，
0: 对，
1: 后面他就是希望这个家乡的好酒能走出去，所以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同时呢，也给我们提写了这个香泉颂，
0: 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香泉王，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能够知道在湖南湘西
1: 有这样的好酒，
0: 所以大家其实也会发现，而且今天我们跟酒鬼酒厂叫同宗同源，同一条生产线。今天的这款香泉王，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好了，从它的包装上面你就能看得到，今天是你看本身它有这个二维码，
1: 对
0: 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中粮集团啊，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吧？然后再往后面看呢，是我们的一个配料，
1: 对，
0: 我们的原料当中就是泉水。不管是你说龙泉、寿泉、凤泉，对吧？然后而且还是5种粮食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5种粮食的酿造，所以它是经年累月不断的在更进自己的工艺，
1: 是的，不断的在优化。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储藏方式还是用到了冻藏，陶坛冻藏，
1: 储存，
0: 这跟我们之前所销售的1000多元的2瓶的这个酒鬼酒其实是一样的这种冻藏方式，
1: 对，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储存方式，我们都是放在湘西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在我们的酒鬼酒厂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都有我们酒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冻藏储存基地啊，包括您去湘西玩的时候再去到这两个溶洞的时候是能够看到的。
0: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呢，打开这个瓶盖，我再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酒，你看今天这个酒啊，它能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啊，
1: 看看这个酒体是怎么样的。边倒这个酒花以及这个酒泡就越来越绵密的出现了，
0: 对，你看这个酒花非常浓郁，你看它的这种矿物质啊，包括一些这种微生物的菌群，对吧？其实很浓郁，
1: 对，
0: 非常浓郁，
1: 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应该都能够通过这些都能够判断出来整个的一个酒体的感受，会让您可能在喝酒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个是风味的，像风味的这个丰富，
0: 是
1: 口感的丰富，
0: 对，你看它这个鱼眼泡好密集啊，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不是说有些酒可能倒下去这么过了10几秒钟、20秒钟，它这个鱼眼泡就没有了，消散掉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酒它依然还存在上面，
1: 是的，
0: 你看依然还有，
1: 它是一个慢慢的去消散的一个过程，
0: 是特别棒。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啊，是大家其实餐桌上面的日常饮用的餐桌口粮酒，佐餐加酒，
1: 对
0: 吧？有的人说啊，我今天就想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凉菜，对吧？一边来喝点酒，挺好的事情啊，对吧？夏天也有上海的六月黄，
1: 是的，
0: 螃蟹也有，对吧？也很好的下酒菜。马上看球了，马上明天凌晨就世界杯开始了。喝啤酒呢，确实是刚才还跟子文说胀肚子，
1: 是的，是的。
0: 冰啤酒一喝吧，肚子不舒服，喝得开心就好。但关键今天喝的还特别划算啊！外面这一瓶门市价格将近170一瓶，
1: 是的，
0: 对吧？差不多你6瓶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
1: 1000多块钱了。
0: 我们今天是699元，是6瓶啊。一瓶算下来才多少钱？
1: 大概就是110多块钱的样子，
0: 对，
1: 100出头的样子，
0: 100出头的价格，好吧？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家的一个口粮酒。今天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1: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0: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好的，最后的六个名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其实从他的瓶身上面就能看得到黄永玉大师对于不光是字画，不光是邮票，他对于我们这个酒的造型，他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0: 对
2: 吧？这个梅瓶啊，宽肩、瘦腰啊，细脖、细颈，对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题写也是非常的潇洒有力啊。
0: 是的。
2: 然后四星，刚才跟那个子兰还在说呢，我说他这个评定啊，他也是根据基酒的年份来的。
0: 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酒是用到的3年以上的基酒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啊。您在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基酒的年份越久，它的喝起来的口感就会要更加的醇香一些。
2: 对，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一瓶，
0: 对，
2: 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3年基酒这个年份也不算短了，
0: 对
2: 吧？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5种粮食的酿造，
0: 是的，纯五粮酿造的。
2: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就因为它跟九尾酒是同宗同源，
0: 对，
2: 同厂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同样的陶坛来进行酿造和储存的。你看啊，泉水三眼齐全的泉水，九尾酒也有啊，对吧？然后再来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这5种粮食，九尾酒也有啊。
0: 是的，
2: 九尾酒赖以出名的叫馥郁香型。我们今天其实它是九尾酒的开疆拓土的先锋。
0: 是的，它是我们其实是在九尾酒的就我们酒厂建厂之初最早出现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香泉系列。可能很多的老酒，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有听过的都知道，香泉是九尾酒厂叫做什么，在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味道。
2: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给力，在外面一瓶的价格是169，
0: 我觉得
2: 这个身价差不多就跟我觉得是符合九尾酒本身的定价
0: 的，
2: 但是今天是699元，是6瓶装带回去，
0: 对，
2: 这个价格还是蛮给力的，而且农民工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0: 好了，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是我们今天是酒鬼酒中粮集团为大家带来的香泉王。
1: 是的，
0: 就像刚才子文说的，其实最早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对这个产品、对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
1: 有印象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酒厂最开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香泉系列的产品。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大家记忆当中的馥郁香型的味道。
0: 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你要说真的每次喝那种千把块钱一瓶的，
1: 对，
0: 也让大家有点心疼。
1: 是的，
0: 今天就是百十来块钱一瓶，
1: 对
0: 的价格，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1: 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2: 哎，是
1: 的，耐放的，对吧？
2: 对，
1: 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其实更好一些。
2: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
1: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2: 对吧？
1: 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2: 对，
1: 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2: 哎，
1: 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2: 对啊，
1: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
2: 对吧？
1: 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2: 是的，
1: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哎，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2: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是苗乡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道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三期。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任燕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乡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乡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任燕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梅，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乡三七带给大家两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药典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两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我们就买无公害。
2: 是，
1: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2: 没错，
1: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乡三七。
2: 是的，
1: 但是在任燕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2: 对的。
1: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4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乡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2: 文山
1: 道地产地。8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
2: 对，
1: 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身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3方的有机认证。哇，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2: 是的，
1: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 好，
2: 很方便，
1: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2: 是
1: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2: 对，
1: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哈。
2: 可以啊，我就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1: 对，是
2: 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啊。
1: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两袋儿。那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一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2: 哎，所以呢，很快，
1: 哎，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哇，
2: 对吧？厚的泡沫，
1: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罐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2: 没错。
1: 首先我们说呢，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2: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来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
1: 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乡三七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2: 是的，
1: 我们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2: 哇，他们真的是从1948年开始，四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1: 对，
2: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叔叔阿姨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2: 哎，是的，
1: 无公害也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2: 对的，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克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件满3888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1: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按理说再乘以两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到了整个剩下我们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它今天里边的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是38袋，
2: 是的，
1: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1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维持一碗，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哎，果实种子很硕大， 一看就是一棵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这个根茎，这个有3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香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4: 是你一了来喝些口康一组了，我是这个三个买一个接不疼了，吃的有五的年纪到人真的到来到了也没有搞好。
5: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时的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气，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4: 那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6: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3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香三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匠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0: 三七又称田七，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呢，三七特别的多。
2: 对。
1: 然后，但是呢，您会分不清楚，有一些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也可能有一些农户收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三七都有，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咱们东方购物呢严选到苗香三七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也是像比如说我呀，还有娇娇呀，包括还有许明呀，也在给大家做。今年佳佳也是加入进来之后呢，也说，哎，这东西好。刚才还在问我，我说家里边确实有老人的时候呢，可能会吃，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养生意识呢，也会发现。就是慢慢发生改变了，
2: 对，而且我一看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历程啊，我觉得特别安心和放心。
1: 对，
2: 你想啊，苗香三七，其实我在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1: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
2: 太对了，
1: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
2: 是的，
1: 苗香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2: 是的，
1: 我们一直在强调。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2: 是的，
1: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分享一下。
2: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1: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香三七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历经4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
2: 是的，
1: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 哎，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2: 是的，在吃了，
1: 哎，
2: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嘛，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1: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2: 是
1: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津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 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2: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
2: 哎，
1: 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2: 没错，
1: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
2: 哇，
1: 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2: 对，
1: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面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2: 很方便，
1: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2: 是的，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1: 对，
2: 3克的话一瓶，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对，
2: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 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的我们的三七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1: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无公害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备货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4年的时间，
2: 对，
1: 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2029年的3月份呢，
2: 哎，
1: 我们现在才26年，所以还有2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4罐装也要吃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
2: 没错，
1: 随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2: 是的，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2瓶装，专柜价格是1056，我们的话只要688。4瓶装的话，专柜总价是2112，我们只要1198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无公害的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84克一瓶，2瓶的价格是488，立省了308块钱，4瓶装是768，立省了824块钱，而且您可以凑个单啊，满3888给您400元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一样要吃三七，我们选的好的一些三七粉来吃。苗乡三七呢，在东方购物也是做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2: 是
1: 认准了很多的顾客的口碑，哎，说吃完之后确实觉得不错。那今天尤其是有机的啊，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10几块钱、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我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7: 今年的77岁，原来的那些脱霜洗澡的。脱霜，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呢，提起这个， 海棠。
8: 今年70，就那个颈腰痛，那个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穿衣服，干活的其实腰很痛，痛的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就那个手扣到那边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说到了优质的三七的标准呢，就是道地的一个产地，它也呢是我国特别特有的一种草本类的植物，它也被誉为金不换，对吧？
1: 是。
0: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国的这个草呢，在古代也是被誉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咱血管遍布全身。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应该现在保重的就是啥？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五个月的时间，哇，老两口一起吃两个半月，你两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两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啊。
1: 对，是的，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
1: 买3888。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七，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三七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三七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你鱼油纯度要高，我三七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啊，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三七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你说我们买一个三七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哎、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三七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是的，我跟
1: 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就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盒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四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你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三克，每袋三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啊。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三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一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的，
1: 对，
0: 你四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
0: 5个月
1: 的时间，
0: 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是，我跟大家我来尝一尝。因为夏天还是天气比较热哈，
1: 对，
0: 佳佳估计说，哎呦，年轻我喝不惯。我刚才让他闻了一下，他说，哎呦，姐，这个参类的这种味道，还草本的味道特别重。
1: 对，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我刚刚那个西洋参各种的也都在吃，平常呢就可以这样搭配起来，西洋参呐，包括是我们的三七，还有各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丹参一块去喝
0: 都没问题。
1: 哎，
0: 我就跟大家说，你平时只要喝得惯西洋参。它的味道跟香参的那种味道啊，草本的那种参类的味道很接近，
1: 很香，我能闻到你喝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10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2罐，东方购今天可以买4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再把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机的这个大组合定的非常非常的快啊，大家看一下，2瓶我们的有机的价格今天只要688，专柜您看一下，专柜价格要做到1056，然后您看大组合4瓶装啊，正常应该是2112，今天直降914，只要1198。那如果说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
0: 对，
1: 这一款的话，两个组合的这样的2瓶装是正常价格796，我们今天只要488。然后4罐装的话，正常价格是1592，今天直降824，只要768块钱了。
0: 是的啊，都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还是那句话，夏天炎炎夏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三伏天气可能到 到后边的话，还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
0: 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啊。
0: 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
0: 吧？哦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哎，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对对，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
2: 啊、是、啊，是你一了来河西口康一组了，我是这个三个买一个芥末汤了，吃的有五的年纪，老人真要到来。打的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同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鸡，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2: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身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5: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两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哎、
4: 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5: 是
4: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如果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对吧？
5: 真的是的，
4: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叔叔还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4组了。
5: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做到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你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
4: 对，
5: 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4: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两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和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的。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初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四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1: 是
0: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四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其实啊，对于内衣来讲呢，做到差不多是2到3个月左右是一定是要换一次，不能够家里面很多老旧内衣啊长久穿下去的。那如果您正好是要换内衣的话，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古今的大牌子，我们中华的老字号，特别好的轻薄款的无钢圈的文胸带给大家，穿着起来特别的舒适啊。但是以往在东方购物这边，古今文胸的价格您特别的了解，咱们今天首次给你做到前所未有的价格力度，199元带回家4个，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现在尺码还非常的齐全，一定是要锁定频道关注起来。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娇姐搭档哦。娇姐看到我就说李莹今天好性感。嗯，其实我觉得性感啊，绝对是属于一个褒义词，对不对？如果当你穿着得体，就会觉得特别的自信。那古今品牌很厉害的在于哪里哦？一般很多人说，如果你要性感、有承托力、有聚拢性，必须是厚厚的海绵、硬硬的钢圈。但是古今的这一款牛在哪里？没有厚海绵，没有硬钢圈，在无钢圈的情况下帮你做到聚拢性，而今天性价比之王，
0: 是
1: 就跟娇姐讲的一样，古今登陆东方购物，基本上199可能是2件，可能是3件，但是今天古今满满当当4件全新文胸带给大家。
0: 对，而且我们是3个颜色，颜色您是不需要选的，我们下面一排呢是2个杏色的，然后呢左上角这个是肤色的，右上角那个是蓝色的，每一个上面都会有到吊牌，单个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古今这款外面别的渠道一个的价格就是299元，很清楚哦。所以你外面买4个将近是要1200左右，但我们今天199元4个，每一个价格50块钱都不到，特别的划算。这个力度折扣达到了1.6折左右，是不是在别的渠道真的不可能出现的、
1: 当然了，在淮海路上海淮海路旗舰店当中，就是在我们正价销售的啊，299一件。啊，我们现在是1.6折，所以平摊下来每一个就跟娇姐讲的一样，50多块钱。那这款文胸厉害在哪里呢？你会发现我们做到的是全蕾丝，而且是深 V，
0: 是
1: 不会影响你外衣的穿着。直接在娇姐手边这个啊，粉色系的啊，
0: 对，专业大品牌的设计，
1: 对，专业大品牌。
0: 对，首先我们是没有钢圈的，而且它给大家做到是经典的1/4罩杯，所以对您整个的一个胸部它的承托力是更加好的。但是下面没有什么钢圈呀，或者什么那种胶裹勒到大家。卡到大家容易，比如说淋巴受到这个影响，但它穿着起来这个稳定性是特别强的。这个蕾丝啊也做得特别的轻柔，很妩媚，超有女人味。中间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钻石的一个修饰在上面，对，而且它的这个肩带是做到这边1/4罩杯延续上去啊，是肩带不容易滑落的，这一把的力量是非常的稳定的。侧面我们这个侧翼啊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宽，你看看我一个手掌放在上面，比我的手掌还要来得宽，而且这边你看它也没有啊胶骨胶条。整个的包覆到您这个背后啊，面积也很大，而且都是那种就是带有到微微弹力的网布，这个背后也会把你很多比如说赘肉呀，对吧，有些可能说感觉肉有点松散的，能够全部给你抚平。而且我们的肩带啊宽窄适中，它是能够调节长短的，不像有些光要靠这个就是肩带纵向的这个拉力，我们是长短能够来调节的。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正面也好，我们的侧面也好，尤其是啊你看起来自己一穿上身以后，这个胸部啊型特别的好，但是没有任何束缚呀勒的感觉压的感觉，它是轻薄款的无钢圈的文胸，我们就连里面这个就是说衬垫它做到了2.5毫米，也是厚薄适中，特别的散湿透气，穿着都是特别强。我们在李莹身上看一下上身的效果，
1: 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肤色的蕾丝外衣。其实按照道理来说呢，里边如果搭一件肤色的这个古今，会无缝连接。但是我怕观众看不到，对不对？我直接上身这个效果，在若隐若现的位置里面看到粉色了，因为我搭的就是粉色的这一块。大家想一下，如果没有粉色蕾丝这一块，就是普通的文胸，你会发现它搭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它的包裹性不够强，包裹承托力还不够。所以我们是全蕾丝包裹。所有的蕾丝部分再加弹力，当你展露出来这一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性感。其实我不是属于丰满型的，但是不是丰满型，你会发现在没有厚海绵、没有硬钢圈的情况下，它依然具有聚拢的效果、承托的效果。
0: 是，
1: 如果你是丰满型的啊，丰满到D罩杯的，今天我们也有，它能够帮你像一双有力的大手一样，帮你做到一个承托。而且女人都懂的，不仅我们要瘦，不仅要背薄，基本上人薄一寸，胸部挺拔了以后就会显年轻。我们女人这一生啊，都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 引力。
0: 对，
1: 所以文胸很重要。那当然了，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背心式的，但你会发现背心式的很多文胸在家里穿着是比较舒适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外衣是比较时髦的、比较好看的、比较性感的，
0: 嗯，
1: 那我个人建议还是得选择古今，因为这一款在设计方面非常好。
0: 嗯，
1: 包括它在没有这个钢圈的情况下，
0: 嗯，
1: 在没有厚海绵的情况下，
0: 嗯，
1: 它是怎么做到聚拢的？因为古今这个品牌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
0: 嗯，
1: 我们在讲衣服什么版型，鞋子讲什么鞋。

0: 都可以，我拿到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娇姐比的是我们这个蜂巢状的，透气超薄，对吧？然后普通纹绣很多人懂的呀，脑合上以后是这样的，然后剪开以后是这样的，就是后海绵。你把自己家里纹胸剪开试一下，什么汉字了、污字了，就是那个发黄了，还有就是厚的钢圈，硬邦邦的钢圈堵在那儿，感觉把你的胸部给承托起来的。其实当你把这种内衣脱掉以后，你会发现在胸部的下面全部都是勒痕哦。
1: 是，当我们今天是无钢圈的，是一个轻薄款的这个纹胸哦，并且现在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4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你要做的就是不用选颜色，选择自己合适穿的尺码就可以。
0: 对的，
1: 今天我们纹胸这个尺码也做得特别的齐全，是分罩杯大小的。
0: 对的，如果你平时衣服穿 M 码，就75的 BCD 都可以选择。L 码的话相当于是80的 BCD， 然后 XL 码就比较丰满了，160-17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85的 BCD。我提示大家哦， C 啊 D 啊这种啊是属于热销尺码。如果你要订购的话，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
1: 对，而且呢，你拿到我们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可以上身试穿，哪怕你感觉选的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打一个电话来，让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古今纹胸有多专业，穿着有多舒服。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福建嘛是老牌子，
1: 它是老牌子。
2: 新的品牌呢，就讲是阿拉上海人心目当中的老牌子了。
1: 古今这个文胸我穿了十几年了，
2: 那从小一直在穿古今的品牌。
0: 就住了搿搭古今商店附近啊，第一趟用文胸的辰光呢，就是讲阿拉妈带我到搿搭来试用，就是讲来买搿只古今的品牌的。
2: 阿拉囡呢，第一件内衣也穿的是古今的牌子。
0: 我对伊产品质量还是蛮肯定的，
3: 对伊的质量咯啥也老满意，就只要穿了适宜嘛。
1: 喜欢它的款式、质量以及设计风格。
0: 那么这样穿下来呢，是老舒适。
2: 工艺呢，发育也老重要的，所以呢，古今的牌子阿拉穿了比较放心。
1: 我信得过。
0: 既然有感情了，搿只品牌，葛末希望搿只品牌能够越做越好。
4: 古今一直是我首选的品牌，从小就穿。第一只文胸就是妈妈帮我买的古今的，搿只牌子背影啊、花纹啊，我还是比较欢喜的。虽然讲大品牌稍微贵点，但是呢，搿只大品牌的品质比较放心。就内衣搿种物事，我也想穿搿种大品牌的，两三百块的价钿，我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武钢圈的，今朝我准备过来也准备改一只搿能介的40块。啊，我来试过一只，还可以，衬托力也比较好，也不是老烂，花纹背影侪蛮好的，就准备等天准备买一只搿能介的。

0: 听说21位观众订购到了。刚才我们也看到，在古今的这个专柜门店当中，对吧？真的很多的女性都会买内衣，就直奔古今的门店。而且确实啊，他们那边那个文胸啊，我觉得起版都是要200多一个、300多一个，但是这个价格大家其实也很接受，穿了那么多年了，对吧？质量好，然后呢，穿着舒适度强。而且其实啊，我们说古今的文胸基本上在外面别的渠道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东方购物咱们这次能够做到199，还不是2个、3个，直接是4个的文胸哦。价格做到了单个只有50块钱都不到，才40几块钱，这个真的是大家一定是要入手的，太划算了。
1: 而且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是东方购物和古今品牌双方让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
0: 对，
1: 我们在颜色当中包含了现在可能看到的蓝色的，包括呢还有粉色的，还有杏色的。杏色的直接给到2件哦，因为我们个人觉得，就是你浅色衣服比较多的话，其实杏色就相当于是肤色，跟你的任何的外衣都是能够百搭的。那蓝色的这件很特别啊，有点那种蓝灰的感觉。那现在这个模特儿所展示的应该是杏色，
0: 是
1: 如果你搭一些深 V 的针织衫的话会非常的性感。
0: 是，
1: 我觉得外拍的模特儿都是属于大罩杯的、 D 罩杯的，那我是属于 C 罩杯的。它就是对于小胸啊，就是不是那么丰满的，它是具有聚拢性的。但是对于大胸来说，它的第一诉求其实不是聚拢，而是承托。你刚才看到那些外模很丰满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下垂，对不对？但是他们控制得很好，就是当他们选择内衣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这个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通过肩带的设计啊，蕾丝的外罩呀，再通过后面的肩带3排4扣啊，帮你起到一个承托力。所以哪怕你是丰满型的，你是外扩型的，不要担心，把这些问题都交给我们古今。
0: 对，而且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很多我们年长女性的一些生理的结构和特点所研发的，就是你一穿上就会发现，哪怕你到了这个年纪啊，有点外扩，有点下垂，没问题。当你穿上古今的文胸，所以为什么林一直讲它是有设计中国内衣版型的能力的，一上身真的就感觉太舒服了，但是型也特别的好。以前我们这两者是很难是兼顾到的，但是古今文胸真的不一样，而且精工细作，所有的细节部分啊，你挑剔的眼光，你去拿到实物产品，你去看一下，真的别人不会猜到这一个文胸的价格50块钱都不到，所以赶紧就是啊，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啊送货到家，你当场付钱也可以，而且还可以上身试穿，不合适还给你换尺码。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出行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2: 古今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2021新品发布，带来全新蕾丝V领文胸，给您无与伦比的舒适体验。刺绣蕾丝搭配网纱，轻薄透气，衬托出丰盈圆润的优美曲线，尽情绽放女性的高贵优雅。无钢圈加3/4罩杯设计，做到轻松不勒的同时，有效遮住赘肉，包容副乳，展现良好的承托和聚拢效果。穿着稳定不移位，平滑美背线条，立体上托，舒适提拉，让您穿出挺拔与自信，尽显迷人风姿。专柜热销，概不打折，一件文胸专柜售价299元，超值优惠，赶紧下单吧。
3: 这个大家看到299一件，今天我们四件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很多观众知道对吧，买文胸尺码很重要。那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别的文胸可能比较少有什么 C 杯 D 杯，但我们今天古今做的特别的精细。
4: 对，做到 C 杯 D 杯，当然 B 杯也保留啊。75指的是什么？是胸围，就是肋骨上面这个地方。 BCD 指的就是你胸部的大小，如果你胸型比较丰满就往大和 C 来选，胸部没有那么丰满就往 B。 然后80部分也是啊，80分 BCD， 85分 BCD。 我们可以看到有 XL， 这个 XL 代表你平时体重可能是在160-170斤左右的，就往大尺码来选了。但是130斤左右的，其实基本上80尺码当中徘徊 BCD 就可以了。比较纤细的11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BCD 的75。哎，尺码不用纠结的，在吊牌不摘的情况

0: 况下承诺给大家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看一下外面真的就是299一个，我们多邦购给你四个产品，每一个上面也会有这样的吊牌，对吧？你送给小姐妹，送给好闺蜜也可以，一个就是299啊，199你在外面这一个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四个。单个的价格40几块钱，而且看看我们这个文胸，真的精工细作。刚才看了粉色，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色。
0: 蓝色很特别， 对吧？
1: 很优雅。
0: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当中在全蕾丝当中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一般很多的文胸，如果做光面和平面的话是什么概念啊？来，光面就是这样的。
1: 是。
0: 这个对于古今来说设计起来太简单了，只要版型打好，直接就可以来销售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一款是升级的，升级在全蕾丝部分。你看到啊，我把手放进去，这里所有的蕾丝带有弹力。然后花朵图案完全不扎，就对于很多敏感肌来说，选择古今的文胸都是舒适的。
1: 77
0: 它直接往上延伸，延伸到肩带半当中的位置。我们这个肩带做到一指宽，再加弹力，所以你有外扩，你有下垂的问题不用担心。靠我们肩带的设计，看我们3/4的罩杯，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全聚拢和承托。还有观众说了，有没有钢圈啊？穿得那么性感，来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软的，不带钢圈的。古今现在的设计符合我们的不仅是审美，还符合健康。有了钢圈之后，处在你胸部的这个位置，比如这个地方啊，内衣脱掉以后有勒痕。然后这个地方腋下的这个位置是个淋巴系统，如果有硬硬的钢圈处在这边也是让你不舒服的。所以我们连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做软胶条的设计，不勒不紧。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做加宽和加高的。这个地方就是副乳的位置，让你副乳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收纳。穿完起来呢，就不让你觉得说是左三圈啊右三圈显得很丰满。
1: 是
0: 我们背后的位置啊， U 型美背，肩带的位置可调节。我和娇姐两个人也都做过背心式的文胸。背心式的文胸呢，对于有的人的体型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有的人体型没有这个肩带可调节的话，穿起来是有点不舒服的，容易跑背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调节背后的这个位置，做到的4排3扣，要比普通很多窄的文胸做宽了一点，所以稳定性更好，固定性更好，承托性更好，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
1: 是我们看一下这样非常精细的，你看4排3扣，你看这个也是细节部分打造非常非常的舒服。还有像我们今天是无钢圈的，我把所有这个罩杯的反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薄杯，而且它也是特别好的古今他们自家的2.5毫米的这个独立棉，然后呢是有一个专业这样一个说法，并且它是特别的透气，上面是有透气网孔的。东方购我们这边高清画面能够看清楚的，所以它是特别的排湿透气，不会感觉比如说有些太太出汗比较多，对吧？黏黏腻腻的罩杯里面感觉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而且它是无钢圈。可以卷起来，不管你是洗涤的时候、收纳的时候，对吧？放在旅行箱出游的时候，它是没有钢圈的，穿着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娇娇，我突然想到11长假要来了，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出去旅游，对吧？
1: 对的。
0: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长时间如果坐高铁啊、坐飞机啊，长时间有那个钢圈堵在你胸部这个位置，你是不舒服的，对吧？老是想脱掉，最好系开来，趁没人的时候。我们这款是无钢圈的，所以不用担心，没有任何束缚感。而且当金九银十来临，你有一些婚宴需要出席参加的时候，穿一些正式的小蕾丝啊、小礼服的时候，搭我们这一款能够搭出你的高级感和你的性感。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元啊，虽然外面单个是299，我们的199不是让你选颜色，只能够买一个或者两个颜色，不用选，四个都给你，粉色加蓝色加两个杏色，所有四件外面需要花到是1196元。东方购今天这么多年哦，古今跟我们合作，首次价格做到了199四件。打到了1.69左右，这个杏色是给你两个的，别看我们这个图是三个，这个杏色是有两个，这个也是接近于肤色的，所以我们都给大家配一个，四个文胸，现在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罩杯的英文字母前面的那个数据啊，75呀、80呀、85呀，是根据你这个胸部的这个下围来选择，而且尺码做得很精细。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75、85指的是这一把，就是我手捏到的这一把，在你胃包上面的这一把，这一圈，这一圈你量一下，这个地方是下围，然后ABC 呢代表是你的罩杯、
1: 是
0: 你，我们是3/4罩杯，但是根据你的胸型大小来做选择，我们有75的 BCD 啊，80的 BCD， 85的 BCD，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1: 是，
0: 但是今天哦，如果有热门尺码断码的话，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1: 对的，外面这个价格真的不怎么看得到，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线是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今年的新款是这个新上市的 0L2015， 它这个飞行是1/4-3倍的，然后它的侧翼呢是比较宽，因为一般来说呢，上点年龄的人呢，后背都是有点副乳啊、肉啊、赘肉，然后它比较宽呢，就把后背都包得很平整，就是你夏天穿衣服就没什么痕迹的。而且它是无钢圈的，因为现在是越来越崇尚舒适健康，对哦，那我们这个又舒适又健康，然后它胸型也是绝对 OK 的。我们这销售量非常好，有很多就是我们古今有很多老顾客嘛，我们上新了也会通知到大家的，然后都会来买，有种顾客自己买了还会带自己的小姐妹啊或者亲戚啊都会来买的。

0: 古今品牌，尤其对于很多精致讲究的女性来说，真的非常的喜欢。它也是我们国内内衣界的一个标杆，对吧？他们也会定期举行很多的一些内衣的一些发布会啊。而且确实有很多观众穿古今的内衣，穿了几十年了，可能中间也尝试过别的品牌，但真的发现说有些什么舒适度呀、细节部分的打造，最终他们还是执着的选择了古今，就是一个好牌子的东西。
1: 对，1988年诞生的，成立至今37年历史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带妈妈去淮海路旗舰店，陪妈妈什么买文胸，当时是要量的，
0: 对，
1: 就是量你的胸围，量你的大小，根据你的这个量体裁衣，帮你设计内衣。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今内衣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它量的多了，自然而知道什么样的年龄段它有外扩的问题了，什么样的年龄段胸部比较丰满的，它需要有承托的力量了。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摒弃掉钢圈，摒弃掉厚海绵，就通过它立体裁剪的版型，帮你做到一个承托。你看啊，我们找外模来拍的时候，特别是找那种丰满型的，基本上都是底罩杯的。但是在没有钢圈和厚海绵的承托下，你会发现它的胸部依然是非常挺阔的。这个就显得年轻啊。然后女孩子穿上这个，或者女性朋友穿上这种内衣，外面再穿羊绒衫、羊毛衫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自信。
0: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个内衣啊，我们女性可能说一天，对吧，都要穿到什么十几个小时，这个是不能够将就的。你只要这个内衣啊有一点点不舒服，不管问题出在哪里，你整天啊就全天这个人，对吧，就感觉不舒服。所以我们说这个内衣的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我们今天古今给你做到没有钢圈，但是给到你的是舒适度和它的这个有型啊，全部给你兼备到了，价格还那么的划算啊。所以不管它的蕾丝，对吧，它的1/4的罩杯，包括肩带可调节不易滑落，关键它后面给到你的非常好的平复你后背的一些赘肉和这个副乳，而且穿着起来洗涤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好。这个价格做到40几块钱一个，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不怎么看得到，所以现在赶紧下单，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这个尺码就可以了，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吊牌，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尺码。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28分，我们在李莹身上看一下上身效果真的好，尤其搭配这种好看的外衣的时候，
1: 蕾丝的对吧，V领的。我跟大家说，我是生过宝宝的，然后生完孩子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没有接内衣节目，为什么？因为我的胸型发生变化，自己也不是很自信。但是呢，古今尝试把产品寄给我之后，我上身穿着以后，我发现确实它具有独创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研发能力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我性感的小外衣穿起来了啊，我里边如果今天搭我们杏色那一件呢，会无缝连接。但为了让大家看到我的穿着效果，就是一目了然说你是穿了古今，我直接给大家看粉色的这一件。
0: 对，
1: 粉色的这一件它有蕾丝，而且刚才我和娇姐都在说它蕾丝的很密，很密的蕾丝有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哪里，它在帮你做承托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不易断，就你无论怎么拉扯它，它蕾丝的密度还能帮你再做到一个提升。到了秋冬季节穿这款还有好在哪里哦，相当于你胸部和心脏这一块地方有双层，对吧？如果没有这一层，就单独里边这一层，你会发现很普通。很多文胸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做到了，而且你看啊，当我把事业线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理应不是丰满型的，它依然有聚拢效果，
0: 是
1: 这个就是古今牛的地方。那我们再设想一下，它如果不做深 V， 把这个当中这个地方做得很高很高，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性感的外衣你就不能穿了。另外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一款有如此好的效果，但是居然是没有钢圈的。
0: 对，
1: 我昨天去体检那个大家都懂吗，做彩超对吧，哎呦好紧张后来我在做的时候，我解开我那个文胸，医生看到说你戴的不是有没有钢圈的嘛，他说你的意识很好。后来我说现在基本上钢圈的不戴了，这个地方没有钢圈，因为我们的胸部啊在这个位置包括在腋下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淋巴，有个淋巴如果你长时间钢圈堵在这儿的话，它会导致什么，血液不循环。现在我穿上这一款之后，第一我是自信的，第二我觉得我的胸型发生改变之后，它特到管控是可以聚拢可以承托的。第三我活动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就不像有的文胸你稍微动一下肩带滑落了，你稍微动一下跑杯了，你这个随意动
0: 就
1: 随意动
0: 没有像上了个刑具一样，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舒服，
1: 甚至于我觉得它背后的位置做得也很好，三排四扣
0: 很
1: 但是平整的对吧，张大爷在说平整的，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件外衣是属于比较紧身的了否则如果有一些不太宽边的这个文胸会让我后面的赘肉一刀一刀的但是这一款完全没有所以我跟大家说文胸越挤而且穿完以后自信古今的内衣除了审美好之外它还有一点很重要薄杯
0: 是
1: 没有钢圈，也为你的健康而做了一个设计。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古今特别的2.5毫米的直立棉，你看而且还有透气网孔，这个是没有钢圈的，全部都是你看非常亲肤柔软的这个面料，连这个部分都是丝滑的，然后呢特别亲肤非常的舒服穿上身，并且我们今天没有钢圈依然给你做到特别特别的有型你看看有钢圈的到了后面里面海绵对吧氧化了有些什么疏松了，钢圈戳出来哎呀这个身上不仅什么有很多红印子勒得很疼对吧，还压迫很多的淋巴的地方，
1: 这种文胸摒弃掉吧阿姨们姐姐们我们要穿的有型同时穿一些有品牌的，我们这里所有的海绵都是蜂窝状蜂巢就是一个个小网眼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而外边复合的那一层水溶性的蕾丝又软又舒适，
0: 是
1: 今天拿到以后吊牌价格古今大家懂的299一件，
0: 是
1: 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4件，
0: 是
1: 蓝色的一件粉色的一件杏色部分直接给到2件组，
0: 是
1: 我们中间看到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真的今天其实我跟娇娇两个人做古今我们也很骄傲
0: 是的，
1: 就让很多的女性朋友能够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体验掉超低的价格享受古今的品质而且是专柜正品
0: 是的，
1: 尺码部分75的 BCD 我穿的是 C， 我穿的是 C 发育阶段的女孩子 B 可以买起来比较丰满的瘦瘦的阿姨可以买 75D 那80的话就相对来说丰满一点130斤左右80 BCDXL 就更大尺码了160-170斤左右85的 BCD 都有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尺码是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时间，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还能够赶上我们像今天这种力度四个古今文胸199今天你自己定，通知小姐妹通知好闺蜜赶紧下单，或者给自己的女儿买也可以赶紧打电话
1: 娇娇我在直播间通知我妈妈了
0: 真的很多观众都不可思议东方购物会有古今文胸200元不到能够拿四个，今天你看到真的好幸运，赶紧多组下单，佛线18000-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古今一直是我首选的品牌，从小就穿， 第一只文胸就是妈妈帮我买的古今的，搿只牌子背影啊、花纹啊，我还是比较欢喜的。虽然讲大品牌稍微贵点，但是呢，搿只大品牌的品质比较放心。就内衣搿种物事，我还想穿搿种大品牌的，两三百块的价钿，我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武钢圈的，今朝我准备过来啊，准备改一只搿能介的40块。啊，我来试过一只，还可以，衬托力也比较好，也不是老累，花型背影侪蛮好的，就准备等天准备买一只搿能介的。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刚才看到我们到很多的古今门店当中也去做过接彩，然后呢看看古今门店上海在哪里啊，南京路上面、淮海路上面，都上海非常繁华的地方，一般能够入驻那些商业区的都是好牌子，对吧？品牌的这种实力呀、质量都是特别好的。有很多观众刚才我们看到说他买什么，买七八个，大家想想，如果你在外面古今文胸买七八个，可能那个价格两三千，对吧？少三千肯定是要的。我们今天你买两组八个文胸，如果你自己勤洗勤换或者给妈妈买一套八个文胸，两套的价格才300多块钱。三百多块钱可能你在古今文胸门店当中可能只能买一个或顶多两个左右。
1: 对，我们吊牌价格一个是299呀、对吧？今天说到两套，我想在这上讲的是我妈，我让我妈下单一套，因为她的尺码跟我不一样、我再下单一套、好多观众都在问尺码，我跟大家说啊，第一你尺码不用纠结，你纠结了后面你要的尺码就没了。第二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但怎么来选呢？七五不是有 BCD 吗？BCD 就是英文字母，代表你的胸部大小。75、80和85代表你的胸围。胸围就是肋骨上面那一圈，就像量腰围，大家会吧？腰围的上面就是肋骨上面这一圈，是叫做跟75、80、85有关的。然后呢，胸部的大小是跟 BCD 有关的。
0: 罩杯、
1: 罩杯，对，娇姐讲的专业，罩杯。罩杯就是 BCD。所以现在我们的75 BCD 目前为止 D 罩杯和 C 罩杯在热销当中。
0: 是。
1: 80的 BCD、C 罩杯和 D 罩杯在热销当中。我提醒大家85的 D 哦。这个尺码快售罄了，因为85D 是属于热门尺码，它是属于胸围也比较丰满，罩杯也比较丰满，所以85D 即将售罄。我们今天呢，因为跟古今品牌方是双方让利，就这么点备货。
0: 是
1: 有尺码，如果断码的话，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对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刚才我们在门店当中拍到这一款，它还是、古今的实体门店当中的店长推荐款。你要知道啊，就店长推荐是很考量古今哪一款文胸能够说经得起消费者挑剔的眼光，也很能展现他们古今自己啊对于这个文胸的研发设计、材质的选择、质量的做工方面是非常非常好的文胸，才可能是店长推荐的。咱们这一款就是，而且在东方购今天这单个的文胸相当于才40几块钱，50块钱都不到，很漂亮，真的。像这个粉色，我们今天也配给大家，你看看这个文胸，不可能让你猜，哎呦，小姐妹说398，对吧？428这样单个的一个价格吧，我们。今天才50几块钱，全部都是3/4的这个罩杯，并且我们全部都是特别好看的轻柔的蕾丝，像它做到这样一个边缘的部分啊，也是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毛毛躁躁呀，很扎很刺。这个蕾丝的柔软度是特别好的，而且密度够，结合里面经典的3/4的罩杯，对于这个胸部的这个包覆感是非常好的，而且肩带是不易滑落的。这个肩带它是从这个罩杯慢慢延续上去的，而且肩带它是能够调节长短的，
1: 调节肩带很重要，因为我跟娇姐做了几款之后都是背心款的，不能调节肩带的。对于有的人来说，哎，大小长短合适，但对于有的阿姨们来说不合适。
0: 是，
1: 而我们这个肩带可调节，你看啊，如果往上走，可以伸到甚至于再往上，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如果你的肩带不需要承托性那么好，可以往下走，
0: 是，
1: 还可以再往下走，
0: 是
1: 自行调节。
0: 对，而且这边它也不是全部哦，从左到右都是很窄的，对吧？它这边也是由性美边慢慢延续上去，所以让这边的稳定性啊、包覆的感觉就更加的好。还有4排3扣，另外咱们这边全部都是就是软胶骨，对吧？这边是没有任何钢圈的哦，没有什么戳到你呀、压迫到你淋巴这边。其实腋下我们淋巴还是非常非常的密集的，这边都是软胶骨，所以你整个的。一上身，哎呦，好舒服！就有些内衣，你要有型之外，这个舒适感呀，你是不能够什么，哎呦，委屈将就一点点的。今天这款文胸能够带给大家，现在我们全面的盲线当中，你是不用选颜色的，四个都给你，两个杏色，再加一个蓝色，加一个粉色，就选尺码就行了。
1: 对的，九段尺码哦，但是已经不像节目开始的时候一样，九段尺码都是平均的了，已经有部分尺码要断码了，特别是85D，85D，那85D 如果抢不到，可以抢85C、85B， 估计就不行了，有点。勉强了啊，趁有现货抢现货。80也分 BCD， 75也分 BCD。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快抢啊！因为今天这款是古今上新，真的这个价格也为数不多。一般古今来的话，可能199两件，299三件。今天是199、1、2、3、4件全部带回去。
0: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今天看到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一组都订少了，赶紧逮这个好时机啊！薅古今文胸的这个羊毛，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咱们东方购这边之前可能你看了很久，但是大部分啊背心文胸你不想买，或者有些只有 B 杯的文胸，你说我不是 B 杯，我是 C 杯 D 杯的，那今天古今文胸可以满足大家。我们不仅从这个75的 B 到你比较丰满的85的 D， 咱们都有精准尺码配给大家，所以古今专业呀。
1: 对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九段尺码嘛，分75、80和85，这三个跟数字有关的尺码是你的胸围，就是胸部以下、腰以上、肋骨以上那一圈，
0: 下
1: 量一下下围、
0: 啊，下围。
1: 然后呢，跟英文字母有关的 B C D 就是你的罩杯，就是你的胸的那个圈那个面积大和小。月 B 就是比较小一点的 ，C 当中的 D 就是丰满型的 ，D 就是丰满型的啊。所以我们的尺码是75的 B C D， 80的 B C D， 85的 B C D， 85的 D。80的 C， 75的 B， 备货都不多了。
0: 是的，赶紧抢单，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筋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

0: 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1: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和今天姜老师啊，给大家再来聊看泰杯啊。这个泰杯呢，最近的几天，我正好搜到了一个消息，搜到了一个新闻啊。你看这上面写的，这届中产左手泰杯，右手泰国。他怎么说的呢？具体我稍微给大家聊聊看啊。他说呀。以前某虎什么什么的，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就500-600，如今占据这个品牌的 C 区的泰杯动辄上千，注意啊，只要是泰杯，四位数下不来的，大家先记住这件事儿啊。然后呢，你看啊，我再往下走一走啊，这里啊，说去年的双十一，泰杯啊，什么锅呀，入围天猫行业的什么九大趋势赛道，增长率超过1000%。就品牌来看，巴拉巴拉，咱就不读那些品牌了，泰养生开始兴起。
1: 对，中产养生局，泰杯必须买了。有点这种感觉，泰怎么就这么好？以前的不锈钢怎么就突然之间就要淘汰掉了？哎，其实淘汰的东西还真挺多的，不光是我们现在用的啊。我们说父辈时候用的那个保温壶、保温杯，都是那个水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放在那里，对吧？都觉得挺好。但为什么淘汰？因为它里面有汞的成分。后期大家用的都是那种搪瓷的，对吧？ 搪瓷的碗、搪瓷的杯子，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到食堂去的标配，就两个搪瓷的那个碗，对吧？平时喝茶的都那搪瓷打干，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涂层里面含铅。所以我们随着那个生活的那个进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用具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到了我们这一代。 不锈钢的保温杯开始哎风行起来了。第一个，保温好，对吧？它跟搪瓷的比，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水银的比，它确实有它的那个好的优势。但是大家记住啊，不锈钢这个材质在自然界依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合金成分，里面锰啊、镉啊、镍这些成分的多少比例决定了这个不锈钢的那个好坏良莠不齐。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我们每天养生用的是什么？ 都是大量的含生物碱、有机酸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我们在挑材质的时候要相当当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 APEC 会议，那个时候送给与会来宾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泰杯。所以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杯子作为这么高的重要场合的那个礼物，
0: 送个杯子
1: 是不是有点轻啊？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泰这个材质。 跟我们说起来，就大家想到就上天入地，
0: 对
1: 吧？就是在一些高精尖的。

0: 鱼才会出现啊。为什么会用到它？它除了作为金属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好的那个属性，不怕酸不怕碱，有延展性，跟人体的亲和度高，还有一点，它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个材质，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前面是它的一个
1: 原料，
0: 前生今世的一个，
1: 哎，
0: 我们说溯源啊，
1: 嗯，
0: 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钛金矿，
1: 嗯，
0: 这个矿叫钛，
1: 嗯，
0: 它在自然界就有，而我们今天钛杯也是这个钛，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在这其中，对吧？所以在自然界，它因为开采难度比较高，价格也是比较贵的，3000元一吨了。
1: 嗯，
0: 再接下来到第二步，就是我们非常早的时候的钛杯形式是什么呢？钛白粉的涂层。
1: 哦，
0: 所以您看到的铅灰色的那种啊碗啊锅啊杯子啊，对吧？就是我们加了一层涂层。涂层加了之后，它比我们以前单纯的那个属性的铝啊，或者说啊钢啊这些，它会好一些，但是它依然会破坏。然后用这些，你会发现那个钛杯泰国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材料也要达到15000元一吨了。
1: 对了，
0: 然后再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
1: 这个啊，
0: 会在哪里看到？就是我们平时那个手机，您外壳上面有点钛，什么价格？
1: 贵了。
0: 哎，眼镜如果是钛价的，什么价格？对吧？
1: 贵的。
0: 8万多元一吨，因为从钛白粉到海绵钛的提炼，到现在全球只有7到8个国家掌握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炼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要达到8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锻造，才能到我们海绵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说像那个人造关节啊、假牙底座啊、心脏支架啊，都可以用它作为材质。
1: 就海绵钛这个阶段。
0: 对，海绵钛。所以现在外面上号称有些高纯钛的话，哎，有可能就是海绵钛的材质。那么再往上，您会发现越往上，这个难度越高，价格越高。就像那个黄金，99对吧？到999，
1: 那就不一样。
0: 再到49对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1: 难度不一样。
0: 所以你看啊，再往上我们就到了航天级别的钛，那么这个钛我们是在海绵钛的基础上，还要再经过1085度的这个煅烧，煅烧完成之后，然后我们航天、航海、潜水，对吧？可以用它做材质了，那么我们平时很难有航天级别的钛到民生领域作为一个杯子的材料，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上钛因为是跟中广航天合作的，
1: 哎，就有一个新
0: 闻，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
1: 对，这是个杯子啊，
0: 哎，
1: 不是什么仪器啊，这是个杯子，上面写的就是02年的事儿，没几年前，
0: 哎，
1: 8月9号发射的这一个啊，
0: 东海1号
1: 卫星，哎，搭载就是上钛的其中一款杯子，
0: 搭载在外面哦，
1: 哎，在外面要看包括宇宙空间里面啊，这种真空状态下呀，或者有宇宙辐射，对这个杯子对钛的材质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整体看起来啊，钛的材质确实是不错。
0: 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杯子啊，
0: 就
1: 是来自于上钛的这款钛的保温杯。
0: 对。
1: 说到保温杯，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能冬天用保温杯啊，保的是温度，不一定只是保热。它还可以保冷。
0: 我们叫保鲜杯。
1: 保鲜。
0: 哎，
1: 对，什么叫保鲜呢？这里没有提，不得不提到不锈钢这件事了。我问大家，不锈钢里边牛奶你好放不了？
0: 不好
1: 放吧？
0: 对，
1: 为什么不好放？它容易变质了嘛。
0: 对，
1: 但是这个钛本身的物理性质，它可以很好的保证食物的新鲜度，但你也不好太过于什么放一周啊，放两周，它终究不是冰箱，你明白吗？所以在短期时间内肯定要比不锈钢优秀很多。那它里面具体结构啊，注意啊，里边很多钛的产品是这样的，它卖你700-800块钱、800-900块钱一个杯子，可能只有内部碰到的它是钛。
0: 哎，
1: 什么叫保温杯？保温杯要双层嘛？
0: 啊，是的，
1: 大家知道吧？保温杯一定中间有真空嘛，所以才叫保温嘛。所以里面湿的情况下，它外面还有一层，你就要留个心眼了。
0: 哎，
1: 它外面到底是不是呢？
0: 很多是内钛外钢。
1: 对，邱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内里面是钛，外面偷偷摸摸给你用钢。他说我这是钛杯，钛杯，就告诉你，我就说里面钛，外面是钢，我没说它全部都是钛，他我只说它是钛杯。你看它的用词，我告诉大家，今天只要是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钛。
0: 对。
1: 外面给大家有点小颜色，
0: 哎，
1: 漂漂亮亮而已，但是在颜色底下里外只要是金属部分全部都是钛。
0: 对，
1: 大家放心啊。
0: 啊，然后呢，我们外面只是覆了一层膜，
1: 哎，一层小膜啊，
0: 杯沿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延伸出来
1: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有一层小膜嘛，让你有点好的手感而已啊，颜色漂亮一点。然后口的这个地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1: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食品级的，就婴儿
0: treat 的材质，
1: 婴儿奶瓶，婴儿奶瓶那个材质，省大家万一要烫到嘴什么的，你说我不愿意喝，这水流太小了，那你就拧开喝，
0: 哎，
1: 无所谓，按大家自己喜好喝就可以了啊。这个杯子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出来了啊， 如果呢大家在外面买一个这个杯子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钛杯真的蛮流行的，
0: 太流行了。对，
1: 现在一看那个新闻，以往我们还兼具着什么普及钛的知识的，
0: 对，
1: 现在一看你就买吧，观众朋友们，只是咱俩比比价格还有它的纯度啊。
0: 对，
1: 这一个杯子1499，是不是跟刚才我看到那个新闻啊什么的一样的？
0: 一样，对，
1: 只要是高档的高品质的钛，尤其是我们给大家证据啊，你说你是高纯钛，高纯钛，高纯在哪里？高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对，
1: 99.873%，99.873%，
0: 是的，
1: 剩下这个0.13几吧，就剩下0.13是什么东西啊？0.13是含的什么？
0: 碳、氢、氧、氮、铁，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我们这个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出具的不光是钛的一个比例。包括钛以外的材质都要给大家看，所以你想，无论是碳、氢、氧、氮、铁，对我们身体都不会有影响，对吧？再加上钛本身的一个高纯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才是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喝水的容器。
1: 所以值不值这个价格？内外只要是金属，全都是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对，是的。
1: 今天是什么价格？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边啊，我手指这位置啊，3、2、1，请关注价格是。来，我们字幕老师，3、2、1，999块钱。
0: 对，
1: 一看到的是1499，对不对？直接给您省了近500块钱左右，已经很划算了吧？
0: 对。
1: 如果已经很划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主品这一个
0: 保温杯啊，大家看啊，就跟我们桌面上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樱花璎珞粉的一个颜色，
1: 璎珞粉的颜色啊。好，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一个，
0: 第二个，
1: 到这结束了吗？
0: 应该没有结束。
1: 常规的节目里边，如果999两个杯子，
0: 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三口，
0: 是的，
1: 就一家四口的大家就别提了，这个不多，主要还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照顾绝大多数啊，照顾绝大多数。
0: 来第三个保温杯啊，
1: 记不记得1499？你什么算个1500吧？
0: 对，
1: 3000、4500吧？
0: 是，
1: 观众朋友们。4500，今天999，原本只能拿一个，我们撑死了送你一个杯子，结果今天怎么着？三个杯子，
0: 对，
1: 一共是三个，每个300块钱左右。你平常买一个好一点的不锈钢保温杯，也要不要这个价？
0: 而且我们这三个都是航天级别钛的保温杯啊，
1: 就是这样。来，就是麻烦帮我冲一个，
0: 这个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杯子带出去的时候，您放心，我们怎么摇啊，它都不会漏。您放在包子里面。包里面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平时只要喝养生食材的，你一定记得用钛，因为现在很多生物碱、有机酸这类的物质，钛在这其中可以激发更多的营养。
1: 看看这个泡沫，
0: 风味更浓郁，这是西洋参啊。
1: 都没咬，我所谓的没有在杯子里啊，在玻璃杯里没有咬。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泡沫厚厚的，意味着是不是里面生物碱、那个人参皂苷释放特别多，所以这个杯子就是适合给我们养生的人来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保鲜杯。您放那个西洋参是这个风味，然后很多人喝牛奶、喝豆浆、喝果汁放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保鲜的程度比较好，而且我们作为航天级别的高纯钛，还有一份报告，就是抗菌率的报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在天热之后，在食物当中很容易滋生的。我们这里面你看，抗菌率95%、93%。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把食材放在这个杯子里面。你出去玩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时间久了温度高了有影响，对吧？但是钛杯它这个好的抗菌率的属性，就让您能安心的喝一整天。
1: 夏天了，容易变质啊。
0: 对，
1: 越在夏天越要用钛杯啊。
0: 是，
1: 你说冬天，说实在话，具体它做不做成保温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不关注，几乎可以不用关注，但是你材质必须给我钛，还不能是普通钛，
0: 是
1: 必须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有证书给您证明了。那么像这样一个杯子，我再强调一遍，市场价格一个杯子1499元。
0: 对，
1: 今天的999元的价格，很多包括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你是一个杯子吧？你便宜了500块钱左右，差不太多了吧？结果今天市场什么构成？观众朋友，
0: 你看，惊喜啊！
1: 给大家一个杯子的前提下啊，一个杯子哦，再来
0: 一个同样的保温杯啊，还可以直接的菜哦。
1: 第三个，
0: 对，
1: 今天是这样啊，打造一家三口杯。您这女儿啊、儿子啊上班啊，或者是你给自己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上课的时候，夏天到了
0: 啊，
1: 有的时候真的 不忍心说光正弄点白水进去啊，给他还弄点小果汁进去，
0: 是
1: 给孩子带点果汁去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用太杯。出去玩旅游什么的，您装点好喝的，也不可能白白的只是果这个什么白开水吧。哎，去一些景点的时候，这可有当地的一些果汁啊，什么果肉什么的，你装在这里面没问题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抗菌率非常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最近给我打电话的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1: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2: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3: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1: 这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3: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2: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1: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3: 主要是泡茶啊。
1: 现在泡杯子里向嘛，喏，也蹲辣哪搿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3: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2: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1: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因为我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3: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上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1: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3: 这次在东方过看到这个杯子，我们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4: 现在这个太杯不要太火，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数据啊，包括2023年，包括2024的时候呢，太当做一个那种有推出那种礼品盒包装，就好多现在的中产阶级都拿它当礼物，
5: 对，
4: 因为都知道，就是刚才邱老师也说了，
5: 是，
4: 那是国际型会议，他都拿太杯当做礼物
5: 了。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吗？你在那个高端商超里面，他那个太杯就是很大的一个
4: 礼盒，是不是？
5: 对，那个陈列面里面都是那个太杯，而且日本用的那个太杯，对吧？它是不是保温的？没有盖子的
4: 哦，
5: 就这样算一下折合人民币，就是容量大一点的1800多块钱一个，容量小一点也要1400多块钱一个，所以就说这是目前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升级，它不光是一个就是换新，把旧的换新的，而是一个概念的升级，因为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喝白水的有多少。太少了吧，大部分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4: 对，
5: 要么就喝养生食材。但是这些食材您在用容器的时候，它真的很挑。我自己是学中药的啊，我们在中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参啊什么的时候，它在它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当中，专门有一种就是说。不能有金属容器去渗，为什么？因为这些金属容器里面可能就有锰啊、镉啊、镍，会跟它的生物碱有机酸去发生反应，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钛，您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它有金属的那个样式，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合金，它是天然自然界存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您的食材任何食材跟它不会发生反应的同时，它还能激发它的营养成分。
4: 对，
5: 所以当初那个我们那个上太的那个老总过来的时候，您知道他当初用太杯喝什么吗？他就是喝咖啡，他觉得咖啡放在他的太杯里面，那个风味真的特别浓郁。还有很多的叔叔用太杯喝什么？喝龙井茶。因为很多茶为什么要喝明前茶？你不喝明前以后的，就是风味嘛。
4: 我记得邱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件事，他说平常的用杯子，假设啊，放10片香参，他以后自己放5片就够了。
5: 对的，所以现在您看，很多人分心起来，第一次我们拿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价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智商税，一个杯子要买那么贵，
4: 很多人说啊，一个杯子你卖个就什么1000多块钱，
5: 但是用完之后啊，不是一个杯子，就像我自己，我光那个太杯，我买了5、6个不止了，家里人就是包括朋友都推荐给他们，然后还有啊，我前两天因为也看到便宜的太杯了，而且也是我们这个供应商在别的那个渠道便宜的太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要买8个，送礼嘛，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想清楚哦。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啊，然后我不能跟你细讲，你自己去，你自己确定你要不要买，
4: 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个
5: 牌子。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想，哎，外面现在那个合成钛，对吧？回收钛，再加上那个内钛外钢这些情况，我立马就不买了，因为我买钛的意义什么？我不要锰，不要镉，不要镍。但如果钛和别的合金， 跟不锈钢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这些材质还有吗？那我不就等于买个概念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碳，那时时足足要看我们的检测报告。今天再给大家看个定心丸啊。
4: 薛老师这个呢真的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大家记得啊，咱东方购物新闻频道顾客了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也听我说清楚，不要冲动消费。我们今天给您把碳讲清楚，把它里边压碎了什么拧干了，我把这个汁告诉您啊，您要怎么选碳杯。
5: 对，
4: 注意了，碳呢有一些为了减少它的成本，它会把碳和别的掺在一起。
5: 哎，碳合
4: 金。其实对所谓的碳合金一出来呢，那你可能购买的意义也不大了。也有一些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看这款产品整体的检测证书。
5: 对，
4: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测了，它有没有可能加铬呀？有没有可能像不锈钢的东西加进去啊？有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如果出现了铬呀或者其他东西，你也不要买，你也不要买。今天你看啊，我们含有的除了这个碳达到了99.8g/3以外，
5: 对，
4: 后小数点后三位都给你检测出来之外，
5: 是。
4: 余外的其他几个，这是有五项啊，碳、氧，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5: 氮
4: 啊，氮、
5: 氢、
4: 铁，这几个对身体无害吧？
5: 对啊，
4: 是不是无害？
5: 都是身体的结构成分。
4: 对，这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吧？
5: 所以你看，它跟容器放在一起，不可能吸出它以外的物质吧？
4: 它能吸出铬吗？
5: 从哪里来？
4: 它能吸出铅吗？能吸出汞吗？
5: 对啊，
4: 吸出不来来吧。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我这个是99.9、98、97啊，我这高纯，结果它里面加了其他的有铬的成分，你不还是一样有问题吗？
5: 而且我们杯子都是放在这里的，有杯子的图片，
4: 都一样的
5: 检测报告啊。就它不是拿它作为一个成分去合金。然后出示的只是它其中成分的报告，我们是完整杯子的，
4: 是整个杯子
5: 啊，
4: 就这个杯子，
5: 对，
4: 必须拿去完整的去检测，大家理解了吗？好，那么接下来，
5: 再叫，
4: 这个啊，就是碳的物理性质，
5: 抗菌率报告。接下来我跟你说，添了之后，您知道食物食材为什么容易发生变质，是因为里面菌在起到影响。我们今天抗菌率大肠杆菌达到95%，金黄色球菌达到93%，所以您夏季您放果汁、放牛奶、放豆浆，在这个杯子中，
4: 就这个，
5: 您放的时间可以更长。
4: 记得夏季一定要有它。至于你愿不愿意保冷还是保暖，这都是其次的，因为这个杯子我不可能只是天热时候用，我天冷不用了。杯子是一年四季，你告诉我你哪一个季节不喝水？你先告诉我哪个季节不喝。
5: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喝温水的习惯，
4: 对不对？
5: 对吧？
4: 你冬天要喝温水，夏天的时候这个咖啡一年四季都要喝，有一些牛奶是一年四季都要喝的，它可不分春夏秋冬吧？
5: 是的。
4: 所以这个杯子要分春夏秋冬吗？不要分。那既然如此，我们最好一步到位做成保温杯。
5: 对，
4: 您需要保温的时候保温，您需要常温的时候常温喝呗。又不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同时你一些该要新鲜的牛奶茶叶的味道，咱就放在里面喝，明显差，你放在喝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少放一点茶叶进去。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呢内部和外部所有的金属，因为它是保温杯，
5: 对，
4: 所以必须是双层嘛，
5: 对，
4: 内外全部都是
5: 航天级别的高纯碳，
4: 对，我们用的是航天级别高纯。外面这只是一层颜色膜而已，
5: 敷的一层膜，
4: 只是一层膜，让它漂亮。
5: 金属膜有肤感膜，女性用肤感膜会觉得手感舒服，
4: 温温暖暖的，挺舒服的，
5: 我们这个挺漂亮啊。
4: 然后呢，这个里边啊，所有接触嘴的部分，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吹的材质，就是婴儿奶瓶，
5: 防烫啊。
4: 这是防烫的，这个不是金属的啊。所以你要是直接愿意用嘴接触到，可以小心别烫到就好了啊。好，我们今天这一个杯子，因为给您出具了高纯碳航天级别高纯碳的检测报告，
5: 是的，
4: 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他说他的价格，比如说我这是碳达到95、96，你一定要了解他剩下的那个0.几%含什么，反倒是那个是关键的，
5: 对，
4: 明白了吗？如果那个里面含有了铬、铅什么汞什么的，你千万不要买。如果他不给你出示，不给你看，你说我只告诉你我是99%还是98%还是97%，我不给你看余下的0.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不要对，
5: 是的，
4: 他不敢给你看，就说明有问题。
5: 对，
4: 敢给你看，你再买这样的好杯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是近1500块钱一个，
5: 对，
4: 我们三个杯子毛估算下来近4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什么价格？999吧，
5: 是
4: 一个杯子吗？错，给大家一共是几个杯子，请看这里，在一。

0: 容器的选择一定要当心。
1: 给大家看一个，咱就结束了，好吧？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啊，大家都知道陈皮里面含有有机酸，对吧？嗯。而且颜色特别深，像这样的物质，你挑容器真的当心啊。嗯。所以您看，我们这个里面陈皮在这里面激发出来的有效成分特别多，嗯，而且我们只要一倒进去，马上那个
1: 颜色味
0: 道特别的味道，就陈皮特有的香味特别浓郁。
1: 是。
0: 所以我们用这个杯子真的叫省钱杯，也叫养生杯。为什么？因为食材跟它不发生反应的同时，营养成分吸出更多，而且风味更好。
1: 好，打电话订吧，观众朋友们，实物咱看见了，
0: 对，
1: 构成您知道了，
0: 是，
1: 价格又满意，就看你订几套送人了，五一马上到，拿几个送给小姐妹，特别是你跳广场舞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四五个好姐妹关系特别好，你说我买这两套，一人一个杯子，
0: 对，
1: 我也没花多少钱，我的面子还送到了，
0: 是的，
1: 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因为为了自家的身体，对不啦？伊搿个是没重金属的。
3: 它是航空航天里向的材料，钛杯是纯钛做的。
4: 就是我看中一点呢，就是讲，伊讲勿会得坏，勿会得馊。
3: 搿个杯子摆牛奶、摆老酒、摆饮料，没腐蚀的，没重金属的。
4: 葛末新疆的牛奶勿是老好吃嘛，老浓的，伊拉是铜头装的，装的。但是自家烧烧好之后，我就摆了一下嘞，摆了一下嘞一天，想吃到夜到，我想大概不好了，但是还是好。
2: 有辰光牛奶，搿个豆腐浆爸爸，哎呦，些冷脱嘞，但是伊有保温的。
4: 泡就是党参啊、黄芪啊，侪泡，泡之后再吃，跟味道跟烧出来差不多。
2: 一清就啥嘞？大娘方便，小娘方便，小娘会得开。
4: 又清，出去旅游带了个又老便当的。那家摆了包里边，不会得全部漱口漱好，摆了包里又不会得漏水。
2: 搿个杯子呢，勿是坑，老便当的，哎，一大就湿湿清。

0: 您现在看到的屏幕最上方啊，飘了三行字儿，这都是我们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和好评。
1: 对，
0: 包括买过一次的，买过两次的，这次又买了一个构成，自己用也有送亲戚朋友的。你看是不是写了吗？
1: 是的，
0: 也送过，就是自己先用着。您用出好来了，你一定拿太杯送，因为您的好朋友人家都有手机，
1: 是的，
0: 人家也知道太杯一搜的话，哇，现在流行太杯了。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往呢也不能怪说谁发明了不锈钢，不锈钢最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那时候太也不可能生产的能进入到老百姓家呀。对呀，你就算能生产，也是用到高精尖领域，也不是用到老百姓生活里面，它还没那么普及。现在终于普及了，价格能做到这个份上，是因为谁？上太嘛。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上太。还能给大家做到的是999，拿回去几个？
1: 三个。
0: 观众们没听错，320毫升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大小也正好，很多阿姨那个小包哈，哎，你放里面也正好。
1: 而且、哦、它分量特别轻，就很多人是为自家的孩子去做升级的。
0: 是、哦，
1: 孩子现在每天都要带保温杯到学校去，但是那个
0: 书包已经很沉了。
1: 对，再一个杯子，对吧？不方便。现在这个杯子完全没什么感觉，比我们一个手机都轻很多。所以，除了那个给自己父母之外，第二个人群就给自家的孩子。
0: 千万要记住，夏季热了。孩子啊，可能背着你啊，弄点果汁往里灌。
1: 对，
0: 你终究防不胜防。
1: 而且灌了以后，
0: 所以为了以绝后患，你不能不给孩子带杯子。
1: 对，
0: 他一定会自己弄个杯子。你倒不如直接给他太杯带好了。
1: 对，
0: 你防着他万一灌果汁，你也安心，别慢变质了嘛。因为大夏天的容易变质，所以你放心啊，尽量的孩子多喝水。里边呢，如果你看有些爷叔爱喝的那个明前茶，现在这个什么龙井什么的特别好。
1: 是啊。哎
0: 呦，我记得好像邱老师也之前说这个茶叶放在平常的杯子里一宿，那不肯定不行了。
1: 肯定不行了。
0: 那他放在太杯里，
1: 第二天没问题。
0: 对，
1: 就这么夸张。好啊。
0: 因为它本身的自己的包括大肠杆菌了、金黄色葡萄菌的抗菌率啊，非常。高，大家切记切记，只看钛的纯度也不够。哎，比如说，当然必要，这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之前是99.2873，但是额外的那个零点几，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那个比如说它是97，哎，90%97，你说我也挺高的了，结果它那个3%的东西里面还有铬，还有铅，还有汞。嗯，你告诉我，你那个杯子你也敢买吗？
1: 所以啊，我们说现在因为市面上钛这个材质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大量的自己去合成生产的，自然界天然存在的，
0: 是啊，
1: 所以有很多就叫钛合金，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合金钛它还能再回收，回收以后再提炼叫回收钛。哎呀，所以。

0: 来你已经花钱用在了钛上面，你就买到真正属于钛的这些属性。
1: 抓紧时间啊，999元三个杯子带回家，800-0708、800-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2: 无意当中看亏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3: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2: 那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4: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3: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2: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4: 纸还是泡茶啊？
2: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也蹲辣㑚搿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4: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手杯要好多。
3: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2: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因为我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4: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上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2: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4: 这次在东方哥看到这个杯子，我们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1: 我今儿啊跟官方咱就聊。您如果我接下来说的不是这两个人群的话，你可以不买这个杯子。哪两个人群呢？如果您是的话，今天您告诉我您必入。第一个人群，喝水的。
0: 对，
1: 就是平常水，白水。你说我就是爱喝水，我不爱喝其他的。好，必入它，因为这款杯子里边本身就是保温杯，
0: 是的，
1: 里面就是钛，很好啊，这个材质很好啊，咱就避住它。喝水嘛，你说我不喝水，那你别买杯子嘛，你水都不喝，你买什么杯子呢？你说喝水的人群，咱必买。第二个，除了喝水，愿意喝一些牛奶、咖啡、茶、果之类的，因为这种东西放在平常的容易变质，夏天一到用钛杯特别稳，但你不能把它当冰箱，你不能动不动放一周。放两周你不喝，咱们都是生活经验的，咱别故意挑战的。在常规的跟不锈钢比，那比它强了不要一点半点。我们的材质也不给你吸出，有的时候放什么柠檬什么的，
0: 那
1: 个酸的什么的，你往那个不锈钢里放一放，你试试看，乱七八糟东西。所以你要记得啊，放在人嘛钛杯里边，这个非常关键。好，这两部分人群，你说你中了一个，你就买，大家一听。那不就全中了吗？没有人不要用，对，我就是这意思。
0: 只要咱就买人群，第三个人群就我们说的养生人群，喝养生食材的西洋参啊、石斛啊，包括我们陈皮啊，其实这些都挺贵的。
1: 是，
0: 但是问题它第一个要吃到量，第二个它要跟容器啊要挑有挑有选的。不能随便什么都用，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是用什么玻璃杯泡，但是玻璃杯啊吸不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您必须得煮一煮。今天我们的钛的保温杯您放进去之后，我们叫养生杯又叫省钱杯。
1: 最后38组啊，来徐老师我们给我们先展示一个。
0: 这个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杯子，这样您看怎么晃，你放在包里面这么晃，
1: 不漏
0: 这么晃，
1: 不
0: 都没问题啊，
1: 挺好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喝西洋参的人都知道，西洋参里面最主要到杯口了，就是里面的皂苷，就是里面的泡沫，
1: 太浓了吧，
0: 所以你看倒都倒不完。
5: 其实也没放几片啊，
0: 没放几片，
1: 这没放几片，那多省钱呢。
0: 所以像我们平时喝养生食材的人，说我们第一批受益的都是这些人群。喝完之后发现，哎，光自己不行，父母得给他，对吧？
1: 得买，得买。
0: 然后买完之后，真的告诉您啊，您就花就一个月一次投资，
1: 真值得。
0: 接下来每个月你自己算钱，陈皮省不省钱？西洋参省不省钱？石斛省不省钱？省的都是您的钱啊。
1: 好啊，再来看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我们绝对不掖着藏着的。我不好意思给大家展示，不敢说。钛本来呢，如果你航天级别的高出来的，那就更是了啊。
0: 对，
1: 大肠杆菌的抑菌率95以上，金黄色葡萄球菌达到93以上，这不93吗？95、93吗？
0: 对，
1: 高抑菌率了吧？然后还有它里面的成分，哎呀，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是让我说什么好呢？ 人家都会把心掏给大家。
0: 对，
1: 一般展示报告，我只给你展示最后结果，我不给你看上面。
0: 对，
1: 我就是最后结果，就看钛啊。哎，我这个钛，我告诉你含量是多少，99.多。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商家？有吧？他为什么不给你展示余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他展示了，让您发现有个有千有孔，你还买吗？
0: 当然不会买。
1: 我们又不是傻子，
0: 对，
1: 我们照展示。看这里啊，剩下的余下的1%，这个叫0.13左右吧，0.13，含的是什么呢？碳、氧、氮、氢、铁，这几个是身体里几乎都是含有的，
0: 就身体的结构成分啊。
1: 对，是你身体里面包括铁，你铁锅用的吧？为什么要用铁锅呀？本身身体里含铁嘛，你血液当中含铁呀，所以这些元素是你生命当中含有的，它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展示，比如说我是含什么钛率95，剩下那个5%我不给你展示。为什么不敢给你展示？邱老师说了，你回收钛来，
0: 合金钛、
1: 合金钛来，
0: 因为它可能用到钛的成分，
1: 对不对？
0: 但是它大部分可能还是钢啊、铅啊、铝啊这些啊。
1: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钛啊，分了好多种，
0: 对，
1: 千万别被所谓的钛的高纯度给骗到了。你要看它高纯度之外剩的那个几%几到底含的是啥。
0: 是，
1: 它不给你出示不要买。它就算99你也不要买。
0: 关键我们说航天级别钛，我们跟那个中国航天合作不是凭空说的。因为今天上太的一款杯子，
1: 这个
0: 还搭载在东海一号的卫星上面，在外太空运行了已经将近3年了。
1: 现在是事实啊。
0: 对，这个搭载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检测外太空当中的各种温度，它里面的那个酸碱程度对它的那个影响，
1: 还有一些辐射什么的对它的影
0: 响。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到航天级别钛作为杯子，是因为上钛跟中国航天是有合作的、
1: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企业实力在这儿呢。
0: 对，
1: 所以人家可以提供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
0: 对，
1: 三个杯子啊，999，市面上一个杯子是近1500，三个是近4500。
0: 对，
1: 您愿意当礼物送可以，因为这个牌子太厉害了，它的品质是真的好，它跟一般的什么几百块钱起始价，我告诉大家成本。
0: 对，
1: 它都不可能几百块。
0: 是的，
1: 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得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8分钟，导演老师，
0: 全家来升个级啊！
1: 我们今天的构成，最后的21组，赶紧定了啊！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9000。

来立足于泰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泰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泰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0: 我跟大家现在泰的打着泰的名号啊，太多了。我刚才在网上我又查到一个消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泰的成本呢，等于说我们您只要花个3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就给拿回去了。另外呢，999还可以容易参加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该凑单凑单。这个四百积分，如果您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花个500块钱。
1: 对，
0: 500块钱拿仨杯子，一个杯子100来块。
1: 要是不锈钢杯子都可能做不到，
0: 有些
1: 高档的啊，有些那个特别时尚的，真的这个价格比不锈钢的我们都要便宜。
0: 我跟大家闭着眼睛录，这个价格，这个构成，这个组合，你就算说我家里就我老两口，我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我要。你自己嘞，朋友没有一个的。
1: 是的。
0: 5月1号，大家可能有多少人出去旅游的？旅游过程当中，曲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
1: 是的。
0: 您带的是什么杯子跟着您的？
1: 我就是两个泰杯。一个烧水的泰杯，一个就是普通的泰杯。
0: 烧水的也是东方购物卖过的、那个。
1: 我一定要带、这个、
0: 也卖得爆好的
1: 这两个啊。
0: 就是出去旅游，你要有自己带着，就直接是你甭管，比如说有一些山泉水、矿泉水特别好喝。
1: 对。
0: 然后你今天这个杯子一装，大家注意啊，就是纯野外的，你还是要注意，别生病了啊，不要乱喝的啊，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下，您用它来装。
1: 对，
0: 果汁那个地方的水果特别盛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了，
1: 是，
0: 你说我给你榨一个果汁，你带走，你平常的杯子别装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泰杯装，
1: 对，
0: 还是新鲜的。
1: 你说过两天那个丹丹要去新疆拍那个驼奶粉，
0: 哦，是吗？
1: 他说一定要喝那个挤出来的那个驼奶，
0: 所以就用这个装、
1: 喝完了之后想打包带走的话，你用我们的泰杯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
0: 先说价格了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没剩几套了，马上结束，
1: 对，
0: 要订赶紧啊，观众朋友，首先。记住，千万要记住，只看含量90%几，这是应该的。注意啊，这是应该必须看。但是您更要关注它所剩的那个含量是什么？其他成分。如果是旧的淘汰的，或者是回收钛了，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含有重
1: 金属，有锰、有镉、有镍，
0: 有可能、
1: 还有可能会有铝。
0: 但是我们
1: 有的可能还有汞哦。
0: 但是我们必须整个杯子完整测啊，完整测下来是碳、氧、氢、氮。铁，
1: 对，
0: 这里边只有这几个人体必须的，没有其他。为什么？因为它材料原本就是非常优秀的，
1: 对，不是回收的，自然界就存在的。
0: 它没有从旧的泰里面回收回来。然后我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新闻报道啊，还有5分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杯子说了一个事儿啊，大家来看啊，说网上很火的4种杯子，我劝您别盲目买，当心喝的不是水。它里面马上我直接看主要标题啊，注意啊，它有一个标题写的这个，很便宜的泰杯不要买。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跟邱老师反复说的，很便宜的泰杯，名字咱就把它挡住啊，就不要看它的名字了，不要买。如果它只有个什么500-600块钱、300-400块钱，不要买，因为它的成本都合不上。所以这个杯子多多少少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可能很有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你说你们不是也333吗？
1: 我们是1400多。
0: 原本人家的价格就是定价在这儿。他可以把任何的专柜的渠道这些，咱就把它都抹掉。
1: 对，
0: 那跟我东方购物，所以几乎把它的利润压到快没有了，薄得不得了了。你不能不让人赚钱，一分钱不赚，这不现实。但是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价格，你会看到人定价就定这价，人身份在这儿呢啊，身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999，一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比。
1: 是的。
0: 999，3个杯子，一个杯子容升数是320啊，320毫升啊，跟大家再讲清楚。但是不好意思，最后3分钟，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今天的3个杯子，快告诉我一下，还剩下最后的有3套哦。行，最后的3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多少次了？你想
1: 想看，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乔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的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菜就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哦，刚才又走掉一套。大家其实今天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了，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可以查一下上泰的本身企业的实力，包括它一个杯子的价格，明码标价1499吧，好像是这个价格。今天是999元，让大家拿回去是俩吗？也不是俩呀，是三个杯子，
1: 对，三个保温杯啊，
0: 是保温杯，
1: 全部是行业级别的高损泰啊。
0: 对，是的啊，自己用一用。如果小姐妹呢出去旅游的，哎，对，有多少在我东方购物买旅游的了？哎，都是盛夏的时候，当地的去新疆玩的，去哪玩的，有新鲜的果汁，咱就装在里面带走。就是说呀，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组现货了，800708800手机。50215119990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只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多少次了？你想
1: 看？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哎，
1: 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邱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啊，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啊。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呢，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700，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还是比较这个恶劣的啊，有时候呢大高温，有时候呢下雨下个不停啊，所以说这个出去买菜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家里要囤些什么呢？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吃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雨墨和我一起分享。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我们的周年庆的一个盛典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私厨故事也是三周年了嘛，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一些支持。那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真的是这个夏天的爆款的产品，上海冷面跟葱油拌面，而且就是天气这样比较高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想吃一口凉爽的清爽的，那其实上海人都一直喜欢吃的上海冷面今天迎来了一个大促销。
3: 是的，朋友们，今天特别的划算啊，刚刚我们还说啊，这个周年庆给的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强的啊。今天还收到两个我们的这个规格啊，我们的小组合是8+8的组合，没有变化，还是99块钱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那大组合大家看一下啊，之前呢是我们的18+18，
4: 之前16+16。
3: 哦，之前16+16，那现在是18+18，再额外赠送吗？
4: 没，总共18+18。
3: 总共是18+18，朋友们啊，之前我们是16+16，再赠送了4大袋回家，199块钱，是我们3周年的一个额外的赠送，朋友们特别的划算了、啊。
4: 对的，今天总共的话199块钱带回去36包，而且都是常温储存，批次都是新鲜的。

0: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卖的这么好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铝箔带的一个包装里面装了咱们的一个面条，
1: 没错，
0: 因为里面装的都是咱们的半干的拉面，这个面条的话，如果说您家里面喜欢吃一点这种拌面的话，您应该知道啊，就是咱们做这种拌面最好就是选用这种带一点点湿度的面条，先拉面对吧，你用那种干面条它是拌不开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细面条，包括到我们的上海的冷面，我们也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里面都搭配好了一个酱料包，
1: 哎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这个葱油拌面是细的，冷面是我们的宽面，但都是我们的半干面，
0: 都是半干的一个面条，
1: 吃起来是很爽口的，并不是那种坨坨的烂烂的那种质感的，
0: 对 的，或者说我们下这么大雨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不想就是不想做饭，也不想出去买菜了。
1: 哎，对
0: 的。所以的话，家里的话，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这样子下一碗面条了。
1: 嗯、对的。
0: 哎，而且呢，您可以平常什么呢？切一点点的配菜，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带的酱汁给它淋上去。
1: 而且
0: 我们的冷面是有到了
1: 两包，
0: 哎，
1: 两包嘛，就是大家一般吃冷面嘛，一包是咱们的麻酱，对吧？咱们加一点点那个芝麻酱，加那个花生酱。哎，这样的一个酱包咱们淋下去，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啊、
0: 就是我们老上海的风味、啊、
1: 对，我们这个面条节目开始前其实已经煮了
0: 很长
1: 一段时间
0: 了，
1: 但你看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这个是咱们的麻酱啊，
0: 是的，
1: 淋上去再淋一下咱们的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料包，
0: 嗯，
1: 这个就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口味，您如果吃的稍微重口一点，想吃的咸一点，咱们多加一点，如果想淡口一点的话咱们少加一点点，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再加一点点的这种
0: 切一点这样配菜，
1: 一点点的配菜，对吧？胡萝卜丝儿，那个黄瓜丝儿，
0: 香菜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嚼一嚼，大家看一下，哇！
1: 其实你看，我们这面条哪怕煮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它根根分明。
0: 是的啊，它完全不会坨掉啊，所以大家就是平常如果说你去吃那种挂面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
1: 很难拌开。
0: 然后不要说你就是放这么长的时间，放个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已经坨掉了，
1: 非常的有韧性。
0: 哎、
1: 如果你家里有那个
0: 好香啊，
1: 巴宝辣酱。
0: 哎，我闻到了那个芝麻
1: 酱
0: 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它是麻酱和花生酱的一个混合，是不是？
1: 对。
0: 哎，平常如果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要去加点其他的酱料啊，或者是加一点点我们的这种红油，
1: 都可以，
0: 都特别的好吃的、嗯。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吃一碗这样的面条，您准备花多少钱？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碗冷面，
0: 哎、
1: 那些去店里吃一碗的话，其实可能要9块钱、1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但今天我们的价格，嗯、直接说价格，
0: 是的，朋友们，
1: 今天是咱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盛典，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也是在2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私厨故事首次跟大家见面。这个月也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周年庆的一个力度，直接原来199块钱，16加16，今天18加18，总共到手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0: 是的啊，再给大家再送4包带回家了、
1: 嗯，
0: 所以这么好的力度，这么好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

0: 方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哇，其实我们俩就是我们两家里边都是囤了很多这个
2: 面条
1: 的，
2: 很多种。
1: 我刚刚还说啊，就是今天在就是来上班之前，我吃的午饭就是吃的我们的这个冷面。
2: 每天就是想吃点这种碳水嘛，对吧？
1: 对。
2: 尤其像我家里面其实很多种面条啊，那个方便面、挂面、刀削面的那种干面条都有，但是呢，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
1: 是的，
2: 跟咱们家里面的那种干面条是不太一样的啊。它是那种第一个，它兼具那种新鲜面条湿面条的那种口感啊，包括湿度，但是第二个，它会保质期比你买的那种新鲜面条要长。我们是常温储存6个月，但它的一个口感又比干面条要来的爽脆，它有韧性，
1: 特别好吃啊。因为的话，其实我对于这种就是这种比较方便的面条，我真的是很挑剔的。我跟你讲，如果说是那种，
2: 因为你山西人嘛，对面食比较挑嘛。
1: 对，我跟你讲，如果是那个挂面的话，它真的是你放一会儿就坨了，就软了烂了，
2: 太软了，
1: 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面条，为什么说我就是反复回购？我们家人也特别喜欢，就真的是它这个口感啊，包括说它这个酱料炒调这个味道都特别根据于我们这个原生的这样子新鲜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的好吃。
2: 对，
1: 而且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了。今天更加合适了，是不是？大组合的话，常规我们是16加16，今天更加划算是18加18，给大家额外赠送了4包啊，就是更加给力了，朋友们。
2: 对的，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反复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对吧？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力度。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咱们一个促销的一场节目，之前199块钱，咱们16加16总共是32包，那今天的话直接加赠到了4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18包，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哎，
1: 真的是5块钱左右，因为今天啊我们积分也很多啊，我看到我们199块钱这个大组合是5.97块的积分，然后呢我们再加5块送订购下来更加合适了啊。
2: 对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趁着今天咱们这档直播，就是先把这个给订购下来。真的就是这个冷面是我们卖了一个夏天卖得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一个是面条好，第二个我们酱料调得也非常的本帮。
1: 哎，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真的每次上我们冷面的时候都是反复回购的，因为确实啊，就是好吃，然后今天更加划算嘛，对不对？给大家加赠了。
1: 因为真的这个很多复购过的都知道它的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常温储存，批次够新鲜，而且都是咱们夏天喜欢吃的，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到了，吃一口凉凉的、清清爽爽的，吃上海的冷面加葱油拌面，那关键是今天的一个价格，常规的节目我们是199块钱32包，
0: 是的。
1: 今天是直接再多送你4包，
0: 是的，
1: 对吧？总共是18+18，36包，对吧？就是各多送了2包，还是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加赠。
0: 是的，大家算一算啊，我们常规去市面上那种门店里边吃一碗冷面要多少钱？
1: 8-9块钱啊，90块钱的，
0: 对，10块钱左右吧，对不对？我们这一碗下来的话，平均5块钱啊，朋友们，而且口味做的这么的地道，我们的面条的品质也如此之好，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面条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拉面。
0: 没错，
1: 就是咱们如果喜欢吃湿面条的话，应该知道它就是口感好，久煮不烂，对吧？
0: 对的。
1: 但是它保质期很短，你看我们今天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它不是那种挂面的，你非常硬的，你折一折它就断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这种软软的，你能感觉到它有水分，然后它煮出来的话久煮不烂的。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条，这个是咱们上海冷面的宽面条，你看，
0: 哎，非常的正宗的口味啊。
1: 因为这两种的话，你其实对于面条的选择很重要嘛，对吧？冷面其实咱们吃的是这种宽的一个面条，而且关键都是这个酱料包都给你搭配好了，就是咱们本帮的那口风味儿，
0: 真的特别的香啊！而且的话，其实无论是葱油拌面也好，还是我们冷面也好，这两种都很好吃，关键是很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就可以做好就是一碗面了。
1: 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你看，我们其实这个面条提前煮了很长时间。
0: 对的，已经放了很久了，但是还是它没有坨掉哦。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非常容易就可以夹散了。
1: 我们这个葱油包，你看做了一个。你看这个油非常清亮，
0: 清亮的油，
1: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油，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减油加葱香的一个处理？
0: 哎，不会很腻哦。
1: 就是不会，你拌完了之后啊，这个油这个碗底对吧？咱们说碗底有些时候吃到最后一层厚厚的一个油糊在上面，然后吃到最后几口就很腻。哎，但你看我们根根上面挂满了这个酱料加这个葱油，它有这种葱的香味儿，但是你看这个碗底。它没有那种厚厚的一层油，
0: 没有躺下来这种油汤，
1: 对的，也是兼顾到咱们说夏天嘛，咱们想吃的清爽一点，
0: 好香啊！
1: 一碗这样的葱油拌面，你简单在外面吃一吃，10块钱左右对吧？但是你如果加一个浇头，就不知道要有多少钱了。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加一点点的这种浇头，你看这一碗。
0: 色香味俱全。
1: 你成本能花多少钱呢？你成本能花多少钱呢？关键是我们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想吃随时就一煮，你也不用到外面去吃，也不用叫外卖，
0: 哎，真的太诱人了。
1: 面条叫完外卖之后，你到家里面面条也坨掉了，对吧？你去外面吃，现在这种天气一下搞不好就刮风下雨，包括那种太阳大，你到店里也没胃口，对吧？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确实是就是深有感触，这两天天气太热了，而且有时候呢也是下雨，就是你就再出门去买菜的话是真的很不方便。但是我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吃到这样一碗又好吃，然后呢又比较就是新鲜的面条，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是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组合今天舍得加赠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3周年私厨故事的庆典，给大家加赠4包哦，2包的冷面，2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说啊， 这会儿又下雨了，真的是阴晴不定的。你说刚出门你就被淋一身，多难受啊！所以的话，在下雨的时候，大家也是尽量少出门。
1: 对。
0: 然后呢，想要去就买菜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不妨家里边囤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1: 对。
0: 你说这样子面条啊，真的是我们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的。
1: 对。
0: 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啊，是不是夏天多方便啊？又好吃，然后呢又凉爽，清清淡淡的，不会说这种大鱼大肉很腻口，对不对？
1: 其实家里面囤面条，其实咱们就图它一个方便。哎。不管是半夜啊，对吧？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饿了，睡前想来一碗这样的一个面条，哎，你随时随地家里面有，你就能拿出来就煮，对吧？而且你想吃到这种冷面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这个面条煮熟了，把我们的酱料加进去拌一拌，对吧？你晚上就吃到一碗自己想吃的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
0: 是的，
1: 主要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对吧？今天我们是有到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额外加赠，因为整个8月份都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啊，像之前的话，我和小曾我俩都是在家里边囤了这个一个大组合的，大家千万不要嫌多啊！我俩就是现身说法，真的，哪怕是人口少也吃得很快，因为的话你也是就是吃不腻嘛。这个面条它就是很爽口，然后它不像那种就是那个挂面一样很容易坨。
1: 对，
0: 就基本上是你洗把脸的功夫，这个水烧好了，你就下个面条就已经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酱料包是调的特别特别的地道了啊。
1: 对，我们特地增加了红葱去到这个酱料里面去增加它的一个葱的香味儿。
0: 是。
1: 包括说如果您想就是吃一点别的面条，对吧？我加一点那种酱料，其他的酱料加一点浇头，你也可以拿这个面条来做，因为我们这个面条选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鸡蛋面。
0: 是
1: 的。这种面条的话，久煮不烂，久煮不坨。
0: 是的。
1: 你捞出来之后，你看它能拌得开，对吧？就不会像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干面挂面那样煮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它糊在一起，对吧？那种能做汤面嘛。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啊，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在家里边备一备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不仅仅是早上和中午会吃，有时候晚上也会吃。
1: 夜宵啊，
0: 真的夜宵，有时候饿的时候，你说叫外卖的话，再送过来太久了，而且没有那么多选择，
1: 而且你
0: 就想吃点面条，
1: 包括你大晚上的，你去外边吃面条，你还得跑出去，其实大晚上大家都不愿意出去嘛，家里面备着这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也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一个面条，口感是非常还原您在门店吃的那种面条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就是久煮不烂、久煮不坨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海冷面。我们是选用到的一个宽面条，也是就是就符合咱们的一个本帮的那种吃法嘛，
0: 对吧？
1: 里面是有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麻酱的一个酱料。
0: 是的，
1: 您吃的时候先哦，这个是醋包。您可以先把这个淋下去，因为我们有两个嘛，您看再把这个。
0: 对的，还有我们的花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个混合，两种的这种就是香味在里边，是更加的有这种坚果香味的啊。
1: 哇，
0: 这种香味在里边，而且大家可以什么，平常炒一些我们的浇头，然后呢，或者喜欢吃辣椒的放点辣椒。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面条已经煮了真的是很长时间了，完全没有坨掉、啊，
1: 根根分明，
0: 真的是根根分明
1: ，对吧？你家里面有浇头，咱们加一点点浇头。
0: 哎，这就是我们的雪菜肉丝啊。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哎，咱们想要吃的更加丰富一点，加一点浇头也是可以的，
1: 很爽脆的这个面条。咱们如果说喜欢吃就是那种稍微带韧性的面条，真的推荐您用这种半干的面条，您来煮一煮。哪怕咱们今天不做拌面，你说我讲做一碗其他的汤面也好，其实用这个面条来做，它做出来的面条口感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我是尝试点过这个冷面的。我跟你讲，到了之后它会真的是有点坨，然后就是我在对比我们这个面条，我以为我们这种半干面会和这种新鲜的面条味道会有区别，但是我跟你讲完全没有，非常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的门店的味道啊，真的很好吃了。
1: 对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为什么今天要购买？因为是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一个额外加赠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之前的话常规组合199块钱，16加16，总共32包，今天是总共36包。之前单价是6块多钱嘛，对吧？现在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把整个36包全部都带回去。
0: 5块多钱啊，能够吃到一碗正宗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大家想一下这个价格，可能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一个肉包子。
1: 对，包括到咱们今天还是常温储存，对吧？你就收到货之后往家里面一放，也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想吃的时候随时来上一碗地地道道的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我们两家啊，就是在家里边现在就那种就是挂面已经不吃了，基本上啊就是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占据我们家柜子了。
1: 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相信大家都买过那种挂面，然后它1公斤装的，你拆开之后，你是不是只能就放在那，也没有密封的一个包装？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你放久了之后，如果天气潮湿或者家里面储存的条件不太好的话，你敞开口在那放着嘛，
0: 不卫生的，
1: 它可能会长那个菌。
0: 对，
1: 叫那个有那个黄曲霉素，就是对，所以
0: 很不卫生的。
1: 但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想吃一袋，我们就取一袋出来。对，所以我现在
0: 我们也不需要放冰箱冷藏哈。
1: 对，所以我家之前其实我也不太注意这些，我面条那种干面啊，我拆开了我可能就放在那，也不注意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因为我觉得你放在那可能就是能放一直放。但最近看了这种新闻的话，我就觉得说啊，那我们还是尽量买那种独立包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
0: 是的，所以大家平常也是要注意的啊，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也不用您冷藏，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啊，而且非常简单啊，您就是烧了开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煮面条就已经好了，拿出来用我们给您准备的酱料包拌一拌，就是非常地道的我们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啊，而且呢价格又合适，常规呢我们是16加16，今天啊朋友们我们是18加18，再额外送您4包了啊，所以今天是更加合适的5块钱左右的单价啊就能够买到一包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小奈和我说，我们这个面条之后如果是卖光的话，很有可能就不会再做了。
1: 对的，
0: 对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到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你可能就是说感觉这两天稍微有点凉爽，但实际上到后面它还是会有一个
0: 热的，哎，
1: 它的高温还是会回来的。嗯、但是呢，我们这个面条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进度，所以后续我们可能就不再会补货，我们可能就要切换到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嗯、所以趁着咱们今天有这个周年庆的一个力度，咱们该囤的就囤一点，万一您到后面两个月您还想吃一口咱们的冷面呢， 对吧？天气热的时候还想吃一口冷面，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首先您收到的是咱们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拉面。
0: 对的，
1: 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什么？第一个，兼具了咱们湿面条的那种口感跟保质期，嗯、常温储存6个月。第二个，它不会像挂面那样，咱们煮一煮就是大概5-6分钟，可能您面条就糊在一起、坨在一起，你就拌不开了嘛，对吧、嗯？这是咱们面条的一个选择。第二个的话，我们里面都会附送到我们的一个酱料包，都是大厨调味儿，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冷面，包括葱油拌面，都是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处理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今天是丝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常规的一个方案是我们的16+16包，只有32包，对吧？199，今天18+18，36包，还是199，总共加送了4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朋友们啊，加量不加价，像平常呢，这个家里面有这个上班族的，嗯，对不对？或者我们这个老两口平常不太喜欢做饭的，都可以，我们买一些这样子套餐回去，大家平常做着也方便，吃着也好吃，是不是？而且呢，它是真的就是长久放，它也不会说坨掉腻掉。嗯，像平常如果说你放一些我们这个挂面之类的东西，放2分钟啊，我跟你讲，那个面就坨成一块了。
1: 而且嘛，刚刚还跟大家提到，其实你挂面你不能说敞开口一直放在那的，如果家里面稍微储存条件不当或者潮湿的话，它有可能是吃的不太好的，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你吃一袋，咱们就取一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
0: 葱油拌面
1: 这个面条真的是拌了煮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它还是根根分明，你看，
0: 真的煮了半个小时
1: 磨掉
0: 之上了，
1: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送的这个料包啊，你看，
0: 先是清澈的葱油，朋友们，
1: 对的，但油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它葱香味不减，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料，这
0: 是
1: 我们额外做的一个减油加香的一个处理，就是加了红葱头去提香，但是同时减少了一个油脂的一个加摄入嘛，对吧？
0: 对的，
1: 你看拌完了之后，碗底是很清爽的。没有厚厚的一层油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它的葱香味不减，
0: 每一根更爽口。
1: 对的，你看每一根上面挂满了葱油，对吧？你如果说要吃一点其他的，咱们加一点点的这种，黄瓜丝、胡萝卜丝、豆芽，对吧？然后你看拌一拌。一道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条做出来，你的成本跟时间的精力花得非常非常的，
0: 真的夏天的话，你说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面条，对不对？又
1: 爽
0: 口
1: 很
0: 爽又好吃，
1: 真的是，
0: 对不对？你又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对，
0: 大家觉得哎呦葱油拌面会不会说很油 啊？我们完全
1: 关键是
0: 不会的。
1: 我们这个面条好到就是你如果说你想加其他的一些酱料，比方说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火鸡面的这种，咱们想吃那种辣一点的，你看，把咱们的火鸡面给加进去拌一拌。色香味俱全，
0: 真的，就大家可以就是开发这个脑洞啊，就是想放什么菜呀，想放点
1: 你的
0: 隔夜的这个
1: 焖面，
0: 对的，隔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炒锅的菜也可以放进去啊，都不用浪费。
1: 你看根根分明，它就是很容易挂上这种酱料，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非常有韧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一个半干的面条，半干的面条其实成本很高的，因为我们去研发它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保质期，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兼具，所以的话我们就选择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包括上海。冷面我们选择到

0: 的是一个宽面条，
1: 哎，
0: 对吧？然后葱油拌面，我们选择到一个细面条，
1: 是的，
0: 这个也是非常地道的一个做法。
1: 没错啊，就是和我们老上海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
1: 而且和您在店里面吃到的口味也是很相像的啊，它不是像这个我们的挂面一样那样子很黏很软的啊，我们是这样子半干的面条，味道很好吃，在我们价格也很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择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足，因为给大家加赠了嘛，所以说就真的是不能给大家一直就是以这个价格在卖了啊。
0: 对的，原来的那些备货的话，可能能足个，我举个例子，100组，但现在因为加赠的可能数量就少了嘛，对吧？所以备货不会那么多，但是批次还是新鲜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常温储存啊，常温储存是可以储存6个月。
1: 是的。
0: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额外加赠。
1: 没错。
0: 原来常规组合199块钱是16加16，总共32包。哎。今天各多送2包，总共36包。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36包，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1: 没错，朋友们，性价比特别高啊，5块多钱，就是您可能在外面买个包子的价格，您能吃到一整碗的地道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俩都是已经吃过午饭的状态，但是我俩又刚刚就是各吃了一碗，因为确实很香啊，那个味道是很难以去抵抗的啊。
1: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面条我们在这个夏天啊，我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大家到了夏天吃，尤其是吃这种主食啊，没有太大的一个胃口，热乎的对吧？你很难下得去口，但是冷面。凉的嘛，对吧？你在家里面煮一煮，
0: 你
1: 过一遍那种凉水或者冰水捞出来的话，这个面条又韧，然后又是清爽的一个感觉，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一直吃的，对吧？夏天的这一口味道，今天特别给您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面条，而且的话两个面条它是不一样的，葱油拌面我们是细面，然后的话冷面我们是选用这种宽面阔面，对吧？然后你拌起来的话，就是跟咱们自己在外边店里面吃的其实口感
0: 是
1: 差不太多的，
0: 非常的地道
1: 啊。但关键是咱们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主要是价格今天太划算的朋友们，反复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之前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组合的。之前我们是16+16，其实已经是很划算了，平均的话6块钱一包。但今天啊，我们是加赠了4包带。

0: 回家，也就是18+18，
1: 对，
0: 价格不变，是加量不加价。朋友们，平均的话，你说5块来钱吃一碗这样的面条，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之前一直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夏天因为家里面人也比较多，都喜欢吃面条。真的，今天如果说您再看到的话，建议您就是今天这个组合的力度给拍下来，之后绝对不会有比这个力度更低的。就是更便宜的一个组合了，绝对不会、啊。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你不管怎么吃都是很好吃的。而且的话，真的我们这个面条啊，跟大家讲，煮了有40来分钟了，它还是非常的根根分明，完全没有坨掉。
1: 对的。
0: 这个我是煮的我们的冷面啊，宽宽的是我们的冷面。
1: 因为咱们要拌得开嘛，你如果选择咱们的那种挂面，对吧？你煮一煮它就糊掉了，坨在一起了，那种怎么拌得开？你看这个，我们把那个酱料。这芝麻酱加花生酱给淋上去，你看，
0: 非常的香。
1: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那个醋加酱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料包，就酸酸咸咸的，对吧？
0: 是的，
1: 淋一点上去。全部都能拌得开，
0: 没错，
1: 每一根都是根根分明，
0: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冷面的味道、
1: 口感又是有韧性的，对吧？咱们不会说吃到一起它就在嘴巴里面软了，然后入口就极化的那种感觉。吃面条其实吃拌面不太想吃的那种面条，
0: 是的，完全不会。而且呢，您可以加点点自己的这个生菜呀、浇头啊，对不对？随便炒一个您自己喜欢吃的菜，对吧？在外面这要多少钱啊？但在家里边自己吃，对不对？又划算又方便的。
1: 这一碗成本才多少钱啊？对吧？我面条才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今天就是推荐大家今天买常温储存的一个，
0: 太香了，朋友们啊！我觉得暑假是小朋友在家里边不知道该做什么饭的，
1: 根根
0: 天天做饭很发愁的啊，这种方便食材一定要是多囤一点的，
1: 加一点红油，哇，色香味俱全，就是又有这种香味，对吧？芝麻酱、红油，对吧？醋、酱油，
0: 太美味了啊，
1: 非常的香。就是这口冷面的一个味道，夏天推荐大家吃一口凉爽。
0: 是的，所以的话，家里面小朋友的有想要就是想要清凉厨房，就是不想下厨做饭的朋友们，不想出门买菜的话，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套餐一定要囤起来了啊！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时间了啊，真的这个面条是我觉得只有0次和无数次。之前的话很多叔叔还是买了我们的小的组合，但是尝过之后立马回购了大组合。
1: 对的，
0: 因为确实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大家的一些就是复购的一些数据的，就我们这个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哪怕你第一次我说不想囤那么多的一个面条，买回去试一试，结果发现真的很好吃，真的就是本帮地道的本帮的一个风味，而且真的吃得非常快。但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一个周年庆的额外加赠，如果说您之前尝过吃过我们这个组合，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力度。这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额外多送了4包，价格还是没变。
0: 是的，大家看一看，199块钱，我们有1.99块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
1: 对
0: 不对？更加划算了，5块来钱吃上一碗这样子地道的冷面和葱油拌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啊，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我们这个上班族 的
1: 我
0: 像我俩这样子懒得做饭的都要囤一点。
1: 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订的大组合，
0: 是吧？确实啊，大组合更加划算，
1: 真的很实惠，
0: 而且大组合有赠送呀。之前咱们是16+1632包带回家，今天是36包了，朋友们啊，
1: 对，
0: 您真的不要嫌多，我们是常温储存的，不需要您放冷藏，
1: 批次也都新鲜。
0: 对的啊，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也不需要您像那个买超市里边的那种新鲜面条一样，需要在 冰箱里边这样子放着，才能放两三天，我们是半年的一个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放心去囤，给邻居分一分，给家里边的人分一分，都是很不错的啊。主要是我们今天是库存是很有限的啊，朋友们，
1: 备货有限，真的备货有限，而且我们都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嘛，刚刚也跟大家说过，如果你家里面那种1公斤或者2公斤的那种干面啊，它大家还是要保存好啊，不然的话，如果家里面空气潮湿或者什么，它有可能就会发霉啊或者怎么样，吃的对身体不好。那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对的，我们都是半干拉面独立包装。

0: 好的，谢谢辣婆们。我们真的是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因为确实很受欢迎。之后的话是真的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价格带回家了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冷面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就最后这一点点的一个备货卖完了，我们后续就不考虑做了，因为，到后面我们可能就考虑一些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对吧？但是呢，后面两个月天气可能还是会热的。你如果说天气再热，你还想吃一口冷面，但是你又买不到我们这么实惠的一个组合，那真的有点可惜的。
0: 是的啊，所以辣婆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幺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提到黑松露酱啊，一听到这几个名字啊，你就会发现在欧洲也好，在很多西餐当中运用的比较多，但是价格不菲。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就是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为大家所献上的黑松露酱的组合。那说到这个品牌，在很多一些啊这个网络当中也好，包括很多线下视频当中也好，非常受热销。很多一些网友都会评价说，哎呦，有了这个酱哈、啊、这个万物皆可黑松露。那么它们的原材料也是取自于云南正宗的黑松露，为大家所这个打造的，对不对？那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如果有这个生活经验的，在家里面经常做菜的妈妈应该都知道，三分呢是靠厨艺，七分呢是靠食材。
3: 是的。
4: 所以呢，一个是要食材选得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特别好的帮手的话，那么在家里面的话，你会发觉很简单，我就好像可以堪比米其林大厨的这种感觉。
3: 对、啊。
4: 所以今天呢是个全新品，而且我们都知道，刚刚燕华有说到黑松露非常的珍惜、非常的难得，所以在东方购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推荐过同类商品，并且我们给大家挑选的这个品牌、里面黑松露的添加量是非常厉害的。
3: 哎，确实、一起给大家看看哈，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会有很多，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品质够好，一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商品信息。
4: 首先我刚刚有说到里面的黑松露酱，对吧？
3: 对，
4: 外面同类的商品呢也有，我已经替大家去比较过了、基本上啊，如果里面的黑松露啊，基本上有的不写，如果写的话30%，很厉害了。
3: 对，
4: 你看我们小熊驾到里面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3: 所以你花的每一分钱。每一分钱都很值得，对吧？
4: 对，是比40%还要多。
3: 是的。
4: 然后我们就顺便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好不好？
3: 对对对，
4: 干净不干净啊？
3: 因为已经做成酱了，很多人都会担心什么，就当中有这个那个的添加，不良添加，对吧？我们看看我们的配料表是否干净。
4: 黑松露，然后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0%，对吧？

0: 然后你看到
1: 橄榄油，
0: 哎，橄榄油添加量在26%以上，包括双爆蘑菇，然后黑牛肝菌添加量4.5%，然后饮用水、鸡精调味粉、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对，
0: 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我们这个呢，只要避光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是的，
0: 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还有一个信息点啊，我还没有跟大家说到，刚刚有说到黑松露的添加量40%之外，来精选到的是橄榄油，而且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2: 这个成本很高哦。
0: 对，这是差别二，在这儿刚刚一个是黑松露添加量，差别二用的什么油？有的只是用大豆油，有的用玉米油，几乎很少会给你用这种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2: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黑松露全部都是云南的，云南的这个黑松露啊，
2: 是的，
0: 一盒是有这样子的，1、2、3瓶，三瓶每一瓶呢就是这样子的量啊，
2: 对，
0: 90克的一个量。
2: 是的，
0: 我们今天组合呢是有这样子的两盒给大家。
2: 今天我们组合当中会有
0: 两盒
2: 黑松露酱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家非常好吃的、看得见大肉粒的牛肉粒，对不对？你来看看啊，总共是1、2、3套组合带回家，199块钱。
0: 对，
2: 那关键听到这边呢，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0: 来吧，
2: 就想尝尝这个黑松露那么好的添加量，那么好的产地，以及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的这个配料，对不对？它到底好不好吃？鲜不鲜？
0: 你闻闻啊。
2: 哦，好香啊！
0: 你知道黑松露被称为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对吧？这个勺子有点大，
2: 我们用筷子吧。
0: 就是跟那个鹅肝，对吧？跟那个鱼子酱，然后就是我们的黑松露，对吧？世界三大珍馐美食，包括在很多国外哦，他们要宴请宾客，像老外家里面，比如说办什么家宴啊等等，如果加了黑松露，就是这道餐桌上面有菜要加了黑松露，那就是硬菜，
2: 对，
0: 那就是大菜，那就是相当上档次的。有一说一啊，这个呢可能看上去呢大家好像没有怎么颜色很鲜艳的样子，
2: 但是味道都在里头了。
0: 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而且这个一罐里面40%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2: 是的，而且你每一次炒菜也好、拌饭也好，不需要特别多的，因为它每一口都很鲜。
0: 这个怎么吃？
2: 怎么吃？
0: 我告诉大家最简单吃法，爸爸妈妈早上要吃白馒头、白切馒头的，拿这个挖一勺抹在馒头上。
2: 我觉得米包比较好，
0: 面包也可以，白馒头也可以。对吧？
2: 你
0: 甚至做蛋炒饭，现在爸爸妈妈中午喜欢吃冷面，对吧？上海冷面，
2: 对，
0: 你以前冷面是用花生酱拌，对不对？
2: 是的，
0: 我们今天来用黑松露酱，
2: 太赞了！
0: 现场，
2: 我们在那个这边啊，我们这个大厨是真的是做到了很多一些黑松，这是黑松露的炒饭，
0: 你拌也可以，
2: 再拌一拌也可以，对吧？
0: 对，
2: 你来尝一尝吧，正好是
0: 这个勺子，哦，没用过，
2: 我用表干了啊，不客气了啊。然后呢，黑松露碗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饭，给大家尝尝。拌好饭之后，它那个口感是不是更加鲜美了？
3: 哦，好鲜哦！
2: 它其实啊，每一罐的黑松露没进去啊，不需要像我刚才一口还有点多，拌拌开更加好。所以你稍微拌在这个饭当中啊，就算你没有炒饭，白米饭也好吃。
0: 你知道黑松露神奇在哪里吗？就跟大闸蟹的蟹黄蟹膏一样的感觉，它是没有办法人工去调配出来的味道，没有办法去复制出来的味道，所以它跟很多的美食配在一起，它的香气会特别特别的这种啊，就是引人注目感觉，对不对？
2: 那这边我们大厨还做了一个非常好吃的
0: 培根卷，
2: 培根，对吧？培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0: 对，
2: 然后里头包的是栗子啊，
0: 好像是的，
2: 对，对的。不知道这个口感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去就自己尝试一下做一。
0: 我们举一反三一下啊，现场给大家演示的呢，就是稍微精致一些的这种冷食，对吧？这种就是西式的这种冷食，边上的配点芝士片啊等等的，对吧？那种什么橄榄啊之类的。当然，你如果要做中式的，比如说我们上海人喜欢吃蒸茄子，大夏天三伏天的时候，那个茄子蒸完了之后，以前你是不是放油泼辣子的？我们今天可以放黑松露的，还有做水蒸蛋，
3: 特别好吃。
0: 对，做清蒸鱼
3: 都可以，
0: 你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黑松露酱上去，
2: 好吃吗？尝了这个，外头是我们的这培根，里头呢就是新鲜的这个荔枝，对吧？然后就是去出了这个壳，但上头一点的黑松露。
0: 我刚刚吃
2: 了，咸鲜甜哦，那口味就迸发出来，特别的赞。
0: 我刚刚吃了一点点，现在整个口腔里面都是一股香气。 都是一股香气，
3: 而且吃的放心。
0: 嗯，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哪家是粽子？粽子，然后里面包的是那个黑松露，就肉眼看都看不见的，卖得很贵很贵，但是卖得特别好，就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洋气的，对吧？有的时候就想吃一些这种啊，平时家里面或一般超市买不到的那种。
2: 你越是口味淡，越是做的方便的，就算是水煮菜好了，色拉也好了，你上头弄点这个黑松露的酱拌在一起的话，那个口味的鲜美的口感真的是鲜到眉毛就掉下来。
0: 对，
2: 而且更关键是啊，我今天看到是黑松露，它的原添加的大约等于40%。
0: 40%以上的真正的云南的黑松露啊，然后这个牛肉酱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嘴，虽然呢它是作为赠品，但是呢比很多的一些主商品都要好。
2: 对，
0: 好在哪里？来，真牛肉粒，好吧，拒绝合成，看他们拒绝合成，看得见的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而且这个一盒里面呢是有两个味道，两个是不辣的，一个是辣的啊。我们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也是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20%，黄豆酱、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粉、白砂糖。然后这个山楂、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没了，
2: 是
0: 啊，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啊。牛肉酱就是这样子的啊，一瓶一瓶的。
2: 对，就是那个肉也有了，然后我们说地心当中的黑松露酱也有了，好吧？
0: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见的啊。你如果到外头去看看，我们今天是2+1啊，总共是三件单品带回去。
0: 对，
2: 但当中啊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配料和组合，等于说算下来每一罐它的量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我就这么说，199块钱，如果是拿回去9盒9罐的牛肉酱已经很划算，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罐牛肉酱加6罐松露酱，黑松露酱。
2: 立刻来把握这个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1: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你看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讲是西式当中，对不对？你平时现在最好了方便的是什么？哎，中式当中得错位我的错吧。那蛋炒饭主要你要入味，要生抽老抽什么加上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了，黑松露酱直接放上去。包括你看这是西式的面点，那个是这个天
1: 调味，就是你去看它配料表，你自己看你的酱油、你的生抽的里面配料表。但你看我们黑松露酱里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食材本身的鲜美。对吧？然后呢，等于说是一盘菜炒到饭当中，包括我们跟面啊也可以放在一起。你看西式当中有什么培根面啊，包括是这个什么奶油
1: 奶油蘑菇面，
0: 这是我们的黑松露的奶油培根面。
1: 爸爸妈妈吃的比较多的，带小孩去吃的比较多的番茄什么肉酱面，了不起了吧？西餐厅里面，但是比较少的就是黑松露什么这种酱面。
0: 然后呢，你煎个牛排也好，煎个什么肉食也好，都可以，对不对？那这个也是可以啊，就是五花肉然后煎出来。你吃海鲜对吧，海鲜当中也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现场还有这个虾，这是我们的这个生蚝，所以说啊，这个
1: 上海人喜欢
0: 带回去非常好。
1: 对，上海人喜欢吃带鱼，清蒸带鱼、清蒸鲳鱼，对吧？
0: 对，
1: 或者黄鱼，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黑松露酱。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你还可以做两个酱吗？
0: 对，
1: 一个是黑松露酱，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牛肉酱，两款酱料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是的，
1: 黑松露酱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有底气，因为我们确实商品采购经理就是找了很多很多的牌子，这家不满意，那家油用的不好，这家量里面添加太少，
0: 对，
1: 所以来千辛万苦挑选到我们的小熊驾到这个品牌，里面的黑松露量是真的太多了。
0: 是的，那看到这边呢，大家也是赶紧订购起来，因为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对吧？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带回去是货真价实的，
1: 对，
0: 以及是你可以放心和吃的健康的。我们都喜欢鲜的口味，特别已经啊这个大暑节气已经过后了，味道当中啊觉得哎呦天哪天哪，有点苦淫淫的，或者不看吃不下东西，对不对？又不想大鱼大肉，也不想大动干戈，
1: 对，
0: 你无论是这个煮的呀、泡的呀，包括是炒的呀，
1: 夏天
0: 你都弄点这个，哎呦味道吊起来了，精神也好呀。
1: 一个是鲜度，一个是香气，对吧？它可以增加你的食欲，吊起你的味蕾，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热天我们想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就是要简单的去料理，煮一煮，蒸一蒸，烫一烫，然后再配上我们的黑松露酱。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直播来的真的太适合了，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然后里面所有的黑松露都是云南的，采集云南黑松露。云南是什么？菌菇王国，
0: 它也是在云南当地啊被称为，就全球说云南的黑松露是属于世界当中黑松露这个说黑钻石，
1: 对，餐桌上的黑钻石或者地下的黄金，对吧？一克松

0: 一两斤，都是这么去形容它。因为以前在东方购，我们看到有些松茸
1: 卖的挺贵的吧，嗯，
0: 对吧？或者是那个什么松茸菌还是什么菌，对吧？哦，就各种野生菌啊，什么菌，大家看到过，但是不是黑松露少？
1: 对啊，
0: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罐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大于等于40%，
1: 哎呦，这个量很大，
0: 40%是什么概念？接近要小一半了。
1: 是啊，
0: 一罐当中有接近小一半了，对吧？
1: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另外再多一点点是什么？特选的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0: 好的黑松露酱要用好的油，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用很多其他的油，它的油比如花生油啊，油味过重，
1: 对，
0: 它黑松露的香气怎么去把它诱发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带有果香的橄榄油，而且选的非常好的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1: 这个有橄榄油自己去买买，性价比包括是这个价格也挺高的， 对吧？
0: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啊。然后
1: 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倒出来的那个一罐，已经稍微吃掉一点了。关键是你看黑松露的添加量有大约有40%，橄榄油有26%，这两大精品带回去的话有66%是这个占量大。
0: 然后里面还有
1: 双爆蘑菇呀，包括是黑牛杆菌啊，
0: 黑牛杆菌也很稀罕的，
1: 饮用水、鸡精的那个调味料、酱油和食用盐。
0: 我还看到里面就是用普通的蘑菇，或者是那个鸡腿菇，那什么菇，对，很便宜的嘛，菜场买的，
1: 吃价格的，因为食材本身的鲜，所以啊，跟你说到又好吃又鲜美，
0: 可以空口吃，就直接开罐就吃啊。大热天的话，如果一罐大家没有来得及吃完，记得把它盖起来放冰箱里面，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那个面包，像很多人爸爸妈妈现在有的很洋气的，早餐的时候那种5星级餐厅里面，那个面包切片面包烘一烘，面包机烤一烤，
1: 可以的。
0: 然后你以前是抹黄油，我们今天不用抹黄油，
1: 对，
0: 我们就用我们小熊驾到的黑松露酱，里面还有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1: 对，
0: 是不是特别好？
1: 确实。然后呢，在这个旁边，它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种吃法，给你所标注出来了。比如说这边说啊，这个黑松露三明治配上面包，对吧？黑松露烩饭稍微炒一炒，哇，黑松露意面也可以。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有很多一些，比如说焗的呀、烤的呀、拌的呀，包括自己啊，就 DIY 一下都可以。
0: 对，
1: 冷的、热的都可以啊，
0: 对，
1: 开盖就可以来进行吃了。那在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鲜活大虾，鲜活大虾你上上这个芝士，然后稍微焗一焗，已经很鲜美，对不对？但是要为了更加提到鲜甜的口感，上头就撒那么一点点的黑松露，它整个的味道啊，口感会更加的好了。
0: 你去米其林餐厅都不一定会舍得给你放那么多，有的一盘菜几百块钱端上来，薄薄的那个一片、两片那个黑松露，
1: 橘大虾和黑松露焗大虾，你听到这两个，你看到这个菜单你就知道了，哦，这黑松露没添加。
0: 你说到这种大菜，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拿回去慢慢悠吃，暑假吃，然后马上这个中秋节，暑假回来之后中秋节，对吧？家里面请客，这好吃吧？
1: 好吃的，你知道吗？我今天这个厨师啊，是我们黄大厨，大家知道的，他这个中式西式的餐厅都很好吃的。他那个焗大虾之前我吃过是芝士味浓郁，今天是芝士味作为底之后啊，那黑松露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一口鲜虾它的鲜美的甜度能够激发出来，
0: 就它很香，你就不需要再放其他的一些料去增加它的香气，包括增加它的一个鲜度，因为菌菇嘛，本身它就是自带这种氨基酸含量很丰富，甘氨酸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提到菌菇，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蛋白质、维生素，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氨基酸，对吧？
1: 刚才我吃，我们就看边那个虾啊，有的这黑松露，我突然之间恍惚，我以为在吃龙虾。就大龙虾这种感觉，
0: 恍惚我们不是在做直播，
1: 是的，
0: 是在餐厅里面，
1: 对对对，
0: 西餐厅里面
1: 又好看又好。那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优惠。那优惠是什么？因为小熊驾到这个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这非常难得的这个露出。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总监也是精挑细选的，就选来选去，这类商品就他们家，哎，市场占有率又好，口碑又很好，对吧？两大盒的黑松露酱带回去，还有呢一大盒的啊这个
0: 牛肉酱
1: 带回，总共是9罐单品带回家，199块钱。
0: 保证一下啊，不管是松露酱还是牛肉酱，都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1: 是的，
0: 好吧，配料表很干净，很干净。
1: 那快来百货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惜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

0: 酱，一边我在吃，就真的是很好吃。因为黑松露酱啊，不要说是大家这个吃了，平时能听到都觉得又个咖喱美绝，
1: 对
0: 吧？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用到是什么？大约等于40%的黑松露打造出的这个黑松露酱，以及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特级初榨橄榄，就一般现在的橄榄油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端了，对吧？如果是用到特级初榨的这个一小瓶哦，就西班牙进口过来说的话，一小瓶就给100多块钱。
0: 而且你想想，油都用的那么好，
1: 对，
0: 它那个黑松露的主料，这个肯定是优中选优的呀。
1: 那这么一算，我们今天这个一瓶才20来块钱，
0: 20不到。
1: 对吧？就真的是很超值，很超值。
0: 那现在199，我们自动订购还能够立减5元，再加上本身的积分1.99块。
1: 对，
0: 我们今天是9罐，等于说是带回去，6罐是黑松露酱，然后呢，还有我们的3罐是
1: 牛肉酱，
0: 有真牛肉的牛肉酱。
1: 牛肉的添加量在20%以上、然后的话，我们的黑松露里面用的都是云南的黑松露，
0: 对，
1: 黑松露的添加量在40%以上。市面上很多大家能看到比较多的是20%左右的，或者呢压根就不写里面含量是多少的，也有可能里面呢就是颜色看上去，哎呀，好像跟黑松露酱挺相似的，
0: 是的，
1: 但是用的墨鱼汁或者墨的用的其他的色素之类的，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真正的40%的黑松露酱添加在里面。除了黑松露酱，我们还黑牛肝菌，
0: 确实，所以原料够好，所以它的味道也是更鲜。
1: 对，
0: 其实我们在这开商品会的时候一直在想，哟，这个东西带回去怎么吃？其实非常简单，
1: 开开来直接吃，
0: 哎，开开来之后干米包，直接吃呢会有点咸鲜。
1: 你那块给我，
0: 对吧？咸鲜，
1: 我来开一下。
0: 然后呢，在整个的味蕾当中，它能迸发出来。但是，哎呀，节目当中觉得干米包、干米豆花有点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带回去之后刚无可结尾啊。所以在我们拍 VCR 的时候，包括是现场的做菜当中，
1: 对，
0: 给你一些参考。
1: 对，
0: 你说，哎呀，那些菜我就想都不敢想的。比如说，
1: 我们看一下，
0: 你去大虾当中可以有这个黑松露酱放进去。之前东方跟我您所出去的这个
1: 三文鱼，
0: 你三文鱼煎好之后要提那个鲜味道，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黑松露，
1: 就是煎三文鱼、煎牛排、煎鲟鱼、银鲟鱼都可以稀释的，跟我们的
0: 对，你是这个水里头焯一焯的这种蔬菜，你上头说又弄点鲜的味道，
1: 对，
0: 你这黑松露酱看上去开开来，不需要很多的，你稍微拌一点点进去，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意面，你看意面当中那一颗颗的黑松露看到吗？
1: 大家不要以为只能配意面。
0: 是的，
1: 它还可以配我们的中式面条，
0: 冷面好配啊，
1: 冷面，对，裤带面什么面全部都可以。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
1: 炒鸡蛋，
0: 炒蛋滑蛋当中你可以有什么牛肉滑蛋呀，包括是
1: 蘑菇滑蛋，
0: 但
1: 是我们今天是
0: 黑松露蘑菇牛肉滑蛋。你想想它这个营养成分包括是味道哦，不要太赞哦，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再开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来来来，
0: 是什么？不要浪费，它因为是做成酱之后，它的一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们开完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
0: 因为做成酱之后大家很难
1: 相信，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很鲜，
0: 对，
1: 就是菌菇很香，
0: 对，
1: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黑松露这个香气，对吧？
0: 现在订购的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提示一下，打电话订购，它呢是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呀、色素啊、香精，
1: 没有色素，
0: 都没有的，
1: 没有添加剂，
0: 对，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和吃啊。
1: 40%的黑松露，26%的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
0: 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对，然后还有黑牛肝菌，
0: 对的，所以满满的都是鲜美的原真材实料为您
1: 所
0: 打造。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是90克一瓶，
0: 对呀，
1: 真正金贵的东西，它不会用老大个瓶子去装
0: 的，
1: 你知道吧？
0: 而且它这一瓶啊，蛮精吃的。
1: 我跟你说，真的老大个瓶子装，里面可能大概黑松露大概1%、2%，对不对？
0: 那个5%我已经很了得了，
1: 就是，你看看哇，这个，
0: 看到了它们的颜色，
1: 你知道我感觉自己捧了一罐什么吗？
0: 黑钻石吗？
1: 对。
0: 确实，那我们一边在看的时候，一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什么？做完酱之后，你一定要知道它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嘎细，又缺了我的紫布罗锅吧？要克克彻足吧？不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
1: 对。
0: 第一点，配料表当中大于等于40%排位之首的就是我们的黑松露，而且来自云南的黑松露哦。而且这个另外呢是26%是橄榄油，那是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
1: 对。
0: 包括是 有双爆的蘑菇，还有呢，在
1: 黑牛肝菌，
0: 黑牛肝菌大约等于4.5%，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你用水、鸡粉调味料、酱油、食用盐，没有其他的了。香精、色素、防腐剂，有看到吗？没有。然后再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说到了，说哪里来写的这个云南的呀、西班牙的呀，在正面。采集云南黑松露，大约等于40%。这边还为您所标注了啊，精选是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1: 你知道黑松露为什么那么贵吗？
0: 为什么？
1: 它早起来生长起来特别的慢，特别的难，对吧？一个呢生长比较慢，还有一个它基本上埋在土里面，它不像那些什么松茸破了土冒出土，对吧？你找一找，哎，你能找得到。哪怕冬虫夏草，它冒个小尖尖出来，你也能找得到。
0: 对。
1: 但是黑松露以前人怎么去找的？那个小母猪去闻闻那个黑松露的味道，然后知道啊，这个下面有黑松露，再开始哇哇哇。然后后来要不就在训练那种就是松露犬，把那个狗对吧训练闻那个味道，也是去。所以你知道这个黑松露真的是比较难挖，
0: 找都找不太到。
1: 对，就是很稀罕，
0: 对吧？那今天我们黑松露酱之外，还有这个真材实料的牛肉酱，
1: 牛肉酱，而且我们里面的牛肉添加量20%，并且拒绝合成。牛肉是真牛肉，不是合成牛肉啊，
0: 是的，
1: 不是合成牛肉啊。配料表当中两个味道，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们看一个不辣的。
0: 好的，
1: 哎，这也有，这有辣。饮用水、牛肉添加量大于等于20%。
0: 是
1: 黄豆酱、食用植物油、麦芽糊精、辣椒、山楂、白砂糖、食用盐、芝麻、味精、香辛料。
0: 是的，
1: 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吧？是不是？我们两个口味的酱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对，刚才新上的那个三文鱼，我要尝试一下，对吧？三文鱼干煎总会吧，煎好之后啊，就直接黑松露酱撒上去。
1: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西式的美食很有营养，非常的高档，对吧？但是很多妈妈呢，有的时候会说拿回去之后我做不好吃，
0: 对呢，
1: 对吧？怎么做不出饭店的味道来？
0: 你这三文鱼其实不需要全熟，比如说8-9分熟就可以了，上头外头啊裹上一层黑松露酱，其他什么盐啊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1: 试试看，
0: 哎，真的，
1: 就是让自己变大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特别是。
1: 对，特别是现在放暑假了，小孩子现在都在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
0: 是的，所以今天啊，赶紧来把握住了啊！小熊驾到这个品牌的这个黑松露酱，其实外头什么能够查到价格的，你自己去看看。
1: 贵的。
0: 哎，今天东方购物肯定是优惠的价格给大家，而且还有主商品和赠品赠送给您，对吧？有我们的6大罐的黑松露酱带回去，包括还有3罐的牛肉酱带回去，今天售价只需要199元，目前备货不多了啊！提示一下，因为很多懂金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对这个品牌现在蛮了解的，他可能是听到自己，比如说白领的女儿啊，包括上班的这个孩子啊，听到过的，刚哎哥仨小熊驾到。
1: 这还可以让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
0: 办公室当中。但提示温馨提示一下，这个保质期是12个月，你可以通风凉处进行储存。开盖之后尽量放冰箱，
1: 对，
0: 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21分钟时间呢，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提示一下，今天呢 ，APP 订购啊，包括是这个自动订购，还能加上盈利减5元，算下来是194啊，减去我们的购物积分1.9元块钱出头。关键呢，我们是真材实料，跟你外头看到的一些说黑松露酱啊，不是差不多吗？米多罗耶，不是的，我们这个小熊大刀黑松露酱用到的云南的黑松露大约等于40%的原材料。 再加上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良添加剂，没有的。你可以吃的放心。除此之外，它不是咸，它是鲜啊。黑松露本身那个鲜味啊，通过橄榄油那种啊激发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哟天哪，怎么那么好吃？你放一点点在任何没有味道或者说是海鲜当中，淡淡口当中，放一点点，哟，那整个的食材它那个迸发的复合口味会越发浓郁了，
1: 就是黑松露。
2: 的鲜，包括黑松露那个香气，
0: 对的，
2: 知道吧？
0: 最后98%的鲜是鲜货。
2: 对你加了根不加，你这个味道是完全天差地别。
0: 真的是，
2: 我之前有点过一个外卖，就是黑松露一个焗饭，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大兵就是啥都没有，它就是黑松露，然后那个跟那个饭就没有其他的菜，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肉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配菜之类的。
2: 今天我们就你看，已经是菌菇了，对吧？已经是属于菇类当中非常。
0: 非常珍贵的一个黑钻石了，
2: 那个黑松露的样子啊，就是其貌不扬，黑又Q的。然后切开了之后，如果大家去过米其林餐厅或者很多高档的西餐厅，切开它就是一片一片很薄很薄。
0: 是的，
2: 就是。
0: 摆在两片三片，
2: 对，
0: 然后这道菜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这个价格就不得了。
2: 蛋炒饭都会炒，对吧？放点蔬菜，放点什么？
0: 我跟大家说，
2: 当中一粒粒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黑松露酱，
0: 这是饭店的做法啊，你家里的做法呢，可以再多放两勺啊，真的吗？那
2: 有惊喜啊，可以，
0: 对，可以再多放。
2: 它那个口味很浓郁的，
0: 对，你就根据自己的咸淡口味，因为有的人喜欢吃重口味，因为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就想吃一点重口味的，然后让自己的胃口开一下。
2: 好香，做的这些我个人的口味啊，就算是适中，但是我觉得这点点也差不多，嗯，轻轻好好的。再放多一点，有时候口味重一点，还想再吃一点这种就黑松露的话，我觉得可以再放一点，真的喝大碗口味。就是让它的黑松露香气更香一些。
0: 好的好的，
2: 嗯，然后呢，这个是培根，培根里头是有这个荔枝。
0: 它的顶部你加一点点黑松露，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你看到吗？嗯，
2: 就是这个做起来很方便的呀，培根双飞煎一煎，里头包两颗新鲜的荔枝，顶部就拌上我们这个黑松露酱，开盖上之后，你到达目的就好了，
0: 还有下午的时候，下午茶点你还可以夹三明治，
2: 哎，对的，
0: 夹那个什么，苏打饼干，嗯，对吧？配上那个芝士奶酪啊之类呀，这种样子，就是很好吃的，
2: 对的，
0: 而且。 主要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吃，香气很浓郁，它不是靠这种人为的添加调味料调出来，
2: 它不是科技与狠活，
0: 它靠的是40%以上的黑松露的添加量。一瓶里面40%的没开，就这样吧，就这样子的一瓶，就这样一瓶，里面40%哦是我们的这个云南的黑松露，因为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看到吗？采自云南的黑松露，黑松露。 添加量40%以上，不是写的什么菇类、菌类添加量，对吧？我们里面清清楚楚，我们40%的黑松露添加量，然后还有西班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而且很舍得用料。为什么很舍得用料？因为我们的这个黑松露40%橄榄油添加量26%呢，特级初榨橄榄油26%。
2: 对，然后双爆蘑菇、黑牛肝菌添加量又在46%呢，你就光这几个数值加在一起，已经多少啦？七十多，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啊，还有这个什么双爆蘑菇没了吧？就没有其他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谨慎选择，关键是今天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好吧？
0: 大盒装
2: 怎么样啊？拌饭、拌面啊，包括是夹面、包夹馒头啊，爱怎么吃怎么吃。嗯，特别是一些珍贵的食材，你配上。
0: 它觉得哟天哪，一下子眼睛会发亮的，好的吃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心情也会愉悦。
2: 就今天这个商品很难得，我觉得它的工艺难得，里面的用料难得，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你随便现在去买一瓶什么黄豆酱或者什么那个辣椒酱什么的，对吧？都给要多少钱了？
0: 你看我今天从这档节目开始，一开头吃到尾，
2: 从头吃到尾。而且如果说以前啊，就吃太多一点，我今天饭都吃了好几口，一碗饭3分之一。
0: 如果不是因为做节目，我那半碗肯定就没有了。
2: 主要是现在下午3:30。
1: 还不是饭点的时候，
0: 那就是我们咸香可口，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会有六罐，就是两大盒的这个黑松露酱带回去，嗯，还有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带回去，总共是九罐单品，对吧？
2: 九罐
0: 的这个售价是199块钱，积分1.99啊 ！APP 订购自动六加年底减5元，抢到最后的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嗯，懂行的朋友们看到小熊带到黑松露，哎呦，今天卖这个价格很划算，保证新鲜批次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当云南深山野生黑松露，邂逅西班牙特级初榨橄榄油，跨越山海的风味奇遇，珍稀食材的奢华共舞，时光本该如此相遇。小熊驾到黑松露酱，美味有备而来。

0: 到五分钟的时间了，你看热的可以做，冷的也可以做。开盖之后，你说家庭头又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吊口味的，嗯，或者说要有还要再去什么熬个肉啊，弄个炖个鸡呀、啊，不需要了，你只需要这个姜看开来之后放进去就行。
1: 你要做炖菜，比如说煎个老豆腐，嗯、对吧？你煎个豆腐之后，你要用这个料。我跟你说、嗯，豆腐跟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很配的，嗯、可配可配了，因为吸味道的，
0: 对吧？
1: 包括你什么蒸鱼、蒸鸡蛋这些都不说了，做炒菜，炒个芦笋，炒个什么那个油麦菜，对吧？或者生菜，
0: 对，
1: 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黑松露很配？
0: 反正就是你越是没味道的东西，你就配上它，
1: 对，
0: 也不需要想什么方法让它什么更加鲜。你因为有它之后就可以就鲜到眉毛就掉下来了，
1: 对，然后
0: 方便又好吃，
1: 对，然后去拌冷拌、凉拌也可以，包括家里面如果是配点心，对吧？馒头、面包等等，我们也可以配，
0: 是你蘸着吃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在这一球后来，反正人家就是西式餐当中，包括现在很多中式餐当中，你的面条呀，包括煎馄饨、冷馄饨，哦，你蘸好这个东西之后就特别好吃，
1: 这馄饨身价不得了，
0: 馄饨嘛嘛嘛几滴，对吧？然后
1: 身价不得了，
0: 难啊！
1: 对，
0: 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左石榴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回来哦，最后的大概是四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今带回去会有啊这三大盒酒罐带
1: 礼盒装，这样子礼盒装、对吧？如果很多我知道有的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个我可能就想尝尝味道呀、或者家里面呢可能做菜不是很频率很高啊，
0: 对，
1: 你这可以作为分享装、也可以作为礼物，对吧？我跟大家说，这礼盒装你送出去的话，这一看里面的黑松露添加量在40%以上，随随便便去一些高端的一些陈操啊，对吧？高端的超市你去看看，就这一盒的话都给要多少钱了、这一罐哪怕再不行，你之后如果啊像什么外滩啊、哪里呀、对啊，比较高档一点的这种西餐厅、米其林餐厅，单独的黑松露什么料理的菜肴点上一道，可能199块钱你都不一定下得来。
0: 我就这么说吧，你要不然去点个这种什么橘虾、烤虾啊、雅各呀，就几十块，对吧？但是加上黑松露，你看看肯定奔100以上走了。
1: 你这个菜让我想到了过年的年菜大菜，
0: 对、
1: 我们也可以放心吃，因为我们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之后的，
0: 对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对吧？吃到明年的这种5月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甚至于像我们今天大厨也是啊，这个迸发出来很多一些想象空间，
1: 对，
0: 我培根啊和荔枝啊水果什么放在一起，
1: 对，
0: 就算再不济吧，你就弄点什么面包，
1: 是、
0: 蒜蓉面包蘸一蘸也很好吃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口味，我们会有两大盒的黑松露酱，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牛肉，看到这个牛肉酱
1: 是真牛肉，不是合成牛肉，这个合成牛肉大家都知道外面挺火的，对吧？这假牛肉，我们今天里面的真牛肉添加量都是在20%以上，而且牛肉酱也好，包括我们的黑松露酱也好啊，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
0: 是的，
1: 这些通通没有。
0: 看到现在是下午的3点半，
1: 对
0: 吧？厨房间你自己去带带，是不是很热？正好在想晚饭弄点啥么子吃，我高兴再煮浓了。
1: 对，
0: 你下个面条，包括冷面拌一拌，黑松露酱倒一倒，或者呢炒个蔬菜，无论是什么青菜呀，包括生菜呀，水里串一串，串上了之后，这些盐都可以不用放了，直接把我们的黑松露酱浇上去，或蘸一蘸吃都很好吃，方便好吃。而且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那么多的黑松露酱在市场当中有吧？有的，但是我们就给您这个选择到了添加量非常多，40%正儿八经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这个小熊家道的品牌。六大罐的黑松露酱加上3大罐的牛肉酱带回去199块钱，关键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不良添加剂，
1: 用的油还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就两个字，美味。好吧，最后的这个1分钟的时间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15组限时现货了。今天我也没想到我们接受的这款商品的这个顾客朋友们特别多，而且我们也是做到了 VIP 的顾客赏品鉴会，
1: 很多爸爸妈妈真的现在真的很洋气的。
0: 我平时买的呀，我老早拿着去做就是压压嘛，为啥？因为在市场中价格也贵的也高的，那东方顾给到大家是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是正品中货给到您了。
2: 对，因为我们用到全部都是云南的这个黑松露，而且黑松露里面添加量是40%以上，这个数值听清楚，40%以上黑松露添加量的。市面上很多的品牌是很难做到的啊，
0: 对的，
2: 然后不太能找得到，用的油还不是什么玉米油啊或葵花籽油啊大豆油，我们用的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0: 是的，
2: 不加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还有黑牛肝菌也加在里面。
0: 是的，电话持续排队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以及还能够再为您现金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4: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我们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3: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4: 特别喜欢。
3: 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包好不好？
4: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3: 哎，就这种琥珀色的，
4: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3: 是放这里面吗？
4: 我拿下这个剪刀，
3: 拿这个里边，哎，
4: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3: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4: 是的，
3: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4: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3: 它是即时的，
4: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3: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4: 对，
3: 非常漂亮，
4: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3: 哦，你看这块好大，
4: 很大很大，
3: 对，
4: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5: 给大家感受一下，
4: 哎，非常
5: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4: 是，
5: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4: 不是丝
5: 儿，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4: 不过瘾。
5: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4: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5: 对，
4: 其他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 菜就出来了。
3: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4: 对，不用找调料了。
3: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4: 是。
3: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4: 对的。
3: 海蜇丝儿嘛，对吧？
4: 是。
3: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4: 海蜇头，
3: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
4: 新鲜
3: 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4: 对，是的。
3: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4: 对的，
3: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4: 要，
3: 30-40要的。
4: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3: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4: 30袋
3: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4: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3: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物含量多少？
4: 50以上
3: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6: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5: 海蜇。
6: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太棒了。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五常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
1: 多放点醋更好
0: 吃，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儿，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给你吃，
0: 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整个
1: 的
0: 对，
1: 都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你就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脆生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吗？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了，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
0: 吧？
1: 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两三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盒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GI 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吃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啪啪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三包料哈，三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
0: 这
1: 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
0: 啊，是由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
1: 小醋包，
0: 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胃，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哎，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

0: 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鱼都说四五十，
1: 要
0: 对不对？四五十，七八十。七八十好像没有，大概四五十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是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2: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0: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一九九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一九九，一九九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四十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1: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大家都了解。
0: 然后像那
2: 个
0: 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呀，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
2: 是
0: 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一包，
2: 这还要打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你看看，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
0: 对，
2: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2: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嗯。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嗯，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
0: 对，
2: 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嗯啊，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嗯，一包是什么？一包
2: 是什么？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嗯、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嗯，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可以了，
2: 超级正宗的味道。嗯，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嗯，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
0: 对吧？
2: 全家人一起吃，
0: 全家一起吃
2: 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嗯，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
0: 都可以。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
1: 了。哎呦，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尖拌的，就是双脆鸡脆都能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得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你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对不对？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哎、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
0: 的，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我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

0: 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哎呀，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说
0: 不够卖，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

0: 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
2: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6: 大家好，我是佳佳。
5: 嗯，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6: 是的，
5: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6: 没错，
5: 中华老字号。
6: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5: 是的，
6: 从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熟悉的样子。
5: 小时候用的。
6: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皂，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5: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6: 对，
5: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6: 是的，
5: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垢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去垢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6: 对，
5: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6: 哎，是的，
5: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6: 所以呢，让好东西、哦、
5: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去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

0: 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哎，
0: 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士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好闻的
1: 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你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的味道
1: 又爱又恨，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说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到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都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0: 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0: 了。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只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真的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都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3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下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那
2: 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哎，真的很
1: 好闻。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
1: 皂，
2: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2: 哦，
1: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
1: 就是
2: 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1: 棒。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2: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有，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
1: 都有。
4: 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
4: 是的，
1: 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我拿着这个瓶子、
4: 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是
1: 让人舒适的，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4: 真的好香。
1: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四十几块钱。
4: 是的，
1: 看到是四十几块钱，
4: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4: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4: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结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六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4: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1: 对的呀，
4: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4: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背着，你
4: 要
1: 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4: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1: 出汗，
4: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1: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4: 的，没有洗干净
1: 的
4: 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1: 对，
4: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4: 对
1: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4: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1: 对的。
4: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1: 对的。
4: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
1: 是
4: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4: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4: 没错。
1: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1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
3: 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嗯。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3: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3: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3: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3: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哎，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3: 打出来的
2: 就是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3: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3: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3: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2: 是的，哎，
3: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3: 是的，
2: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1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轻轻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3: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说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3: 出汗，
2: 大家就是运动啊，
3: 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3: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3: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3: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3: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它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大，
4: 一共有到六大、哦、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八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是要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300多克
4: 的。都要33，
3: 32，
4: 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4: 对，
3: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4: 30来块钱。
3: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4: 对，
3: 多少钱？
4: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3: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4: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3: 那就是
4: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3: 40，
4: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
3: 哎呦，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再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4: 这个面，
3: 面，
4: 这个是鸡蛋，
3: 这样的，
4: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3: 一盒一盒的，
4: 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3: 这是浇头，
4: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3: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4: 是，
3: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一碗30块，那你这零棍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断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4: 对，
3: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4: 对，
3: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4: 来吧，
3: 这多好啊！
4: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
3: 一样的，
4: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牌啊？这
3: 我刚开始
4: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3: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4: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3: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4: 一镜到底哦，
3: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4: 一镜到底哦，
3: 多大块
4: 了？这是1块，
3: 多大？
4: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新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3: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4: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3: 对呀，
4: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3: 开1盒，
4: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3: 所以说实话，
4: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3: 你就可以吃10次。
4: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3: 真的是划算。
4: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3: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消灭得掉吗？
4: 我吃不完。
3: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4: 对，
3: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4: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
3: 五盒哦，
4: 5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烧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3: 对，
4: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10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
3: 可以的。
4: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3: 对，
4: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3: 好，
4: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3: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琳，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4: 150克3两。
3: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
4: 哦，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3: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4: 我给大家说，
3: 铺的满满的哦。
4: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3: 对，
4: 是吧？
3: 对，
4: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3: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4: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3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3: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4: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3: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4: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没了，你知道吗？
3: 就没了。哎，
4: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3: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4: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3: 都那么干净。
4: 对，来，
3: 量
4: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3: 多好！
4: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3: 然后呢？
4: 来，
3: 怎么样？
4: 再开一盒雪菜。
3: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4: 对。
3: 这样子，
4: 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3: 这边还没荤素呢。
4: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3: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4: 不好意思。
3: 哦，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
4: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3: 这个好啊，这想法，
4: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3: 但是，亚琳，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4: 这个好，
3: 我想试试看。
4: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3: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4: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对？
3: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4: 你还吃一口腊肉？
3: 觉得。
4: 你还吃一口腊肉？
3: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4: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3: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4: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3: 上海的辣味。 在了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4: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洪瑞鑫，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
3: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的，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5: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洪瑞鑫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6: 你好。
5: 这个的大牌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6: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知道吗？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知道吗？一个秘制配料，知道吗？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知道吗？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江城工厂配送的，都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5: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6: 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5: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7: 在熬汤。
5: 这个就是面汤吗？
7: 不是，我们洪瑞鑫的这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10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5: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7: 对，
5: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7: 对，而且很特别的鲜美。
5: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7: 这是在制作我们洪瑞鑫的面条，鸡蛋面。
5: 鸡蛋面，
7: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5: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7: 它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5: 真空和面机？
7: 对，
5: 这有什么讲究吗？
7: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成的面条有口感更加好，
5: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7: 对，有那种感觉。
5: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7: 面粉裹好以后呢，它是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5: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7: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5: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7: 对，
5: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7: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5: 统一的标准，
7: 统一的规格，
5: 口味都一样吗？
7: 口味都一样。
8: 我每趟吃好之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天，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把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把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5: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9: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5: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9: 对对对。
5: 那我们

0: 200多款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1: 像大排面。
0: 大排面。
1: 牛肉面。
0: 牛肉面。
1: 烤麸面。
0: 烤麸面。
1: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0: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1: 里面荤素都有的。
0: 都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1: 是的。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3: 煮。对、哦、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哦、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曾经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嗯、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嗯、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2: 是的。
3: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嗯、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哎、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2: 太经典了。
3: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做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4: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3: 不知道啊，就好吃呀、啊。然后
2: 又方便又美
3: 味。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嗯，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2: 是是是。
3: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2: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3: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嗯，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2: 再给大家，
3: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2: 汤料包，
3: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2: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3: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2: 那这个好，
3: 好吧，
2: 这个、
3: 好对
2: 啊。然后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2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2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10几块钱一碗2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拳头啊这么大碗的面，10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2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5大盒啊！
3: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哦，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2: 划算。
3: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2: 因为一包有2块大排啊。
3: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三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2: 它是纯肉、啊、
3: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2: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3: 然后
2: 它纯肉。
3: 还有2盒这样子的雪菜
2: 吗？
3: 它有笋丝的，
2: 对，
3: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2: 对，它应该雪菜粉丝。
3: 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2: 开一个，
3: 这个现场呢是
2: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这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啊。
3: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2: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啊。
3: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2: 好的。
3: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2: 可以分一包。
3: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
2: 嗯。
3: 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嗯。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2: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3: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2: 也
3: 是
2: 很方便，
3: 很方便啊。来，一进
2: 大家再看一看，
3: 葱烤大排，
2: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3: 而且它有厚度哦，
2: 厚度可以的，
3: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的，
2: 它不是那种薄的，
3: 因为我们2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2: 对，
3: 来吧，
2: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3: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2: 绝对够了，
3: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2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2: 撑撑的，
3: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2: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3: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 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2: 笋丝也好吃，
3: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2: 绝了，毛豆那个绝。
3: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2: 这大排，
3: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2: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啊。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3: 对，
2: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3: 是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八月份还是九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2: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3: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2: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3: 对，
2: 安心订。
3: 对，
2: 打电话02151119900。
4: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底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菜呢，脆爽，咸更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油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那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这个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在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
1: 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5: 的，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6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锅盔带后门营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啊，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啊。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啊！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
5: 这
6: 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是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 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浸泡那个面。
5: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5: 方，
6: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个汤鲜的嘞，
6: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6: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6: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6: 不需要，
5: 随便打架怎么都行。
6: 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6: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
6: 所言行，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6: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6: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好
6: 想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雨伞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000。
7: 月色迷蒙。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只不过是不管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说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红瑞星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二三十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十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三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下，你这一半面吃得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林，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我一定要选一个，我吃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你说啊、
0: 我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1: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哦，
0: 对，我是这个意思，
1: 对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
0: 什么担担面拉汁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烂糊面，
0: 那个就
1: 没有味道了。对，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

0: 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哎，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的。
1: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五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0: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1: 可以放微波炉。
0: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哎，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1: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0: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哦，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1: 还厚哦。
0: 大，来，
1: 又大又厚哦。
0: 这个面，这个碗，
1: 这个盘儿，
0: 这个盘子
1: 占一半盘了。
0: 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1: 这么大的大
0: 排，2块，知道吗？
1: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0: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
1: 是还有汤面，这一碗才10几块钱。
0: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啊，看清楚了啊。然后鸡蛋面哦，里面有鸡蛋有鸭蛋哦，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哦。然后我再来开一盒3两的腊肉，
1: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0: 没有蔬菜，
1: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0: 全里脊肉。
1: 全里脊肉，
0: 而且是大块的。
1: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0: 我给你扒拉一下。啊，来，
1: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
0: 吃
1: 一碗了，应该说
0: 吃得过瘾
1: 吗？而且是大颗的，
0: 大块肉，
1: 不是碎的一个小不拉几的那种。
0: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1: 不会啊。
0: 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1: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0: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嗯，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1: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嗯，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0: 是的，
1: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啊，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1: 不厚实
0: 去堂食，
1: 过瘾的。
0: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1: 管它什么天气。嗯。面是绝对经典，在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了。
0: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1: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0: 对，
1: 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0: 咱现在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福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满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一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4: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3: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4: 是的，
3: 男款同样是3件，
4: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3: 是的，
4: 感觉款式不一样。
3: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

0: 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哥，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哥也要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您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
1: 男款
0: 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呢它也是一个针织绣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赛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那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女孩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赛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赛尔聚酯纤维，然后 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有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的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2: 越
0: 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

0: 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说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像这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000。

0: 12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 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
1: 早晚温差大，
0: 忽热吗？是。你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叫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5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 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 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 就是说的T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
2: 我个人强推，
0: 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加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2: 对，
1: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2: 对，
0: 是透气不透光，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儿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2: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2: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2: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2: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卡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2: 黑色。 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它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 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

0: 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
4: 哎，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3: 没错。
4: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3: 或者
4: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3: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4: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3: 对的，
4: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3: 没错啊，我之前听熊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4: 是
3: 还是有来头的。
4: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这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3: 老字号，
4: 对，1958年，对，然后呢，他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他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谷底子的一个桂花
3: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4: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3: 可以。
4: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3: 阿斯巴甜
4: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3: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4: 对，
3: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4: 对的，
3: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4: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3: 没错，
4: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3: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
4: 是？
3: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4: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3: 太酸了，
4: 真的太酸了。
3: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
4: 是。
3: 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4: 是
3: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 桂花在里边，
4: 必须
3: 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4: 对，
3: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4: 是
3: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4: 没错，
3: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4: 是的，
3: 口感特别棒的。
4: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十二小时熬制的，
3: 十二个小时、哦。
4: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3: 真的。
4: 我们还是
3: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十二个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4: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3: 对的。
4: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3: 要尝一下了。
4: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3: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4: 是
3: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4: 这是不是这一杯
3: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4: 我先来好不好？
3: 你先来
4: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3: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4: 真的好喝。
3: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4: 没错。哎，刚
3: 加了那种香精的，
4: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喝完之后马上
3: 提神了，是不是？
4: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3: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4: 是，
3: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4: 太舒服，
3: 对不对？
4: 真的很舒服。
3: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4: 是今年的首发。
3: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4: 对的，
3: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5: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3: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4: 全是汗，
3: 真的，一身的汗，
4: 没错，
3: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4: 是，
3: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4: 24瓶，
3: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4: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3: 特别合适、
4: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试试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3: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4: 对的，
3: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 哦、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二十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4: 是，
3: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4: 对，
3: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嗯、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嗯、乌梅呀，
4: 有
3: 山楂呀，
4: 有的
3: 甘草呀，桂花呀。哎，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对不对哈？
4: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3: 对，
4: 还酸梅汤，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3: 是的，
4: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大家跟姐姐们说一下。
3: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4: 对的，
3: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4: 对，
3: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对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
4: 是
3: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4: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
3: 东西。
4: 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3: 没错，
4: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四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3: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4: 没错，
3: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儿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4: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3: 对，我的天哪，
4: 你也不给他，
3: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4: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
3: 哇，救星大救星，
4: 没错，
3: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
4: 没错，
3: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4: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3: 是的，
4: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3: 熬12小时、哦，
4: 我们就是我用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3: 什么兑的，
4: 勾兑出来的，
3: 对的。
4: 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乌梅、
3: 山楂、
4: 甘草、
3: 桂花、
4: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3: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4: 没错，
3: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4: 是的。
3: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4: 真的呀。
3: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4: 好，来，
3: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哇，你看这个色泽，太诱人了。
4: 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3: 真的好清爽。
4: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
3: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
4: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3: 哎，真的
4: 是
3: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4: 对，
3: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4: 不是香精味，对的，
3: 完全没有，
4: 是
3: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
4: 的味道，
3: 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4: 没错，
3: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4: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3: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4: 对的，
3: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儿，有了一份儿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4: 没错，放心大胆喝。
3: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4: 好像有点腻，
3: 感觉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4: 没错，
3: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4: 是
3: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4: 一定。
3: 然后河北的山楂，
4: 是
3: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4: 是
3: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4: 对，今年的第一次。
3: 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4: 没错，
3: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4: 没错，
3: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9900。
6: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3: 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4: 对的，
3: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4: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3: 哎
4: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3: 对
4: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3: 炉子去熬的那种。
4: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3: 是的。
4: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3: 真的。
4: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3: 哎，
4: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3: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4: 没错，
3: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4: 要的吧？
3: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4: 对呀、啊，
3: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4: 是、啊，
3: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没错，
3: 就变掉了，不好喝。
4: 对，是。
3: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4: 仪态。
3: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是什么老底子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4: 是，
3: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
4: 夏
3: 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4: 没错，
3: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4: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3: 是的，
4: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3: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4: 是，
3: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4: 对，
3: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4: 是的，
3: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汤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对吧？
4: 正好
3: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4: 没错，
3: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4: 包里揣个两瓶，
3: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
4: 没错，
3: 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4: 是，
3: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大真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
1: 啊。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是不是？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就那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心
0: 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1: 的，
0: 朋友们，现在能熬12个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
1: 好
0: 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
1: 没错，
0: 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
0: 不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来、
0: 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对，刚刚我还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的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哎，
1: 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1: 啊，
0: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呀，啊，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啊。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
0: 哎，
1: 要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能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啊，
1: 对，
0: 真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整整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的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大家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
1: 多了
0: 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7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甩货清仓的时候最划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C 的一场专门的清仓甩货专场，全部都是 SC 的男鞋、女鞋，甚至里边还不乏有头层牛皮的，有很多这种夏日当季的，有很多的蕾丝款，都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了，所以今天的价格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低至99，全场99元，您任意挑任意选，喜欢哪双带哪双，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尺码和颜色，如果有的话，99必抢无疑啊。观众朋友，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
4: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对于 SC 不陌生哦，它是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是有专柜的。来看蕾丝款的啊，米白色、黑色分别售价为1196，天哪，今天才99块钱，
3: 真的。
4: 来，我们还有头层牛皮的啊。来，节目直播前先说一下，这个米白色已经没货了，所以现在只有黑色和薄荷绿色少量现货。头层牛皮门店价格也是1196，今天全部都是清仓价格，
3: 是的，
4: 做到99块钱。
3: 是的，我真的觉得很想笑啊，观众朋友，专柜1000多，你现在只要零头的零头，99块钱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葛瑶脚上的穿的这个是蕾丝的黑色款，这个蕾丝我一上脚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天哪，也太舒服了吧。观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蕾丝，蕾丝当中它是有亮片的，看到了吗？布灵布灵亮闪闪的，然后它整个全部都是软蕾丝，而且在鞋前头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拼接的，有一个这种编织一样
4: 包边、
3: 橡胶包边，然后编织拼接，再加上这种软性的蕾丝，这个蕾丝勾都勾不破，拿刷子刷都刷不坏，非常的坚固耐穿。然后上脚之后啊，整个鞋底软到不得了，跑跳跳当成运动鞋来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很轻啊，
3: 超级舒服，而且很透气，会呼吸。这双鞋子在上海的天气穿到10月份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99块钱，还有一个卡其色，如果喜欢深色百搭耐脏的，你买黑色，买卡其色货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干净清爽一点啊。根据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东方购以前都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专柜卖1000多，今天卖99块钱，抓紧抢。
4: 还有一个清仓啊，除了我们蕾丝重工款之外，还有一双更吃价格的材质，头层牛皮啊，穿在我的脚上啦。它这个是搭裙装和裤装都可以的，你会发现它是鱼嘴的，但是鱼嘴的前面都是有空间。如果你是比较担心自己有拇指外翻问题，需要穿一双比较宽松的鞋子的话，你买它。包括我们这一双啊，你会发现它有点跟高的，3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那这个鞋子呢，说实话到了入秋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现在夏天的时候才99块钱，还是头层牛皮的，完全可以来购买。包括前面还做到了一个蝴蝶鞋款，哪怕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它这个地方啊修饰感很强，包裹性很强。有很多阿姨说了，我裙装比较多，你看搭 种百褶裙，再搭这种鞋子，超级美的，对吧？
3: 是的。
4: 我们头层牛皮的这个蝴蝶结款也是有两个颜色，一个呢是绿色的，那薄荷绿，
3: 在这里
4: 浅浅那种绿啊，待会我也可以换给大家看，薄荷绿再加黑色，二选一，做到99块钱啊。
3: 是的，关键是这些地方都是牛皮，观众朋友，牛皮鞋199，什么时候见过？商场里都不可能做得到的。多方购物今天就是断码断色的清仓，然后这边就是刚刚上脚穿的，
4: 对对对，
3: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全部都是蕾丝款。今天这双也199，好看吗？好看吗？
4: 软吗？软吗？又软又轻，门店价格1196。其实大家啊，清仓我说实话，价格是划算的，但是清仓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
3: 是的，
4: 我们来看一下。

0: 塑料的橡胶的，人家这个是头层牛皮的啊，而且呢还是带那个搭配的啊，可以做到试一双凉鞋来的。
1: 两穿对吧？两穿来了，
0: 对，两穿
1: 既可以当拖鞋这样啊，
0: 对，
1: 直接
0: 凉拖
1: 穿即走，也可以当成一个凉鞋，
0: 对对对对对，
1: 99块钱。所以我跟葛瑶两人说，今天肯定是卖爆的节奏了啊。
0: 是的，
1: 没有办法放在黄金档，也没有像特卖节目一样的同一天可以有两档三档的，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各位观众朋友，您要哪款要女款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抓紧时间拼手速，只要99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00000。

0: 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是的，肯定是订购速度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一九九，不是二九九，99块钱啊！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可能就买双。 布鞋或者是买双拖鞋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女士时尚女鞋，而且，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呢，是非常非常专柜经典东方购之前的一个大爆款。它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水溶性的软性蕾丝，既不会勾丝脱丝，它很坚固，很耐刮，很耐磨，但是穿上脚之后一点都不硌，不硬，不扎不刺，软软的，非常非常舒服。刚我还在跟李莹说，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必定惊艳到你。 因为上脚你没想到它这么软，整个的那种大底都是软多软绵绵的大底，走起路来非常的轻松轻盈，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你真的感觉到不像是穿鞋。但是它上脚之后，因为是蕾丝嘛，若隐若现的那种，有点小性感，然后又带点小时尚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的，像重工蕾丝啊，今天我们除了女鞋之外，还有男鞋的，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拖，就跟葛瑶讲的一样，男士他老公买双拖鞋可能都不止99，对吧？那当然我们说材质啊。 你要那个凉拖买塑料的，那99肯定是买得到的。但是要买头层牛皮的，哎，买不一定买得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当凉拖来穿的。后面那个搭配往前一推，就是一双男款的凉拖。但是呢，这个钩子往后一放，它就是一双凉鞋。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出行计划，什么去溯溪的，然后去什么冲浪的，或者去海边度假的，像这种款的男士鞋子很需要。而且男士为什么我们做头层牛皮？因为男士脚汗更多，他穿那种嗯那种。
0: 具趾纤维的织物的，很容易闷脚汗，所以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呢，可以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包括你注意到我们男款那个凉拖全部都是宽的，这种宽的带子不容易勒脚，
1: 是的。
0: 而且各位观众朋友，相信我男款的买回家去现在不是正好还能穿吗？今年穿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继续穿，甚至很多阿姨说，哎，今年我都不让我老公穿了，直接囤着，明年穿新鞋，
1: 划算的99块钱。
0: 明年你正当季的时候，不可能买到99块钱的男士牛皮凉鞋，对不对？还是两穿的，
1: 当然。
0: 了，我们女款的这个鞋子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啊！这款鱼嘴的也是牛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中的鞋，我们中方购物之前卖二九八，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都自打三折，自砍三折。专柜99，相当于什么概念？专柜是1198，99是零头的零头，而你今天花零头的零头买到的是专柜品质，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头层牛皮。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蕾丝款，各位观众朋友，马上黑色的蕾丝款又要断码断色了。我们说了，清仓。 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颜色和尺码的背货都很少，很有限。如果尺码足，颜色足，不可能做清仓的。人家就明年正价销售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当然，
0: 但我们今天因为就是一点点尾货了，尾单了，就剩个位数的一点点小量余货，大家就根据自己手速抢，喜欢哪个颜色买哪个颜色。要买蕾丝的观众朋友，友情提示大家，拼手速，因为我们的蕾丝款即将售罄了。回到现场，我们就着蕾丝先给大家讲蕾丝啊。蕾丝我现在穿上脚的是黑。 色，观众朋友，这个蕾丝我一开始穿之前，我只是觉得它好看，穿上脚之后你不敢相信，又好看又好穿。观众朋友，你看看上脚之后啊，首先你看若隐若现的蕾丝是可以看到里边的脚趾头的，发现了吗？然后它不是乌漆嘛黑的，它上面有布灵布灵的小亮片，非常非常的闪耀灵动，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整个鞋子是那。

0: 种暗自的在发闪光一样，然后很透气，会呼吸。更重要的是什么？来给大家讲讲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这里是不是都是有弹力橡筋的？所以一整个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我可以手再放进去一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说哎我脚胖一点、瘦一点。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做拼接，发现了吗？这边做了那种编织的一个拼接，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防踢破，哪怕脚趾甲长一点，这个地方抠都抠不破。整个的蕾丝看着啊，我拿着我这么长的指甲、锋利的指甲去刮它，蕾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蕾丝压弯了之后，它不会有折痕在当中，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穿。一脚蹬的一个款式，上脚之后都不用系鞋带，非常的舒服和方便。再加上整个非常的轻盈，这个鞋子自重很轻很轻的，大底都是那种软的慢性回弹的那种大底，然后都是那种防滑带有防滑的啊，走路下雨天走一走没问题。这个鞋子说实话它就算是湿了咱也不怕，反正是蕾丝 的
1: 我觉得今年江浙一带和上海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你就穿这个鞋啊，发现舒服，才99块钱。我们今天还有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是蝴蝶结款，也是做到99块钱，
0: 是的，
1: 考虑到可以搭裙装呀，包括裤装也能搭头层牛皮。哎，你看头层牛皮那个亮度啊，黑色的，这有个蝴蝶结，你有拇指外翻的地方，全部能够帮你做到一个修饰。其实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特别耿瑶，我其实是有轻度拇指外翻的，我没有办法对着镜头五个脚趾都往前，就是因为长期穿那种挤脚的鞋子，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宽。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一些尖头鞋，或者穿一些比较卡脚的鞋子，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像这种能够修饰脚型的，上脚以后非常舒服的鞋子可以买起来，一脚蹬。哎，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肚子比较大的，不太喜欢上蹲下蹲的，你穿这个鞋穿脱又方便，然后呢又比较时髦，这个叫做鱼嘴鞋。还有很多阿姨脚比较长，就是容易不是鱼嘴鞋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顶在那边，杵在那边很疼。哎，鱼嘴鞋就很舒服，它能够让你3到4个脚趾完全呈现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看整个鞋型做得非常完美，头层牛皮啊，姐姐们才99块钱。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蕾丝款卖得很火爆，蕾丝款即将要全数售罄，尤其是黑色款。夏末秋初的时候，说实话，现在蕾丝款你是用清仓的价格买到一双正当季的，而且可以穿好几年，甚至今年秋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再穿的这一双非常好的鞋子啊！所以蕾丝款3738黑色、卡其都在热销当中，包括我们刚刚鱼嘴系列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还有我们的男款全面火爆热销，今天都只要99元，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根据自己要的款式、颜色、尺码，快速的下单，抢不到就没有了。02151199000。

0: 来提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蕾丝款尺码全面火爆热销，蕾丝好，替大家着急。如果你也是想买夏末秋初正当季，现在马上买回去囤起来可以穿的鞋子的话，蕾丝不要错过。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全包头的，所以到了秋天去穿着它完全都不过分，不夸张。
1: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蕾丝全部都是平整蕾丝，哪怕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加一双袜子，玻璃丝袜来穿啊，都不容易磨丝的。
0: 是的，
1: 就是上脚以后赤脚跟你要穿到现在了，你会发现仍然很舒服。
0: 真的，
1: 而且蕾丝还有个特点在于哪里，它能够根据你的脚型做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毕竟有很多的鞋子如果太过于挤脚的话，你有拇指外翻啊，或者脚部容易肿胀就不舒服了。但是蕾丝它有余量，再加上它有透气的网孔，闷热的夏季稍微在秋冬之间转季的时候加双袜子来穿，都是做到很舒适的。
0: 是的，
1: 现在平时大家啊，黑色的3738即将断码，米白色的就是卡其色的啊，蕾丝款的3637即将断码，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的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接受预约的，火速来抢。
0: 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给自己买完之后再给老公带一双，老公的那个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超级具有性价比。男人啊跟咱们女人不一样，女人左一双右一双，男人有一双经典的年年穿，对吧？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凉鞋到了每年夏天拿出来经典款永远不过时，但是明年你拿出来再去卖它，99块钱不可能买得到。
1: 是的，而且你要
0: 最起码198。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价格在门店当中男鞋也是1196的，对吧？包括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宽的带子，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不太容易卡脚，不太容易挤脚，穿着起来很舒适。还有就是很多叔叔说我的脚比较有味儿，然后呢放在家里那个鞋柜里边，导致那个鞋柜里面全都是味道，所以现在阿姨们要给你老公给你儿子可以更新换代一下，买一双新的头层牛皮的凉鞋。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价格才99块钱，想都不要想，闭眼入。男款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黑棕色，
0: 是的，
1: 都是属于深色系的，比较耐脏的，
0: 而且都是两穿的啊，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凉鞋。头层牛皮穿上脚之后又舒服又透气，还可以彰显男人的那种品质和档次。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清仓甩货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断码断色，只要有您的颜色和尺码，抓紧先来抢起来，拼手速啊！错过99元不再有，不补仓，售完无补的，02151199000。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毫不犹豫，99块钱，满不满足大家？免费上脚试穿，当然满足。99块钱，如果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收到货之后我能不能退？当然能退。所以99块钱该享受的服务和承诺都满足大家，但99块钱对于这双鞋子来说，什么？就是一个清仓，就是一个甩货。现在的蕾丝款卡其色，这刚刚在现场为什么不敢穿啊？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款备货太少太少了，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抢不到的，所以现在如果您对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比较喜欢的话，观众朋友，蕾丝款卖一双少一双，一共加在一起装卡其色没几双现货，想要显得干净的，想要和夏天更匹配的，想要感觉更有老前锋的，这个卡其色我们特别推荐。
1: 对的，你看啊，耿瑶今天这一身着装卡其色应该是搭卡其色的鞋子的，
0: 没货，
1: 到了现场以后没货，抢疯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像我们外拍的刘阿姨穿则白裤子，搭这个黑色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黑色蕾丝款的底下那层边是浅色的、白色的，
0: 是的，
1: 所以深色浅色你考虑到百搭的话，就入这个黑色。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的蕾丝款全线告急。然后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备货也不多。对于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也不要纠结说，哎呀，这个尺码我能不能穿？我上脚以后好不好看？免费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错过99元这个价格，对不起，后续没有直播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么点现货，别说后续没有直播了，到这档20分钟以后都不敢保证尺码是全的，
0: 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所以我们的清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颜色这个现货备货都不多，如果现货有的话，尺码足的话是不可能拿来清仓的。你也发现了很多的鞋子，之前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断掉了，今天尺码暂时齐全，我只能说暂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买完了可以考虑给自己的老公带上一双，老公的这双头层牛皮两穿的凉鞋，超级无敌具有性价比，东方购物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99块钱让大家买头层牛皮，买男士凉鞋，买经典款，买不会过时的款式，配裤装啊，短裤长裤都好看的啊。最后的少量备货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线，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点开 APP 看一看，打来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二话不说直接定下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种蕾丝款啊，是正当季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买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它既不像凉鞋一样那么的露骨，又不会像那种沉重的运动鞋一样那么的包裹捂脚，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但是我们的价格，正当季的鞋子却卖到了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真的99块钱啊！我们说跟半买半送没什么区别了，
1: 对，
0: 专柜零头的零头，专柜卖1100多。
1: 刚才耿阳说我们蕾丝款的这双不像很多的凉鞋是露脚趾的，我就朝自己默默地看了一眼。但是杨洋你也别说，就有的阿姨就喜欢穿鱼嘴
0: 的，
1: 也是有的，对吧？你看我们鱼嘴的赢在哪里哦？是赢在头层牛皮，
0: 对
1: 吧？头层牛皮呢才卖99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拉长穿着时间的话，确实是蕾丝款的。但是待会儿是这样的啊，蕾丝款如果黑色都断码的话，瑶瑶也要换鱼嘴的了。
0: 是的，
1: 就是给阿姨们抢的机会和时间就没了，懂吧？
0: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在想，像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这种 SC 的鞋子，都说哎比专柜便宜，专柜卖1000多，我们只卖299。但你知道你今天拿299可以相当于什么吗？买了鱼嘴再买蕾丝，再给老公带双凉鞋，三双带回去才200多块钱。三双带回去连300块钱都不到，而东方购物以前只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带三双。所以真的，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也喜欢，都买。今天真的不是说一双几百块钱，一双只要几十块，你三双都买回去，对咱们这个经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鞋子是要换着穿的呀，
0: 对
1: 吧？有的叫当牛仔裤，我出去旅游，我凉鞋不能穿，鱼嘴不能穿，我要穿这种蕾丝的。但有的时候时髦场合，朋友的晚宴啊，别人过生日啊，小姐妹聚会下午茶啊，我想穿一双时髦的这个鱼嘴鞋，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更换着来，每一双都99。考虑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老公啊，老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好多叔叔啊都是开助动车、电瓶车的，就是如果你这个脚啊长期闷汗或者不舒服的话，也会觉得哎自己的穿着感受不是很好。所以给叔叔们，今天我们也升级换胎了，99块钱哦，就能够买到头层牛皮的凉拖。现在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蕾丝款也好，鱼嘴鞋也好，卖爆了，卖爆了！提醒大家啊，清仓清仓清仓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机会不是每一档节目每一周都有的。
0: 我说白了，这个鞋子，你说我今年不让老公穿了，明年拿出来像新鞋一样给他穿，不会过时的。明年这个时候夏天再去买的时候，这个鞋子不可能99啊！观众朋友，今天纯纯捡漏，看到买到赚到，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蕾丝的米色款现在我们只有37码了，黑色的还有少量的一点点的尾货，这就是我们说的节目进行着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如果码全颜色全尺码全的话，不可能卖99，疯了，真的疯了。人家专柜卖1198，1196，你说你爱再夸张打个5折还有500-600呢。东方购物以前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以前买一双，今天的东方购物你可以买3双，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哎呀，我就对你们这蕾丝款比较感兴趣的，卡其色买不到，你买黑色一样的。买黑色现在也要拼手速，因为黑色每个码也就是只那么1双2双，卖完就没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色我和瑶瑶的感觉是更加耐脏。
2: 对，
1: 就是你说我买一双鞋，我要出去旅游穿，然后呢去超市逛逛穿，平时接送孙子孙女儿穿，那你就买黑色的，黑色超级耐脏。米白色它赢在时髦，
0: 对，
1: 然后赢在比较的干爽清爽。但往秋冬季，你的裙装、裤装，包括衣服的颜色，相对来说会比夏天再深一点的时候，你就买这个黑色。黑色的话，如果再不抢哦，没货了，
0: 没货了，没货了。
1: 现在米白色的就是只剩37码了，
0: 是的。
1: 然后黑色蕾丝款的就是刘阿姨和我们瑶瑶穿的啊，35码到39码目前齐全，但36、37、38全线现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鞋子是39码到43码。我跟大家说，今天是清仓，真的是卖爆了。就是好多阿姨们守在电视机前看到清仓，原来卖200多、300多的鞋子，现在才卖99块钱了，都在疯抢当中。拿到以后都有鞋盒。SC 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弹丸百货鞋盒上的价格就是1196。
0: 是的，我们是有专柜的门店的啊，大家买完了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首先款式方面，我们都是专柜的设计，做工呢真是做到了经久耐穿，满足专柜1000多块钱的做工品质质量。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清仓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试想一下，人生当中有没有几次真正捡过漏，真正买到过清仓特别划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跟那些之前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你是真的会觉得后悔的。想再去买牛皮鞋99块钱可能吗？东方购物基本上不可能了，你在别的渠道你去逛逛，90来块钱，你说他告诉你是真的牛皮，你可能都不敢相信，都怀疑说真的假的，就牛皮成本得多少钱。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这双鞋子就是半买半送，因为清仓了，供应商也不计成本，就这点货甩完就甩完，甩完就结束啊，来抓紧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买完蕾丝再去买个鱼嘴，鱼嘴鞋经典百搭不过时，鱼嘴蝴蝶结这种经典的元素你明年拿出来穿一样好看，99块钱明年没有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实在是太紧张了。三个尺码，一会儿马上就面临着全面的断码断色。好，女款的蕾丝款已经断码断色了，女款的鱼嘴款黑色也马上全数售罄了，男款的凉鞋两个颜色尺码备货加在一起就那么10来双，所以换季清仓，就是这个清仓甩卖的这个力度啊，观众朋友，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不需要纠结太多，99.99元还能退，买了不满意还能换，都可以满足的。
1: 颜色可以免费做更换，款式也可以免费做更换，但是前提是你得抢这个坑位，得把99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才有换的资格嘛，对吧？现在你看男士叔叔啊，很多人都说我就喜欢穿凉拖，因为去逛个超市啊，去菜场啊，买点东西啊，你要穿双鞋啊，得穿袜子，脚还湿，对吧？你看这个凉拖头层牛皮的，它既可以那个搭盘放在后面作为凉鞋，也可以把这个搭盘扣在前面，在脚背的位置作为凉拖。你出去旅游，到三亚去度假，还有很多小孩啊喜欢带假期家长们去溯溪，这个都是容易脚很打湿的地方，你就穿这个舒服，然后呢不太容易闷脚汗，对吧？脚趾头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都是干爽的，所有看到皮子的部分啊，男鞋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它跟我们那个女款的鱼嘴鞋用料是一样的，包括男士部分也是有点跟的，这个跟也是有小弹簧的。现在蕾丝款导演都不敢播，
0: 不敢放，
1: 对，不敢放，
0: 不敢放，
1: 因为卖的太好了。
0: 对的，
1: 阿姨们、同事们都在线上抢这个蕾丝款。
0: 就这双鞋，观众朋友，你打眼一看，是不是就是夏末秋初、秋天都能穿的，穿到11月份的上海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么正当季的一双鞋子，我们居然用清仓的价格再进行一个甩卖，所以你这双鞋子如果抢到了，我恭喜所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抢到之后这双鞋子你拿回家去穿，没有人敢相信是99元买回来的，整个上脚的感受是会让你惊艳的。观众朋友，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上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的话，99元的鞋子我们也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无理由退换货啊！上脚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太舒服了，摆在那儿好看，上脚之后你才会发现不光好看，上脚之后太舒服太舒服。观众朋友，你看啊，天99元清仓价格，全场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元能退能换，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随时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房，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电影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1: 对对对，
2: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1: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2: 对，
1: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堂出品，老大堂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2: 对。
1: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2: 对吧？
1: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2: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1: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2: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1: 有杏仁片
2: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1: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2: 对，
1: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
2: 对
1: 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2: 对，
1: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2: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香归香，但是
1: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了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2: 对，
1: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2: 是，
1: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2: 对，
1: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2: 对，
1: 啊。都有了啊！
2: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1: 是
2: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1: 对，
2: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1: 对，
2: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1: 对，
2: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2: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1: 捏碎了，
2: 对
1: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2: 不是很油，
1: 对
2: 对，
1: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2: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1: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2: 泡在牛奶里面
1: ，对，
2: 泡在牛奶里面，
1: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到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哎，绵白糖，
2: 对，
1: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儿，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2: 对，
1: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2: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
2: 没有色素，
1: 对，
2: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1: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2: 万年青，我一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道，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对对，
2: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2: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1: 很好吃，
2: 香气特别浓。
1: 对，
2: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1: 不是香精。
2: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1: 很讲究。
2: 对，配料表：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这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1: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2: 对
1: 吧？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2: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1: 哎，你知道吗？我女儿，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2: 对
1: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2: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1: 万年青是
2: 三百一，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015-11-99。
3: 东区老大房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

0: 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0: 啊，对，哇，
1: 板家老字号，它讲究呀，
0: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0: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0: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0: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0: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0: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盒十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0: 夹心的，
1: 对，
0: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1: 啊，
0: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
1: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0: 是。
1: 然后它的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0: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1: 酥啊？
0: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1: 倒酥就要酥点。
0: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1: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0: 啊。对。
1: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唧唧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0: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1: 也不是很油腻的。
0: 对。
1: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对。
1: 关键它好吃。
0: 对。
1: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0: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1: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咕咕，对吧？然后。
0: 下午茶
1: 来杯热牛奶，
0: 对。
1: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1: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0: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1: 啊，
0: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1: 杏仁
0: 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

这个香米倒老重的、啊。那么伊这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了，下半天呢配杯咖啡，那么吃两块饼干，对吧？那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啊，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爱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搿么子。

0: 苏打这些东西
1: 啊，
0: 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1: 对对对，
0: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2: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
1: 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0: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1: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0: 对对对，而且
1: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0: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1: 我自己还熬过
0: 吃的比较多。
1: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0: 也不说它不好，
1: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0: 你看。特别酥，哎呦，每一块拿
1: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1: 对，
0: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1: 是
0: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1: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0: 啊，苦杏仁，
1: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0: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1: 对，
0: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1: 对，
0: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1: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0: 对，
1: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0: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1: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都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0: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1: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0: 对，
1: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0: 对，
1: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0: 可以，
1: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六盒的这个桃酥，加上四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0: 对，
1: 啊，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0: 对，一共是十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1: 清清桑桑啊。
0: 对，
1: 配料表的文字哈喽喽不
0: 对，
1: 对吧？这样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元，东订购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11-99900。
3: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各种啥个，各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各种各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各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去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那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块，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0: 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没零。
0: 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点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是要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
1: 哎，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511-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上当着早饭点心吃才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呢，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害。
0: 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先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孙姨也控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青。
1: 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的一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119990。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安堂，因为很多人都会吃口服的安堂，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安堂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安堂，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安堂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安堂。
1: 注意啊，强调一下，安堂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安堂了，我也知道我要吃安堂，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安堂，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告诉什么， 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嗯，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嗯，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嗯，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嗯，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
1: 对，
0: 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1: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0: 是，
1: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了，
1: 对，
0: 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1: 对，
0: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1: 对，
0: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1: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朋友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们，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0: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

0: 和按摩膏。
1: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嗯，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嗯，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嗯，359一支。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0: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试用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1: 对，
0: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这一支啊，观众朋友，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嗯，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朋友，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嗯，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嗯，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啊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4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嗯，一个电话的东方过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嗯，
0: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嗯，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嗯，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纸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那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躺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5: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
10: 的。 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

0: 铁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2: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啊，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们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它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老紧了，老不塞也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2: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给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3: 对，
2: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3: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之于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之于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才你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 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2: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背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道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3: 对，
2: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安陶，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3: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过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000，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2: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3: 对，
2: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3: 对，
2: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3: 专柜
2: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3: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2: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3: 对，
2: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安陶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3: 对，
2: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3: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2: 是，
3: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2: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3: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2: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带起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哦，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4: 啊？
5: 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5: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5: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5: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5: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哦，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5: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5: 对，
4: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5: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5: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嗯，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5: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味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嗯，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4: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如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带起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那、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安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杰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我们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的东西。那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哈，我看到刚好路过几个学校嘛，就看到门口啊，就家长已经在那边排队啊，送孩子啊，真的就是开始要开学了。开学之后，其实家里面可能就会又进入到一个很忙碌的状态，一方面孩子的课业压力比较大，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周末的补课，另外家里的老人家接送孩子也好，还有就是上班族，就是每天上班也好，其实整个的节奏都会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其实我高丽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越是节奏快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松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营养。就是你的营养如果跟上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跟得上这些比较忙碌的节奏的。可是如果你的营养跟不上，你就会觉得人特别容易累。尤其像最近一段时间，像比如说由夏天过渡到秋季的这个过渡的阶段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春困秋乏，对吧？就是那种乏的感觉很明显。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夏天你的消耗比较大，到了秋天人就会觉得没劲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高丽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是童子鸡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我们今天认识五只超级好的童子鸡，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199啊，品质非常好。大家买童子鸡千万不要去一定要贪那个特别低的价格，因为其实童子鸡当中的水还是挺深的，对不对？
2: 对。
1: 今天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的话呢，到了夏天的话呢，应该多买买，多囤囤。那大别山的童子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包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个品质品相很好。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199，五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在多少？才40块钱不到，你还有积分，你还有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下订单，然后我们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货啊。
1: 是的，它每一只是800克，800克的童子鸡不低于800克啊，有的可能还会更重一些。
2: 对对对，
1: 不低于800克的童子鸡是属于品质比较高的童子鸡了。
2: 对，
1: 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童子鸡它是大概700克，750克，它往上涨50克都不容易，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点，就是800克的童子鸡，目前是我看到的童子鸡当中的童子鸡王，这第一点。
2: 对。
1: 第二点，这个童子鸡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之前是介绍过一次
2: 的。卖过，对。
1: 这个童子鸡，如果你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拿到手你就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很黄，它有鸡油黄。一般来讲，我们是只有吃那个
2: 老母鸡
1: 、你打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鸡油黄的。那我们这批货源，对不对？我们之前就看到了哈，
2: 对，
1: 就跟之前的童子鸡不太一样，对不对？这童子鸡打开的时候就是白白的，但是这批鸡它是因为养足了时间，所以它的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哎呀，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养足了这个800克以上，
2: 是
1: 所以这种童子鸡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属于高品质的，
2: 真的是高品质啊。拿到手中沉甸甸，因为800克的话呢是它最低的一个分量，只多不少，放放心心。
1: 对，
2: 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动物检疫检疫的这个产品证明的话呢，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有，你看扫码都可以查询，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刚刚高丽老师说到的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外面的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油黄，看到了吗？
1: 对，
2: 就不会像有些童子鸡就剩这个鸡架子了，你吃不出那个鸡的那个味道。
1: 对，
2: 我们今天是什么，
1: 你就为骨头买单了。
2: 对，
1: 你就吃的都是鸡的那个骨架子了。
2: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这里面的肉质纤维还是特别特别棒的，嫩嫩的，然后还有一丢丢的鸡油黄，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童子鸡做起来也方便。
1: 对，
2: 你老母鸡一只2-3个小时，你守在灶台上面，这个40-50分钟搞定了。
1: 对，
2: 我家有宝宝1岁多，现在这个童子鸡哎呀，真的是
1: 给孩子吃，
2: 对，
1: 是吧？长个子，长身体，而且关键是你吃着放心。我们是谷物喂养的，自然慢生长
2: 啊，
1: 自然慢生长，它长的这个天数120天到150天左右，时间是非常长的。
2: 对，
1: 然后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那它很重要的，因为有些这个我不去打击别人哈，但是有些确实是会有激素来让它，对吧？拒绝抗生素，看到没有？所以它有一些确实是会有这种风险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特别的放心，
2: 是
1: 这点就跟大家来分享，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
2: 外包装
1: 核心哈，
2: 对，
1: 核心的信息也很多。
2: 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大别山的这样童子鸡啊。然后的话呢，执行标准大家也看得明白，我们今天没有做过度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啊、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都没有。保质期12个月，放放心心。然后这边红烧、清蒸都可以。
1: 对，
2: 现在下订单，大家听好了，距离中秋佳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很快了，
2: 真的很快了。
1: 是的，
2: 然后五只刚刚好啊。
1: 对，有鸡有黄的童子鸡，反复跟大家讲说，在东方歌舞是不多见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保证只只带有鸡有黄。
2: 嗯，
1: 只只是800克以上。
2: 哎，
1: 然后这个童子鸡其实最好的吃的方式就是清蒸。
2: 哇
1: 啊，清蒸。
2: 哇哇哇。
1: 哦，这个颜色哈，是像很像老母鸡。
2: 对，
1: 但它就是童。

0: 一下它这个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1: 对，首先就是汤色的话呢，特别的沉亮，也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哎呦，这个鸡啊，分量十足啊。嗯。然后给大家，你看啊，掰开来以后啊，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啊，它的肉质还是比较嫩的，童子鸡非常漂亮啊。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我们带一丢丢，但是的话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童子鸡
0: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鸡肉，其实不好吃。
1: 对，就是那种过柴了。但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的一个特点，就是肉质非常嫩呐。然后这个鸡架子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大。我看到我饿了，
0: 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就想说，我们吃早饭
0: 来，吃起来。来，很多的那个鸡如果太瘦的话，500克到700克，它也叫童子鸡，但实际上你就是在为鸡骨架子买单。咱们今天不要为鸡骨架子买单，我一只就是一只，我不去跟人家打价格战，我不去说什么，那个好像什么100块钱好几只这种。
1: 放手了。
0: 我觉得我们就是吃正宗的、放心的童子鸡。
1: 相信我一句，哎，
0: 我这么远都闻到香味儿，
1: 香，对，
0: 很香，
1: 鲜香无比。然后记住这个皮呀，老母鸡的这个皮呀，绝了，嫩嫩的，
0: 连皮儿吃，
1: 对 ，QQ 的，弹弹的，
0: 可以连皮儿吃。然后我们是保证是800克以上，甚至有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一定是保证800克以上，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目前为止，这个在栏目当中只出现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全部抢空。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第二批货源，然后日期也非常新鲜，全部都是最近的日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开学了，给孩子也吃点好的东西。02151199000。
2: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3: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2: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搿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3: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2: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这个货源就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大家记着，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童子鸡啊，其实也品质很，就是品种很多。今天这个叫做大别山童子鸡。
1: 对，
0: 大别山它本身是咱们中国在安徽呀、湖北呀、河南啊三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它整体就是西北到东南的一个走向，绵延差不多380公里。
1: 是
0: 啊，它这个水系非常的发达，然后整个的境内啊，这种草本植物啊，对吧？木本植物啊非常多，食用菌也特别的多。野生植物更加不用说了。它这个就是围山，它叫围山放养啊，围山放养的童子鸡，天然的养殖，自由自在的，就不是在那种笼子里去圈养的，它是自然散养的这个鸡。那么这个鸡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东西，对吧？
1: 对，
0: 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另外一点，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鸡，它是让它养足了800天，
1: 是
0: 啊，不是，我老说800天，
1: 800克，
0: 养足了800克。你要知道，这个童子鸡啊，很多就是600克、700克或者500克，
1: 对，
0: 它就拿出来了。
1: 对，
0: 这个鸡真的很多，就可能它只能做红烧，
1: 太柴了，
0: 因为它要用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它不是柴，它是没肉，
1: 没有鸡的味道，
0: 对，它没有那个鸡的营养，它都还没出来，知道吧？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骨架子的占比少，肉的占比高，就得肉率，我们叫得肉率高。对吧？你想想看，你800克呢，你同样一只鸡，你如果是600克，对吧？你这只鸡800克，你说得肉率哪个高？一定是这个鸡得肉率高、啊。
1: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精挑细选。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买过一次，也是在高磊老师的栏目当中推荐过，但是后续想买的话呢，一直没有现货。今天有了就把握住。我们也是真的就是应时应季啊。首先就是开学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中秋佳节在眼前，然后的话呢，十一小长假，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除了出去外面吃，自己家里面要吃的，所以这个就是正正好好，然后。然后关键是什么？品相好的同时，一只算下来40块钱不到，1995只哎。我算来算去，积分1.99元，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如果你账户上面有积分，你就用来订购我们的童子鸡，再好不过了啊。
0: 对，它是大别山散养，大别山的野生的这个养殖，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这样的，独立。

0: 包装，一只一只独立包装，下面写的非常清楚，净含量800克，所以我们一定是在800克以上的啊，就是800克朝上的。再有就是它是生态的，然后新鲜锁鲜的，肉质鲜美的，保质期12个月，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有机油黄的童子鸡，
1: 好嘞，
0: 什么叫做得肉率高的童子鸡，就是在这儿，
1: 对，
0: 养足了120天到150天的
1: 是
0: 童子鸡，它的那个肉质哈，就跟一般的肉质有一个质变了。
1: 对的，首先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颜色方面啊，它就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稀白稀白的，我们是什么？有一点点的鸡油黄，所以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普通的童子鸡我真的看不到的啊。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童子鸡，你看啊，你看每一只都是有动物的这个检疫的证明，你也吃的是比较的安心一些。还有就是来看啊，肉质真的是还算在童子鸡里面，我们实话实说，它是比较敦实的，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我就吃一些这个鸡架子骨架子，你看这个肉质，对吧，这个肉质
0: 肥肥的，
1: 肥肥的，
0: 肉墩墩的，
1: 对，用手去捏捏，
0: 得肉率高，
1: 非常棒。
0: 你买那个大克重的就是得肉率高。我们一般来讲买那个老母鸡大概多少钱一克啊，多少钱一只你还记得吗？900，老母鸡一般900克，
1: 900克有，1000克、900克都有，
0: 900到950，对吧？
1: 对，
0: 你看它已经跟老母鸡的重量差不多了，
1: 真是，
0: 对不对？
1: 真是，
0: 它已经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所以其实这个分量是最合适的，就是它又是童子鸡，对吧？它的肉又是不像老母鸡那种可能需要你去炖很长的时间，
1: 对
0: 吧？老母鸡那个有的时候到了鸡胸肉就有点柴了，它是整个的这个肉还是很嫩的状态，然后它的得肉率又高，就相当于这个分量其实是把优点都集齐了。我们除了这个炖鸡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别的什么菜。
1: 我把这刀留到最后吧，好不好？来，这个是豉油鸡啊，待会弄完以后手套全那个了。我就问问大家，你是不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去吃吃粤菜或者港式茶餐厅里面，我跟你讲，你别说点一只了，点一份啊，
0: 一半，
1: 哎，这个价格得多贵？
0: 一半得98、28吧。
1: 对，我们今天在家里这样的一只800克的一个分量，值多不少，多好呀。

0: 西的这个皮儿，嗯，来我尝一口啊，这个，
1: 尝一尝，尝一尝。
0: 这个
1: 真的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这种童子鸡，那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是特别大的。因为我们说童子鸡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特别高，你给孩子每天比如说炖一只，嗯，那烤箱里烤着，或者说是直接这个我们的这个炖锅里面去炖一只，嗯，都是相当不错的。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不是去打价格战，嗯，我们今天就是实实在在把东西做得很好，嗯，就是199你可能在市面上可以买到8只9只的这种，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199是拿到5只，嗯，但我每一只都好，我每一只，比如说我每只保证在800克以上。
0: 对，
1: 你想看，一般老母鸡就是900克到950克，对吧？嗯，我给你保证在已经是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得肉率高，而且是有鸡油黄。
0: 对，
1: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样的童子，其实是不多见的。哎，在我看到从也可以做一些这种
0: 鸡丝凉面，
1: 哎，鸡丝凉面也是可以的。嗯，
0: 我们导演老师刚刚过来以后，哎呦，这个鸡丝凉面。天气热嘛，其实还是有点小热的，对不对？嗯，看到这个的话呢，好想吃呀，嗯，这个我又动筷子了。
1: 吃吃吃，吃起来，吃起来。这个季节就是要多吃点，吃好一点，因为你想想看，你动不动还是出一身的汗，你出一身的汗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就做这种鸡丝凉面，嗯，我就问你，这一份鸡丝凉面，你如果叫外卖多少钱？40-50要吧？
0: 哪有那么多鸡肉？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现在外面想吃点好的这个东西，嗯，你要是想吃到新鲜的，然后呢日期又比较好的，嗯，有的时候价格真的老价格了。
0: 导演老师，尝尝你啊，待会儿这个就
1: 可能
0: 上，对，上直播，我怕我忍不住就吃完了。嗯，
1: 对，我们大宝在耳机里面跟我说馋死了，馋死了，
0: 真的棒
1: 了。再看到这个其实是小辣口的，嗯，对吧？就是我们做一点这种
0: 口水鸡，
1: 口水鸡啊，椒麻鸡啊，都是可以的，嗯，就会很开胃。哎，之前有没有江西人啊？有没有山东的朋友？
0: 俺是江，我是江西的啊。
1: 有没有湖北的朋友？有没有四川的朋友？啊，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咱们在家里面就能做这个新鲜美味的这个口水鸡。对，这个真的做起来超级方便，哎，而且这一大份人在外面最多也就能吃到1/4。
0: 是呀，
1: 对吧？
0: 一点点肉，
1: 我们这一整只1/4，外面用1/4的价格，可能就今天我们一整只的价格。
0: 对对对对。
1: 好，再来看到这个，
0: 这是豉油鸡，这是什么鸡？
1: 这个
0: 葱油鸡。
1: 哎呀，葱油鸡也是好吃的。
0: 这个怎么今天
1: 葱油鸡也是肥美的，
0: 全到我心坎上
1: 了，嗯，对，就是今天的这个鸡在家里面自己做是特别方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就一个货号199，然后大别山林间的自然放养，林间散养啊，林间散养是这样的，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这两点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想要去吃一些无抗的呀，嗯，想要吃一些无激素的呀，嗯，对吧？因为给孩子吃嘛，嗯，你尤其是给孩子吃，你要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你心里是放心的。
0: 是，
1: 而且吃些自然散养的，不要什么几十天就出来
0: 速溶的，不好不好。
1: 对，那个肯定是不好的，嗯，对不对？我们就尤其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比如说青少年在长个子的，
0: 对
1: 吧？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不要给他吃这些，就是只是价格便宜，但是当中你吃不准当中的这些和这个激素和抗生素的含量的。我们今天就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好山好水好营养，自然生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0: 对，
1: 它是根据我的直播，嗯，来排它的这个整个的生产流水线的，嗯，199块钱，一共是5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都不到40块钱，
0: 是，
1: 30来块钱，我们就算40块钱好了。但是如果你参加完活动，其实会有积分到账的，嗯，对吧？我们如果参加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会有400元的购物积分到账，
0: 这不是相当于白拿了吗？
1: 相当于两套带回去了，
0: 对，
1: 是不是？然后这个鸡因为是童子鸡，提醒大家，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能够到800克的童子鸡，好像没有第二款。
0: 对，还有鸡油黄，童子鸡
1: 带800克，嗯。到了800克，它就自然会有鸡油黄，它这个鸡油黄不少了，嗯，整个表面上从整个的鸡身到这个鸡的腿，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细节，
0: 对，
1: 全部都带有鸡油黄，我们只有鸡油黄啊，嗯，只有鸡油黄，大家放心，嗯，所以今天所有的产品请大家放心，如果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哎，来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带有鸡油黄的，得肉率高的800克以上的童子鸡，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这个鸡的最大的特点哈，就是它的重量。我们是童子鸡的价格，然后拿回去的是接近老母鸡的
1: 分量
0: 和分量。
1: 对呀，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品相以后的话呢，哎呀就得要购买了。因为其实家里的话呢，实话实说，好的食材每时每刻都想要有，但是的话呢，你可能花的大价格不一定能够买到像我们今天这么棒的童子鸡。首先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童子鸡这个鸡油黄真的老漂亮了，你拿回家去你拆开一只，你化冻过后你自己来看看，你看画面当中的这一只，你看这个鸡油黄从我们鸡身到我们的鸡胸脯上面、鸡腿上面、鸡翅上面都是满满的鸡油黄，这说明什么？我们真的养得好呀。而且人家这个老这个不要老母鸡，叫童子鸡，
0: 童子鸡
1: 是大别山的这个山区来做到一个这个山区的养殖。所以人家是什么好山好水，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身心愉悦，长势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哎呀，做法就更别说了。
0: 对，哎呦，那个鸡肉它在入秋之后啊，其实是很适合的。因为它比较温嘛，温补嘛，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如果你想让它长个子的，你其实炖这个童子鸡速度是很快的，就半个小时。
1: 对，
0: 为什么童子鸡它炖的速度快呢？因为它肉不老，它肉不老，它肉不柴，它没有那么那个肉不会像这样到后边那个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要炖个两三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它很省时间。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

0: 啊，就是它的得肉率。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看中这个童子鸡，就是看中它得肉率特别高。
1: 对，
0: 然后有鸡油黄。嗯，啊，我们今天就是只只带有鸡油黄，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啊，全部带有鸡油黄，
2: 而且是浓厚的鸡油黄。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童子鸡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买过不少，夏天也吃了不少。但是你看到我们品相这么完美的，
0: 对，
2: 那确确实实蛮难得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哎呀，打开了以后就是800克以上，800克以上的童子鸡。一般来讲，童子鸡600克，
2: 对，
0: 500克都有。我跟你讲，
2: 对，
0: 市面上你看很多超市里边那种500克的，那真的就是可能20几天就出栏了。
2: 对，
0: 啊，那种，哎，那种真的，我觉得我，你看是不是鸡油黄的颜色？
2: 我就拿这个，你看柠檬过来比一比，
0: 啊，对，
2: 是这颜色
0: 柠檬多黄啊？
2: 对呀，
0: 柠檬多黄啊，对不对？哎，就是带鸡油黄。
2: 我们这个品质品相，你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不要觉得，哦，就这个一个地方有点鸡油黄，你看
0: 通体鸡油黄。
2: 对，包括鸡翅膀，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来我翻过来，哎呦，
0: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鸡油黄？
2: 胸脯这块，真的漂亮。
0: 就是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小肥膘了，这种鸡才好吃。但是它肉又不老，它肉又不老，所以它又皮下脂肪没那么多。
2: 对，
0: 这种鸡它就是分量给你卡得刚刚好。
2: 对，
0: 这是比较挑剔的人哈，比较挑剔的人会吃。我们全部都带有那个检疫那个小蓝牌的，对，
2: 扫码辨证伟啊，放放心心。
0: 这个你扫一个码以后，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了。好，几种吃法，这个是这个我们小辣口的，在这边如果想要吃点辣的，来来来
2: 来，
0: 江西妹子，来，直接就吃就行了。
2: 这个
0: 你就把它弄成丝儿，很开胃。
2: 焯个水，凉拌一下，是不是？加点这个佐料，你凉拌一下，哎呦，特别棒。
0: 对。今天应该有很多都是之前在我的栏目当中买过好吃的这种童子鸡啊，
2: 回购，
0: 对，应该是有回购的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有预约，
2: 多一组都没有，
0: 开不了预约的，
2: 真的没有，
0: 开不了预约，因为它是养足日期的，我不是说什么不。这个整个的克重啊什么的我就不限了，我们全部都是限克重的，而且保证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2: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的话，就是真的去买。外面有的时候是吃不到这种分量的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的哈。再有就是像这种小辣口的
2: 焯水鸡，
0: 我其实不太，除非你特别爱吃童子鸡，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蒸，就清蒸，
2: 对，
0: 就清蒸，你能吃的，你能最能够去鉴赏一只这个鸡的它的这个特点，啊，你看到没有？像这种也可以的，
2: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鸡丝凉面，
2: 鸡丝凉面我们导演老师的一个最爱啊。然后的话呢，哎呀，碳水也有了，面嘛，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够了，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2: 我来，我吃点。
0: 它这个鸡丝凉面也是，我们浇一点这种色拉酱浇在上边，你给孩子吃啊。或者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家吃啊，或者上班族自己做一个鸡丝凉面啊，又营养又健康啊，是不是？
2: 这一份大宝老师已经垂涎很久了。
0: 对，
2: 直播之前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已经看上，但是一看说，哎呦，这个鸡丝凉面，哎，天气热，吃吃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把握住了啊。还有这个豉油鸡，
0: 豉油鸡也是家里面孩子会特别喜欢吃的。
2: 我经常去点一些这个双拼饭，然后的话呢会点一些，比如说、这个、
0: 它里面给你大概就3-4块，
2: 对
0: 吧？
2: 什么烧腊啦，然后鸭子烤鸭呀，
0: 咱转一面给大家看另外一面。
2: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还有像今天我们这个豉油鸡分上一点，哎呦，那真的是绝了呀！你在家里的话，
0: 你就看这个鸡肥不肥，
2: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
2: 这个可以干嘛？其实空气炸锅也可以用的。
0: 咱把那个腿弄下来，你用
2: 没问题。
0: 戴个手套给大家看一下，要不要换一个手套？
2: 没关系，来，
0: 给大家看一下。
2: 这鸡腿
0: 对，你就看看这个肉，对，你就看看这个肉质哈，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一般的童子鸡能有这么肥吗？哎呦，能有这么肥吗？
2: 你再看看这皮儿，
0: 对，哎，就别动，就看那边，转过来，对。你就说一般的鸡能有这么肥吗？
2: 蛮难的
0: 啊，没有这么肥的哈，
2: 对，
0: 就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吗？你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2: 看到了吗？
0: 来给大家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
2: 厚不厚？
0: 你就是看这个肉厚不厚
2: 啊！这骨头一丢丢，看到吗？童子鸡的这个小骨头，你看一丢丢。
0: 老母鸡就是说，肉虽然多，但是它的肉有些部位是有点柴的。所以你真正比如说吃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腿肉。然后其他的部分你就没办法去吃了。
2: 对。
0: 童子鸡最大的特点呢，它是肉嫩。
2: 对。
0: 但是它又有个缺点叫得肉率低，对吧？今天我们的童子鸡八 800克以上，得肉率高，每一只有鸡油黄，而且呢肉又嫩，你说是不是完美的鸡种？
2: 完美完美
0: 啊，真的完美。
2: 家里有这个孩子的，不管小学、初中、高中，我跟你说，你就给他做这个菜，两个鸡腿。
0: 哎，你再给大家看一下鸡胸脯的肉，
2: 没问题。
0: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这个腿肉好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鸡胸肉都很厚的。
2: 怎么会？
0: 鸡胸肉都很厚，打得开吗？有点，哎，你看看看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
2: 哎呀，厚厚的啊！
0: 你给大家看侧面，侧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一般的很多的鸡啊，就没什么肉了。我跟你讲，就很多鸡吃两个腿以后，其他地方肉没有了，对不对？
2: 是
0: 不够吃。
2: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800克，
2: 对，
0: 始终给大家讲说，买童子鸡不要只看个数
2: 啊。对，
0: 哎呦，我今天有几只几只，你要看每一只的分量。
2: 是
0: 啊，它真的长足了那个分量之后，
2: 对，
0: 它就是一只是一只。
2: 对，你来看看，这全部都是肉。
0: 对，
2: 所以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你自己讲。
0: 我就说买童子鸡，大家一定要不要说是光看，哎呦，我今天多了几只，我今天多了几只。你其实要每一只，它每一只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因为童子鸡跟童子鸡之间，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边刚好有个板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市面上真的很多童子鸡是500克到700克之间的，
2: 对，
0: 就是童子鸡。
2: 嗯，
0: 那在这儿500克到700克之间的很多都是童子鸡，就这个分量的80%左右哈，真正能到800克以上的朝上的其实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2: 嗯
0: 啊，它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就不太舍得当童子鸡来卖了，
2: 对，
0: 它就继续往下养，
2: 对，
0: 当老母鸡啊或者怎么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阶段的童子鸡是肉又多，肉又厚，肉又不柴，然后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它有那么一丢丢的皮下脂肪遍布在整个的这个鸡的下面。你要知道带着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脂类的这个鸡肉，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就香了。
2: 嗯
0: 啊，但是呢它又不柴，因为它不是老母鸡这种，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人就已经喝起来了，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不用说是花很长的时间，比如3-4个小时去吊那个鸡，你就拿那个砂锅去吊嘛，就根本不需要，你就还是30-40分钟就可以吃到很嫩的鸡了。
2: 这汤真的鲜，
0: 很鲜。
2: 我刚刚第一排的时候想喝，是因为太烫了。这个汤真的很鲜美，鲜美无比。而且你看到这个色泽、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非得要来上一碗。
0: 对。你看这个季节里面，家里面有的时候消耗量大的，我喜欢吃童子鸡里面加点当归。
2: 当归。
0: 对，我妈这最近周末2天就在炖那个当归鸡汤，也是非常滋补的。大家自己打电话来订购啊，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概还有个12-3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1: 妹妹叫朱云杰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3: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1: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3: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1: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今天我们的现货，因为是现货嘛，然后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七八套。嗯，我也不催大家，大家自己看，因为确确实实是童子鸡，现在到处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如果能够到每一只能够到800克的优质的，而且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拒绝重金属的，只是让它自然慢生长的童子鸡，大家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多少，有很多鸡其实是要卖到七八十一只的。
1: 要的要的啊，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其实在这个选择一些这个家禽类的
0: 七八十五六十都有，
1: 很舍得花钱。
0: 对对对对对，六十几块钱一只都是很常见的，因为像这种童子鸡属于品质高端童子鸡，我们叫它童子鸡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带来的这个800克的童子鸡是我们目前在售的所有童子鸡当中重量最重的。
1: 对，
0: 800克我们就叫童子鸡王了。因为再往上走就是老母鸡了嘛，对吧？老母鸡了，就一般来讲就当老母鸡了。